0: 那个时候他刚生完你和老四。什么时候看上东野的？东野又什么时候看上了他？我不知道。他跟着东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奇耻大辱啊！我郑家在武汉传承百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奇耻大辱。后来我只好对外宣称，你母亲犯了七出之条，被我一怒之下休了，被卖到了南方烟花之地。
1: 战皇涛，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明天你就可以彻底解脱了，你还可以好好的享受这最后一个晚上。不过我打算让你过得痛快一点，说吧，想吃什么喝什么，我让手下人去给你安排。
2: 我明天就要死了是吗？
1: 早点脱离苦海不是件好事吗？
2: 烤鸭，我想吃烤鸭，去给我弄东亚饭店的北京烤鸭。
1: 好。
3: 太君，太君，
4: 干什么的？
3: 柴田队长要烤鸭的干活，咪西咪西。
4: 放下。
3: 啊。
4: 把手抬起来。
3: 啊。
4: 转身。

0: 站住！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三十。

0: 十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7: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6: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8: 那种视频？
6: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能为磊磊报仇的话，我愿意。
9: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
10: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6: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8: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成绩怎么样了？

0: 站住！太君，
1: ，是不是？
2: 想让这个小伙计协助你逃跑啊？不是，太田，如果你要认为他是我的人的话，你先把他毙了不就完了吗？我就是这么想的。太田，你是想让我踏踏实实在这吃顿饭呀，还是想在这捣乱啊？
3: 滚！谢谢太君，谢谢太君。走。太君，辛苦，太君辛苦，我得给太君解解闷儿。
2: 特意请来的师傅，你们尝尝。不客气，我用过了。哼，用你的话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顿饭了，能不能把这个破东西给我解开，让我痛痛快快吃一顿？
1: 不行，小心没大错。
2: 哼，你不是小心，你害怕。

0: 不管怎么说，我得谢谢你，让我吃顿烤鸭子。明天你的下场就跟这只鸭子一样。当然，你可以选择跟我合作。如果你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一切，我会亲自向东野机关长求情，放你一条生路。合作你就别想了，啊！
1: 反正能吃上这烤鸭子，死了也值了。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我也吃饱了，啊，还给你剩下这么多，明天行完行你肯定很累，留着你明天吃吧。
1: 郑洪涛，你们中国有句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现在还有活命的机会，只要你告诉我那个盒子藏在哪儿，一切都好商量。
0: 看来你是急得茶不思饭不想啊。

0: 所以这个盒子在哪儿，我绝对不能告诉你。我一定要把这盒子秘密带到坟里边去。一想到你急得抓耳挠腮的样子，哎呦，我就是做鬼我也高兴啊。哎，
1: 赵洪涛，我给了你机会，是你自己不识抬举，你死吧你！哎。

0: 太君，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倒是开枪啊！啊！都让我给解决了，一声都没吭，尸体我都藏在另一间牢房去了。
1: 钥匙给我。酒，把酒拿过来。
0: 大哥，他死了？
1: 没有，昏过去了。
0: 哦。
1: 快走。
2: 咱们完了还出去啊？
1: 柴田队长喝多了，我送他回家。
0: 混蛋！

0: 兄弟们在哪儿等我？
1: 老地方。
0: 我看武汉这个地方咱们是没法待了，等管制员弄到船之后大伙儿就立刻离开。
1: 好嘞。哎哥，这小日本还留着干嘛？要我说杀了得了。
0: 杀了。
1: 哎呀，这小鬼子枪是一把德国造，真不赖呀，我得拿他试了试了。哎，不行不行，还是用刀吧。
0: 啊，
1: 那枪声一响，要是惊动四周那还得了，还是用刀吧。哎呀，得嘞小子，爷爷这就送你回你日本老家啊。

0: 你看，这是我娘，是昆曲名伶，她少年学艺，唱功精湛，一曲《牡丹亭》唱的是第一回婉转，当时全武汉的人没有人不知道我娘朱雪芳这个名字。后来我爸娶了她做二房，美人配英雄，在当时被传为佳话。可惜啊，可惜我娘心里其实已经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异族男人。突然有一天，他从家里消失了。我爸把我们哥四个都叫到他的面前，依次的跪好。当时我十岁，静波才两岁，跪都跪不稳，所以他一直哭着喊着要娘。我爸就大喊了一声：“你娘不孝顺你奶奶，被我休了，被我卖到南方的窑子里去了。今天你们谁要想哭，就大声的嚎，嚎完了以后，谁也不许再提起这个女人。”
1: 就这样，你爸真的把你娘给休了。
0: 当时我以为我爸说的是真的。老大和老二没有哭，那是因为我娘是他们的二娘，隔着肚皮呢，没有那么亲。而我跟我四弟是我娘亲生的。突然有那么一天，我们都变成了没娘的孩子。静波一直在哭，从早哭到晚，一直喊着要娘。我没哭，我一直都没哭。当时我就想，等我长大了，等我有了能力，我一定要去南边，我一定要把我娘从火坑里面救出来。后来我长大了，我无数次的到南边，我动用了我所有的关系，我要去找我娘。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
2: 是啊，
0: 怎么会有线索呢？因为我爹在骗我们。这十五年，我娘一直在日本，她一直跟那个日本男人生活在一起。我亲娘为了那个日本男人，把我和我弟弟丢下不管。这么多年，我一直随身藏着我娘的照片。我没有人能说心里话，我的话全都对着我娘的照片说。我多么希望能够再见上我娘一面。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着她了。可是我今天见着他了。他没有死。可现在，我宁愿他已经死了。

0: 喂，我是东岩。什么？柴田康介，你居然还有脸给我打这个电话？
1: 怎么，你要出去啊？
0: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你这么早就醒了，是不是一夜没睡，想着郑家的事啊？
1: 想有什么用啊？早在15年前，我离开郑家的时候，就已经和郑家断绝了一切关系。
0: 虽然郑家和你没有关系了，可是你还有一个亲生儿子叫克阳，对吧？我记得他在警察局当探长，人家送他个外号叫小洋人。
1: 那年我离开郑家的时候，三儿整整10岁，他很聪明，他应该能记得我的样子。
0: 我也觉得他昨天认出你了，只是这个孩子不敢和你相认。
1: 这么长时间他一定很恨我，他不会愿意认我这个娘的。
0: 雪芳，你跟着我受委屈了。当年你背负着骂名离开了武汉，是我欠你的。现在全武汉都是我的了，我要让你风风光光地站在全武汉人的面前。
2: 请出示你的证件。
3: 探长好。
4: 哎，快出啊你！
3: 等会儿我看看。
4: 真是，哟，
5: 这城里各个路口都设着卡子呢，出什么事了？
3: 是这样，三哥，日本宪兵队在四处搜查一个人。
5: 查谁啊？
6: 这个，
5: 说呀。
6: 哦，洪涛。
5: 洪涛。洪涛。
6: 哦。
5: 洪涛还没死啊？那也不对啊，他已经投靠日本人了，日本人搜他干嘛呀？
3: 啊，这个呀，我早就打听过了，原来洪涛啊一直被日本人给软禁着。他给日本人提供武汉周边地区的抗日组织的秘密名单，说一个名字要一块大洋，后来他贪心了，说一个名字要一根金条，那日本人肯定不给啊，然后他就不干了。后来啊，日本人要给他上刑，他怕了跑了。
6: 听说啊，洪涛对日本人还有用，他肚子里还有好些人的名字没交代，日本人当然得四处设卡的抓他回去啊。
3: 是，
5: 这洪涛是找死啊。
3: 探长，你说万一洪涛要是真被他们抓回去，那他禁不住那刑，把抗日名单都给供出来，那得祸害多少中国人啊。
6: 就是啊，
5: 绝对不能让他出来祸害人，我们得赶在日本人前面抓住他。
7: 让开！
5: 在包庇郑洪涛的人，就是跟我郑克阳作对。在武汉这个地方，谁要是跟我作对，那我看他是不想活了。
0: 柴田君，你这是第几次眼睁睁地看着郑洪涛从你的手里逃脱了？
5: 属下无能，

0: 现在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1: 宪兵队能派出去的人都派出去了，没有找到郑洪涛的下落。
0: 他在武汉的老窝，你都查了吗？
1: 查过了。那些以前曾经跟着他混的人呢？
0: 也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郑洪涛在武汉的根基很深呢，他想逃跑，必定得仰仗朋友的帮助。柴田，马上找出那些可能帮助他逃跑的人。
2: 是，我马上亲自带人去办。
0: 去吧。

0: 下去！不是，你，不是，你，八嘎！不要的人一个都没有。
1: 队长，这些人都声称他们认识郑红涛。
2: 这些都是郑红涛身边无关紧要的人，名单上的人呢？他们干的？
0: 那些名单上的人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 这样，你派人出去，继续打听他们的下落，就是把武汉给我翻遍了，也要找出来。嘿，这些人，统统处决。嘿，
3: 三哥，咱们得慎重点，万一搞错了，麻烦就大了。
4: 是啊，
3: 搞错什么呀？洪涛我还不了解他吗？好歹我抓了他三回，他现在最想干什么？是想离开武汉。我们再不动手，他就走成了，知道吗？明天的事情呢？
4: 我们一定要干得漂亮点，知道吗？哎，住居怎么样？啊，
5: 这你放心，我来的时候把他反锁在屋里，老实着呢。
3: 看紧了啊，别让他捣乱。好，赶快回去吧。
5: 哦，是。
4: 哟，哎，老爷子好。
5: 老爷子好。
4: 嗯，
5: 来，爸。
4: 您看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呢？这你不也没歇着吗？啊！哎呀，这两天外面又出什么乱子了？我看你们进进出出的挺忙啊。
5: 啊，忙啥呀？就是忙着抓个小偷、抓个流氓什么的。
4: 老三，
5: 啊，
4: 我可听说外边疯传呐，说日本人在抓老二。
3: 他们不都是一伙的吗？啊，这怎么老虎和狼掐起来了？这里边到底有什么说头啊？
4: 爸，是这么个事儿。这日本人呢，想要那份名单，这老二呢，他贪财，所以呢，他吐这个名单上的名字就很慢。日本人就打，他这个人能受得了这个吗？就跑了。哎呀！
6: 老二是我的儿子，他的脾气秉性，我一向很清楚。嗯，他呀，就是一个没上龙头的野马，脾气也性子急，这当然办事不周到，也就这些。你要说他什么贪图富贵，什么抢男霸女，这事儿他以前没这些事儿啊，还说什么投靠日本人，想来想去，这不像他干的事儿。
4: 爸，您可别忘了，他可在您背后打黑枪呢。嗯，你也说背后，我就想啊，这背后的一枪到底是不是他开的，我就不保准了。老三，我跟你说这个事儿是想提醒你，这些日子家里边出的这些事情太蹊跷了。哎呀，都说老二洪涛当了汉奸了。
3: 这就更不靠谱了，爸。洪涛当汉奸，那是板上钉钉的。
4: 不，哎呀，我说。

0: 老三，我估摸着你跟你手下嘀嘀咕咕的，是不是正在商量怎么抓老二啊？
1: 没错，过去洪涛有日本人保护，现在他没了这个保护伞了，在武汉地面上没了靠山，就算他想跑都没那么容易。
2: 老三，咱爸的意思是，这老二从来就没有亲口承认他投靠了日本人，而且在爸的面前他一直喊冤呢。你说万一咱错怪了他，弄到最后那不是咱自家兄弟害了自家兄弟吗？哎呀，哎，你这样，老三，你抓归抓，但是千万别下狠手啊，你给他一个申辩的机会，万一他真的是被日本人冤枉的呢？
1: 没有万一，大哥，如果老二落在我手里，那生和死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2: 哎呀，你老三，这
0: 行了，老大，别说了，哼，我是明白了，我生的儿子都是一群犟驴，一个比一个有主意啊，走了。

0: 朱小姐，你着什么急呀你？哎，都怪我多嘴。哎呀，你就放心吧，天黑以前啊，探长他们肯定抓住那个洪涛。
1: 今天这么重要的任务，你怎么不去啊？我还不得留下来陪你啊，我的朱大小姐。陪着我？我看你啊，是守着我吧。你，哎，我说，你们探长把我关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我能跑哪儿去啊？探长是担心你知道我们抓红桃之后，你也要跟着去。
0: 我看出来，是怕我捣乱是吧？好吧，就算是郑克阳抓到了郑红涛，我也算是报了杀父之仇。我呀，就乖乖的在这等着，等天黑之前，黑工方会来告诉我们好消息的。对对对，朱小姐，这就对了嘛。耐心点，放心，探长他们肯定会给你报仇的啊。
2: 你看，一大清早的就过来告诉我消息，挺辛苦的。喝点水。
0: 哟，突然对我这么好啊！谢谢啊。

0: 你看我这地方这么脏，您今天怎么得空跪脚来踏我的见地啊？难得，实在难得。
1: 洪涛在哪儿？
0: 洪涛。

0: 你说你们郑家那个二爷啊，他不是投靠日本人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吗？
1: 别跟我装糊涂，他现在跟日本人闹崩了，我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
0: 在哪儿？
1: 在你这儿。
0: 我这儿？
1: 嗯。
0: 郑探长拿我说笑。这些年来，我跟你二哥一直都不对付，我和他之间的恩怨，想必你也清楚。他为了给这些苦力们涨工钱，没少砸我的场子。啊，我头上这个疤，哎，对，还有这儿，都看见了吗？这都是他拿茶壶给我砸的。
1: 少拿这些疤来唬我，你跟洪涛会不和？
0: 是啊，这个全武汉都知道，都知道。
1: 明哥，全武汉的人你都能唬住，但是你唬不了我，我就不相信你和洪涛不和，你知道吗？狡兔三窟，郑洪涛最后一个救命稻草就是你，你这儿就是郑洪涛最后一个去处。
0: 别动，放下。郑阳，你还懂不懂江湖规矩？像我孙亮明在武汉拜的师傅，那是青帮的皇七爷，而你来拜我的码头还拔出枪来，成心要给我撕破脸是吧？那以后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了呗，是不是？
1: 你跟我讲江湖规矩是吧？
0: 对呀。
1: 那好，我教教你什么叫江湖规矩。江湖上有三不帮，知道是哪三样吗？
0: 考我。那好，你听着。第一是欺师灭祖不帮，二背信弃义不帮，三出卖兄弟不帮，对不对？
1: 嗯，对。郑洪涛差点杀了我爹，算不算欺师灭祖？他面对日本人放下了武器，忘记了他共同抗日的誓言，算不算背信弃义？他把武汉周边所有抵抗分子的名单交给了日本人，用兄弟们的血换了自己的安逸，算不算出卖兄弟？这样的人你还帮他吗？
0: 郑老三，你别忘了，你这个警察局的探长，说白了不也是日本人手底下一个小喽啰吗？啊，对，就算你家老二替日本人卖命，那也轮不到你替天行道大义灭亲呢。你还一口一个什么共同抗日，又一口一个出卖同胞，不是？你说这话你不觉得可笑吗？啊？
1: 任何乱世都需要警察。我虽然在日本人手下，但是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老百姓的事。郑洪涛就不一样了，他杀了多少中国人，他差一点连我爹都杀了。所以这一次，于公，我要抓他；于私，我也要抓他。
0: 好，说得好。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不妨给你透个底。现在全武汉的人都在传言说洪涛他不仗义，可我孙亮明不信。因为什么？因为我跟他相识了十年，也打了十年，可那是越打越热的交情。是，没错，他是来投奔我了。怎么着？你想知道他在哪儿是吧？我还真就不告诉你，郑可阳。还别说是你，就是今天你带着日本人来，把刀架在老子脖子上，老子也就一句话，不知道。你敢把我怎么样？
1: 明哥，你会说的。
0: 是吗？
1: 嗯。对了，明哥，你是不是有一个11岁的漂亮女儿啊？本来呢，今天早上8点钟，她要去安福路圣玛丽学校上学的，对吧？但是，今天她去不了了。
0: 你啥意思？
1: 因为她现在啊，正在码头上的一艘国外货船的货舱底舱里。
0: 什么船？
1: 哎呀，我这个人的记忆力不太好，我只记得这个船，哎呀，也许是开往上海，或者是开往广州，再或者去东京神户，不一定，反正去的都是一些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地方

0: 都会有妓院的。这些妓院特别欢迎这样的漂亮女孩，尤其是免费的。哎，快给我倒点水。
1: 郑克阳，我警告你，你要敢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我就是拼光了家底我也要跟你玩命，信不信？
0: 我信。十分钟传教开了，我只给你五分钟的考虑时间，过了五分钟，你要再想见你的漂亮女儿，那就下辈子吧。
2: 脚底下啊，
3: 放稳脚，
2: 打个手，
4: 慢点慢点啊！
2: 好，我这，来来来，你别哭了，别哭了。只要你老爸肯跟我们合作，待会儿我就送你回家，好不好？
0: 明哥，还有两分钟了。

0: 我要找齐码头上所有的把头，让他们带上所有的苦力，把码头上的船挨个给我搜一遍，我就不信搜不出我的女儿来。
1: 是啊，
0: 快去！
2: 来不及了，那么多船呢，如果我不告诉你是哪一艘，你根本找不到。 如果你女儿要是去了火坑，那一定是你亲手所为，因为你不告诉我洪涛在哪儿，何去何从，你就看着办吧。走了，
0: 等等，长龙货船。
3: 算是皆大欢喜啊！哎，大团圆，大团圆啊！好了，别哭了，要想回家就赶快跟我走啊！哎，三哥，这是让我办的什么坏事啊？来来来，起来，来，
0: 在哪儿？
3: 就在那儿。

0: 下车吧。你是明哥的人？不是。那你是谁啊？你把我救了，我总得知道你是谁吧？
1: 你别问了，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吧。三天以后，你记住，广播大楼二层最里面那间。
0: 广播大楼？
1: 这个给你。
0: 哎，我问你。
1: 走吧。

0: 郑可阳，我告诉你啊，你别来劲啊！你追了我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让着你呢。我们是亲兄弟，你至于下手这么狠吗？
1: 谁跟你是亲兄弟？你连亲爸都下得了手？我没你这样的兄弟！
0: 别胡说啊，爸的事跟我没关系。
2: 三哥，怎么办？
3: 你带两个人到那边去报仇。
2: 好。

0: 皇三日前携海军上将前往东京湾检阅无误。
1: 开门！开门！
2: 别动！啊，哦，在里面呢。打开！
1: 开门！开门！
0: 我海军全体将领对裕仁天皇的赞。
1: 快开门！
3: 我问你，我是不是对着一说话，全武汉的人都能听见？
4: 哦，能。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1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日本帝国舰队，我海军全体将
1: 领。起来，我问你，我是不是对这一说话，全武汉的人能听见？
2: 啊，能。
3: 干什么呢？
4: 你们，
5: 我们是警察局的，缉拿要犯。
1: 站这儿，站这儿，别动啊！王安，王安，都听着啊！全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
6: 我是郑洪涛，我是郑老爷子他们家的二儿子郑洪涛，都听得见吗？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
1: 大家都说我是叛徒，但我不是，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
6: 全武汉的老少爷们都听着，我是郑洪涛，我从头到尾都是被日本那帮龟孙子冤枉的。
1: 你们都听着，我没有杀我爸爸，没有杀烈火，我没有在我爸爸背后打黑枪。
7: 二哥，你总在忙，我总在追，这样累不累？咱们俩不如今天就此结束吧。
1: 结束？我告诉你，现在才刚开始，整个事情我都被人算计了。
7: 你还在狡辩？
1: 你听着，有时候你亲眼看见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真的。
7: 哼，我不相信我亲眼看见的事实，难道我还相信你这张嘴吗？
1: 你当然得信我了，我是你亲二哥，你得信我。
7: 二哥，自从你对咱爸举起了枪，在我心里，我二哥就死了。
1: 你心里的二哥可以死，但是我郑洪涛不能死，我身上带着冤呢。如果我现在死了，我就是冤上加冤，你知道吗？
7: 你老在跟我喊冤，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洪涛，你现在赶紧把枪放下，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走。
1: 看来你真的想把事情结束了。但是今天我把话放这儿，事情远远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有人在算计我们，事情才刚开始，你知道吗？你别过来啊！我告诉你，如果你过来的话，我就打死他。
7: 哼，洪涛，你以为我真的会在乎这个小小的广播员的性命吗？
2: 我忘了介绍，我叫林童，林呢是林黛玉的林，童呢是梧桐的童。我可认识好多当官的人啊，你们千万别伤了我，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7: 你要想活命的话，就给我闭嘴。
2: 我只是警告你，你听不听就算了。
7: 我再说一遍，你要想活命的话，就闭嘴，听见没有？

0: 太危险了，你赶紧走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洪涛？
1: 什么怎么回事？你赶紧走！
2: 洪涛，你告诉我真相，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汉奸，快告诉我呀！
1: 我现在来不及跟你解释，你赶紧走。
2: 洪涛，
1: 那我问你，如果我是被冤枉的，如果今天死了，你怎么办？
2: 怎么办？
1: 洪涛，你听我说，如果日后真相大白，发现你是被冤枉的。
0: 我朱军，披麻戴孝还你个风风光光的葬礼，我也一辈子吃斋念佛为你守节，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啊！行，朱军，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份上了，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我本身就是个粗人，我过去做的错事也太多了，这件事情。
1: 我也没什么好跟你解释的了，
3: 老三，你那么想要我的命，我今天就把它交给你。这是没你的事儿了，你可以走了。
1: 好啊，既然你想牡丹花下死，那我就不拦着了。后会有期。
3: 别动！干什么？别动！别乱来啊！先放下！
0: 干什么？放下枪！
3: 要干什么？
1: 放我和这个男人走。
3: 你和他是同党，你认识他？
1: 我今天第一次见他，不过这个男人很对。

0: 我看你还是把枪放下吧，看得出来，你也不想让他死吧。退出去！
1: 把枪放下，放下！退出去！快，出去！我告诉你啊，你不能伤害他。
2: 快点把门关上！
1: 你到底什么人？把他给我放了！
2: 快开窗户！别乱来啊！别乱来啊！
0: 不好意思，抢了你的男人，跳啊！

0: 哎，你还信这个呢？
1: 我是一个西北人，我的家乡那时候来了好多高鼻深目的外国教父，他们在我的家乡修建教堂，让我们入教。男人呢，去做一次礼拜，给一片阿司匹林；女人给一块麻纱手绢；小孩子给块糖吃。所以我就入了教，我是个很虔诚的天主教徒。
0: 虔诚？
1: 嗯。
0: 哼，你说的话办的事儿，我可一点也没瞧出来虔诚啊。哼。
1: 你没看出来的事还多着呢。啊，神父。
2: 哦。
1: 李神父。
2: 啊。
1: 我和我的朋友遇到点困难，所以想到这儿来住几天，可以吗？
2: 没问题，二位请跟我来。
0: 哎。
3: 嗯、太不像话了。你懂不懂规矩啊？你开枪大闹广播大楼，你给我惹了多大的麻烦呢？哼，你想作死啊？哎，你作死，别连累我们这些人呐！哼，什么话也不说了。叫枪，停止反省。哎，你们看他干什么？他是个小小探长，我是总探长，我比他官大，都给我交枪。

0: 这个牙，哼！你让我亲自动这个手，下你的枪是吧？别给脸不要脸！哎，是谁给你的权利叫你抓郑洪涛了？柴田队长早就交代过了，郑洪涛只不过是跟他们闹点小别扭，想气太君，所以玩了个失踪。
1: 日本人找他，那也是为了保护他。哎，你倒好啊，竟敢冲着他开枪，想杀死他！哼，我告诉你，你得罪了郑洪涛，就等于得罪了日本人。现在全武汉都是日本人的，你想作死啊？你别连累我们警察局这一大帮子人呐！哼，我现在看着你这个脸呐，我的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你快点给我滚蛋吧！交枪！交枪啊！交不交？你给我交枪！

0: 长，
1: 总团长，总团长，
2: 来人呐！
1: 总团长，
2: 把他铐起来，关他的禁闭，关他的禁闭！你敢打我？关他的禁闭！

0: 吃饭啊？快吃吧。
1: 哎，你们这些信教的，不是吃饭之前要祷告吗？你怎么直接就吃上了？
0: 那些繁文缛节的，能省就省，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不必要的麻烦？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想知道吗？我是从重庆来的。
1: 重庆来的？军统还是中统啊？
0: 军统啊。我是来调查朱重义的。
1: 调查朱重义？
0: 嗯。
1: 调查什么？
0: 你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啊？洪涛，朱重义就是武汉军统站的站长。
1: 朱重义是共产党，是烈火的特派员。哼。
0: 洪涛，你自始至终都被朱重义这个老狐狸给利用了。
2: 听说了吗？今天警察局的人差点就在广播大楼抓到了郑洪涛。
3: 听说了，可最终还是让他再次逃脱了。
2: 可我还听说，带头抓人的那个是郑洪涛的三弟郑克阳。
3: 就因为他们两个的私人关系，警察局长已经关了他的禁闭。
2: 我们几次三番都没有抓住的人，差点就被这个郑可阳抓到了。看来这个郑可阳还真是个人物。告诉警察局长，放了郑可阳，恢复职务。对这么能干的人，我们要给他一些自由啊。
3: 是，我马上去办。
0: 两个月前，军统总部接到武汉站副站长的密报，说朱重义有贪污嫌疑。事关重大，总部派我前来调查。可是我刚一到武汉，武汉站就被日本人给消灭了，所有的人都死了，朱重义下落不明。
1: 有这种事儿？
0: 经过我的调查，出卖武汉站的人就是朱重义。为了掩盖自己贪污的罪行，他亲手把自己的那些同事全都送上了死路。
1: 可朱重义也死了，我亲眼看见他中枪的。而且
0: 你错了，那些都是障眼法，都是假象。他现在还活着，而且还在武汉。
1: 哎，那我不是他的替罪羊吗？
0: 聪明。把你这个假烈火往前台这么一推，然后再把出卖抗日同胞的帽子全都扣在你的头上，朱重义他就能安安稳稳地躲起来了。
1: 那朱军呢？他是不是也一直被蒙在鼓里边？
0: 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
1: 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0: 经过我的调查，我发现朱军并没有跟其父同谋的迹象，但是他们毕竟是父女，血肉相连，一点都不知情吗？这不能肯定。你先别着急，也许你那个心爱的朱军并没有串通他的

0: 父亲来害你啊，对不对？
1: 不管朱军是不是和他父亲合起伙来来害我，可朱重义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把他给放过去？
0: 你呀，我说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怎么我说什么就信什么呀？
1: 我信你，我真的信你。你知道吗，这些天我活得真是昏昏沉沉的，我脑子里边根本就是稀里糊涂的。我知道肯定是有人暗中算计我，但是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算计我。今天你提醒我，我知道了，一定是朱重义，因为只有朱重义他才能陷害我。你告诉我他在哪儿呢，我一定要把他给揪出来。
0: 你先别着急，朱重义他有日本人的庇护，保护得密不透风的，我们找不到他。之前我藏在广播大楼里，就是要想方设法找到他的下落。你今天这么一闹，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现在我倒是有个办法能引他出来。
1: 什么办法？
0: 朱军，用朱军当诱饵，引朱重义出来。我说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和朱军的事情现在整个武汉都知道了。我听说人家一个大姑娘先是要嫁给你四弟，后来又哭着喊着要嫁给你。你和他倒是有交情，可现在这个时候你要再跟他谈儿女情长，你这汉奸的帽子可就摘不掉了。
1: 谁儿女情长啊？
0: 不承认啊？
1: 不是，你想啊，万一朱军不知道这些事情，也不知道他父亲是汉奸，我呢抓着朱军把他爸爸给引出来，这样做有点太不地道了。
0: 那你就别问我了，你自己好好想想。不过我听老话说，要是儿女情太长，未免英雄气会短。天不早了，我要睡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哎，我三番两次救你的命，还告诉你真正的仇人是谁，你要怎么报答我？
1: 怎么报答？
0: 金子银子嘛，我就不稀罕了。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你。不过今天就算了，我累了，改天再说。

0: 有鱼吗，老板？
1: 哥，不是，哎，大哥，
0: 都在那儿。
1: 老大，哥，我们都想死你了。他们说你被马杜明哥给出卖了，我们还以为你，可又听说你跑了，我们这心才踏实了。
0: 行了，知道了，你们赶紧帮我办件事儿，马上找到朱忠义的女儿朱军的下落。我估摸着，是我三弟把他给藏起来，只要跟踪郑老三和他身边的人，就能找到他。啊，
2: 哎，老大，你不是要离开武汉吗？怎么还不走啊？
0: 现在武汉这么热闹，咱们哥几个也跟着掺和掺和。啊，
3: 哥，我们刚听说了，郑老三让警察局给关起来了。
0: 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忙你们的，我先走。
3: 啊，好。
4: 哎，老板，回头见啊。
1: 郑探长，局长说了，您可以出去了。局长说了，您出去之后啊，该干什么干什么。喏，这是您的配枪。

0: 你居然还敢来，跟我走，把我带到日本人那儿去吗？朱娟，我从来也没投靠过日本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我做的，我是被人利用了，被人冤枉。
1: 被人冤枉的，谁冤枉你了？
0: 你被谁利用了？这件事情太复杂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解释不清楚。你先跟我走，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会慢慢跟你说的。
1: 放开我！我不走。
0: 朱娟，你别任性好吗？

0: 朱小姐，我们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1: 你们是什么人？
0: 一个非常关心你的人雇了我们，我们特意来接你，跟我们走一趟。
2: 走，快
3: 快点，这边快点躲起来，
4: 快点追，
5: 快点往那边跑吧，
4: 那边
5: 快追，快快
3: 快，
5: 那边快，看仔细了，快仔细搜，
2: 大哥，半只眼快不行了。

啊！朱军失踪了，快走！

0: 郑洪涛的人。
1: 三哥，这肯定是郑洪涛干的。
0: 对，是郑洪涛弄走了朱军。郑洪涛，我跟他没完，我一定要亲手抓到他。
2: 嗯，
0: 走，
1: 走，
2: 来，慢点，慢点啊！
3: 哎、洪涛，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他受伤了，
3: 神父，
4: 怎么了？
3: 他受伤了。
4: 好的，进来，
2: 来，
3: 快，
2: 快点，
4: 来。
5: 明天晚上9点，我要包一艘船离开武汉，要去的地方暂时定在上海。这是定金，只要明天能顺利的上船，明哥，你会得到同样的5根金条。
6: 没问题。嗯，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5: 我姓康。
6: 哦，康先生。这样，明天晚上8点半准时到这儿。
5: 嗯，
6: 我会派人送你上船。

0: 郑先生，他的伤已经没什么大碍了，我喂了他点药，让他好好休息。
1: 好，我知道了。
0: 晚安。
2: 放心吧，李神父可是很好的大夫，他说没事肯定就没事了。

0: 照你的所见所闻，朱军是被朱崇义的人带走的。
1: 是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巧啊？我刚找到朱军，朱崇义的人就到了。
0: 哎，郑老三把朱军藏在了你们家祖坟那儿，这个地方很难找的，你的人怎么一天就找到了呢？
1: 这得问万之烟，人是他找到的。
0: 不用问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肯定是你们三个兄弟盯住了郑老三的人，然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朱崇义的人又盯上了你的兄弟。
1: 可朱崇义已经失踪很长一段时间了，他怎么现在才下手啊？
0: 也许他有一定的苦衷吧。你不用担心了，朱军毕竟是朱崇义的亲生女儿，虎毒不食子，朱军现在应该是安全的。
1: 怎么可能安全呢？朱军根本就不知道朱崇义是什么人，那万一朱军呢？
0: 怎么担心了？不至于吧。哎，我发现你这个人平时一脸的不在乎，怎么一提到朱军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朱军我见过呀，身材一点女人味都没有。哎，你说你怎么就看上他了呢？
1: 你说话归说话啊，你别这样。哎，
0: 怎么了？害羞了？
1: 哎呦，哎，
0: 至于吗？朱军丢就丢了呗，你还真打算为他守身如玉啊？
1: 你要干什么？我的事儿你管不着啊？
0: 好，你说的我管不着，是不是？
1: 是我说的，怎么着？
0: 你记住了？
1: 哎，
0: 我不管了，自己待着。
2: 林童是不是生气？洪涛根本就顾不上去考虑，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在想着朱军，他被带到哪儿去了？他真的对朱崇义的所作所为毫不知情吗？还有，当初他对自己的感情，究竟是在逢场作戏，还是出于一片真心呢？
1: 嗯，
0: 嗨，让你气得我睡不着，我睡不着你也别想睡。
1: 你想干什么呀？
0: 合计合计啊，怎么把朱崇义找出来啊？走。

0: 已经找到了他的女儿，我估计下一步他就是带着朱军离开武汉。绝对不能让他走，如果他离开武汉的话，再想抓住他就难了。
1: 朱崇义有日本人的庇护，我们想明着拦，估计是拦不住的，只能暗中行事，阻挠他的离开。
2: 怎么暗中行事啊？你有什么办法？
1: 很简单，绝他的后路，让日本人不再相信他这个叛徒。
2: 啊，君儿啊。
1: 你一定很奇怪，爸爸是怎么在那场劫难中活下来的？
3: 是啊，我听说当时您一身血，躺在那儿，而且那个房子被大火烧成平地，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人可以逃生的。爸爸，您是怎么逃出来的？
1: 那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了以后，就和洪涛开始了枪战。我没想到被他暗算，连中数枪。 幸好没有打到要害部位，他以为我死了，其实我只是昏了过去。我知道那间房子里有一个地下室，那场大火把我烧醒，我就钻了进去，侥幸逃过一劫。我联系了其他的同志，是他们把我送到这里养伤。

0: 你是说这是游击队的地方？那这安全吗？
1: 好啊，你放心，洪涛不知道这个秘密地点。哎呀，爸爸这个伤刚养好一点，我就请同志们四处打听你的下落。
0: 你是说找我的人是咱们的同志？可是他为什么找我的时候要杀人呢？
1: 那几个是洪涛的亲信，都是叛徒，他们死有余辜。
0: 爸，洪涛他真的统靠日本人了吗？
1: 君儿啊，爸爸心里清楚，洪涛曾经打动过你的心，可是他现在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已经无法回头了。爸爸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洪涛这个人的的确确已经变节了。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从心底彻底把他忘掉。
2: 你想过没有，朱重义已经把军统武汉站所有的地下组织出卖给日本人了，而且同时还提供了很多的机密文件，现在日本人对他肯定是非常的信任，让他们两个掐起来窝里斗，哼，那实在是太难了。
3: 朱重义和日本人之间本来就不是一块铁板，他们相互猜疑，各怀鬼胎，就像大海深处的冰山，平时海水把冰山盖着，若隐若现，但是终有一天冰山会破出海面，露出它的真面目。
2: 哎，你跟我说话不用绕那么大弯子，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比如一颗坏了的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去了，虽然这个种子没有开花结果，但是呢，总之这个种子是在地里边了。
3: 对，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种子破土发芽。
2: 怎么发芽呀？
3: 现在我们必须要行动了，我们要让日本人知道朱重义对他们有二心，这样他们就会控制他的自由，只要他不离开武汉，我们就还有机会。现在武汉真的是鱼龙混杂呀，所以我们要出手把水搅得更浑。
2: 行。
0: 爸，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1: 啊，这是同志们打听到你的下落之后特意从你的宿舍拿过来的。君儿啊，你看看有什么需要的都把它装起来，抓紧时间，咱们马上走。
0: 去哪儿？
1: 我们换个地方。
0: 换个地方？
4: 朱先生，借一步说话。
1: 啊，爸爸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放心吧。啊。

0: 车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不过朱先生，您也知道，我们哥四个原本是柴田先生派来保护您的，如今您这么一走，柴田先生那儿我们不好交代呀。
1: 这年头看在钱的份上，什么不好交代的事，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理由。你别忘了，我答应给你们每人十根金条，即便是柴田追究下来撤你们的职，有这么多钱在手，你们四个全家老小这辈子应该不愁吃喝了。
0: 话是这么说，可是到目前为止，您说的那玩意儿我们哥四个一直没见到啊。
1: 你和我心里清楚，那么贵重的东西我不可能带在身上，不安全。不过你放心，在我们安全离开之前，我一定把你们该得到的报酬全部奉上。
0: 朱先生，您不会是吃完了面

0: 要翻我的碗底吧？
1: 彼此彼此，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这一分钟把钱给了你，难保你下一分钟不跑到柴田那儿去告密。所以，我们还是把交钱的那一神圣时刻，放在我们上船前的那一分钟。
0: 朱先生，既然你我之间不能完全相信对方，我看不如这样吧。反正你也有事情要办，带着令千金不太方便。我们把令千金领到咱们事先约好的地方等您。等您把事情办完了，带上金条来接人，您看这样安排如何啊？
1: 你是要拿我女儿当人质？
0: 哎，可不敢这么说。我手上有人，您手上有钱，我们求的是和气生财，您求的是千金的安全，咱们大家合作愉快嘛。
1: 你们先带我女儿走，办完事以后我马上就到。不过你给我记住，如果你们还算聪明的话，别动我女儿一根手指头。
0: 朱先生，您放心，我们只求财不求色。再说了，有了钱，什么娘们没有啊？何必惹您老人家生气呢？
2: 欢迎欢迎，
3: 主编先生，打扰了。哎呀，
2: 大家都是同行嘛。我们新亚新报早就跟你们美联社的斯蒂尔先生打过招呼，你我双方早就应该多多合作，让远在美国的朋友了解远东地区稳定繁荣的新秩序，也是你我的职责所在嘛。
3: 没错，今天来我们就是要跟你谈合作的。
2: 哎呀，那太好了。不知两位想跟我们合作什么呀？
3: 我想先请问一下，今天贵报的头版头条是什么？
2: 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武汉最近风平浪静，政府大概喜欢这种平静，可对咱们这样的新闻工作者来说还真是悲哀啊。
3: 那正好，今天我们给你带来了一条重大新闻。
2: 重大的新闻？不知二位能告诉我是什么新闻吗？
3: 内容……
4: 跟他哪那么多废话。
3: 哎，洪涛，你别乱
4: 动啊。
3: 洪
4: 涛，坐那儿。坐下。
2: 你们什么人？
4: 闭嘴。我告诉你啊，明天的头版头条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好好
4: 来。哎，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
2: 好，
4: 你就写。
3: 这样写：抗日游击队致武汉的父老乡亲，烈火的旗帜仍在飘扬，苏光远，大汉奸苏光。
4: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懂。哎，照我说的写啊。这个小鬼子，你别高兴。烈火和同志们都在继续战斗，大汉奸苏光远，你加小心吧。我烈火郑洪涛七天之内取你的狗命，明白了吗？行吧。
3: 行。
2: 这位先生出口成章，有点我们日本人吟诵台剧的风采。
4: 怎么？哎，怎么还你们日本？我怎么看你怎么是个中国人？原来你是日本人。
2: 我是个中国人，只是早年留学去日本，所以就取了个日本名字。
4: 那你这个混蛋，怎么我们日本呢？你啊，你是二鬼子呀你！我告诉你，把名字改了啊！你是个中国人，你知道吗？你不能做二鬼子。
3: 洪涛，别跟他废话。主编先生，我知道你们报纸分中日两版，我希望两版的内容都是一致的，都是这则声明。
2: 一定一定。
3: 你可千万别糊弄我们，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报纸印刷出来，我们都会寸步不离地跟着你。
2: 是是是。
4: 哎，我跟你说啊，最后这个地方要有个署名，署名烈火郑洪涛。哎，明白吗？哎，啊，我就是烈火。
5: 八骏腾蹄踏云来，古酿风香带君开。

0: 侠金体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记忆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九块九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1: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2: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
4: 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
6: 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6: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
7: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6: 纯粮酒
7: 大品牌，
6: 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
2: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3: 五瓶
2: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5: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哇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牵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5: 对，
9: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0: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
1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3: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服气，
1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3: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4: 有面子
3: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6: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只要9.9元，
6: 既有面子更实惠，
1: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4: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3: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4: 八骏送福
3: 马到成功，
4: 好寓意，不管是
7: 请客
4: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2: 9.9元
3: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7: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6: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3: 好喝不上头，
7: 除了酒品好之外，
6: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3: 仿皮
6: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9.9元
3: 五瓶，
6: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7: 请客
6: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

0: 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1: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2: 五瓶
3: 只要9.99，
1: 既有面子更实惠，
0: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
5: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6: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7: 好喝不上头，
6: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
2: 五瓶，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还是
8: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6: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9: 我多订了几箱，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7: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
3: 9.9
2: 五瓶，
7: 我抢了好几
6: 箱。
7: 杜康是老品牌，
6: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7: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
2: 五瓶，
7: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6: 箱，
7: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0: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1: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0: 哇，酒花四溢啊，
1: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因为它是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2: 五瓶
3: 只要9.9，
7: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 服气，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这红和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7: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4: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4: 哇，就用新泰渍，全新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泰渍。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来，来一份，拿一份。对，
1: 烈火告武汉全体，哎，你说老兄，老兄，不说嘛。这烈火是什么人啊？怎么会说投降就投降了呢？赵烈火在，日本人在咱们武汉就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听说啊，这烈火手里啊有一份长长的杀人名单，那大汉奸苏光远就排在第一位。烈火，一个一个全杀。该死！哎，这下有好戏看了，咱们等着看。
2: 看看这大汉奸苏光远啊，是怎么死的？
3: 对，我们就看他怎么死的。
2: 好，我们走吧。
0: 走。
2: 啊！
4: 外报，外报！重大新闻！销声匿迹多时的烈火再次出现。
2: 星亚新报上，烈火的公开声明刚刚发表不到半天。我日本陆军在山河路的军火仓库被炸，驻守仓库的守兵死伤20多人。
5: 太阳胶皮株式会社三间日本纱厂、日冈株式会社的厂房都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目前武汉市许多日本商人都陷入恐慌之中。
6: 柴田军一定要加大战力度，增加巡视次数，把武汉的人心先稳定下来。
2: 关于治安的问题，请机关长放心，我已经和警察局长说过了。 他们会增派人手控制住武汉的局势。嗯，很好。还有，闯进新亚星报报社，威逼主编刊登公开声明的那一男一女，正是在逃的郑洪涛和原始电台广播员林同。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朱崇义及其监视他的四个保镖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7: 这倒是有趣啊！朱崇义和郑洪涛在同一天都有异动。
2: 机关长，郑洪涛为什么在声明里提到了朱崇义？难道他已经知道朱崇义还活着？

1: 他们俩一直都有联系，是郑洪涛劫走了朱重义。可是你别忘了，把郑洪涛陷害成变节的猎户，正是朱重义的主意。
0: 这里口蜜腹剑的人太多了，我怀疑。

0: 他已经被军统那边投靠了，军统那边也不会答应。 兵分两路，一路搜寻朱重义，另外一路一定要保护好苏光远。那郑洪涛怎么办？他的目的是刺杀苏光远，守株待兔，明白吗？再说了，郑可阳还在继续追捕他。 就让他们兄弟俩这样斗下去，我们的行动会更方便。嗨，柴田，时刻关注郑克阳的一举一动，但不要让他察觉到。要是被他发现了，我们的行动就麻烦了。要让他觉得自己在替天行道。 被家族除掉害群之马，就让他这种优越的错觉保持下去吧。
1: 属下明白了，
0: 去吧。

0: 来，哎呀，倒上。这杯酒呢，我要敬你们两位。
1: 哎，三哥，你干嘛这么客气、啊？
2: 我们不好意思。
0: 不是客气，平时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没少卖力。可是呢，我平时对着你们也没个好脸色。但是你们没有怨恨我，你们能对我这样，我心里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2: 三哥，我觉得你说这话见外了。你也知道我们俩都是穷苦人的孩子，说实话，要不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年头谁干这差事啊。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跟你这几年我们背地里也干了不少积德行善的好事儿。哎，就凭这一点，我们俩觉得值了。
1: 就是就是，还是何俊的嘴快，他说的就跟从我心窝子里掏出来的一般无二。
2: 你别贫了你。
0: 好了好了好了，有你们俩这句话我非常高兴啊。咱们把这杯酒喝了，然后明天不管做什么事都要提起百倍的精神啊，好吗？来，
2: 好好，来
1: 来，
2: 干干。
1: 痛快。
0: 其实我这两天心里特别的憋屈。我郑克阳发誓，该救的人我一定要救他，该抓的人我必须把他抓到。
2: 嗯，
0: 今天咱们喝个痛快，明天咱们继续去抓洪涛，听见没有？
1: 好
2: 好，我听三哥的。三哥，三哥，
0: 嗯，
2: 今天的《星亚新报》你看了没有？
3: 老三，哎，老三，
2: 哎，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3: 我，
0: 哎，
3: 出去，
0: 大哥，
2: 大哥，
0: 哎，啊，大哥，
3: 哎呀，
0: 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半天了，可把你找到了，你给我过来，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干嘛去？
3: 回家呀，你这几天没回家了，咱爸让我来接你，而且还特意让我问问你。那个朱家小姐她到底怎么回事啊？都走了好几天了也不见回来。你说这外面到处乱糟糟的，她要是出了什么事那可怎么办啊？
0: 算了算了，
2: 走走，三哥今天不能喝了啊。
1: 三哥改天再喝啊。
3: 哎，走，跟我回去吧。
0: 哎，大哥，我还好多事要办呢，等我把车办完了再回去。
3: 哎哎，老三，哎呀，你别再喝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喝酒啊。咱爸马上要见你，要跟你说说老二的事。
0: 老二的事儿？就咱爸也相信这些胡言乱语？
3: 老三，你怎么还不明白？

0: 这报纸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洪涛没有投靠日本人，他还要打算杀那个汉奸苏光远呢。
1: 那都是老二搞的鬼把戏，你信呢？这都什么世道啊，这报纸上的东西能作为凭证吗？我问问你，眼见为实，苏光远死了吗？
0: 这倒还没听说。
1: 那不就得了，如果说是吹牛都能做抗日志士，那整个武汉城的人都成英雄了。
0: 哎呀，老三啊，咱爸说这件事肯定有名堂。这样，你听大哥一句话，把抓老二的事先缓一缓。万一老二是被那帮日本人故意冤枉的呢？你说你把他抓了，这不是让小鬼子看咱们全家的笑话吗？
1: 因为洪涛，我们家出的笑话还少吗？大哥，凭良心你说一说，这老二做了那么多坏事，咱爹怎么就不管呢？他怎么就跟没看见一样啊？
0: 咱爸当年不是把老二赶出家门了吗？
1: 那叫赶出家门吗？
2: 那叫纵容姑息，
1: 那叫不闻不问。如果当年我们家把老二给清理门户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么多事儿了。
0: 老三，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啊？
1: 你说，你、我、老二，还有死去的老四，
0: 再怎么说咱也是一个爹养的亲兄弟吧？啊，这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可你这咬牙切齿想杀人的样子，我真不敢想，这老二要是落到你手里，肯定没个好。
1: 大哥，你真说对了，如果老二落到我手里，那肯定是没个好。你知道吗？虽然我们是亲兄弟，但是他跟我有伤父之仇，夺爱之恨，我们俩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大哥，你说你帮谁吧，你自己做个决定。
0: 哎呀，老三啊，你何必做这么绝呢？你和老二都是我的亲兄弟，我谁也不帮，我就想劝你们两个和好。
2: 不可能，从小到大咱爸最偏心了，为什么一见着洪涛他就笑，见着我就皱眉头？哎，为什么呀？因为我当警察。我为什么当警察啊？因为老二他在牢里面，我当警察能保他的命。凭什么骂我呀？你说凭什么骂我啊？说我不该给伪政府卖命。我当警察怎么了？我当探长给中国人做了多少好事儿？最起码我没有给日本人当走狗。洪涛呢？洪涛这几年干了多少坏事儿？哎，你说咱爸是真的被他蒙蔽了，还是他故意装糊涂？所以这一次我一定要亲手抓到洪涛，我要把他压在咱爸面前，让他把这些年所做的坏事一件一件的全部都承认了，让咱爸也想一想，20年了，他这么多儿子，让他心里明白哪一个是好儿子，哪一个儿子是害群之马。
3: 好，玉如意。哎呀，苏会长，件件都是价值连城啊，你送这些个礼物是不是太贵重了？
4: 不贵重不贵重。季股长，武汉自古是商业重地，非富即贵的人多了去了。这些玩意儿是我专门派人到本地的一些大户人家家里搜罗来的，您要是喜欢就送给您，一共案头赏完。
3: 苏会长，今天发生了很多事，我知道你的心里面不是很安稳呢。
4: 是啊，季馆长，那个郑洪涛在报纸上公开声称七日内要我的性命，我死不足惜，恐怕这会让那些反对大日本皇军的人暗地里称快呀。季馆长，

0: 我对皇军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了吧？我不求名利，只是为了大局着想。可是我的同胞视我为汉奸，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1: 邹会长，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心，我很清楚。郑洪涛只不过是江湖上的一个莽夫，单枪匹马，逞一时之勇罢了。我已经命令柴田，在你家附近加派了人手，对你全家进行24小时的贴身保卫。
0: 那就好，那就好。有机关长的关心，谅他那个郑洪涛也翻不出大天去啊。

0: 明哥，这段日子没见想我了吧？
1: 洪涛兄弟，那天你三弟郑克阳把我逼到绝路上，我闺女落到他手里了，我要是不告诉他你的下落，他要把我闺女卖到窑子里。兄弟，我知道我那事干得不地道，可我是被逼无奈呀。这不，我最近天天做梦梦到你，就像今天这样滴落着枪来要我的命。
0: 可以理解，但是不用说那么多了，道上的规矩你懂。你既然出卖了朋友，你知道什么下场？
1: 我知道。
0: 那好，你今天帮我一个忙，之前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
1: 你说吧。
0: 我听说你今天晚上有笔大买卖。
1: 是，有两个跑路的客人要我送他们去上海。
0: 有人说光定钱你就收了五根黄鱼啊。这么好的买卖，我想跟着掺和一下。
2: 哎，哥几个，你们说这个老东西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回来，会不会出什么岔子了？
3: 应该不会吧，他说那东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就一个人去取了。哎，他去的时候我让老阮盯着他，没想到这老东西够狡猾的，到半道把老阮给甩了。
4: 反正他的女儿在咱们的手里，他想要女儿就得拿金条来换。
3: 对，
4: 咱们为他冒了这么大的险，等的就是金条。我说老大，这老东西身上的油水可不少啊。待会儿咱们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
2: 你这个意思我也有，不过大家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一会儿他回来咱们看看他底家里到底有多少私货，再动手也不迟。
3: 嘘，回来了。我去看看啊，
5: 小心点啊。
6: 朱老板，朱老板，朱老板。

0: 你不是游击队员吗？怎么把我捆在这儿？还说要您拿黄金，拿黄金来换我。
1: 这次都叛变了，想把我出卖人质被人，可能发现得早。
0: 可是，
1: 心儿，现在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了，赶紧跟我走。
0: 哦。

0: 康先生，你可来了！啊，来了。这艘船行吗？
1: 别看这船不起眼儿，机器是新的，烧的是柴火，跑起来飞快，用不了一天冲到上海。
2: 朱军不会跟他爸爸是同谋吧？
3: 我好心提醒你一句。
1: 就算他是你的女人，可现在跟着他爸，人家是妇女啊，谁知道朱重玉是怎么哄骗他的？看看再说吧。
0: 谢了，
1: 敏哥，你可是老江湖了，这艘船的去向，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
0: 明白。先生这么急匆匆的离开武汉，想必有您的苦衷。 既然拿了您的钱，理应为您消灾。康先生，一路顺风。

0: 爸，我们这是去哪儿啊？
1: 先去上海，然后去香港。
0: 去香港找游击队吗？听说那里有东江纵队。
1: 是，武汉的游击队的力量全让洪涛这个叛徒破坏了，我们必须到香港找到组织。

0: 想跑？
1: 黄涛，
2: 黄涛，
1: 黄涛，你想干什么？
0: 吴红叶，你真是无耻到极点了！你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你都骗，你想去哪儿啊？啊？你告诉你女儿你想去哪儿啊？朱俊，我现在告诉你件事情，其实真正的叛徒
2: 黄涛，你勾结日本人出卖我。
0: 我要出卖你，用勾结日本人吗？啊？你。
3: 关系不错呀，
2: 那个洪涛一直都是我的死对头，他恨我，想尽办法要杀我。
3: 那你还是回宪兵队解释吧，带走。

0: 看见了吧，立志为民除害，烈火还在和他的同志并肩战斗。朱特派员，你和烈火的关系很亲密吗？
1: 这明明是游击队玩的反间计。柴田君，这么简单卑劣的伎俩，您不会跟着也上当吧？
0: 你们中国的名著《三国演义》我是读过的，群英会蒋干盗书，误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两员大将。我说的没错吧？
1: 既然柴田君熟读三国，那么郑洪涛他们玩的就是这个计策。

0: 试下理解我和你们之间的关系，你还不明白吗？
1: 可你别忘了，郑红涛早以为你已经死了，如果不是你和他暗中勾结，他为什么还要拿你这个死人做文章呢？按理说军统和游击队那边也已经认为你已经死了。朱先生，你是老资格的特工了，和你这种人打交道，我不得不留个心眼。
0: 柴天君，我对你们大日本帝国可是绝无二心呐。
1: 像你这种出尔反尔、卖友求荣的人，有资格在我面前自卫忠诚吗？当然了，你不用急着为自己辩解，我看你和你女儿还是在这里安心住上几天，我倒要看看七天后苏光远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如果到时候他还活着，自然可以证明你无罪，或者相反，如果苏光远被杀了的话，你朱崇义已经被我软禁在这里，哼，这样不就能证明你与抗日余孽无关了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结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自然会放你父女一条生路，保证你们父女一切平安无事。给朱先生松绑，这几天好好招待他们俩。
2: 狗死狗烹。

0: 你怎么了？
1: 老爷，您和三姨太受惊了。哎呀，这丫头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送她走啊。
0: 老爷，您和三姨太受惊了。哎呀，这丫头刚来不懂规矩，我这就送她走啊。走吧走吧。老爷，你一个月在我这儿住几天？你看你那个枪伤了多少佣人，动不动就蹦起来胡乱开枪，咱们家的佣人都不敢要钱了，一个接一个的都辞工不干了，把咱们家弄得乱糟糟的。好了好了，你就别跟着抱怨了。
1: 只要有钱，还怕顾不到佣人。哎呀，我这宝贝儿，你放心，耽误不了你洗浴梳妆。哎呀，
0: 咱们家给的工钱再高，就你这疑神疑鬼的瞎折腾，伸手就这么一枪，谁敢来玩命啊？
1: 行了，你说够了没有？如果再烦，连你一块干了，信不信？
2: 小哥，给。我怎么看你这么脸生啊？你以前那个送牛奶的不是你吧？
3: 小哥是这样，那个丫头出痘了，我替她几天，过两天她好了就来。
2: 哎呦，那个病可传染啊！得得得，她好了也别让她来了啊。以后送奶就你吧。哎，不过我可跟你说啊，这两天我们家老爷住在三姨太这儿，他呀就爱喝口鲜奶。
3: 你呢？可得给他按天送啊！
2: 小哥，刚才我听见里面有枪声，是不是老爷和三姨太闹矛盾了？
3: 哎呀，说起来都怪那个烈火。哪个烈火？还有那个烈火啊？游击队那个烈火呗。他要娶我们老爷的项上人头。
2: 哎呦，这些天可把我们老爷吓坏了。哎，听说那枕头底下都藏着把枪。哎呦，
3: 一听见风吹草动就乱开枪，宅子里的丫鬟都伤了好几个了。 就连外面送来的吃的，就说这牛奶吧，我们老爷也得看我们这些下人喝一口，确定没毒，才敢自己喝。
0: 哎呦，小哥，那你们太难做了，这跟着他吃苦受累不说，还得玩。

0: 你说这个大汉奸，他该死，可我们下人招谁惹谁了呀？是不是？哦，对对对。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1: 哎，
0: 记得明天准点啊。
1: 喂，是我，铃木啊！哎呀，好久不见呐！啊，是是是是是，什么？授勋晚会？啊啊！哟，谢谢，大大的谢谢！哈哈哈哈哈！老爷，这早上起来，喝杯奶吧，你看。
2: 一大清早起来就忙活，别把身子累垮了。<笑>
1: 哎呀，
2: 这还像给人当小老婆说的话。哎呦，我的老爷，人家刚才不是吓到了吗？谁有胆子诚心冒犯老爷您的天威呢？您就原谅我妇人无知，别往心里去好吗？啊，对了，老爷，这么一大清早谁来的电话？最近外头不太平吗？
1: 怎么，日本人那边有那么多的事来麻烦您呢？哎，
0: 对了，这牛奶让人尝过了吗？
1: 嗨，您放心，我亲自看他们喝过了，保证干干净净的。
0: 为了我的安全，东野倒是让我最近少出门。哦，公署和维持会那边的事情也让人先替我管着。哦，刚才那个电话，是我日本陆军作战部的一个老朋友打来的，他告诉我。
1: 一个重要的内部消息，
0: 什么消息？嘿，
1: 老爷，您要升官了？啊，那倒不是，日本天皇陛下为了嘉奖东野机关长，对东亚共荣做出的卓越贡献，哦，特意派出特使向其颁发樱花勋章。你知道吗？日本人最重樱花，欣赏其高洁飘逸，这等荣誉。
2: 昔日只有一等贵族才能获得的，如今天皇陛下破天荒地将此荣誉奖赏给东野机关长，足见对他无比赏识啊！啊，这么说，天皇派特使来武汉颁奖了？哎呦，这么重大的事情，要是场面小了，特使的脸面也不好看呐。这件事儿，你们市公署赶紧出钱出力呀！
1: 我也是这么想。按理说呢，这个授勋晚会应该由我们市公署召开，一来隆重迎接特使，二来替东野先生庆祝，届时邀请武汉各界名流出席。排场搞得越大，特使就越高兴，往后我的日子也就越好过。
2: 可是老爷，外面正有人吵着要杀您呢，您这个时候出去抛头露面，不太好吧？
1: 我也在权衡这里面的利弊呀，保命固然重要，但是失去了这次讨好东野的机会，实在是有点可惜呀。哎呦，
2: 老爷，我怎么静下心这么一想吧，这给日本人卖命还真不容易。别看咱们家吃香的喝辣的，哼，全凭老爷您卖脸卖回来的。<笑>
3: 你怎么说话呢？啊，败就败在你这张嘴上，真让我扫兴。哎，你到底打听出什么消息来了没有？
4: 苏公远这两天都住在他三姨太那儿，听说这个三姨太长得还挺漂亮，哼，估计哄得他挺乐呵，当个缩头乌龟不出来了。哦，对了。 那个柴田从日本宪兵队抽调了很多人手，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他保护起来了。哼，
3: 报纸上随便一个启事，就能把这个家伙给吓死。哼，他哪知道啊，咱们是指东打西，借着吓唬他来蒙蔽日本人，然后再刺杀东野。
4: 没错，是东野啊。可这家伙不出来，咱们怎么才能抓住他当诱饵啊？
3: 没关系啊。 我们想办法。
4: 什么办法？

0: 山人自有妙计。哎，我饿了，给我弄点吃的吧。
1: 哎哎哎，你看我这模样，我像会做饭的吗？看有没有什么吃的。
0: 嗯。

0: 这就行了。好了，吃吧。怎么样，闻着像不像？
1: 闻着倒是挺像的。
0: 尝一口。好吃吗？
1: 嗯，还行，要再有点辣椒就好了。
0: 等着。哎，够不够？哎，你怎么这样用筷子啊？
1: 怎么了？
0: 怎么这样用筷子呢？不是应该这样用吗？
1: 谁规定的？我就这么用。哎，有蒜吗？再给我点蒜就好了。
0: 是还挺多的，等着。
2: 苏会长，寿勋晚会不必如此张扬了吧？
3: 哎，要的要的。机关长得此殊荣，我们武汉市公署上下都同感荣光啊。
2: 特使这次来的可真不是时候啊。坐坐坐。武汉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若是在这个时候大张旗鼓的搞什么晚会，我就担心万一有个什么别有用心的人趁机兴风作浪，如何收拾啊？
3: 机关长尽管放心，我和柴田队长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2: 这样吧，让我再考虑考虑。我可不愿为了我的一己之私影响了武汉的大好局面。
3: 是是是是，还是机关长想得比较周到啊。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我就是觉得应该回趟家了。
0: 想家啦？
1: 你不想家啊？
0: 我没家，我不想。
1: 没家？
0: 嗯。
1: 哼，行行行，我不问了。你说你没家就没家，你这个人呀、一直神秘兮兮的，我也不想打听你的来历啊。
0: 我不骗你，我真的没家。原来呢，我老家在西海固，那是西北最穷的地方。哎，海原大地震你听说过吗？
1: 什么地震？
0: 海原大地震。
1: 我没听说过。
0: 就是在那儿，地震以后呢，我就成了一个孤儿，无家可归，没人收留。挨打挨饿那是家常便饭，就为了这口吃的，我学会了说谎，学会了骗人。后来军统局的人把那里地震的孤儿都带走了，带到了南京，接受了统一训练。再后来嘛，就有了我这个叫林彤的聪明女人。

0: 真没看出来啊，你平常说话大大咧咧的，嘴里也没个把门的，哼，还特蛮横，我以为你是哪家的富家小姐呢，没想到身世那么可怜。哎，你跟我说的是真的吗？哎，行行行，是真的，是真的啊，身世真可怜，嗯，真可怜。
1: 你别那么虚情假意行不行啊？人家好不容易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真话，你还不信？
0: 我没说不信啊，我信啊，我什么都信，我傻着呢。
1: 我不跟你说了，走啊。
0: 去哪儿啊？
1: 哎，你不是说想家了吗？收拾一下，晚上去你家看看。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4: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8: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2: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7: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四零。

0: 107070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

0: 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走吧，我们进去。
1: 算了，等我什么时候

0: 有资格进这个家门来。我再进门，
1: 这次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为我颁发樱花勋章，我想那一刻你应该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份荣耀。
2: 这么荣耀的时刻，还是让晴子陪着你去吧。
1: 晴子当然会去的，你也一定要参加。我有你这么一位超凡脱俗的中国妇人，也是日中友善的楷模啊。你看那个晚上要不要请柯阳一起参加？
2: 不，柯阳他不会去的，再说他心里恨我，凡是和我们俩有关的场合他都不会去的。
1: 你这个儿子人很精明，但是脾气太过倔强，他还年轻，脑子一时半会儿转不过来。我相信假以时日，他一定会学会审时度势的。雪芳，你放心，我相信他会心甘情愿的认你这个母亲的。
2: 你不用安慰我了，这件事情也不能全怪柯阳。当年我的所作所为确实对不起柯阳，如果让外人知道他有我这样一个母亲，会让全武汉的人都笑话他的。我宁愿他不认我这个母亲。
3: 郑克阳儿子。
4: 晴子无意间得知原来舒雪芳在武汉还有个儿子，他决定要去见见那个叫郑克阳的人，他要找他的麻烦，为难他。在晴子的逻辑里，让郑克阳难看就是让舒雪芳难看。
5: 是。

0: 柴田队长，这里是武汉的警察局，不是你们宪兵队，你走错地方了吧？
1: 郑探长，武汉所有地方，所有的人，都在宪兵队的监控之中，包括你的警察局和你。
0: 好，如果这样的话，那还要我们武汉警察局干什么呀？有你们宪兵队就行了。柴田队长，如果你想要在你女朋友面前显示你的权利，你提前跟我打声招呼嘛，我也好让我的弟兄们好好的跟你配合配合。
1: 郑探长，和我斗嘴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好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
2: 不介绍了。这位先生，我只是好奇中国的警察局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所以我请柴田先生带我来长长见识。失礼了，柴田君，别打扰别人工作了，咱们走吧。

0: 克阳这个人有些意思，我希望授勋晚会上能看见他。
1: 青子小姐，这个人脾气很坏，他对你的父亲也一直很不恭敬。
0: 柴田君，恭恭敬敬的男人我见得太多了，但是他这样的对我来说是个新鲜的挑战。

苏会长，我考虑了很久，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你还是不要来参加这个授勋晚会了吧。

0: 如此荣耀的事情，我不参加，您看是不是太可惜了？
1: 最近，你最好不要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以免发生不测。
0: 季馆长，您看。
2: 好了，就不要再争了。
0: 我的一个授勋晚会，不值得你冒这么大的风险。武汉地区的繁荣和稳定，离不开你的。

0: 探长，有个日本兵找你。东野向景三日后举行受训舞会，请您参加。我从来不参加什么酒会，请你回去告诉他。
1: 我们队长说了，这个酒会你必须参加，这是请柬。你回去告诉你们柴田队长，跟他说。 我只是个警察，执行公务是我的责任。溜须拍马不是我的工作，像这种无聊的晚会，我是绝对不会去参加的。让他去找别的无聊的人凑数吧。
2: 放开！
3: 青子小姐，你找我。
2: 柴田君，帮我备车，一会儿我要出去。你看什么呢？
3: 失礼了。青子小姐实在是太漂亮了，所以我多看了两眼。
2: 哼，你少在我面前花言巧语的。说正经事儿吧。听说。 那个郑克阳是不是不肯收请柬呢？他不
1: 但没有收，还把我的人痛骂了一顿。
3: 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那秦子小姐的意思是，整个武汉都是你和我爸爸的，我只是想找个人来陪我玩玩，有这么难吗？
1: 我明白了。
4: 探长好，探长好，
1: 大哥，老三，你找我有事儿？
5: 到这边来。
1: 哎，老三啊，你说你到底忙什么呢？这么多天不着家。我呀，还不是忙着跟老二算那笔烂账吗？
4: 老三，我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抓老二的事，你能不能先放放手啊？
1: 你跑到这儿来就找我说这个，那是不可能的。
4: 老三，我跟你说，老二昨天晚上可能回家了。回家了？啊？那咱爸见着他了？没有，谁都没见着，是我猜的。今天天一亮，我就瞅见咱家院子里放了一坛陈年的烧锅酒，那是咱爸最爱喝的酒啊。我琢磨着，谁能大半夜放一坛子酒在那个地方，肯定是他。
1: 那这么说。
4: 老二他没有离开武汉，那就好。
1: 他要是不离开武汉，我就肯定能够抓到他。哎，嗯，我说老三，你怎么一提到老二，你眼睛里就冒杀气啊？你说你，哎，大哥，还是那句话，我希望你能够在我跟老二之间站对了位置。万一有一天我把他给抓到了。 你别在我面前一箩筐一箩筐的替他说好话，那根本就没有用。
4: 哎呀，我。

0: 这是有何贵干呢？
1: 我知道郑探长架子大，所以亲自来请我。
0: 我只是一个警察，用不着你这么三番五次的大阵势来请我。

0: 的那个什么舞会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1: 今天晚上的这场舞会没有你可就不热闹了，带走。
2: 哎，不用不用，别枪，千万别动气啊，这枪可不长眼睛的。这老三，把枪放下，你这是干什么呀？把枪放下。
1: 你就是郑家的长子郑安澜郑先生。

0: 老三啊，你看人家太君挺客气的，再说你看人家这么多枪，你就一个人想撑到什么时候啊？
1: 不就是去参加一个舞会对吧？
0: 你去凑凑热闹，正好多认识一些达官贵人，以后也好做事啊，对吧？哎呀，老三，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何况就是个舞会。再说人家太君这么客气，这么赏识你啊，你可别闹僵了啊，一会儿大家不好下台，是吧太君？
2: 带郑探长去衡山洋服店替他准备一套像样的衣服
0: 啊。
3: 回来了。
4: 嗯，
3: 苏光远还待在他三姨太那吗？
4: 还在呢。哎，半支烟呢？
3: 哦，我让他去乡下给我取样东西。
4: 什么东西？
3: 其实我就是想把他支出去，我们今天不是要行动吗？他伤刚好，我怕他非要跟着去，不能冒这险。
4: 行动？
3: 嗯。
4: 哎，你是说东野今天晚上要举办的那个授勋晚会吧？
3: 嗯。
4: 我听说全武汉有头有脸的人都会去，这倒是一个刺杀东野的好机会。
3: 可是要想混进晚会，苏光远是一个好棋子。
4: 苏光远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已经被吓坏了，而且我好像听说他不参加这个晚会啊。
3: 先知曾经说过，如果山不肯移到我们面前来，那我们就要自己走到山里面去。
4: 哎，你能说点我听得懂的话吗？故弄玄虚，什么先知什么山呀？不是，
3: 你别操心了，我来安排，放心。
5: 喂，
6: 我是东野，苏会长。
5: 我认为今天晚上迎接特使的晚会，还需要你这个会长出席，
6: 才能够宾主尽欢嘛。
7: 谢谢，谢谢东野机关长。
6: 考虑到你的安全，
5: 半个小时以后，我的小女晴子会到府上接你的。
7: 谢谢，谢谢机关长的关照。
5: 好，就这样。

0: 你就这么随随便便打个电话就能把他给引出来了。
1: 洪涛，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吧。
0: 哎，你还会这手呢？
2: 走吧。

0: 才东野还有女儿。
1: 对，她叫晴子，跟我的年纪差不多，长得嘛还算不错，我想论姿色嘛跟我也不相上下。
0: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就利用苏光远这条狗带路，混进寿勋晚会。只要我们能混进去，东野这条小命可就在我们手里了。
0: 哎，计划倒挺周全的。我说啊，咱们可说好了啊，杀东野这事儿你得让我来，我得让全五花的人全都睁大了眼睛看清楚，这漂亮活是我洪涛干的。反正这次要闹，我就闹得动静大一点。
1: 不行，事情已经计划好了，现在你跟我说你要公开露面，你知道在晚会上有多少双眼睛，多少条枪，多少个日本人都在盯着我们吗？事情做好之后我们怎么脱身呢？
0: 我
1: 洪涛，你现在不是个小混混了，你要是想死的话别拉着我。
0: 我跟你说啊，你怕死我可不怕死，我就算死了我也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东野是我杀的。哦，按你说的，咱俩偷偷摸摸混进会场里去了，然后呢再稀里糊涂的给他一枪，再然后咱们就这么跑了。那咱们干嘛去啊？
1: 好，既然你打算这么一意孤行，那我们的计划取消。
0: 说什么？
1: 回去吧。

0: 郑探长，你来了，请坐吧。
1: 是柴田让你在这等我的吗？
0: 这个房间是晚会贵宾休息的地方，像柴田那种身份的人是根本进不来的。
1: 这么说，你才是这个晚会的贵宾了？那你又是谁呢？
0: 我是东野武雄的独生女，我叫东野晴子。

0: 苏伯父您好，父亲大人让我前来接您去玄宫饭店参加晚会。
1: 哎呀，大侄女，你这么打扮我都认不出来了，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
0: 谢谢苏伯父。
1: 哎呀，大侄女，你怎么老远来接我？真是辛苦你了。
0: 不辛苦，苏伯父，今天晚上能陪您参加晚会，有好多人求还求不来呢。您请。走吧。

0: 的授勋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1: 算什么呀？我有更重要的仪式向你展示。你看看他是谁。
2: 哎呀，晴子，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啊？哎，晴子啊，晴子，晴子，
1: 郑探长，你醒了吧？你这一觉睡得好沉呐，这天都黑了，外面的客人也全都来了，你该下去露个脸了吧？
3: 东野晴子，你要干什么呀？
1: 前两天我才听说你是舒雪芳生的，你们母子这一别15年呢，今天我让你们母子团聚好不好？
2: 晴子，你先把克阳放开好不好啊？
1: 我可听说了，你这个儿子他心头记恨你，我要是把他松开，他跑了我可拦不住。
3: 东野晴子，你费了这么多心思把我弄到这儿来，就是想看我的笑话吗？我告诉你，最后真正丢人的是你，别到时候你爸的脸都被你丢尽了。
2: 晴子啊，克阳，你们都各让一步好不好啊？都是一家人啊。
1: 谁跟他是一家人？
2: 东野君。
1: 父亲。
4: 怎么了？
1: 父亲您来得正好，今天舒雪芳和郑克阳母子冰释前嫌，我们是不是应该为他们庆祝一下呀？
4: 你这么着急派人请我来，就为了让我看这一幕？
2: 东野君，你还是劝劝晴子把克阳放了吧。
1: 父亲，15年前你抢走了人家的母亲，难道你不觉得愧疚吗？你不觉得对不起我们这位年轻的郑探长吗？
4: 那你是打算替父亲还郑家个人情呢？
1: 父亲，多年前你爱上了人家的母亲，让这个儿子失去了母亲，你应该看看，看看他眼中的怒火，你对不起他，就像你对不起我一样。
4: 放肆。
2: 东野君，

0: 父亲，父亲，
1: 你这是越来越过分了。你知道今天这个日子对父亲来讲是何等重要？今天大日本天皇陛下专程派特使来到武汉，给爸爸颁发樱花勋章。爸爸辛苦了大半辈子，还不是为了等这一天吗？可你还在这胡闹。我今天得把你关起来，随你怎么去闹。雪芳。
2: 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走。
3: 父亲，父亲，你别走，父亲，父亲，父亲，放我出去！哎，
4: 闹够了吧？现在你也出不去了啊！
3: 你以为我想出去吗？我才不想出去看那些人献媚的嘴脸呢，还不如留在这儿，看你两眼。 你看起来跟你爸一样，都是老特工了。武士的女儿自然耳濡目染，我母亲是伊势宫的皇族，你母亲是个唱戏的。不过这么多年她没在我面前唱过，可能是怕我说她出身卑贱吧。哎呀，郑克阳，你说你今天见你妈，你也不叫她。 难道你真的不打算再任这个母亲了吗？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东野金部长。东野君，你说晴子会不会真的闹出什么事？放心吧，他只是故意跟我作对，应该不会对可阳怎么样的。
5: 诸位，
3: 你放心。
5: 诸位敬一下，诸位敬一下，敬一下。东野机关长为我们武汉的繁荣稳定殚精竭虑，夜以继日。为了表彰他对大日本帝国的卓越贡献，日本天皇陛下特派特使从东京赶来，为他颁发日本勇士樱花勋章。这是我们全体武汉市民的荣誉。下面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特使颁奖。
6: 好。
7: Thank you.

0: 你不是怕丢人吗？那我就让全武汉的人都知道，你们郑家和我们东野家有一段风流史。走。郑克阳，你敢打我？
1: 打你？你爸不管教你，我替他管教你。
0: 好啊，你今天打我，我记住了，来者一定奉还。请诸位安静，大家请安静，大家请安静。
2: 怎么回事？
3: 什么？这？
0: 我今天要隆重地向大家讲讲这位东野夫人的来历，你们想知道吗？
4: 这是怎么回事？
5: 这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
1: 亭子，这是什么场合？你胡闹什么？
0: 这位东野夫人原本是个中国人，15年前抛夫弃子，远渡重洋，跟着日本人到了日本。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来头吗？你们知道他是干什么？干什么？
1: 亭子小姐，请你保持克制，可以吗？

是

0: 作，请。
1: 请小姐，那请看的是可耻。哦。
2: 东野机关长。哎呀，恭喜恭喜啊！天皇陛下英明神武，机关长得此勋章，众望所归呀、啊！
3: 你怎么来了？
2: 啊，不是您让令千金来接我的吗？
3: 我的千金，
2: 啊，就是这一位，
3: 他是谁？
0: 东野先生，晚上好。

0: 厅长，我就是郑洪涛，也就是烈火。诸位都是武汉有头有脸的人，我相信你们还剩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别指定着荣华富贵忘了自己的祖宗，否则的话你们就跟苏公远一样的下场。
1: 饶命，饶命啊！
0: 跪下，跪下！
1: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
0: 你说什么？
1: 饶命，饶命，饶命！
2: 可别动，不要杀了我女儿。
3: 洪涛，快救！
0: 你先走，快点。
3: 走。
4: 爸爸，
2: 一个都别放走。
5: 是。

0: 老三，老三，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二哥，
2: 怎么日本人溜须拍马的地方总有你这个汉奸呢？
1: 我不是汉奸，我告诉你啊，我是来杀东野的，我刚把苏光远给杀了。
0: 你别呢？
1: 黄岩巧语就是想让我放了你，对吧？
0: 不信你看看啊！
2: 郑老三，我们刚杀了苏光远，不信你看。
1: 郑可阳，他们都是坏人，你赶紧救我！救我！
0: 你们都是一伙的。刚才这个日本丫头骗了我半天了，你到底搞什么鬼？
3: 我告诉你，把枪给我放下，别在日本人面前丢人现眼。有什么事回家说去。
2: 郑和涛，少跟他废话。
3: 不，走。

0: 出去枪毙。
1: 慢着，他不是刺客，你们都下去吧。
2: 父亲，郑克阳和邮局队暗中勾结，你把他抓起来呀！
1: 行了，青子，你还在这胡闹。特使还在下面等我，我去看一下。
3: 青子，你怎么样啊？
4: 以后你要演戏演得像一点。
2: 如果你不想这女的死，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

0: 他们俩死胡同里了，都怪我，我出去跟他们拼了。不行，要是咱们两个都死了的话，谁去杀朱崇义呀？还是我去把他们引开？不行，你说什么呢？你怎么把他们引开啊？啊，你是一女的，要去我去？
1: 我出去肯定有办法，我能甩掉他们。
0: 你想什么呀你？ 你有什么办法？外边都是鬼子，出去不把你也打死？你会隐身术还是怎么着？你还有办法？
2: 这边，这边，这边。

0: 肯定有人暗中帮助咱们呀。谁呀？是不是你们的人？
1: 不可能啊，这次行动都是我个人行为，军统根本不知道。
0: 哼，那怪了，吉人自有天相。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呢？
0: 走。
2: 这天都快亮了，你俩一夜没睡，精神好像还不错呀。
3: 大家都累了一夜了，你还要盯他盯到什么时候？
2: 我听说你们武汉人挺勤劳的，天不亮早市就快开了，那街上什么东西都有卖的吧？
3: 那要怎么样呢？
2: 我想请郑探长带个路，陪我去逛逛。啊，我答应你，等我逛够了，我就放了这个女人。
3: 你真是一个疯子。
2: 疯子就疯子吧，我是不是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至少你可以把我记住。太阳快出来了，咱们走吧，郑探长。下车吧，
3: 晴子小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我听说这个地方是武汉下九流聚集的地方，要是谁家有个什么丑事儿，到这儿来嚷嚷，郑探长，你说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1: 晴子，我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可是你不要再闹了，我们回家吧。啊，
2: 回家？你要回哪个家呀？是他们郑家还是我们东野家？
1: 你这又是何必呢？我嫁给你父亲都十多年了，咱们早就是一家人了。
2: 那你跟他呢？他是你的亲生儿子，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啊、

0: 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吓到你了？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6: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7: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0: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您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1: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2: 那种视频？
1: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酬的话，我愿意。
3: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4: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1: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2: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吓到你了？
2: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
1: 干
2: 我错了。
1: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3: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常遭嫌弃的猪皮竟变身餐桌宠儿，晶莹剔透的啫喱如何内藏乾坤，超大龙趸的鱼皮怎么物尽其用，粤菜选料广博奇杂，你弃我宠自有独特风味，老广的餐桌上皮也很美味，老广的味道之有趣皮囊，外皮如门户，隔绝内与外，但皮作为食材总会觉得另类，遭受的待遇也常常是弃之不用，但好看的食材千千万万，有趣的皮囊万里挑一，在老广的餐桌上作为美食，皮从不缺席，甚至能带来意想不到的美味。每天早上9点刚过，东莞东海酒家大堂里就坐满了喝早茶的客人，食客们美味探世界的同时，后厨的战场也开始打响。
1: 有啲忙啊，今日单都做唔切啊，
2: 试下狗系点样咧？
1: 我试下狗啦，几好啊，
2: 爽有汁。
0: 曾海强是香港人，15岁入职厨师行业，一直专注于粤菜。虽然已过壮年，但40多年的功力是强哥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1: 执翻靓啲佢嘛吓。
0: 曾海强每天在后厨穿梭，他擅长的传统粤菜里，龙趸及龙趸皮是常用的食材。老广的餐桌以石斑为贵，石斑当中。

0: 趸最为常见。龙趸学名中距石斑鱼，是凶猛的肉食性鱼类，以底栖甲壳类及小鱼小虾为食。成鱼体重有记录的最高达300公斤左右，身长2米上下，几百斤的大龙趸可遇不可求。大个头的龙趸，其皮也厚，用来做菜味道不逊于上好的鱼胶。曾海强想要获得大的龙趸并非易事。深圳大鹏湾风光秀美，几家不大的海鲜门市显得有些冷清。曾海强刚听说这里有比较大的龙趸鱼售卖，就赶紧和助手专程过来看看。
1: 金红八斤，这个是南沙钓回来的，钓上来之后就把包括淡水都放到前窗去养，养了一个月回来一次吧。
2: 啊，呢条叫花英斑啊，我今日攞货就系攞个大龙趸，就系非常少有，等到佢好耐啦。
0: 难得遇到一条大鱼，曾海强很是兴奋。
2: 要我自己一个人捧啊，捧唔起嘅。80斤系俾我起啊！啊，抱唔起啊，抱唔起！哇，嗰个鳍咧就啱啱可以上嚟流上嚟，就有少少花碰撞啊！一睇就知道野生嘢啦，系嘛？系养唔到咁样噶。啊，龙趸就系咁嘅特色啊，龙趸啊！

0: 龙臀骨十分坚硬，分解不仅需要力量，更需要技巧。曾海强与大鱼打交道已有数十年，但见几番大开大合，游刃有余间已把大龙臀分解成数块。
1: 呢块龙胆皮依家就系两三公分厚，细条啲鱼皮就薄嗰啲。喺啲龙胆咧，越大条嘅鱼皮就越厚越靓。咁呢条都算唔错啦，好靓啊！即系呢个龙胆胶最跟从。
0: 鱼鳞是鱼类外表保护自己、防止体内水分流失的外壳，因其口感偏硬，人们往往会弃之不用。但曾海强却把它们裹以面糊。下油锅炸至卷曲，椒盐鱼鳞金黄酥脆，咬时咯吱脆响，作为餐前小点别具一格。因龙趸形体大，身上各部位都被用来单独做菜。大龙趸鱼扣厚实，切成小块入锅，略煎至金黄备用。料头爆香之后，加入鱼扣翻炒至七成熟，用滚烫的铁板盛装，在滋滋啦啦的声音中，新鲜黑松露洒落其上，松露在热力作用下异香丝丝缕缕，鱼扣弹牙又不失爽脆，搭配黑松露似有似无的香气，传统的做法，新颖的味道。鱼尾纵切，分成上下两半，黄椒剁碎处理成酱，姜粒、红葱头、蒜头入沙包略略翻炒，加上香茅段，鱼尾铺面，加盖焖焗五分钟，放入黄椒酱、柠檬叶及料酒去腥。香茅、柠檬叶的独特香味渗透在鱼尾骨之间的胶质中，唇齿间那一点点黏腻感变得鱼味悠长。最妙的还是用龙趸皮来做菜。龙趸各大皮厚，鱼肩处是整条鱼身上皮最厚的位置，

0: 有时可达6至7厘米厚。龙趸皮胶质丰富无腥味，是鱼皮中的极品。处理好的柚子皮与龙趸皮放入爆汁，煮至入味，捞起装盘，撒上虾子增加鲜度。虾子香柚烩龙趸皮，令人馋涎欲滴。柚皮松软，鱼皮软糯粘醇，配上浓稠的爆汁，荤香诱人。鱼皮、丝瓜及白参菌，蒸5分钟，淋上高温热油及调味豉油。通透的清蒸鱼皮遇上新鲜白参菌，鲜味加倍升级，老广的鲜字一绝由此展露无遗。
1: 来来来，
0: 入夜客人们大快朵颐，品尝着大龙趸提供的优质蛋白，惊奇于食材的变迁搭配，满足的口感也让悸动的心慢慢静了下来。8月盛夏，酷暑难挡，当阳光的直射令皮肤着火似的生疼，潮汕地区的主妇们也就开启了为全家人煲汤清热的模式。平日里看似毫无用处的猪皮，因味甘性凉，在这煲妈子靓汤里变身主角，成为家人们餐桌上解暑的良方。黑豆浸泡之后，与汆烫过的猪皮一起煮开，焖煮10分钟之后，加入金银花干和白砂糖。水一开，乌豆金银花猪皮甜汤就煮好了。做好的甜汤乌棕透亮，淡淡的忍冬香气飘出，味饮已是清神醒脑。
1: 哇，这就好美景，只要问呢黑天时也这最好。
2: 是啊，
3: 所以平时
2: 我阿爸阿妈
3: 都
2: 不在
3: 这样吃。这个是老食回骨子里的记忆啊。
0: 有人到访，围岸而饮，其乐不输于茶。经过老一辈的验证，猪皮确实可以为餐桌添彩。虽然猪毛处理的不干净，会有不良的口感，但这阻挡不了勤劳会吃的潮汕人。
4: 猪皮多不多人买？多人买了，买去吃，拿去卤啊，别动，油啊。
0: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普通人家里能吃到猪皮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5: 你们好，海哥。哇，菜咩啊？
0: 郑伟光就对猪皮情有独钟。2年前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私房菜馆，他和大厨肖秋明都对出品要求严苛，于是经常结伴寻找食材。
6: 老板，这两盘现在起个话的高粱，
7: 不然你说我要吃，想好吃就要不然，
6: 要么叫高高的高高。
5: 哇，这个我不配了。
6: 剥出来是这么油炸的，这个汤料该是抓发的。
8: 好，我可以。
0: 去油之后的猪皮晒干水分，用热砂覆盖，在持续的热力加持下，其中的蛋白质发胀成多孔网状，金黄透亮，也就是萧秋明口中的浮皮。萧秋明18岁时师从潮菜名厨林传玉，20多年来专注于改良传统菜，爱在平凡中追求极致，但不刻意追求名贵品种，反而对普通食材情有独钟，其中本地时令菜是他的实验首选。各种口味的创新，只为接受爱挑剔的当地人的检阅。
9: 开心开心。
0: 人们对猪皮的利用最早可以追溯至汉

0: 那时被制成药物，称为猪麸。猪皮营养丰富，其中的胶原蛋白在烹煮的过程中会转化成明胶，明胶可以锁住大量水分，减少流失。今天他又想来些特别之选，以在师兄弟们的聚会上惊艳亮相。锅内水烧开，葱姜先入，既可以去除猪皮表面的污垢，也能去除血腥味。新鲜猪皮煮2分钟之后捞起，用镊子把残留的毛发连同发囊一起拔除。这是个精细的手工活，萧秋明不敢马虎。
1: 拔毛这一个步骤呢是必不可少的，把它的毛囊都从猪皮里面拔出来。如果用火烧的话，上面的毛是烧没了，但是它的毛囊会留在猪皮里面。
0: 在萧秋明的手里，猪皮开始大变身。汕头卤味是粤菜一绝，新鲜猪皮卤熟，切小块摆盘，搭配上潮汕人爱吃的本地酸菜，秒变小菜中的贵族。卤猪皮软糯弹牙，酸菜炒后咸酸爽脆，两者搭配正是下饭送粥的利器。鲜虾去壳，虾肉按压成泥，与马蹄碎芹菜粒儿混合摔打起胶，成百花馅儿备用。麸皮略煮摊凉，酿乳虾胶，嵌入火腿丝，煎至焦黄起锅，淋以爆汁为辅。百花酿麸皮，麸皮松软，馅儿料里虾肉鲜甜，马蹄爽脆，独特细腻的复合口感，浓郁绵延，滋味让人惊奇。猪皮切小块，加水蒸熟，凉透之后，猪皮汤呈啫喱状，弹性十足。此时的皮冻不需要更多的调味，塞一块入口，顷刻之间化为汤汁，没了踪迹。同窗聚会，聚的是情，会的是意。尽管今天的菜品和大家过的日子一样，有高有低，有粗有细，但喜快忆青春，同学情谊始最真。炎热的夏季，吃上一口西瓜，甜滋滋凉丝丝的果汁流泻于齿缝，或者来一杯鲜榨冰镇的西瓜汁，吞下甘甜汁水的同时，身上的每一处都异口同声喊着一个字，爽。七月刚到，就有大批的西瓜来到广州，成为人们夏天对抗暑热攻击的利器。
2: 要慢点下，轻拿轻放啊。这个是从宁夏江山那边过来的啊，口感特别甜，又脆口。

宁夏中宁县处于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像极了耄耋老人脸上的皱纹。就在沟壑的顶上，馒头似的山坡地上种满了闻名世界的西沙瓜。每年七月不到，西沙瓜成熟季来临，瓜农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0: 袁海文是当地一家农业合作社社长，卖瓜的第一步往往由他来完成。
1: 选瓜是要选瓜型好一点的，熟度够的，保证它的商品率。这个瓜的瓜型是比较难看的，屁股小头大，它属于那种七星瓜。
0: 中宁西沙瓜素有石头缝里的西瓜，天地孕育的精华美誉，得益于这里充足的光照和昼夜大温差的自然条件，以及特殊的压沙种植方法等。
1: 我们的沙地它是夜潮地，在干旱的土壤上面铺上15公分的沙石，就是让它保湿保伤，让西沙瓜有足够的水分吸收。
0: 正是这种特殊的种植方法，造就了西沙瓜个头大、开放的纹路，以及甘甜如蜜、清脆胜梨的口感。
1: 哎呦，这瓤子可以啊，弄到嘴里，我们吃的时候用舌头一压，感觉是入口即化，这种适口性的相当好，很甜，早上的西瓜很甜。你也尝尝西瓜。
2: 哦，我天天吃。
1: 再吃点啊。
2: 想天天吃。
0: 同样是种西瓜，在广东却是另一番景象。六月初，火辣辣的太阳照射在空气中，催熟着世间万物。广东开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广州实验站种植的晶体西瓜，已经成熟了第二轮。
3: 现在呢，我们要邀请在场的嘉宾踊跃报名。加油加油！
0: 为了增加其知名度，实验站专门举办了这次别具风格的吃瓜大赛及摘瓜游园活动。
4: 这么厉害！好耶！
0: 中国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西瓜，也是消费西瓜最多的国家。为了在广东打造及推广适合南方天气的种植模式，于是吴建雄带着一批研究人员扎根于此。
5: 珠三角经常有暴雨，雨水多对西瓜的影响很大。一是呢不甜，第二呢容易造成裂瓜，第三呢病虫害也多，所以要适时栽培。
0: 吴建雄是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从事热带农作物的育种、推广及示范工作已有30多年。为了保证精品西瓜的品质，吴建雄对每株西瓜都采取精准管理、立体吊腕栽培的方式来种植。
5: 每亩大约种植2000到2300株，每一株只结一个果。
0: 这样的方法种出来的西瓜瓤美味，众所周知。西瓜皮因为硬不适口且淡而无味，通常是被丢弃掉的。但是善于烹饪的老广们却正是利用瓜皮的无味之味，来将它与各类食材混搭，从而形成全新的口味。西瓜皮切成寸许长条，入开水焯熟，鱿鱼片切花刀汆烫至变形，热油煎香，料头入锅爆香，倒进鱿鱼及西瓜皮，翻炒至熟，起锅。西瓜皮炒鱿鱼片，青白二色搭配得恰到好处，瓜皮脆口，鱿鱼软糯，水陆两种常见之物合力营造出新风味，色泽鲜亮、酸爽甜脆的五柳腌菜，历来是老广做菜的好材料。五柳菜与酸梅酱等翻炒备用。将西瓜刨去外皮，去掉内瓤，切成小块，用淀粉拌匀，放油锅炸熟，捞起装盘。淋上浇头，酸甜五柳西瓜皮，酸甜开胃，瓜皮外酥里嫩，又不失小脆，是老广餐桌

0: 要啃咬干净的心思。在恩平，当地人对牛角有完全不同的理解。牛角上的皮与筋煮熟之后一起切片，当地称之为牛角皮。恩平人吃牛角皮，大概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1: 卖咗27年啦，男女老少呢都爱食牛角皮。
0: 每晚的夜市，牛角皮是当地人打发时光、磨牙甜度的首选。从小就对烹煮有兴趣的周世明，嘴刁爱吃，常嫌别人做的味道不正宗，摸索多了便自己开店，当起了老板。烧掉残留在缝隙里的牛毛，同时烧掉的还有表面的杂质。处理好的牛角切开表皮，与去腥增鲜的香料一起慢火慢煮2小时，使皮与筋腱熟度一致。微熟后的牛角趁热放入冰水冷却，熟牛皮遇冷急速收缩，增加爽脆的口感。有时牛角不切开整个煮熟，则必须有娴熟的刀工。解剖牛角时，下刀的角度力道要拿捏到位，颇有庖丁解牛之意味。
2: 我对牛的各个部分呢都比较了解，最快纪录呢3分钟可以将一只牛脚骨肉分离，所以大家呢嗌佢哋庖丁牛角，都系朋友俾面啫。
0: 取下的皮筋冷却凉透之后，即可切片装盘。牛皮牛筋弹性十足，咸香爽韧，牛角皮晶莹透亮，油质光鲜，具有弹牙的口感，同时吃起来嚼劲十足，搭配不同的酱料则有不同的味道。入口的第一感觉是酱汁的酥香和鲜辣，之后隐藏着浓浓的牛肉香味，接着是爽脆无比的口感。牛大骨加水熬制4小时，汤色清冽，味道醇厚，本地濑粉稍加滚烫。牛骨汤做底，配上一碟牛角皮，美味立即翻倍。小店不大，但往往是尚未出炉，食客已早早等待，就为了出炉那一刻与美味的邂逅。牛皮坚韧，用途虽然广泛，但甚少食用。周世明却有办法做成美食。
2: 我见牛皮呢抌咗就可惜，就谂住呢牛制皮糕。好耐之前呢，牛制皮糕呢最初都系用牛皮嘅，即系后来啲先改用鹿皮或者猪皮。
0: 牛皮刮干净之后切成小块，与红枣、枸杞等一同下锅，焖煮10小时以上。当汤汁变得浓稠，皮胶才算是熬成。牛皮经过汤汁的洗礼，以及与药材的融合，其中的胶原物质得到充分释放。熬制好的皮胶甜品，颜色浅棕透亮，口感爽滑，味道不输果冻。原本不入法眼的牛角及牛皮，碰撞到人们的奇思妙想，硬是为自己博出了一个美食界平民英雄的传奇，也成了恩平人解不开的食味情结。酿菜起源于客家饮食，
3: 好吃啊！
0: 把馅儿料填进不同的蔬菜或壳类做成的外衣中，而其中最负盛名的美食莫过于十八酿。
4: 桂江两岸好风光，
0: 桂林平乐。

0: 三河交汇。相传广东客家人利用竹筏和小船，沿着纵横交错的河流，从东往西来到桂林，酿菜就成为船家达成营养均衡、快速便捷的首选食用方式。客家祖先的小船早已成为历史，但酿菜这种饮食方式却深得当地人的喜爱，一代代传扬至今。赵海奇曾经是一位工民建工程师，后来转岗成为当地一家集团公司的高管，管理酒店、旅游等业务。
1: 我们的卫生呢，服务质量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以前是真的累，但是呢，回到家吃到妈妈做的凉菜，第二天又满血复活了。
0: 平乐酿菜千变万化，品种丰富，十八酿只是泛指，凡是当地能买得到的食材，几乎都可以酿入馅料，也都可以作为馅料，故有万物皆可酿、万物皆可入酿的说法。要想酿菜好吃，采集新鲜的原料是第一步。村旁的小溪淙淙流水，终年不绝，底栖的田螺又大又肥。
2: 一箭双雕，
1: 你好厉害哇！哇塞，这一堆耶，这螺都栖伏在一个地方。
0: 村里多种果树，树林空地上南瓜长势正旺。
1: 今天用这个新鲜的瓜花来做酿菜，肯定很美味。
0: 酒店里当主厨的哥哥恰好在家帮农，自然成为做菜的主力。大个头的田螺煮熟，取出螺肉，与猪肉、香菇、马蹄等一同剁碎，加入薄荷叶去除腥味，洗净螺壳，把馅料塞回去。几片紫苏和田螺一起爆香，放入酸笋等各种调料焖煮。酿田螺并不美观，但味道却是当地一绝。螺肉与酸笋互相激发，香味浓厚之余，本身无味的螺肉吸收了其他各种味道，爽脆之中多了一些酸辣，酸笋反而少了几分猛烈。南瓜花个头大，像一只开合有度的天然荷包。南瓜花去掉中间的花心，剥去花柄外面的老皮，小心地塞入馅料，用花瓣包裹整齐，折断花柄插入花瓣固定。锅中清水煮开，放入瓜花酿，调味煮熟即可。简单但清新脱俗，色香味俱全，入口如沐夏日清风，颜值与内在俱佳。竹笋选取嫩直的一段，用牙签密密地划开，两头往中间挤，使中部膨大，把肉馅塞入，笋丝卷起包好，热油先煎后煮，味道清甜，清爽柔滑。细细的豆芽看似完全不具备容器中空的外形，但平乐人的一双巧手仍能将它做成美味的酿菜。绿豆芽因其嫩脆成为酿豆芽的首选。酿豆芽看似平常，却相当奢华。先把豆芽过水汆烫，取20来根用韭菜捆扎两头，再把肉馅从豆芽缝隙中填塞进去。酿好的豆芽要放入肉汤之中慢火浸煮，这样才能保持豆芽的

0: 那份鲜脆。酿菜用的多是极为普通的家常食材，但要花费许多时间、精力以及巧思。而最愿意不辞辛劳制作酿菜的，总是把爱倾注在一日三餐里的至亲家人。
1: 每次回家都是大包小包的。
0: 家人团聚的时刻，我们总是把无法说出口的万千情意投入到更加细致复杂的食物酿制过程里。在平乐人的心中，酿就是对幸福思念的一种含蓄表达。粤菜选料广博奇杂，经万千次不懈的研发，粤菜师傅们一一唤醒各类皮的独特风味，都变身有趣的皮囊，掀起新的味蕾风暴。在他们的认知体验里，食材不分尊卑贵贱，只要赤诚以待，便能留下万千风味。
2: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
3: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2: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4: 那种视频？
2: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酬的话，我愿意。
5: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6: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2: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4: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0: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

从现在开始，我会好好守着我的男人，不会再让别人说闲言碎语了。起来吧。

小莫，是我柳叶配不上你，往后你好好对你的女人，如果有来生。

0: 哎，这个是张正明啊，你可真厉害呀、啊！这个剩米终于被你煮成熟饭了。
1: 你不知道，幸亏我去找了柳烟，断了穆良逢的后路。要不然我这心里啊，还真的直打鼓。
2: 不过舅老爷，你们看他在那席面上把那小穆也整得胡说八道的，我这心里还挺不落忍的。这事儿，
0: 哎，这什么不落忍啊？我跟你说，虽然这个提议是你提的，可这也是军部的意思呀。跟你说明白了吧？这就是政治。国民英雄就应该有一个美满的婚姻。
2: 那照你这么说，你的意思是跟军部不谋而合？
0: 明白了吧？你看看哈，这个穆良逢这个心里呀，七上八下的，我倒想看看这个国民英雄怎么打好这个狙击手。哼，走嘞。
3: 蒙泽排长啊，你说我也不知道我这个不争气的孙子他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啊、我这个当爷爷给您赔不是了。
4: 爷爷，这事儿不能怨您，现在最重要的是他们这婚礼也办了，这全团人都知道他们结婚了，是我对不起我妹妹。
3: 哎，这树活皮人活脸，小田是个大闺女，你说这以后怎么做人呢？这你就不能派人带着枪把他抓回来吗？
4: 我
3: 找张团长去，我找张团长要匹马，我去给他抓回来。
5: 爷爷，您都老胳膊老腿的，要马掉沟里怎么办？
3: 我就是摔死我也要把他抓回来，我去。
5: 爷爷，
4: 张胖子，你怎么能把你妹嫁给穆良逢呢？好了吧，好了吧，你对得起谁啊？

0: 条儿啊，老条儿，小条儿啊，你听爷爷说，咱们婚礼已经操办了，你就是咱穆家的人了，你不能走啊，你不能走。
1: 小天，你以为他难过？小穆这小子实在做得太过分了，连我都看不过去了。

0: 你放心，玄武这事儿啊，帮定了。他要是敢不回来，老子枪毙了他！别说了，爷爷。
1: 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爷爷，戒指呢？这是我奶奶戴过的戒指。 传给我媳妇儿。

0: 你在看什么呀？你看见没有？那是我妹夫，那是我妹夫。
1: 你报什么？
0: 我又不是你人，
1: 放什么话？
2: 报你怎么了？报你瞧不起你？

0: 这个是我这两天帮你做的一双新鞋，你明天就穿这个吧。
1: 谢谢，很好看。
0: 睡吧。
1: 嗯。那个，这样，我去狙击牌山访那帮兄弟，我不在，我估计他们不习惯。你早点睡，现在天凉了，然后你睡觉的时候多盖点啊。

木良峰，你就不是人！木良峰，你他妈就是混蛋！我踢死你！你个混蛋！

此时柳烟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她穿上了和穆良逢结婚时的新娘装，墙上贴上了喜字，不过这是个破碎的美梦。

0: 醒了，醒得比我还早呢。
1: 部队放我们三天婚假，你准备带我去哪儿啊？
0: 你想干嘛咱就干嘛呗。
1: 你带我回山上吧。
0: 好啊，
1: 我要是烤得流油香喷喷的山鸡。
0: 好啊。

0: 那走吧。现在。嗯。那个，我出去，你在屋里头换啊。
1: 哎，我给你做那双布鞋还没试呢。
0: 那个，等我回来再试。我出去等你啊。

0: 哇，小天姐姐，我哥哥对你太好了。
1: 哎呀，
0: 他还从来没有烤过这么香的山鸡给我吃呢。
2: 一会儿多吃几块，两个鸡腿都是你的。
0: 嗯，小天姐姐对我太好了，我一直都想要个亲姐姐，以后我叫你姐姐行吗？
2: 好啊。
0: 爷爷。
1: 哎，我说你这火再大就烤糊了。
3: 没有。
1: 哎，炭火烤才能外焦里嫩呐。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咱们家没盐了，啊，烤肉没盐能好吃吗？等着我去买盐。
3: 别，爷爷，我去买去。
1: 你，
3: 我腿脚快，
1: 快点回来啊。
3: 哎，
1: 我不行啊。得慢火烤才行，
3: 等着我回来啊。
0: 嗯嗯，小天姐姐，你知道为什么每次都让木哥哥去买盐吗？
2: 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啊，那个卖盐的李大婶啊，死了丈夫好多年了，每次木哥哥去买盐，他都会给木哥哥多一点，不怕赔本儿。
4: 哟，木小哥又来买盐啦。怎么了？
3: 没拿钱。
4: 哎呦，算了，改天再给吧，今天就算了，拿去吧。
3: 谢谢啊。
1: 婶儿，别看了，走远了。
4: 哎呦，你说他长得多像我那死去的死鬼呀，就是个子矮了点儿。
1: 他可是个生瓜蛋子。
4: 生瓜蛋子好啊，抱在怀里啊，一会儿就捂熟了。
1: 他可是人家对面柳老板菜，你就甭想了呗。
4: 他算什么呀？他怎么能和我比呀？好凶！
1: 我明白了，这生瓜蛋子就喜欢像婶儿这样的女人，越成熟越好。
4: 那当然了，小子，你喜欢什么样的？
1: 我？
4: 啊？
1: 我喜欢比婶儿更成熟的。
4: 嘿，你这孩子，欺负婶儿啊？
5: 我跟你说，这个绝对没问题，啊。你拿回去啊，带上它试试顺，什么事儿都能成。嘿，你放心好了啊，没问题啊。慢走啊，木小哥。哎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请、啊、来请、
3: 啊、老板。
5: 什么事？
3: 是这样，我呢想打个戒指。为什么想打这个戒指呢？我们家个祖传的戒指让我给弄丢了，就这样的呢，就这样的，就跟这个大小差不多，但它的颜色是绿色的，那个花纹应该是兰花。
5: 这样吧，我让伙计再给你打一个，行不行？
3: 哎，行
5: 啊，
3: 行。
5: 穆小哥。
3: 我看，
5: 你看这个怎么样？
3: 太像了。哎，那个，我没拿钱呢，这样放这儿，我先回家拿钱，然后一会儿过来取，行不行？
5: 没关系，熟人嘛，你回头给我送过来就是了。
3: 哎，行，那等我一会儿给你拿钱，给你送过来，好不好？谢谢啊。
5: 行，你慢走啊，你慢走。来，这个穆小哥怎么把盐忘在这个地方了？哎，这回去以后拿什么搓脚啊？
6: 啊，来，
7: 喝酒喝酒。
6: 哎呦，兄弟，你这不放婚假吗？你跑这儿来干嘛来啊？
3: 我这不是回来看我爷爷吗？你说我在门口就听见你呜嗷的，我一猜就是你。
6: 来，赶紧坐，陪我喝点。
3: 我不坐了，我跟你打招呼，我回去了。
6: 哎。

0: 你别的，正好过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是204团的神枪手。当初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个打猎的毛孩子。你看，现在这媳妇儿也娶了，现在都成大男人了。这是你们学习的榜样，你们得向他好好学习学习。啊，赶紧敬他一个。
1: 来来来来来，敬长官，敬穆长官。我知道你，长官，我特崇拜你。小天一关特漂亮，我知道。长官，你太有福气了。
2: 来，我们敬小田一关的老公。来，
0: 哎，正好了，来来来，哎，小田不在，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来，赶紧。哎呀，
3: 姐，你砸我脚了！哎呀，杯这么有人，摔个杯子咱们咋着办啊？
4: 那个脚砸着了，我上去看看。

0: 知道这个穆良凡跟柳老板的关系，干嘛老提那个小田呀？
1: 我就是存心的，他这叫活该。老子一堂堂连长还没整上俩老婆，他整俩老婆，哼，呸！
2: 是吧？
3: 嗯。
4: 啊，小金玲，你在这干什么呢？
2: 我们在吃烤鸡呢。你是日发金店老板。
4: 啊，是。哎，这位就是穆小哥新娶的媳妇儿吧？嘿，这穆小哥真是英雄配美人呐。啊，对了，这是穆小哥忘在我店里的盐吧？我把他送回来。啊，顺便把钱带回去，免得穆小哥来回跑了。
2: 什么钱呀？
4: 哎，他在我金店里打了一只戒指，哎，怎么戴在手上了？哦，有点不一样。
2: 穆哥哥在你的金店里面打一个戒指。
4: 回见啊，回见。
2: 哎，你不要钱啦？钱都不要。哎呀，小田姐姐，有可能是穆哥哥又想送你一个呢。一只手戴一个多好看呀。穆哥哥，你的盐呢？
5: 啊，今天卖盐的李大婶病了，没出摊。
2: 那你为什么没有到我家去找我爸要？
5: 是啊，那你回家取一趟呗。
2: 你干这什么？
5: 什么呀？
2: 盐呀，你是不是去日发了？
5: 什么发呀？
2: 金店啊。
5: 什么金店？我去金店干嘛去？我
2: 刚才那个老板说你到他那儿打了个金戒指。嗯，你是不是送给刘老板了？干嘛？
6: 小金玲啊，你长点心吧你！
5: 干嘛？天儿啊，小天儿啊，事情是这个样子。
2: 你真坏！

0: 你要是这枚戒指该多好啊，就能天天陪着我。我知道姻缘这事不能强求，千年修得共枕眠，也许。 我们的修行还没到，这就是命啊，无量法，我不恨你。
1: 三三，卑卑怯怯了。

0: 你睡了吗？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你说哈，我跟刘掌柜在你之前，这是不争的事实。本来你戴的那个戒指呢，应该是给人家的。我爷爷说了，这个呢是我的戒指，是我们穆家的传家宝，一定要传给我媳妇儿。
1: 真漂亮，
0: 我给你戴上。
1: 哎，不，现在不戴。
0: 那什么时候戴啊？
1: 我想等我们拜完天地的时候你再给我戴上。
0: 可是谁成想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了一个她老公，还让人打死了。我就追呀追呀，我不跟你说这些，反正我跟你说那意思就是，这戒指原本是给人家的，对吧？那作为一个男人，出于诚信，哪怕是给假的，我是不是得给人家一个？对，得给人家一个。你要睡着了吧，我就不跟你说这些了。反正我就是这么觉着，不管是假的。没睡着啊？不是刚才我跟你说那些东西你听见没有？
2: 他变了，我出了他的窍。
0: 不是，你觉得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2: 有。
0: 这么晚了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就在楼下。
0: 那你别走远了。真不用我呀？

0: 别看了。
1: 哟，
2: 你们怎么来了？
0: 小田，我们就知道你回去肯定会不高兴，我和张姨不放心，过来看看你。
3: 别让他们认为咱们没娘家人。要我说，咱俩就是苦藤上的两根窝瓜。我看你比较顺眼，你看我也一定比较顺眼。哎，跟我们说说

0: 穆良峰是不是欺负你了？正义，你这人什么都好，就一点不好，长舌头，好打听。我就这点优点吗？怎么的，是继续在穆良峰家待着，还是跟我们回家？
1: 公子，
2: 回家，
1: 上车吧。

0: 生了。
1: 我大哥有个响亮的名号，想不想听啊？
0: 什么呀？
1: 土匪啊。
2: 大当家的，来，不要客气，尝一尝我们这里的菜。我们这里的酒菜肯定要比你们国统区好得多嘛。
3: 是。你们这次做得不错，我让西乡给你们送去的十根金条都收到了。
4: 收到了，收到了。太君啊，你对我帮老虎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永世不忘啊。
3: 好，我们干一杯。
4: 请请请。
3: 但是还有一点，你们不能和任何人说是我让你们去劫持赵小天的。
4: 太君啊，我想知道劫这个女人到底为什么呀？
3: 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5: 成儿，成儿，
0: 我们来包。
6: 哎呀，排长，你怎么了？哎呀哎呀，
0: 你个死乡巴佬，你就这么保护我妹妹是吧？
6: 干嘛这么粗鲁？怎么了？
0: 小天让王老虎给掠走了。
6: 什么掠走了？这小天，小天，
0: 我妹妹要出点什么事儿，我扒了你的皮。
6: 不是，什么是扒我皮？把话说清楚，到底怎么了？你说，说话呀！
7: 王老虎，你干嘛？你再上来，我就死。
8: 小姑娘，何必发这么大火嘛？无非就是给我暖暖被窝嘛。这活要不累，嫁给我王老虎，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嘿，何必当这个鸟兵，还得听人使唤。
9: 虎爷，前面那个给您做压寨夫人，后面那个给兄弟牵牵缠。
6: 你们两个臭不要脸的臭八怪，你们三皇都撞撞自己，亲我的屁股我都嫌你俩脏，你还想动他俩？下辈子吧，滚！
8: 说话怎么这么臭啊？哎呀，你这犟鸡爪还挠人！兄弟们，修理他！
10: 别动我！
6: 你别动我！
7: 张姨，你别打了！
8: 别打他也可以，把东西放下来，当我老婆。
7: 真不要脸！
8: 笑什么呀你？
11: 我笑你这帮可怜的弟兄，怎么认了你这个倒霉蛋当老大？王老虎，你知道你绑的这个女军官她哥是谁吗？
8: 谁啊？官儿？我是被吓打的。他哥要是38师的师长，嘿，那我还捡了个宝呢。
11: 他哥真不是什么38师的师长，他哥就是这么大丁点的排长。
6: 别太上火，
0: 能不上火吗？
12: 王老虎现在开出条件来了，要拿30把美式步枪跟他换这三个人。
6: 三个人？不就是小田和玲子吗？
12: 还有张毅，
6: 张毅也被抓了。
13: 宋大哥，我们跟着小妹去救他老婆，救我们几个人。王老虎他人多势众，我们能行吗？
10: 哼，没问题。穆良逢他们都是狙击排的高手。

0: 我们也不是吃干饭的，跟他们拼了。
1: 好，和他们拼了。
2: 98师狙击排排长赵猛子，他哥手底下有300多条小鬼子的命。我要是你，我就现在赶紧把他俩放了，也许他哥还能留你一条性命。
3: 行，3个人换30条枪，1杆枪都不能少。
1: 傅爷，傅爷，傅爷，傅林渡的保安队队长宋清带领部队来取票来了。
3: 哦，把门锁好，警戒。
4: 张毅，没事吧？
5: 有点疼。
0: 穆小哥，王老虎脾气火爆，肉票在他手上，咱们尽量不要激怒他。
6: 他们来了。
0: 啊！
6: 别招啊！他们是在看我们林子里有没有白虎。
0: 这帮土匪不简单呐。
3: 这个小屁孩儿就是头号狙击手赵猛子。
7: 嘿，虎爷，不会的，1年前我在姚家店见过赵猛子，肯定不是他。
3: 哦，
1: 虎爷，东门没敌人。
8: 虎爷，南面也没有敌人。
3: 好。
9: 虎爷，西边没敌人。
3: 好。
1: 虎爷，
8: 北边安全，北边没人。

0: 借绑架赵小田这一件事儿，把穆良逢给杀了。
1: 我要的是整个狙击派，不是他一个人。哦，
2: 报上名来。
3: 98师204团，少尉排副穆良逢。
2: 我王老虎，安家白虎山，手下100条枪，在此落草讨口饭吃。赎金带来了吗？
3: 五爷，劳烦您把他们的面纱给摘下来，让我看清楚了。要是您掉了包，我吃亏可就大了。
2: 解开。
4: 救我！排长，打这帮土匪还用得着咱们狙击排吗？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5: 你不废话吗？你没看他绑的是谁啊？那是我妹妹。敢动我妹妹，吃了熊心豹子胆了。今天我就让你认识认识我赵猛子是谁。
6: 救我！
5: 小五，你看你那好朋友张一，你看那熊样，
7: 真丢人。这小子平常废话那么多，关键是个老掉链子。他救我是欠练，不过还是先救人吧。
8: 你给我瞄好了。
7: 知道了。
5: 现在分配任务，谁打张一身边那两个？
9: 我来。
5: 大毛，你打林子身边这两个。
9: 好。
5: 小飞，
10: 哟，
5: 一会儿谁举枪你就打谁。
10: 是。
2: 瞧清楚了没有？
3: 瞧清楚了。
2: 那我的赎金呢？
3: 五爷，全国上下都在打日本鬼子，每个部队武器都紧缺。我们团长说了，这10杆枪算是送给您的。大家交个朋友。
2: 哼，10杆枪，嘿，你当我是叫花子？
10: 五爷，你可别小看这10杆枪，他的火力可是顶得上咱们风陵渡的半个保安队啊。
2: 好，把这10杆枪放下。

0: 再回去拿20杆枪，我就放人。
1: 那可不行啊，我要是回去拿了20把枪，你又要40把，我拿来40把，你要80把，这样搞下去的话，全团的武器都给你都不够啊。
0: 我王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你不回去拿20杆枪，休想赎回他3人。
1: 王病猫，你给我听清楚了，你要是收了这10把枪，把人给放了，大家哈哈一笑还是朋友，要不然别怪我。
0: 哼，就凭你？嘿嘿，笑话。
1: 当然不止我一个人了，这林子里埋伏了几十个人，个个都是神枪手，你试试。
2: 虎爷，别让那小毛孩子给唬住了，林子里头咱们搜过了，没有人。
1: 你他妈就叫八眼猴吧，我听说过你一脸坏相，我告诉你，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吃了大亏别怪我。王老虎，听清楚了，识相的话把人给我放了，要不然后果自负。
0: 哎，你干嘛？你们打暗号啊？当我是死人呐？
1: 你还真他妈跟死人差不多。我现在就告诉他们，一会儿我让你们卧倒，你们就卧倒，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卧倒。
4: 投降他们，参加他们的队伍。
1: 你他妈要是想死，我送你一程。
5: 不不不，我不想死，英雄饶命，英雄饶命啊，英雄饶命啊！
1: 跪下了，这他妈没出息啊！
5: 我没出息，我是死老虎。
1: 别动！他们就是你的下场，
5: 我是纸老虎，
1: 相信我。尹宽，小田，
6: 干嘛？
1: 我有话跟你说。
6: 有什么好说的？
1: 你等等，跟你说话不好使啊。去。怎么还哭了呢？别哭啊，我真没做对不起你的事儿。
6: 没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还送戒指给别的女人。
1: 那你看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咱们两个喝过喜酒是吧，那我跟刘掌柜的不还拜过堂的吗？那我现在只能做你的男人，那不能做他的男人，那不就对不起人家了吗？
6: 对不起人家，那你去找他啊，这个给他。
1: 就给人家啊？啊，你舍得啊？不是，你看，我爷爷说了，这只能给他孙媳妇儿，那不能给别人。
6: 给不了人家真的，就给他一个假的。
1: 哎呀，祖奶奶呀，你让我说多少遍呢？那我既然承认了你是我媳妇儿，那你这辈子就是我媳妇儿，她天打雷劈她也改变不了。
6: 什么天打雷劈呀？不吉利。
1: 你原谅我了。
6: 那你以后还到不到处乱跑了？
1: 就我没事到处乱跑干什么呢？
6: 我是说晚上。
1: 也不对，还有事，我先回去了。
6: 回来说。
1: 那你说让我睡哪儿就睡哪儿。
7: 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 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7: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8: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7: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8: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7: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7: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9: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7: 经常肢体麻木，
8: 贴一贴；
7: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7: 老是肢端畏寒，
3: 贴一贴。
7: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7: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8: 对症；
7: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7: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7: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 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

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5: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4: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6: 那种视频？
4: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仇的话，我愿意。
7: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妻马到底是哪一种。
8: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4: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6: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哎呦。

0: 猴子啊，你看他们会枪毙我们吗？
1: 不可能，要枪毙早就枪毙了。
0: 那把我们压在这儿，这算什么呀？
1: 哎，不知道啊。
0: 景一南把我们害惨了，想不到让我们冒这么大的险。
1: 是，都说好了用穆良逢的老婆做诱饵，杀掉穆良逢。哎，可他比兔子跑得还快，这他娘不是个东西。
0: 哎，不是东西。
2: 哎，
0: 哎，
2: 干嘛呢？干嘛呢？
0: 哎，
2: 在这儿开茶话会是吧？给我老实点。

0: 起立，起立。
1: 谁是逃亡？
0: 就是他。
2: 是长官。
1: 你是王老虎？
2: 是长官，我是王老虎。这个鬼子来了以后，我当土匪也是走投无路啊！我上有80岁的老人，
3: 饶命啊，长官！
2: 是儿女，饶命啊，长官！饶命啊，饶命啊！
1: 来吧，起来吧，起来吧！
2: 饶命！
1: 是吧？
4: 团长，这土匪走到哪儿都是土匪，这土匪习气是改不了的。我不赞成收编他们。
1: 德彪啊，你看怎么办呢？
5: 爷，这帮土匪当家眷管；二，勒索强制；一，战争时期令是条款，这帮土匪该统统枪毙。
6: 那是100多口子大活人，通通枪毙，这行不通吗？
5: 可也不能管在怪兽所里，浪费粮食。
7: 军纪乱了倒是小事儿，要是在战场上开了小差，把自己人当了小肥羊给宰了，那就麻烦了。
8: 哎，报告长官，我觉得不至于，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小莫，你脑子又发热是不是？
9: 报告长官。
8: 我赞成收编。打仗的时候没的饭吃，他们也是逼不得已。
2: 哎，太君，他们能收编我们吗？会不会把我们杀了？
10: 放心吧，国民党内部现在缺兵少将，而且穆良锋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看不透别人。会不分，他一定会推荐你入国军的。
8: 由于我的一再坚持，部队同意收编王老虎等100多号土匪，而我和猛子因为成功解救了赵小天，还收编了土匪，我们俩都升了中尉，上级调猛子到警卫连当副连长，我被指认为狙击排的排长，因此部队还放了我一个星期的假，我有时间回家看看爷爷了。
9: 集合。连长，这里。里边。
0: 狙击排交给你了。走了，排长。

1939年11月，日本在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部协同海军切断南宁至龙州沿滇越铁路及滇缅公路的抗日补给线，打响了桂南会战的前哨战。

0: 小日本都打到桂南了，不赶快躲起来，还乱跑什么呀？嗯，我知道爷爷。那个，我刚才去柳烟茶馆给他送信去了，柱子不在，我看柳老板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好像生病了。
1: 哦，你去找人把你哥哥叫回来，快跑！
2: 柳老板这是枯木逢春，有喜了。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是怀孕了。
2: 好事啊！
0: 哎，柳老板，是不是木哥哥的？你说说是怎么一回事啊？
3: 4个月前。

0: 来是这样啊，那我摸一下孩子。
1: 笨蛋，在这儿呢。

爷爷，爷爷，爷爷。

0: 谢谢啊，慢走。
1: 啊，不客气。
0: 好，
1: 你赶快回去吧。
2: 傅哥哥，
3: 爷爷，小金铃，我到处找你们啊，你这么着急把我找回来干什么呀？对，您怎么在这儿啊？刘掌柜出事了。
2: 哎，傅哥哥，郎中说，柳老板他都四个月了。
3: 什么四个月了？
0: 你上次回来说跟柳老板在一起了，你想不认账啊？啊？
3: 我当爹了。
0: 你小子可真行啊啊！
3: 爹，那个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他的。
0: 这还像句人话？不管咋说，人家怀的是咱穆家的种吧？那你那新媳妇小田怎么办呢？你不能顾头不顾腚啊你啊！
3: 爷爷，那个我自己办的事儿，我自己跟他说去。你放心，我进去看看去。我进去看看。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你对我负责任？你想怎么负？我已经答应赵小天，这一辈子只娶她一个人当老婆，再娶你那是不可能的了。
1: 你放心好了，我也不会嫁给你的。我嫁到你们家，我算老几？
0: 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孩子他妈。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事情已经这样了，你放心好。

0: 在我肚子里那是我的孩子，我会把他生下来。你们家小田要是认呢，你就还当这个爹，有空回来看看孩子。你们家小田要是不认呢，就全当没你这个爹。我会告诉孩子他爹死了。
1: 我认。

0: 我这有点钱。
1: 用不着。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我借的，你不是借给你甭管，你拿着，多买点好吃的啊。刘掌柜的，我这辈子除了不能娶你，我们良方什么都可以给你。

部队里事儿特多，我也没什么时间陪陪爷爷，这家里只有他一个人，也没个人照应，我这心里还真有些不安。本来有好多事儿想跟你商量的，可是这么多年了，我上哪儿找你去啊？要和爷爷说呢，说了也是白说，他还得瞎为我操心。哎，爸，我一直喜欢凤陵渡的刘掌柜，而且他还怀了我的孩子，可我却和部队的医官赵小田结了婚。当然，小田人很好，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心里总想着刘掌柜的。你能明白吗？

0: 队长，儿子又来信了。
1: 对啊，
0: 人家说养闺女操心，养儿子省心。哎，可你这儿子一点也没给你省心呢。
1: 嗨，我这儿子从小就死心眼儿，一条道走到黑。他离开柳家姑娘，肯定有他迫不得已的原因啊。我离家参加革命那么多年了，很多事情都是他自己做主。我爹他年纪大了，孩子有些事情不会跟他说。
0: 队长，你不经常跟我讲干革命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吗？我们有很多同志不也是牺牲了家庭爱情才投身革命的吗？哎，你不也是一样吗？
1: 嗨，你就别管我的心了，这我还不知道。
0: 我看呢，小木的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错不了。等革命成功了，有好日子等他们过，等把小日本赶走了。
1: 是啊，我赶走小日本，老百姓就过不上好日子。哎，老高，儿孙自有儿孙福啊，我们这当父母的瞎操心。哎，操心也没用。说实话，我真想等到革命胜利的时候能抱上自己的孙子。
0: 咱们革命队伍不是提倡婚姻自由吗？这小木要是跟现在的妻子过得不开心，可以向组织上提出离婚嘛。哎，这儿子能跟自己心爱的姑娘在一起，总比你抱上孙子幸福吧。
1: 道理我知道。哎，我可能有点封建思想啊。啊，
2: 别动了。

0: 怎么这么倒霉啊？你知道我是谁吗？很偷袭我。
1: 你不就是那个什么小五吗？
0: 你胆不小啊，知道我是小五还敢偷袭我？
1: 你也练不过我，
0: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知道那个咱们狙击排的赵猛子吗？他就是因为害怕我就跑掉了。他是什么国军第一狙击手，在我面前他就是个屁。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吧？
2: 你想他妈知道是我，你在这装是不是啊？
0: 你捏鼻子说话声音真难听。
2: 你知道是我，你刚才说谁呢？说谁呢？
0: 哎，你怎么这么早回来了？
2: 我到那边屁股还没坐热呢，就跟我说这边有什么任务，又把我借调回来。哦，
0: 哎，你路上辛苦一天了吧？来，洗把脸。
3: 哎，你小子别跑！
4: 包团长，您这么着急把我们叫过来，有什么事儿？
5: 能没事吗？你们都来了，你们的这次任务是坚决打掉敌人的狙击手，保护我方指挥官的安全。另外，王老虎跟你们共同参战，莫良方，你要好好的看着他，带好他。战斗结束以后，我们就要战略转移了。这回你离小天一关就远了，你不会为了想媳妇儿得相思病吧？还有啊，小木，你跟柳老板的事情，那也就算翻过去吧。在这个问题上，我做的很欠火，算我欠你的，以后我一定还你，好吗？董大，这次把你接回来，没意见吧？
6: 没意见。
5: 好，准备出发。
7: 是。

0: 你好，我找赵小田医生。
1: 喂，喂，赵小田。啊，
0: 喂，我是木良逢啊。
1: 小木，怎么了？什么事儿？
0: 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是这样的，我想就拜托你一件事情。
1: 说。

穆良逢心里放不下怀孕的柳烟，可是能够帮助穆良逢照顾柳烟的人只有赵小田。穆良逢把柳烟托付给赵小田，也是被逼无奈了。现在，他只能是打掉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赵小田知道柳烟怀孕的事情，心如刀绞。而穆良逢托付他去看望柳烟，也说明穆良逢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赵小田这一肚子的苦水，

0: 老总，您是来我们这儿品茶还是？
1: 你猜，不是那事儿吧？放屁！你们柳老板呢？我们老板不舒服，在里边歇着呢。你小点声，别吵着他。
2: 我们不吵他，我们给他来送东西的。
0: 送东西？什么东西？
1: 睁着大眼睛也看不见啊！哎呦，
0: 好东西！站这儿，拿下！
1: 哎哎哎！
0: 慢点。

0: 你们谁呀、啊？搬什么呢？
1: 是你，你认识我？我见过你，你跟小木结婚那天我去了，看见你们很幸福，我就走了。你长得这么漂亮，连我这个女人都忍不住多看你两眼。哦，我给你带来一些营养品。刘掌柜，我是医生，你现在有孩子了，以后别老上下楼梯，住楼下会更好。你怎么知道我有孩子了？小木说的。
2: 小木说的？
1: 你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我也是女人，而且是小木的老婆。要说完全不在乎这事儿，那也太虚伪了。可是事儿已经成这样了，我也只好认了。啊，这箱子里是美国救援的奶粉，你每天冲着喝，对你和孩子都好。小田，小木娶了你，真是三生有幸。你真漂亮。我本来憋了一肚子的气，可是一看到你，我就……
2: 小田，你就是心肠好。
3: 是啊，
2: 小田儿，我柳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像你这么善良的女人。
0: 好了，什么都不说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来，坐下喝杯茶吧。
1: 不用了。你这戒指，你这戒指，
0: 来来，一起喝最好的茶。来，来，坐，坐，我去泡茶啊。
4: 我们掌柜一肚子苦水，都得往肚子里边咽。
5: 你们掌柜一肚子苦水，我们小田医官不但有苦水，肚子里还泛着酸呢。对于男人来说，左搂右抱是幸福；对于女人来说，那就是遭罪了。
4: 穆良逢真不是东西，
5: 这事也不能怪小穆。上面的意思，这就叫政治。你书读得少，这些事你不懂啊。
6: 你就是心太善，那女的都快把你害死了，你还给她送奶粉，要我就在奶粉里下点毒。
2: 张毅，别在这儿胡说八道。小田啊，我倒觉得你做的挺对的。
1: 无所谓对不对，
7: 要不小木托付我，我真不会来。
2: 别看你平时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没想到关键的时刻啊，做事还挺爷们的，就是没长胡子。
7: 我没你们说的那么伟大。我总不能跑到柳岩跟前说这孩子你不能要吧？
6: 那你没考虑考虑你以后怎么办？
7: 怎么办？我以后还要对小木更好，我也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
6: 祝你成功！我下蛋我给你。
8: 在赵小田给柳岩送奶粉的同时，桂南会战也在进行着。

0: 一个人200个大洋都是我们的。哎啊，
1: 你看猛子
0: 啊，追追。猛子，
1: 猛子哥，
0: 你是团里的老人。哎，我们才当兵。哎，这一仗我们有3个弟兄为国捐躯了，总得有个说法吧。
2: 当然有说法，部队有规定。
3: 哦，
2: 凡是战死的兄弟，每人不上2块大洋。你一共3个兄弟，6块大洋，少不了你的。
0: 嗯，2块大洋太少了吧？起码也要200个大洋。
1: 是啊，这一条人命，就值2个大洋，这也太低了吧？
0: 嗯，他们上有80岁老母，下有70儿女，这几个子儿让他们怎么生活呀？
2: 好，那你去把他的80老母和70儿女都叫来，我跟团长说。让他一人给他们200大洋，行吗？
0: 啊，不不不用，您跟团长说，一个人200个大洋，3个人600个大洋，交给我，我转交给他们亲人。
2: 你少跟我这扯淡！我告诉你，就是一人2块大洋，也会只交到他们家人手里，不可能落在你的腰包里。
0: 一个人20个大洋，
2: 王老胡，
0: 对对对。
4: 你想要钱是吧？
0: 是啊，2块大洋实在是太少了，哪有天理呀！
1: 哎，营长大人，这一个人2块大洋，这实在是这……哎呦，
0: 你怎么打人呢？哎呦，打成包子了！
4: 我老胡，你他娘的发私人菜发到部队上来了，等是转场上啊，就不该收你这帮土匪。
0: 是这样的，我只是为了他们家人多要点抚恤金，钱又不会到我的口袋里。
4: 你给我扯着，得让我听到你拿着阵亡弟兄的尸首了寒假，我肯定想让你变成尸首。不信你试试。
0: 长官，你打自己人比打土匪打人还
4: 疼。连长，
0: 是
4: 官子。
1: 是，等，
4: 还轮不到你嘞。
5: 当初你这死乡巴佬当兵，我觉得特别不合适。现在我觉得你特别优秀。
6: 你能明白也挺不容易的，
5: 特别优秀。
7: 报告排长，团长找您。
6: 我马上过去。
7: 团长，那你现在就过去。
8: 你在太平隘口干掉了鬼子2个机枪阵地，
9: 报告团长，如果没有猛子的协助，我是拿不下那个阵地的。
8: 我都报上去了，论功行赏，一个不少。
10: 谢谢团长，
11: 谢谢团长。
8: 我找你们来是问你们一个事情，关于宪兵营营长张德彪打王连长的事情，你们两个知道吗？
12: 你在队伍里给我伺机而动，闹出点动静出来，给他们制造混乱，让他们自相残杀。
0: 好。
8: 小莫，部队有规定，上级军官打下级军官，如果有，上级军官就要记大过处分。你要说实话。
0: 莫排长，你是

0: 能替我们作证啊，说实话，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报告团长，我是没看见张营长打王连长。
3: 小莫，俗话说得好，有仇不报非君子。那个张德彪可把你害苦了，你可想好了，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如果你不愿意做这个证，你不要后悔。吴连峰，说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0: 你要替我们做主啊！谢谢谢谢。
4: 报告团长，在太平隘口战役当中，王老虎表现得十分差劲，敌人的子弹还没打过来呢，他就趴地上了，这就是我要讲的实话。
0: 团长，我当时趴在地上是等待时机呀，我都死了好几个兄弟了，这性命打仗，哪个不怕死啊？
3: 王连长，要革命就会有牺牲，我知道你，不过张德彪打你的事情你要想好，要想明白，我会给你撑腰，没什么事你们可以走了。
0: 是。
3: 小莫，赵小钱的事情你要处理好，人家一个姑娘家嫁给你，你就不要在外边，是吧？你记着，一定要对得起人家。
4: 是，团长。
3: 走吧。这个张德彪整天是疑神疑鬼，就怕哪天木良逢赵莽子反咬他一口。我试了半天也没这回事儿，这不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吗？
5: 哎，对了，嗯，有件事团长不说，我还差点忘了。
4: 什么事儿？
5: 委员是不是大肚子了？
4: 你说我刚才要在团长面前做了证人，说这个张德彪把这王老虎打了，张德彪得受什么处分？
5: 我问你，柳烟是不是大肚子？
4: 但凡要不是王老虎，这证人我做定了。
5: 你就应该做这个证人。我跟你说，你要做了证人，张德彪这个上校当到头了。
0: 就是他们俩，害得我们钱没挣着，还挨了打。等有机会，咱们打他的黑枪。
6: 放心吧，老大，我猴子不发威，他拿我当冰虎。
0: 我是老虎，瞎说。
6: 对不起啊，虎哥。
5: 我问你，柳岩是不是大肚子了？
4: 谁说的？
5: 别跟我这装啊！我告诉你，凤林洞那边发生什么事儿，都有人汇报到团部来。
4: 我也听说有这么件事儿。
5: 什么叫你听说了？我问是不是你的？
4: 我说了不许生气啊，答应我。
5: 好，我不生气。
4: 应该是。
5: 什么叫应该是啊？
4: 说好不生气的吗？啊！这么多人，丢丢人！你说，我跟刘掌柜的那是在你妹妹之前，你妹妹是我老婆，你说算什么？
5: 好，我原谅你啊，但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尽快跟我妹妹生一个。
4: 哎，这事我打听过了，说这生孩子做好提前准备就好
5: 了。你跟刘掌柜，你准备了吗？
4: 意外吗？
5: 答应我吧。
4: 王老虎会不会报复？生，生，
5: 你小子答应了啊！你要是敢反悔，你小心我！
4: 扒了我的皮，还有啥招？你说，
7: 你外甥要是生下来了没有爸爸，你说你缺不缺德？
8: 由于战事吃紧，战场离医院越来越近，玉香桂野战医院奉命向后方转移。
9: 怎么了？
10: 说走就走，真有点舍不得。其实咱们医院挺好的啊。
9: 别那么惆怅。

0: 听说小薇跟咱们一起走。
1: 那我不走。
2: 爱走不走？
0: 就那样，小心日本鬼子把你当女人给抓了。
1: 哼，你不懂了吧？男生女相，富贵也。再说了，你见过有这么黑的妞吗？
0: 缅甸妞。哼
1: 哼
0: 哼哼，
1: 哈哈。
0: 哎，这都多久没见过小木了，都快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了。
1: 别那么惆怅，我听说呀，咱们现在的医院离204团特别近。
0: 真的？
1: 真的，说不定这小子到时候就屁颠屁颠跑过来找你了。
0: 也是啊。

0: 西乡军近来屡建战功，晋升为上尉。秦一军，我打算调你到满洲的731部队，怎么样？晋升为少佐，也许那个地方才更适合你。
1: 将军，我知道，这几次任务一直未能得手，您对我的军衔不降反升。
0: 这是对我极大的侮辱。老师有侮辱你的意思吗？近来，我一直在反思，也许老师在用人上出了什么问题，一直没让你这个最优秀的学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2: 穆良红没死，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所以
0: 哪里都不会记得。我知道。 我知道林子医官一直是你的一块心病，你的老师没有能力医治好你的心病，但我不希望我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一个女人丧失了一个日本军人的职责。
2: 穆良逢一定会死在我的枪下，这是……
0: 好。
2: 我现在给你新的任务，去刺杀玉祥圭战区司令长官。也许他们早有准备，也许此去你们就不能回来。但是，必须完成任务。
3: 从我穿上这身军装开始，就已经把生命献给了天皇。但是，有一点我不明白，老师，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刺杀呢？
4: 踏云来，古酿封香带君开。红霞金提藏心意，纯粮老味最心怀。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寓意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5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专柜价1瓶199元，今天5瓶只要9.9元。是的，你们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2瓶，不是3瓶，而是整整5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5瓶名额吧！
5: 中华老字号大品牌更可靠，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
6: 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9.9，5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酒香醇厚，还不上头，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 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纯粮酒大品牌，这高端手提礼盒台面直接拉满，
8: 一箱6瓶装，66大顺，
7: 马到成功。

0: 一瓶的价格是199元。
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五瓶
0: 只要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2: 今天五瓶只要9.9元，
3: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4: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3: 哇，酒花四溢啊！
4: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的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
3: 对，
4: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不是两瓶，不是三瓶，而是整整五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4: 服气，
7: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8: 有面子，
6: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0: 只要9.9元，
9: 既有面子更实惠，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8: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6: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8: 八骏送福，
6: 马到成功，
8: 好寓意。
10: 不管是请客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那排面直接拉满。
0: 9.9元
1: 五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0: 我多订了几箱，
8: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2: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9: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
2: 嗯，
9: 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
6: 好喝不上头，
0: 除了酒品好之外，
9: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2: 对，
6: 仿皮
9: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2: 嗯，
9: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2: 嗯，
9: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0: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9.9元五瓶，
9: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0: 请客，
9: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2: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9: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0: 只要9.9元，
9: 既有面子更实惠，
2: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元，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五瓶名额吧。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
6: 好喝不上头，
10: 喝起来特别顺口。我们这辈人呐，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0: 9.9元
1: 五瓶，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9: 还是
7: 精品礼盒，一箱六瓶装，
10: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0: 我多订了几箱，
10: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6: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好喝不上头。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我抢了好几
10: 箱，
6: 杜康
8: 是老品牌，
10: 还有。

0: 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1: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2: 99
1: 五瓶，我一下子抢了好几
0: 箱，
1: 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五瓶名额吧。
4: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5: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4: 哇，酒花四溢啊，
5: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是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持久回味，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八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八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喝起来绵柔顺口，不上头。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5: 服气。
6: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1: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7: 有面子，
1: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8: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1: 五瓶
2: 只要99，
7: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1: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5: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7: 八骏送福，
1: 马到成功，
7: 好寓意。
2: 99
1: 五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5: 我多订了几箱，
7: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五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一瓶199元，今天五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五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2: 爸，有我在，您放心。
0: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从敌我的战斗力上来分析，我们完全可以正面从战场上面将他们一举歼灭，又何必去自杀呢？这个战区的司令官是一个顽固的抵抗分子，他手下的人早有归顺我们的意思。

0: 一个司令官怎么会在一个小小的医院里呢？
1: 是呀是呀，说起来令人发笑啊，一个堂堂的战区司令官却因为一个小小的痔疮慌不择路逃到了一个小小的医院，这是我们最好的机会。
0: 这真是牙痛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啊。
2: 我们说的是痔疮。
1: 好了，你们出发吧。齐湘君，留一下。如果你碰到了灵子医官，你应该知道怎么做。出发。
3: 团长，我不喝茶，
4: 喝吧。
3: 行了，团长，您有什么事您就说吧。
4: 过两天啊，三军司令长官要视察野战医院，
5: 他们军统又下了命令，还是你们仨负责保卫工作，还是用以前的代号。
4: 可军统局的情报却说，特勤队里出了叛徒，要伺机刺杀司令，所以我命令你们埋伏在医院里，把叛徒抓出来。医院这个门呢，只有副院长知道，到时候他会配合你们。
3: 团长，他既然知道有叛徒，那就先想办法把叛徒抓出来啊！
5: 哎呀，我要知道谁是叛徒，我就抓了，还能用你们吗？啊，
3: 不是。再说了，抓叛徒这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这应该是特务连的事儿啊！
5: 哎呀，猛子，你想想，那特务连他是什么东西啊？你们可是大名鼎鼎的狙击排啊！你们特长是不是等、看、想、问、闻、切？我怎么变狙？变中医了吧？总之，你们的观察力是最强的。猛子，你进步，任务完成了。我想上方一定奖励你们每人一只老母鸡。
3: 您就捧吧，您就捧我吧。我算在您这儿明白什么叫捧杀了。每次您把我捧得高高的，一定杀我一刀。哎呦，我还不知道啊！奖励我们也一只老母鸡啊！奖励我们不得奖励您一车老母鸡啊？您就赶着鸭子上架吧。
4: 别废话，什么叫赶鸭子上架？就扔你公鸡下蛋也得下。去，带上小木、小五、金星。去。
3: 是。

0: 咱们军区是最好的医院，这小日本要是来打我们医院的话，麻烦就大了。怎么会呢？我们这个医院在整个战区是核心区域，外围还有重兵把守。那些日本兵，除非是插了翅膀能飞进来。你不知道，咱们军区的高级指挥官受了伤，都在咱医院治疗。 他们的安危可关乎着咱们整个军区的战斗力呢。哎，你听说了吗？最近他们说司令也要来咱们医院。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还知道，我哥和小木也要来医院保护司令。哼，
2: 小木要来了，你还这么愁眉苦脸的？你不是应该高兴吗？这下你们俩不就可以团圆了？
3: 我哪高兴得起来啊？这都是命。
4: 您是副院长吗？
3: 是的，你们来太好了。
5: 鬼军从王教官指挥，公干身份是副院长。你们是？
6: 我是东三幺，
7: 东三两，
8: 东三三。
5: 哦，你们快换上。

0: 这是护士的衣服呀，怎么还弄假发呀？让我们办护士啊？
1: 我们是男人。
2: 这是张团长同意的，他扮伤兵，负责传递消息，你们两个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24小时在他身边保护他。
0: 司令不是来视察的吗？我们有必要扮成护士吗？
2: 视察是对外说的，其实司令长官是来动手术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手术，因为不能让鬼子知道，所以对外说司令长官来视察。
0: 那也没必要扮护士吧？你这什么呀？这是？
1: 我不扮女人，这里面她最苗条，她最合适。
2: 别呀、啊，这我来不了，这是命令。
1: 那命令让我们变成女人，我们还真变女人？我不扮。
0: 小莫，那长官说的这是命令，按照命令办。
2: 情报老说，鬼的刺客就潜伏在保护司令部的特勤队里，你们只有扮成司令官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贴身保护他，也不会让别人怀疑。当然，手术后会有专职的特别护士照顾司令官，你们跟在旁边做做样子就行了。
0: 这个适合你，这个适合你。戴冷看吧，这是命令。

0: 李斌，来，大家敬礼。长官，这次由我来负责您在医院的安全。咱们医院是华中战区最好的一人医院，而且有很多优秀的人才。相信您在这里一定会康复的，继续带领我军将士抗日杀敌。
1: 为什么搞这么大动静？啊！前线将士在浴血奋战，你们却把我搞成了太上皇。
2: 匹配的棒棒响！李斌，大姚李斌，
3: 李师院长。
4: 这位司令
3: 啊，司令，让我过去。
4: 兄弟，这次司令的安全全都由你负责。俗话说，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嘛。这次全都看你的了。
3: 哎，这就是司令啊。
2: 你们在这看守，有什么情况没有？
5: 没有。
2: 好，你们继续严加看守。

0: 这是一封。
1: 好，
0: 你们赶快画好。
1: 齐江，把这里清理干净。

0: 设备不错，还是蛮漂亮的吧。各位，司令已经到了我们医院，这是绝对机密，大家的口风一定要紧。
1: 好。
0: 司令手术的具体时间定了吗？
2: 下午2点。
0: 2点。是在哪个病房？
2: 就是这个病房。
0: 是在这个手术台？
2: 是。
0: 司令手术的安全可是交给各位了，要确保万无一失。走，其他地方去看看。

0: 们两个大活人站着跟两根木头似的，等一下司令来了你们往后站，别妨碍我们动手术，也好方便你们办事儿。
1: 是。

司令官就交付你了，放心吧。司令，哎呦，这两个护士小姐个儿够高的啊，是哪儿的人啊？司令，汉阳北方人，吃的多。哦，哎呀，本司令要没面子了，都给你们看去了。报告司令，您得趴着。哎，对，我这个病得趴着。 看不着喽，哎呀！

0: 呢？
1: 我们是内科的医生。走吧。
0: 没有集中目标。
1: 不可能，我们每一枪都集中目标。
0: 嗨，

0: 我先过去一下。师傅，外面什么情况？
1: 果然有刺客，那个假人差点被打上蜂窝，日式九七式狙击枪。

0: 两把枪打出来的，为什么要转移司令呢？这个连晚人别给我装点。我跟你说，现在特勤队的叛徒是谁，咱们还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来刺杀司令，也可能是下药，也可能是打黑枪。 现在只有把司令转移，才是最安全的办法。
1: 走吧。
0: 看来这次行动，叛徒是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叛徒救出来。

0: 你的任务是在医院负责司令的安全。你知道的不少啊，你还知道什么？张团长私下跟兄弟交代过，我知道，你也知道，只不过有些事儿兄弟当着面也不想明说。
1: 原来兄弟也是高人啊！这次出勤队、特勤队的名单全在这儿了，队长是正。光看这个也看不出什么来。
0: 现在所有人都有嫌疑，
1: 也包括我。我可不是特勤队的。但愿你不是。
0: 司令现在在哪儿？
1: 现在是我负责司令的安全。我告诉你司令在哪儿，司令出了事儿，咱俩谁负责？
2: 放心吧，没事。副院长，司令在哪儿？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你负责安顿司令，怎么会不知道？
2: 郑队长，为了司令的安全，我不能告诉你。
3: 笑话。副院长，你可搞清楚了。
2: 我是负责司令安全的特勤队队长，没有人比我更有权利知道司令在哪儿。你负责司令安全是吧？我问你，刚才出手术室的时候，如果司令不带刀，什么后果？
3: 嘿，这小子吃炸药了是吧？他是谁？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2: 204团的，没名字。
3: 一个小小的连副。
2: 跟我打官腔啊！哎哎，兄弟，你小个吧，你给我听清楚了，司令现在很安全，他刚刚躲过了一次狙杀，现在刺客都出现了，你不去抓刺客，跑到这儿来问司令在哪儿，我现在怀疑你就是刺客的同党。
1: 我要知道司令在哪儿，也是为了司令的安全。我故意以下犯上，他反应还这么冷静，特勤队不简单。

0: 怎么回事，张云？过来。怎么回事？
1: 俩兄弟回姥姥家了。这伤口一看就是鬼子干的，还发现了个包，里面有两套衣服。
0: 鬼子干的？你确定不是张一？
1: 我确定吗？我是张一，不是张二。你知道他们进去干嘛吗？杀司令。
0: 赶紧找人去！
1: 你慢慢。
2: 小佳，有没有生日来？
3: 天不亮。有个不认识的人进来借了一个行军包。
2: 谁啊？
3: 他说他是司令部的人，他走了以后我们才发现少了两件衣冠制服。
4: 那个人长什么样？
3: 穿着黑色的衣服，瘦瘦的，大约40岁左右。

0: 弄错了，咱俩吃不了兜着走。
1: 佳佳说那个姓郑，长相说的没错，一定是特勤队的队长郑婷。我记得他，那小子骂我。
2: 还是先找小田官商量一下。
0: 队长，小田，微微，
1: 什么眼神？
0: 我不是心里有他吗？哎，微微，你看见小田一官了吗？
3: 没有，刚刚还在。怎么出这么多汗啊？

0: 李坤，你的老婆，谢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
0: 谢谢你帮我把东西送到枫林渡给。
1: 说下去啊。
0: 柳烟，柳掌柜的。
1: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0: 为什么？
1: 哎，你傻啊你！
0: 我是挺傻的呀，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
1: 人善被人欺，
0: 我永远不会欺负你的。
1: 你这还欺负的不够啊？
0: 不是，那我认识刘掌柜在先，这我也没有办法。那我还生气，你给白文书送玉观音，你给我送什么了？就送一双鞋，对不对？
1: 天哪，你现在都学会讨价还价了。
0: 好了，我们约定好，就以后谁也别妒忌谁，就这么说定了。
1: 你的如意算盘打得挺好的，你都快有孩子了，白文书都……
2: 这不都是以前的事儿了吗？
0: 哎，那你说，你说白文书他不能成为我的文书吧？他也就是我的哥哥，对不对？
1: 行，我不跟你说了，我去照顾伤员了。司令一会儿醒了会口渴，你别喂他喝太多水。他要是饿了，你就喂他吃点东西。你别乱跑，
3: 这儿只有副院长和我们知道。
0: 好的，我不乱跑。
1: 我走了。

0: 报告司令，你醒了。
1: 你是男的女的？
0: 男。男的。
2: 哎，别动！哎，这怎么回事？
0: 报告司令，您是不是口渴了？您是不是想喝水？如果您口渴了的话，就我给您倒水，但是不能多喝。如果您饿了，我就喂您吃东西。
1: 为什么要男扮女装？
0: 报告司令，我是204团狙击排排长穆良峰，我奉张团长的命令秘密保护您。可是副院长说了，我必须得穿成这样，才能扮成您的特别护士，才能24小时保护您，不被别人怀疑。
1: 说的是真的？
0: 报告司令，是。我也不想穿成这样啊，这挺难为情的。
1: 哦，那好，
2: 给我倒点水。
0: 哟，田大夫。
3: 哎，你坐。你是司令部的特勤队长？
4: 是。哎呀，跟在大人物身边，日子不好过，晚上连觉都不好，成天是提心吊胆。
3: 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中国老百姓谁也睡不好踏实觉。
4: 哎，对了，刚才有鬼子的狙击手狙击司令，你们院方帮忙把司令转移走了，真是替我立了一大功啊。哎，田大夫，我有重要军情要向司令报告，你能带我去见见司令吗？
3: 你不知道司令在哪儿啊？
4: 哎，不好意思，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能问你吗？
3: 你这问我，你不是对牛弹琴吗？我一大夫，司令又不是我爸，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
4: 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哎，求求你，田大夫，帮帮忙，找不着司令，我可丢不起这张脸呐。
3: 程序员，我帮你想想啊。哎，对了，我有办法。
4: 什么办法？
3: 你先在这儿等着，司令一定会派人来找你的。你要走丢了，司令还能有命吗？职员大，你别走丢了，我帮你问问去。
4: 行，哎，好，谢谢啊。
3: 干嘛呢？
5: 小田，危险，危险！

0: 怎么了？
1: 我查出司令部的叛徒是谁了，还有我，对不对？
2: 对。
0: 他是谁啊？
1: 郑婷，特勤队的队长。
2: 就是他。
0: 啊，不会吧？我刚还跟他说话呢，他还找司令来着。
1: 他要不是叛徒，我们俩就是叛徒。
0: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3: 你们说谁是叛徒？
2: 不知道。
4: 不知道。
3: 你们俩是叛徒？
2: 我们俩当然不是叛徒呀。
3: 司令在哪儿？
0: 不知道啊。
2: 他不知道，我更不知道。
3: 不知道？哼。
5: 哎呦，这打针比挨枪子还难受。哎呀，张医生，我跟你讲，我再也不打针了。
0: 您得
5: 只要不打针，说十句话都行，说吧。
0: 司令，您的特勤队伍里出了叛徒。
5: 哎，张医生，这个玩笑可不能随便开。情报准确吗？
0: 准确。那个刺客就是那个叛徒带进医院来的。
5: 哦，叛徒是谁啊？
0: 您的特勤队长郑挺。
5: 郑挺？
2: 我有件事差点忘了，刚才猛子跟我说，半小时之内如果不联系我的话，那就是出事了。
1: 这种脏活怎么你干？
2: 让我
0: 哎，也行了，别添乱了，药没了，快去拿点。

0: 方。啊，
1: 你们俩没事，我就放心了。你跟我走。景一南来了。
2: 景一南，他在哪儿？
1: 刚才张毅跟我说他看见景一南进了病房，你没看见他吗？
2: 我没有看见他呀。不过听你这么一说，我刚刚好像真的感觉背后有点凉凉的。
1: 景一南真的来了。你在我们这儿工作，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大的耻辱。他来这儿很有可能是杀你的。你们三个在这儿保护好玲子小姐。
2: 不会的，我想他不会杀我的。
1: 如果不是来杀你的话，那他应该有其他的目的。那些人很可能就在某个地方拿枪瞄着我们。
2: 猛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林三在那边呢，
3: 他们离得太近了，
0: 会伤到林子的。
3: 景一君，你是担心我伤到林子？你比我来的任务是什么？
4: 如果你现在开枪，我们的目标就会暴露了。你怎么杀司令官？再有，敌人都拿的是冲锋枪，而我们是狙击枪。你认为短兵相接我们会有胜算？
0: 那你为什么敢再拿枪？
4: 我就是想看一看你还有没有狙击手的素质。

0: 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我抓景云南吗？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可能比较为难，但如果他不是冲你来的话，他肯定是冲我们司令长官来的。这件事情非常严重，你必须得帮我。
1: 那你让我怎么做？
0: 我要让你做诱饵。
2: 排长，排长，排长，
3: 怎么做太危险了，林子姑娘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0: 现在我也没有别的办法，我会尽量保护她的生命安全。还有30分钟之后，如果我没回来，去跟小木说把司令转移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在医院门口找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记住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包括小天和张一。一定要把景一南引出来。
1: 季将军，
4: 林子小姐，
5: 好久不见呢。
1: 景一军呢？
5: 你想见景一军？我以为你在中国待时间长了，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了。
1: 我当然记得，我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日本人，我只是在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
5: 你现在最应该做的是，你应该知道你是景一军的女人。你现在让景一家族蒙羞，告诉我司令在哪儿。
1: 景一军在哪儿？
5: 告诉我。
0: 景一南，你在哪儿？你给我出来。
6: 你是在找我吗？
0: 景一南，
6: 赵猛子，你们中国人有句俗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你就是只没翅膀的土螳螂。
0: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我们中国人一人一口吐沫都能把你们淹死，有种你就把我杀了，从我这儿你什么都别想知道。
6: 我会让你开口的，带走。
7: 郑挺，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当时他都快饿死了，是我把他捡回来的，我把他当儿子一样看，他怎么可能出卖我呢？他是我的部下呀。
8: 报告司令，此时此刻为了您的安全，我更相信我的部下。
9: 原来司令在这个地方。
7: 郑挺也是我的部下呀，我如果不相信他，我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6: 林子，告诉我，玉香归司令官在哪里？
1: 对不起，景一军，我不能告诉你。
5: 八哥，
6: 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6: 为什么？难道你愿意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0: 林子，你千万不要告诉他司令员在哪儿。
5: 把干了！
1: 景一军，我已经亲眼看到很多中国无辜老百姓受害了，不要再作孽了。
6: 作孽？这是战争，战争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林子，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华中局司令员在哪个病房？

0: 你绑起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是做人的基本原则。不敢来，绝对不敢来！
1: 今非昔比，我快暴露了，不行，我要赶快行动。
2: 你说不说？等等，
1: 林子小姐，你怎么会知道司令在哪儿？你一个日本人，中国人会相信你吗？
2: 张婷，真的是你！你个狗汉奸，你别忘了你是中国人，你连狗都不如，老子早晚宰了你！
1: 赵猛子知道司令在哪儿，不过你们现在不用受累了，我已经知道司令在哪儿了。哼，你呀，嫩点儿。
0: 我哥，你。

他们是什么人？我看看，张毅、小五，哎，赵毅快出来了。

0: 怎么样？司令相信了吗？
1: 相信了。
0: 真的？
2: 不就说了吗？
1: 司令说了，中间有蹊跷，有人在中间搞鬼。
3: 对，就是镇警。
0: 对。
1: 司令说是你们俩。
0: 司令真这么说的？
1: 真这么说的。
0: 我说了吧，啊，我跟你说谨慎而行，谨慎而行，这下完了。司令认为是我们俩在捣鬼。
4: 我什么事？你不也说是吗？
0: 我说是个屁呀，是。
4: 你是屁呢？
0: 你是屁，
4: 屁。
1: 别吵了，司令会听到会毙了你们不可。瞧你俩那点出息，还没出什么事呢，就开始狗咬狗了。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5: 他们走了，可以行动了吧？
6: 等等，带上赵木子。他是我们最好的护身符。
5: 是。
1: 哎，你们俩见我哥没？
4: 没看见呀。他刚才没跟你在一块儿吗？
1: 算了算了，说正事儿吧。小五，木排长要你放暗哨，要你盯在司令病房门口。除了我、林子、猛子之外，只要有人推门就开枪。
4: 是。
1: 枪呢？
4: 这儿呢，铁拐李。管子枪，
1: 记住了啊。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

0: 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6: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7: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哎呦！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穆老弟，哎呀，真是高处不胜寒呐！来来来，扶我下来。哎呀，排长，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这狙击拍在脸上，我给丢进了。煮熟的鸭子让他飞了，景一南就是因为这狗汉奸，就因为这狗汉奸，排长，排长，别打了，排长！
1: 三嫂，你就把他们打死了，别人还以为我们要灭口呢。
2: 灭口？对，我要灭他的口。
1: 那就把他杀了得了。
3: 景一南，这笔账我记下了。排长，冷静一下，司令长等着。
1: 你去吧，我没脸见司令。
3: 郑晴。
1: 你这个狗日的，老子这么爱干净，身边怎么会有你这个臭虫？弄得我是浑身发痒。
0: 司令，我是屈打成招，我没干什么。
1: 混账！难道我是瞎子吗？给我带回去，严加审讯。
4: 穆良锋在哪？不得，他一定在等着我开这枪，这一定是个陷阱。
0: 走，走。
3: 麻烦你，请让他们做出最公正的审判。哎呦，真想吃只山鸡呀！
5: 司令，我打的山鸡又肥又大，烤的流油香喷喷的，烤吃吧。
3: 哎呀，别说了，再说我就流口水了。哎，有本事你现在给我烤一只吧。
5: 我家里山鸡有的是。
3: 你爱吃多少有多少，可是现在我没有啊，那不是废话吗？啊，咱们也几年了，
5: 1年不到。
3: 啊啊，坐坐坐。小景，小伙子，结婚没啊？
5: 司令，啊，我问您一个问题，就是如。

0: 我是说，如果哈、两个女孩都想嫁给一个男人的话，那你说这个男人该怎么办呢？
1: 这个男人就是你是吧？
0: 是啊。
1: 那要看你喜欢哪个女孩了。
0: 我喜欢。不是，司令，您这个问题可问住了。我一想到这问题，我头就会疼。
1: 为什么？
0: 我跟您说实话哈。我娶了的那个女孩，我们两个没有生米煮成熟饭。可是我没娶的那个女孩，她肚子里已经有了我的孩子了。
1: 哎呦，看不出你小子还有这两下子啊！
0: 哎呀，不是，司令，你得帮我想个办法。
1: 嗯，我感觉啊，肚子有你孩子那个女人，你不能丢。
0: 是啊。不是，那结婚那女孩怎么办呢？
1: 如果说为了有孩子那个女人把那个女人丢了，好像也不大对哦。
0: 对呀对呀，现在全医院都知道我们俩结婚了，我要是不要她，那我太不是人了，那我不能够。
1: 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如果不行的话，干脆两个全娶了。哎呦，
0: 这我没想过，我也不敢想。
1: 从现在开始你就想这个问题。

0: 赵小田，哎，我问你啊，你结婚的时候，军部是不是送过贺匾呢？对啊。哎呀，这事儿全军都知道啊！哎，叫他进来，进来，进来！
1: 千万别跟他说啊！哎。
0: 司令，您怎么坐着了？啊，躺了一天怪难受的。不，司令自己能坐的。哎，我坐的挺舒服的，挺舒服的。
2: 报告司令，明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0: 哎呦，那可太好了，小田医生，那要好好谢谢你了。来来来，坐我边上，坐过来，坐过来。
3: 哎呦，小田。
0: 这个戒指很漂亮啊，是结婚戒指？是的。那你男人是干什么的？也是
2: 军人。哦，也是军人。哎呦，
0: 那好啊，两个人都是军人，相互谅解，相互体谅啊。
3: 对。
2: 没觉得。
0: 没觉得。
2: 报告司令。
0: 如果一个男人在外面让别的女人有了他自己的孩子，却让他老婆去给这个女人送奶粉、送补品，您说这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你说的是你的男人吧？
2: 是的。
0: 哎呦，那他这个丈夫可太过分了啊！他这样做对不起你这个妻子。哎，那你都做了啊？我是说，你。
2: 送滋补品给那个大肚子女人了，我送了。那你为什么要送啊？因为我觉得那个女人也挺可怜的，大着肚子，身边也没个男人，也没人照顾她。还有就是，她肚子里的孩子是我丈夫的，所以我送奶粉给她，也就是给我丈夫的孩子补营养。
0: 报告司令，我说错什么了吗？哎呀，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姑娘，非常懂得感情啊。哎呀，不瞒你说呀，要是我呀，在外边把女人肚子搞大了，我回家我都不敢说，别说让我的老婆给那个女人去送滋补品。你这个丈夫这么做。 他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2: 司令，您说的一点没错，他脑子是有问题，而且他也不领情。
0: 怎么不领情了？
2: 他居然说我是他老婆，所以他孩子就是我孩子，他把别人都当傻子。

0: 就以为他聪明。哎，
1: 小木，怎么了？啊，我听小田一刚这么一说，我觉得这个男人挺笨的，这真的挺笨的。
2: 其实啊，他不但笨，而且还可恶。
1: 小木啊，你说他这个丈夫可恶不可恶啊？
2: 可恶。
1: 那你说要不要处理啊？啊？

0: 你要是不满意，我叫他去坐大牢。不要。为什么？
1: 报告司令，对不起。虽然我很气我丈夫，可是我也不忍心让你整他。哎呀，贾木啊，他这个丈夫啊，可是前辈子修来的福啊。
0: 前是修来的福，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不要以为这个医院就可以掉以轻心，你的被小日本钻了空子，那可要影响将士们的士气啊！
2: 放心吧，司令长官，如果有鬼子来，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0: 多干点实事儿。 少耍点嘴皮子，啊！是。嗯，小猫，不错，不错。赵医生，谢了。后会有期。

这次穆良逢、赵小田在保护玉香桂战区司令官行动中，挫败了鬼子景一男对司令刺杀，并查出了隐藏在内部的叛徒郑廷。特此，国民政府为两人颁发忠勇勋章。

0: 恭喜大家！恭喜大家！
1: 咱们快点！坐坐坐！
2: 大家敬一下啊！我来说两句。今天啊，咱们要敬排长跟排长夫人。为什么要敬他们呢？你们想想啊，你们当了这么多年的兵啊，有谁见过夫妻俩一块得到忠勇勋章的？那你们说，咱们这杯酒该不该敬？
3: 该！
2: 喝！
4: 哎，等一下！
5: 猛呢？
6: 其实，猛子这次挺委屈的，他要不是因为救我，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
7: 要我说吧，猛子有时候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其实他挺智勇双全的，景一楠怎么可能是他对手？这下子怎么，大意了吧？
0: 张毅，哪那么废话？喝你的酒。
8: 那个今天是排长跟排长夫人大喜的日子啊，咱不说现在不提啊，咱们敬排长。
9: 等一下啊！我觉得这顿饭如果没有猛子在，还真挺不合适的。我去找找他。
6: 我跟你去。我跟你们俩一起去。
10: 我们就不去了，太可惜了。
11: 口令：遍地。
12: 王爷，204团，狙击排木凉棚，
11: 掌握好。
12: 见过你们赵副连长吗？
13: 嗯，他出去了。
12: 有话直说。
13: 他不是很痛快。
12: 去
14: 吧。赵猛子被景一楠挟持，差点害了司令。他心里苦闷不堪，借酒浇愁。
15: 早晚给你算这笔账，早晚扒了这张皮。
16: 哎，陈少尉，你怎么在这呢？
17: 怎么回事？
16: 猛子喝多了，正朝这边来呢。
17: 这个猛子在保护司令的过程中失了手，他心里面一定很窝火。这样，等一下你们击他一下，他一定会冲动。

0: 只要他动了手，你们就马上把他抓回宪兵队。一个小小的狙击排居然骑到宪兵队头上，去吧。
1: 放心吧，长官。
2: 哟，大英雄回来了，听说你在医院立了大功，司令都是你救的，你可给咱团长脸啊。
3: 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这你都听不出来，真是丢人现眼。
3: 再说一遍。
2: 我再说一遍，我再说十遍也是丢人现眼。
4: 那我说对不对？
2: 对
3: 啊。他娘的是不是皮痒啊？
2: 哎，我就是皮痒，你打我，你打我。大英，
4: 你打我，打我啊！
5: 打人了，打人了，有事打人了，打人了！
0: 住手！赵猛子，你干什么？赵猛子，你想干什么？
3: 他故意招我，皮痒自己找造。
0: 你喝了酒是吧？我告诉你，你这算酒后滋事，你知道吗？这里是师部大门口，你居然敢殴打执勤宪兵，你可别怪我执行军纪。
3: 别给我面前提军纪。皮痒痒不痒？还找不找揍？
0: 来，把他铐上。
3: 谁敢动我？谁他娘敢动我？
0: 赵猛子，你再敢动一下，我就把你给枪毙了，信不信？带走。
3: 带走。
6: 我找不着人，真是。
3: 哎，等等！哎呀，这是不陈少尉吗？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
0: 穆良逢，冤家路窄啊！
3: 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怎么？哎呦，我在这儿我就闻着酒，喝多酒闹事了吧？就赶紧回去醒醒酒去。
0: 你下了吗？
3: 什么意思啊？
0: 我问你下了没有？这是师部大门口，赵猛子发了酒疯，打了宪兵。我毙了他都没事，你知道吗？
3: 你批评太对了，你说你呀，你咋那么不让人省心？走走走走，回去我好好叫你。这小子也是该消消气儿，有点动那么大干
7: 什么？你对他那么客气干嘛呀？他就是个王八蛋，我跟你说，他现在是少尉。等咱们当了将军，他还是个少尉。
8: 哥，你说够了没有？
3: 他打谁了？来，我看看。
7: 我就那个皮痒的。
3: 打哪儿？打哪儿？
2: 这浑身都疼，这这疼。
3: 这儿啊？啊，这儿啊？哎，哎呀，哎呀，
0: 哎呀！打得好，打完一起坐牢。哎呀，哎，
7: 打得好。找妹夫，找妹夫。
3: 喝多了说话有点过呀，那等我们当上将军了，你最起码也得是上尉呀，是不是？
0: 全部带走。
7: 拿了。
3: 哎呀，哎呀，喝酒一点这控制。
2: 傻吗？这大都能上。
8: 没事吗？
0: 他身体好，恢复得快。
8: 陈少尉，咱都一个部队的，通融通融吧。
0: 一个部队的又怎么了？他是你哥。
8: 是，还有我丈夫。
0: 他们自己想找死，我也没办法。
9: 赶紧想办法。
8: 嗯。

0: 说你这是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呀？
0: 你非打那个王八蛋一下，让自己也关进来，你是陪我呀，你还是想保护我呀？
1: 你不觉得他很欠揍吗？该打。
0: 欠揍归欠揍，但是你没必要，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
1: 进了宪兵队，那就不是儿戏了。这部队里的事儿。

0: 可大可小，两个人进来，他们有顾忌，你一个人进来，如果他们再脏你的话，你上哪儿去喊冤去？就算最后把你给放出来，你不死也得扒层皮，值吗？就喝喝酒啊！
1: 是啊，就喝喝酒，所以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老子为国家出生入死那么多回，那都是假的呀！
2: 团长说了，啊，你有天大的功劳，你犯了上头的忌讳，那也要把你打下十八层地狱啊！
1: 瞧你学这学的快着呢，鬼子第五师团。
3: 啊，已经打到归南了。这眼瞅就要交战了，现在全军都戒严，你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就那个开枪把你打死那都不多。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教训我了？
1: 老子当兵的时候，你还跟野猪玩过家家呢？
0: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还是个乡巴佬。
3: 我爷爷说过了，这做人得本分。我当兵当的就比你本分，我输我输得起，我不喝酒闹事儿。
0: 你还来劲了是吧？你什么意思？宝宝说清楚了。不说，说你该生气了。
1: 你说，我不生气。
0: 说，说我不生气。
1: 你说的不生气哈、啊？你输给景云南，你心里头憋屈是吧？觉得没面子是不是？
0: 那请你去喝庆功酒，你不喝，你自己出去喝闷酒，然后你还闹事儿，啊，闷酒你喝了，事儿也闹了，然后现在人进来了，有面子吗？有吗？我要是输给景逸南，我爷爷一定会说那是你自己没出息，你怪你。你说谁没出息？
1: 不是，你说好不生气的。
0: 不管了，今天老子就揍你了。
1: 我告你妹。
0: 我跟你讲啊，我爷爷说过，这不能和爱生气的人交朋友。那种人他没脑子，他除了惹事，他一无是处啊。
3: 你说谁一无是处？
0: 我爷爷说的不是我说的。
3: 我不管你现在在这儿当着面说我，你就是在骂我。
0: 你觉得自己不该挨骂吗？
3: 你给我站着别动啊！你站着别动，这是命令。

0: 你不就稀罕这个吗？来，我送给你，啊！
1: 我不稀罕。哎呀，
0: 不稀罕呢？那你钻那么紧干什么呢？你不稀罕，你喝什么酒，闹什么事呢？
1: 我喝酒那是因为景一男。哦。再说当兵的谁不稀罕这玩意儿？谁要敢说不稀罕，那都是假的。
0: 我告诉你，我就不稀罕这个。这玩意儿在我眼里头，它还不如一只山鸡呢。我现在就盼着赶紧把鬼子打回老家去，我好找着我爸，我一家人好过好日子。这玩意儿能当饭吃吗？啊，我不信。你瞅我干什么呢？你不信呢？你不了解我们乡下人的想法。
1: 木良风啊，你说你不守军纪，老跟个新兵蛋子似的。可是我有时候说话吧，那还有点道理。你说我怎么说你啊？
0: 哎，你别客气，我这人特别老实，特别守规矩。我不像你总违反军纪。你要不违反军纪的话，咱们俩能被关到这儿吗？我爷爷说过，这人呐，他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觉得自己了不起，那比你了不起的人有的是。你说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聪明啊？你把景一男当傻瓜了，是不是？那结果呢？输了。

0: 你小子给我说真，给我说100句赵莽怎么对不起你，说，
1: 我告你妹。
2: 喂，转线民营啊。

0: 德彪啊，我张志明，我知道，你那胖边有人听着，我会讲给他们听的。你这个土猫老狐狸，
1: 德彪，那个赵猛子那天不就是喝点酒吗？也没闹出什么大事啊，哎，再说穆良逢，你和我心里不都有数吗？他这是跟着赵猛子进的监狱。
0: 再说，咱们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啊。你呀，在赵小天面前，没有什么必要装好人，怕他说你不讲义气。把电话给他们听。
2: 那为什么呢？
3: 志明，我跟你说呀，鬼子的第五师团和台湾的回城率已经进了困难，
2: 要切断咱们打后方的补给线。
3: 打战马扎就要开始了，这司令部呢，下令全军备战。哎，啊，穆亮峰和这个赵猛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喝酒闹事儿，啊！
2: 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你知道，打了师部门口的卫兵，可比打我这个派招要严重的多了。
3: 好，就算是我，睁一个眼闭一个眼，把这个事给算了。
2: 如果传到司令部。
3: 你说我这个应征还敢不敢呢？
2: 喂，德彪，好好，那听你的。那关几天呢？
0: 不知道。德彪，你这什么意思？难道说关几天你心里都没数吗？
2: 你就别装了，你现在告诉他们，我把案子报到给军法处理，有什么问题啊，让他们到军法处去问吧。
0: 德彪，有这必要吗？
2: 你为什么送到军法处啊？我说志明啊，你呀，也别冲我发火哈，消消火。哎，你那个问题严不严重，让军法处处理给你了啊？好吧，让他们给你说啊。对不起的，再见。
0: 张德彪，你个狗日的，王八蛋！
4: 怎么办啊，团长？
0: 我现在只能吃碗捞面。
4: 这不是军中两朵玫瑰吗？怎么跑到我们这耗子窝来了？你看我这样像不像耗子头？我们这耗子比人都多。
5: 就你长那耗子样，别损了我军军威就不错了。我们是军部医院，你们昨儿不是抓了我们警卫连副连长赵猛子和狙击排排长穆良逢吗？我们来会客。
4: 会客？这大白天会客没什么意思。要是晚上来，我还能帮你们准备些铺盖。
5: 怎么说话的你？
4: 小心我告你啊！
5: 哎哎，别，我带你们去。哎，你们找谁？你是不是故意的？我刚不说了吗？赵猛子和穆良逢。
4: 我们这没这两个人啊。
5: 怎么可能啊？他们明明没关这儿的，那他们在哪儿？
4: 那我不知道。

0: 别过来，过来我就杀了他。带头，带头我就杀了他。你带走，带走我就真的开枪了。
1: 少佐，别过来，他会杀了我的。
2: 那我就要谢谢他了。

你们会杀了我吗？你这个蠢货！如果再有下一次，你就和振廷一样吧。

这是通往风陵渡的小路，你们也知道。长官，把你的通行证给我。

0: 哎，哎，哎，走吧走吧。哎，等等，这车是前两天十八路军丢的，怎么会在你手里？
1: 啊，对，这车呀，就是因为我丢的，我这不刚花了十块大洋把它赎回来了吗？这赶紧送到军部去。走吧。
0: 哎，等等。我听说这车是前两天李队长丢的，他是为了唱春楼的小凤仙丢的，为这事儿他还关了18天的禁闭。你和这个李队长是什么关系？啊，
1: 这李队长啊，是我舅舅的孩子。
0: 哦，
1: 为这事儿，我舅妈都病了好几天了。哎呦，这不，你看，我把车子弄回来，送到总部去，接着把我的小老板捞回来。啊，我走了啊。
0: 哎，等等，长官，上次说了，看见这辆车就得扣下来。你看我这也是。
1: 看见了吗？车上坐的那个，那是小凤楼的耳牌。今天晚上，我亲自给你送到府上去。
0: 哇，好，这钱怎么算呀？
1: 当然算我的。
0: 好，仗义。
1: 长官，那我……
0: 过。自己人嘛。让开，过，再见，晚上见。

老头儿，都怪你知道的太多了，别怨谁。

0: 出来。
1: 赵猛子，莫亮红，
2: 就要送我们去哪儿啊？
1: 你们俩高升的，接上峰命令，把你们送到军法处。
2: 军法处？我们干什么了？你们送我们去军法处？
1: 戒严时期，喝酒闹事儿啊，扰乱军纪，
2: 那也不够送军法处的呀。你以为我不懂法啊？
1: 还不止这个，你殴打师部门口的卫兵，这就是以下犯上。
3: 哎，不对，他打的是个卫兵，不是长官，你搞错了。
1: 得，陈少文啊，这个穆排长啊，当明前是个打猎的哈，他不懂军法，你给他解释解释。
3: 穆排长，师部门口的卫兵代表的师长，赵猛子打了师部的卫兵，跟打了师长是同样的罪。哎呀，
2: 啊，我一个人打的啊，他这一下不算打。要送把我送去，把他放了。
1: 把他给放了，你跟他是同罪，知道吗？你现在都是泥菩萨光和自身难保的啊！你顾到了他吗？啊，带走！
0: 慢着！
1: 哎，张团长，
4: 你两个土篓子的坏蛋！
1: 张团长，
4: 德彪，怎么回事？
1: 把咱们送到军法处。
4: 军法处，有那么严重吗？
1: 这个事儿由我负责啊！
4: 由你负责。今天好像你负不了责了。
1: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事情出现了重要的变化。嗯，喏，请上眼。
1: 反正，
4: 两个臭小子，跟我走。嗯。
3: 长官，这份文件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们放了？
1: 这是上峰亲自下发的文件，我是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哎，行了，双簧演完了。这活儿不好干。我说志明啊，你我兄弟，这个双簧一天就差了两回。
5: 说的对，我还把电话给小田听了，这次要让穆良恒、赵猛子去执行任务，不演不行啊。嗯，
1: 合着让我唱红脸，你唱白脸啊？
5: 管他红脸白脸的，能把这事混过去，就算万事大吉。

0: 你们几个狗日的，什么时候不给老子捅娄子，我给你们烧高香。你看看，现在就是枪毙你们十回，我不会心疼。
1: 团长，我向您保证，穆良锋以后再也不会给您找麻烦了。
2: 报告团长，我也向您保证，猛子再也不会给您惹这样的麻烦。
0: 呸！我的心，这什么时候学会给对方保证了？你们呐，先管好自己就行了，爷。
2: 明白，明白，
1: 明白，明白。
0: 这怎么进了张德彪几天监狱回来都学的会耍嘴皮子了啊？有出息啊！算了算了，咱们呐说正事儿。据情报，昆仑关森林里边有鬼子的一个秘密的监狱，关押着我方许多重要人员，其中里边有一个上校叫屠游信，他的父亲是一位中将，委员长已经停止了这位中将的职务，以免和日本人勾搭泄密。
1: 我明白了，我们这是又派上用场了，是吧？我还真以为天上掉了个大馅饼砸到我们头上了呢。
2: 报告团长，猛子的意思。

0: 是，你救我们是有目的的。嗯，怎么了？
1: 要不我帮你们俩再送回监狱？
0: 保证完成任务。
2: 不用了，不用了。
1: 哎呀，这，还都说，哎，我刚才说到哪了？
2: 您说到日本人抓了我们一个上校。
1: 对，上校。嗯，据情报，景一男干掉了押送西乡和盛井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官友涂有幸那个战俘营。
2: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团长，这活可不好干。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锦衣男干掉了押送西乡和盛庭的军官和士兵，而且他救出了西乡，并且说他已经进入了官有涂有幸那个战俘营。
1: 那您就是让我们去战俘营把上校救出来是吧？
0: 团长，这活可不好干啊！还什么好不好干呢？ 好不好干，一定由不得你们了。司令长官已经下了命令，一定要救出上校涂有信，师长已经写了条子，这才是放人的原因。所以，你们必须要救出涂有信，抓住锦衣男，否则的话，抓不回来，你们就就地正法，懂吧？
2: 嗯，对了，这有一个涂有信的相片，
0: 太难看了。这照的也太模糊了。
2: 孟子，要找到去战俘营的路，必须要到万家。那个万老爷子知道去战俘营的路，可是那个万老爷子不好对付啊。
3: 徐湘君，没有我的命令，是谁让你杀死了那个镇长？是锦衣军的命令。将军，我不得不说，在职务上，我必须要服从锦衣军命令。但是，在杀镇长这件事上，我认为锦衣军公报私仇。 将军，
2: 不要说了，你们跟我过来，
4: 过程应该是。

0: 像对待真听那样，一枪把你打死。二位请看，这里是昆仑关的战俘营，在这个战俘营里关着一个重要的犯人，他叫屠游信。
1: 老师说的这个人我知道，他的父亲是重庆的高官，我们可以利用他，利用他来控制国民党的高层。
0: 你错了，现在我们下的这盘棋是盘明棋啊，敌方已经知道，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屠游信已经没什么价值。
1: 那以老师的意思，我们怎么利用他？
0: 我是要利用这个屠游信作为诱饵。我已经放出风去，说这个屠游信掌握着许多国民党重要的布防情况，这样敌方就会拼着死命来救他。据可靠情报，来救他的这些人还是你的老对手。
1: 老师，以现在战俘营的兵力来对付他们，恐怕
0: 你手里不是还有一张王牌吗？万家大院那个万老爷，你要去万家等他们，我已经算好了，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2: 派，起身。
1: 你刚才为什么在将军的面前说我公报私仇？
2: 沙军长，跟整个的任务有什么关系？
1: 你知道那个镇长是谁吗？
2: 我当然知道。20年前，镇长以劳工输出到日本，认识了玲子的母亲。玲子是镇长的女儿。
1: 你怎么会知道的？这几次任务失败，将军已经对玲子动了杀机。如果再让将军知道玲子的父亲是个中国人的话，那玲子的生命就更岌岌可危了。所以，西将军，我希望你能够替我保守这个秘密，拜托了。
2: 我刚才不就一时冲动，差点说出来了。你放心吧。

快来救命！有人逃走了。

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位锦衣男少佐是皇军华中方面军的第一神枪手，有射杀387个敌人的优秀战绩。哦，不对，加上这两个，应该是389个。你们谁想逃跑，这两个就是榜样。

0: 屠呦静，我对你很了解，你让那两个人跑，是不是想试试我们的防守到底行不行啊？毕竟是官宦子弟啊。你放心，如果有机会逃跑的话，我一定不会像对待他们那样对待你的。如果有机会你能逃跑的话，我一定会让你跑得更远一点。慢慢的等着吧，救你的人就快来了。刘长君，
1: 嗨，
0: 我知道在日本的时候你是帝国最有名的手工艺人，你做的人偶栩栩如生，但是恐怕像刚才这种场面你也不经常见到吧。
2: 这个敬意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呦，哎呦，太君来了。太君，您这是？
1: 你听说过老景家的人吗？
0: 老景家？没有，这是老万家。
1: 你知不知道锦衣男是谁？
0: 久闻大名，久闻大名，您可是我们万家的恩人呐！快快快，快给太君倒茶去！
2: 哎哎，好嘞。
1: 知道我为什么来你们这儿吗？
0: 不知道。
1: 我来你们这儿是为了等几个旧相好。
0: 旧相好？太君，太君，太君！
3: 老爷，我知道您和金凤的关系，他呀是贪您的财，只有我是爱您这个人。
4: 小玲子，其实我早就看上你了。要是在冬天，你们俩一边一个，那多暖和。
3: 老爷您真坏。
4: 你以为我愿意吗？一个大男人三妻四妾，家里的负担得多重。要不是看在你们孤苦伶仃，没人疼没人爱，在这乱世之中你们怎么活呀？
5: 老爷，您啊还真会疼人呢。
3: 哎呀，咱们姐妹俩，你吃哪门子醋啊？
5: 小玲，先出去吧，我还有事儿跟老爷说呢。
3: 嗯。
5: 老爷，您说那位锦衣男少佐来咱们家到底是为什么呢？
4: 为什么呀？黄鼠狼给鸡拜年。
5: 那咱们家真的要归顺于皇军吗？
4: 我们万家祖祖辈辈住在这里，我不能让祖上留下的家产毁在我的手里。好了，照顾厨房上菜，我去请锦衣男少佐。
5: 好。
4: 太君，我和那人再敬您一杯。
1: 谢谢，谢谢。我希望您能够好好照顾万老爷，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5: 是。
1: 万老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一定可以长命百岁。
4: 谢谢。
1: 您是中国人的这个。
4: 太君，您太客气了。您是日本人的这个。
1: 我听说万老爷的长子万全在国军队伍里面也是个军官。
4: 太君明察呀。是这样的，前些年山里边闹土匪不太平，全子无奈就投奔了国军，不过很多年没联系了。
1: 这场战争谁都是被迫的。
4: 对对对，太君放心，日后如果能够见到犬子，我一定命他为皇军效劳。
1: 万老爷果然深明大义。
4: 太君，此次光临寒舍，不知是路过还是随便散散心？
1: 我这次的目的地是战俘营，但是我要在你这里等几个朋友。
4: 那朋友是？
1: 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名字叫做武良逢、赵猛子。如果你们碰到他们的话，我希望你们替我保密，不要告诉他我就在这里。
4: 有意思。太君，既然是朋友，为什么还要保密呢？
1: 我希望给他们一个惊喜。
6: 因为战俘营在敌占区，所以狙击排乔装打扮开始行动。

0: 这次任务跟咱们上次刺杀汉奸一样，不许带任何身份证明，记住咱们是老百姓啊！记住了啊！
1: 行，我知道。
0: 哎，你帮我拿会儿不行啊？

0: 吓死我了。哎，你们说这么大的山，咱们连战兵的位置都不知道，上哪儿找去？
1: 找到河就能找到他。
2: 为什么呀？要行军那不得喝水啊。
0: 那咱们有水壶啊。
2: 有水壶有屁用啊，你喝完不得灌啊。
0: 啊，哎，那咱们沿这条路走，敌人也知道啊，万一是埋伏怎么办？
1: 你怎么的回去？
0: 去，走吧。
2: 那还得走啊。

0: 希望他们不是战飞营派出来的巡逻队。
1: 要是就好了，咱们就离要找的地儿不远了。
0: 为什么？

0: 这应该就是万家大院。万家大院有个主人，他们叫万老爷子，是当地的土皇上。
1: 他能在鬼色地板上安然无恙，肯定是汉奸。
0: 是汉奸好啊，他一定知道战俘营的位置，我们得从他那儿得到点消息。
2: 你的鬼子还追不追？
0: 得追。
3: 干嘛？
0: 小莫，你自己啊？
2: 人多不方便，林子里我收。
0: 枪不带了？
2: 小心。
4: 哎，别擅自行动啊，注意安全。
5: 好了，我该回去休息了。
6: 送太君回房间。
7: 哎，是。少佐，请。
8: 老爷，这个太君说话阴阳怪气的，好像话里有话呀。这饭菜他一口都没吃。
9: 我不也一口都没吃吗？
8: 刚刚啊，他说万全的时候，我汗都吓出来了。
5: 这么如花似玉的姑娘，藏在这深宅大院之中，岂不是可惜啊？
10: 可惜吗？我觉得是可悲吧。可悲在我家里碰见你。你是谁呀？
7: 这是老爷的恩人，景一南少佐。哎，这是大小姐。
5: 哦，原来是万家的大小姐。我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日本鬼子。
10: 日本鬼子不在日本待着，跑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5: 你们中国有大好河山，让我魂牵梦绕，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姑娘，如果我不来中国，岂不是终身遗憾？
7: 少佐，请。
8: 爹，
9: 不是不让你出来吗？
8: 我出来是想听听他说什么。你们不是听不懂日语吗？不过他竟然会说中国话，而且还说得那么好。
9: 听说他是个中国通，以后这种场合不要露面，听见了吗？跟你说了一万遍了，就是记不住。
8: 爹，你如果真的怕日本人打我的主意，就不要再跟他们来往了。
9: 乱讲，这种话是你姑娘家当说的吗？书都读到哪儿去了？以后不许这么跟爹讲话。
8: 可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因为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所以我分得清楚是非黑白。
9: 我不想和你争嘴，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喜欢和日本人打交道，这都是不得已。咱们这么大的家业存在这儿了，单靠你哥哥，别的人咱不怕，可是日本人惹不起。有些事情你就必须学会。
8: 借口，当初我要从日本回来，你就是不让我回来，还劝我找个日本人嫁了。怎么我一回来，你倒不让我跟日本人接触了？
9: 此一时彼一时，年纪也不小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儿？
8: 小林，你爸爸和日本人打交道，那是为了保全这个家呀。你想想，这日本人到过的地方，有几栋房子是完整的呀？你爸爸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呢？
10: 不对，是因为爹给日本人提供物资，趁机发国难财，日本人才不动咱们家的。爹，你不希望哥哥知道吧？
9: 你跟你哥哥说了？
10: 还没呢。但是如果爹再帮助日本人的话，我就去告诉哥哥。
9: 不可以，你这是在害你哥哥。
10: 你也知道是在害哥哥，你还要这么做？你现在这么做就不是在害哥哥吗？我听哥哥说，这几日日本军队和国军都集结在桂南，马上就要大战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帮助日本人，你这不是自找死路吗？
9: 说话激烈点，什么叫自找死路？
10: 你当汉奸就是自找死路，还要我说吉利话？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0: 国君要是知道你帮助日本人，就把你拖出去枪毙了，吉利什么呀？哥哥是国君的军官，你是想拉着他陪你一起被枪毙吗？
1: 闭嘴，不许说下去了。
2: 哎呀，小林啊，你就别生气了啊，这都是你爸爸不好，待会儿我帮你劝劝他啊。
0: 这个家早晚会在你手里，全家人都会被你害死。
1: 等等，不许在你哥哥面前胡说八道。
0: 我之所以现在还没有告诉哥哥，不是想替你隐瞒，我是怕我哥哥接受不了。
3: 请请少佐，请。少佐，请请。少佐，我是万家的管家，叫万里。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4: 万管家，坐吧。
3: 不敢不敢。少佐，您有什么事儿吗？
4: 万管家，我对你是早有耳闻啊。我知道你和这万家的女眷有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她可是万老爷的人，你想如果万老爷知道的话，你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5: 少佐少佐，你千万要给我保密啊，要保密啊。
4: 保密是要付出代价的，即便我不说这事，你看看现在的万家，万老爷年事已高，大公子有多年和家里没有联系，这万家的家业荒废事项，但是作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失去这么好的一个后盾，着实是可惜啊。
3: 少佐，万里生是皇军的人，死是皇军的鬼，在老爷的百年之后，小的一样为皇军效力。
4: 你不觉得万老爷的百年有点长吗？
3: 少佐的意思是，
4: 俗话说夜长梦多，想得到万家的家业和这一屋的女眷，从现在开始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这样你的美梦才能够实现。
5: 好好好，小的愿意效力，小的愿意效力。

0: 怎么没人啊？进去看看。
1: 哎，你们四位怎么没敲门就进来了？
2: 打扰打扰打扰，我们是京城李冠祥李老板的手下。哦，
1: 明白明白，你们李老板和我们万老爷子是生死至交，你们有何贵干呢？
2: 哦，我们李老板最近想下来走动走动，让我们来探探路。这不是天色已晚，我们路过您这儿，哇，于是就想……
1: 哦，你们是来借宿的吧？
3: 是是是是。
1: 可是，你们这一身打扮……
0: 哎，这年头啊，时局动乱，咱们穿成这样也只是为了方便进出而已。那这位就是咱们李老板的大管家。
1: 哎，李老板的大管家我认识啊。你
2: 啊，家父年事已高，回乡休息了，现在我来当管家。
1: 啊，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2: 您叫我猛子就行了。
1: 王猛。
2: 对对对，
1: 王猛
2: 王猛王猛。
1: 好，我给你们安排上等房，回头我跟万老爷禀报一声啊，吃喝全免。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再跟小凤楼弄两个，给你们快活快活。
0: 这就不必了。不瞒您说，咱们家这位管家呀，就是因为这事儿和他家那位闹了天翻地覆的
1: 啊。
0: 过段时间，过段时间。
1: 好好好好，请请请，请。

0: 也是最好的一间房啊。俗话说得好啊，屁股上的肉最肥，这间房就是我们家的臀尖肉。你们先歇着啊，来通知厨房给他们弄些馒头打打底。我们这里的馒头可是当地的一霸呀。
1: 有劳了有劳
0: 啊，先歇着啊，歇着。

0: 哎呀，少佐，少佐，你怎么出来了？
1: 屋子里边闷，我想出来杀人。
0: 少佐，您认识那几个人？
1: 我只是认识，用你们中国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0: 那我安排几个人把他们了结了。
1: 如果他们被你们了结了，那我们还怎么统治你们中国？
0: 怪我多嘴，怪我多嘴。
1: 他们人还没到齐，这些不过是餐前的点心。
0: 餐前点心，这可是法国的说法。少佐，您去过法国？
1: 是啊，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一个让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还在那儿买过化妆品呢。
0: 少佐，那我们的菜什么时候上齐呀？
1: 所谓正餐，缺一不可。姜末、蒜蓉，我要的都得上来。
0: 我明白了，少佐，那我去准备准备。

0: 那几个山客自称是李老板的管家跟伙计。
1: 我看不像，景一南少佐认出了他们，他们就是景一南少佐所说的那几个朋友。
0: 那景一南所说的给他们个惊喜，这个惊喜就是把他们给杀了。
1: 少佐说现在还不能用枪把他们打死，以免惊动另外那个没来的。
0: 他让你去下毒？
1: 您怎么知道？
0: 我跟景一南打交道很久了，我对他还是比较了解的。去吧。
1: 是。
2: 馒头是当地的一霸，多新鲜啊。这就是所谓上当，真阔气。
3: 这间不可能是上房，也有问题。
4: 大王小黑，
3: 把枪卸下来。
4: 哟，
3: 晚上照样放哨啊。
4: 好。
2: 你说这上面一个命令，咱们就得去玩命，太不公平了。那个什么屠游戏算个什么东西呀？
5: 他爸要不是中将，他能混成大将？
6: 行了，你就别抱怨了，人家有个好爹你气不过呀？有本事你自己当上中将啊，让你儿子有个好爹啊。
2: 哎，我要是有个儿子啊，我一定把他培养成将军。
6: 你先给我找个老婆看看吧。啊，
2: 怎么瞧不起我呀？
7: 哎，咱们一直在这儿等着呀？
6: 先等小木回来再说。
8: 大爷，这馒头里是不是有毒啊？
1: 哼，我就是要毒死他们。你把他送进去。
8: 我不敢。
1: 有什么不敢的？事成之后，不会亏待你的。

0: 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哦，你当兵几年了？
1: 有3年了。
0: 一直没回去过？
1: 一直都没回去过。当初我们哥仨一起参军，我是我家最小的，我娘想让我把我家的根留下，可是我一咬牙就跑过来参军了。你的大哥二哥怎么样了？
0: 他们都死在了战场上。孟子哥，在是任务十分艰巨，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命回去。如果真的回不去了，在我的床铺底下有我这么多年积蓄，孟子哥，我希望到时候你能送给我娘。
1: 别这么说啊，你娘就是我们整个狙击排的娘。再说了，不可能不成功。你想那么多，听见没有？
2: 是孟子哥，那你是给我嫁了？
0: 给嫁，给嫁，
1: 谢谢孟子哥。
0: 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
3: 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啊，大家趁热吃啊！您看，现在天色还早，我们还不饿呢，啊，您就放在这儿，我们饿了自然就会吃了。
1: 你们先尝尝吧，也好给我们这个馒头做个评价呀。
0: 是啊，人家都说了，它是馒头，是地方篱笆，那我们就公亲不如从命了啊，
3: 小五。
1: 馒头刚出锅，小心烫了自己。这馒头啊，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
4: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多好吃啊！少佐，我为了您，我可是把什么都豁出去了。您说过，我可以得到万家的所有的财产。
5: 放心吧，这万家的财产。 本来就是皇军施舍给万老爷的，只要我想，我随时都可以当回来。万里啊，你觉得金凤怎么样？
1: 金凤好是好，可他是老爷子的人呐，我一个下人。
5: 什么商人下人？ 只要维护大日本帝国，他想要什么，我就能让他得到什么。我会让金凤来实现你的愿望。

0: 你现在就去到那帮中国人那里，看他们死了没有。
1: 我明白。好。

0: 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天都黑了，你说你一个女孩站在这儿，我还以为是鬼呢。
0: 请问你是不是要去万家大院？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有同伴还在万家大院吧？
1: 是，你怎么知道的？
0: 你们是国军吧？
1: 是，不是？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0: 不管你们是不是国军，我要告诉你，你们现在有危险。
1: 我们能有什么危险呢？
0: 如果我要是告诉你谁要害你们的话，你要答应我饶了一个人。
1: 饶过谁？
0: 万家大院的万老爷子。你同意饶了他吗？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我就放过他。
0: 还有，不能告诉别人是我告诉你的。

0: 在日本的时候，你为我折了很多白色的千纸鹤，你对我说，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可是到了中国以后，我的心就变成了黑色，所以我只能折出黑色的千纸鹤。跟我回去吧。
1: 我不能跟你回去。
0: 为什么？难道你与你和这帮中国军人在一起，你的所作所为已经给大日本帝国带来耻辱了？
1: 你现在变得太残忍了，你屠杀了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你已经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锦衣男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从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

0: 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

0: 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
1: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么晚了，有何贵干啊？
1: 哥哥还没睡呢。那个，天黑，回家了，我锁上点灯光。
2: 你们老爷可真大方呀！这一点就是三盏灯。
1: 哥，我走，休息，走，休息。

0: 这么晚了，小木还没回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在深山老林里，没人玩过小木，放心吧。
0: 刚才那小子不对劲。

0: 果然有毒！哎呀，馒头来了！来来来，各位，这是老爷子特意吩咐厨房为你们做的最好的馒头。这馒头就是要趁热吃，趁热吃啊！
1: 是啊，这馒头热乎乎多好吃啊！小五，你怎么回事？出来的时候我跟你说要懂规矩，懂规矩。你是管家，我是管家，我都没吃了，你就敢吃啊？
0: 对不起，对不起，千万别跟万老爷说，他给我们李府丢人了。哎呀，
2: 为了几个馒头，让你们兄弟闹不和，哎呀，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哎，都是我的错。要不大家慢慢吃，先歇着，马上还有烧鸡呢。哎，你们歇着，歇着啊。
0: 那，先吃。
2: 我刚说过要小心，小心，这馒头里要下毒了呢，啊！咱们有自己的干粮，吃自己的。

0: 少佐，不好了，他们发现那馒头有毒。
1: 怎么会呢？
0: 都怪那只不争气的耗子。
1: 你下的什么毒？
0: 砒霜。
1: 不可能，以耗子的智力是不会吃这种有毒的东西的。
0: 只怪我们家老爷子太抠，连耗子都饿极了。
1: 那现在就不好办了。我本想毒死那几只小兔子，然后守株待兔，等穆良峰这只大兔子回来。但是现在你惊动了兔子窝，一旦这帮小兔子一哄而散，穆良峰就肯定不会回来了。
0: 那怎么办啊？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我亲自去来了解这些小兔子。你带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走。
2: 还不出来，来啊，给我上！
3: 走。

0: 你们这帮土匪，竟然放黑枪，老子就是土匪，有种的上啊！看看我能不能报销你的龟孙子！
1: 不要命就上！
0: 老子算等着你们呢！
1: 取火来！我就不相信治不了他们，快去啊！
2: 大宝，把帽子试试。

0: 外蒙这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索性把他们全杀了。
1: 不行，他们是被利用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滥杀无辜。
2: 你们给我听着，你们不出来是不是？这一下我就要让你们尝尝我的厉害。来，收拾他们。

0: 这个序幕已经拉开了，战俘营才是真正舞台，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站好了！是精英男，我知道了。说，你们家万老爷跑哪儿去了？说不说？
2: 不说是吧？
3: 大王，把毒马头拿过来啊！我说，老爷刚才。
2: 后花园在哪儿？我问你，那后花园在哪儿？在那儿。
1: 叫我盯住他们。快点！
2: 万老爷子吧？
1: 是。
4: 姓万的。
2: 不是你要干什么？
1: 你让开！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先说清楚。
1: 你让开，我要打死他！他能死吗？他死了谁？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
4: 我不管了，他害死了我们的兄弟。
2: 谁死了？
1: 小黑死了，他收留了锦衣男。锦衣男打死了小黑，他是个汉奸。
2: 我不是汉奸，我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我又不听日本人的，他会杀我全家。你们的人要不在这儿住。
1: 就不会死在这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放屁！
1: 哪有汉奸说自己是汉奸的？你个王八蛋还怪我们！你躲开，要不然你一块儿打！
2: 你等会儿。
1: 小黑死了，我也很难过。你能听我说两句话吗？他要是死了，谁带我们去找战俘营啊？找不着战俘营，我们完成不了任务。
2: 这是我们的任务。
5: 不要杀我爹。
2: 小黑的账我们迟早跟他算，再留他几天，行吗？

0: 少佐，总部说敌人派了他们最优秀的狙击手来解救战俘，这个消息可靠吗？
1: 可靠，因为昨天晚上我刚和他们交过手。
0: 那结果呢？
1: 我打死了一个，但是他们还有四个人。
0: 情报上有没有说他们来解救哪个战俘？
1: 没有，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将他们一网打尽。
0: 有喜有喜，劳驾您了。
1: 刘昌君不必客气，这都是我分内应该做的事。
0: 这里关押的战俘都是中国的高级军官，每个人都有特殊的背景。冈村将军特别重视，说这些战俘关押在我们的手里，对我们的战役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刘昌君，关于战术的事情，我想你就不必过问的太多了。在中国的战场上待得太久，你的手艺是会退步的。

你不要小看我们一人。假如你我都死了，我的作品照样会流传下去。而你呢？

0: 公约和海牙公约，交战双方不允许虐待战俘，你们这么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我要去告你们。你知道战争法是什么吗？那你就去日内瓦告我去吧。关上。好。
1: 长官，他们这样闷死咱们呀！
2: 别吵吵，别吵吵，那儿有通风口。

金一军，你的计划到底是什么？对方来的人可不少啊，就我们现在的兵力能抵得住这几个杀人机器吗？你还有心思下棋？

0: 我的计谋，你一个手艺人是想不到的。我把那些战俘关进地牢，然后再关徒有幸的营房里安排我们的人，让他们假扮成战俘，只要他们来就会被杀死。
1: 如果他们识破了呢？
0: 如果他们识破了，他们就会回去寻找真正的关押地点。我会让人在地牢四周埋上地雷，只要他们来就会被炸死。
1: 你应该还有别的计划吧？他们根本就到不了。而你还在我的战俘营大做文章。
2: 这个丑货也能看透我的心思，这叫万无一失。

0: 谁让你们拿着武器的？你们见过哪个战俘营的战俘是拿着武器的？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像真的战俘那样，把武器的给我收起来。
1: 嗨，
2: 长官，你一定要小心，务必把东西送到。
1: 排长，你放心吧，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保证完成任务。
0: 用不着拼上命，相信你。
3: 排长，你们也要小心。
0: 梅小姐，跟你商量个事儿。
3: 你说，
0: 你带我走。
3: 什么？
0: 你带我走吧。
3: 我带你走去哪儿啊？
0: 去哪儿都行，我一直想离开这儿，从我娘去世之后。
3: 我就一直想离开这儿。我觉得你是一个善良的人，你带我走好不好？这不太好吧？你看我昨天到的你们家，然后我今天把你带走，我成什么了？那不成拐子了吗？
0: 如果有人说你是拐子，我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拐子。
3: 那也不行，我是当兵的，你哪见过当兵的带一个女人去打仗去？再说我跟你说，我有老婆，我要带着你的话，那误会就大了。 你可以跟你老婆说，把我也娶了。娶你？对啊，我爹就有两个老婆。我觉得你人好，我不在乎。不是什么呀？这是这简直就是乱套了。我这么跟你说哈，就我老婆，她本来就很生气我在外边有女人，你就再加上你，她非得把我剁了不可，不行。
0: 你有几个老婆呀？老婆就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怀了我的孩子。今天晚上我在这儿等你，如果你带我走的话，我就跟你走。我不在乎你有几个女人。

0: 怎么回事？干什么去了？
1: 宋大忙活这么半天，你能不能别制造紧张气氛？
2: 就怎么了？这副德行，
3: 不是啊？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你说要是有一个女孩突然跟你说，让你带她走，你怎么办？
2: 你又碰见了是吧？
3: 喂喂，我就随便一问。
4: 那姑娘长得漂亮吗？
3: 挺漂亮的。
2: 你要带她走呀！
5: 我告诉你，你要不喜欢留给我，听着没？走！
1: 穆良锋，我告诉你，你脑子里时时刻要想着我妹，知道吗？

0: 你要敢做对不起我妹的事儿。
1: 太紧张了，我刚才说我就随便问问，假设。
0: 行了行了，你别狡辩了。万宁他爸害死了小黑，你要是这样，你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
2: 穆良逢本想用万宁这事儿抗议一下命运对自己感情的捉弄，可却被猛子迎头一闷棍。

0: 希望这只鸽子啊，不要半路上被人打下来给吃了。
1: 谁敢吃我的鸽子，我让他噎死。这种时候不要说不吉利的话。
0: 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我特别担心。是不是啊，万里？
2: 是的，老爷。万一消息送不出去，景一南少佐就不能消灭他们。
1: 先吃萝卜淡操心，我的鸽子从来没有被别人打下来过。
2: 是，老爷，咱们这叫先下手为强。

0: 支信鸽，留下了这个。
1: 啊，锦衣君，这是您的。
2: 真是太好了，我都快等不及了，希望他们快点儿。万家大院的主人发来信说，他会带着敌人的狙击手往这边来，他请求我们设下埋伏，把他们全部消灭。
1: 这万家大院只是负责我们的食物跟生活用品，这件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2: 那依你的意思，这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哦，您的意思是借刀杀人？
2: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3: 老爷，人来了。
4: 下去吧。
3: 哦，是。
4: 请。
5: 出来。
4: 年轻人，我知道你们要去战俘营，虽然不知道具体原因，但我明白你们是要去救中国人。
5: 你想通了，你早就该清醒了。
4: 年轻人，我想明白了，我是中国人，也一大把的年龄了，我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所以我决定带你们去战俘营。
5: 你早就该这样了，你知道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这不是我们几个人的仇，这是全中国人的仇。
4: 那我就再多几嘴，请问你们是国军还是什么其他队伍？
5: 我们是国军。战俘营的路你到底熟不熟悉？
4: 说实话，去战俘营的路我不十分熟悉，不过没关系，我的丫头熟悉，我决定让她带你们去。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5: 今天晚上。
4: 好。
3: 走了啊，慢走啊，慢走。

0: 老爷，您跟皇军那边都说好了吧？要是他那边没有设埋伏的话，那我们就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1: 哼，土鸡进了狼窝，能活着出来吗？
0: 那会不会有人认为是我们把他们送去皇军站服营，自投罗网的呢？

0: 不是你在这干嘛呢？不会是他带我们去政府营吧？
1: 他爹说了，去那儿的路他熟悉。
0: 他爹说，
2: 在我家里，你们没了一个兄弟，这个罪由我来赎。
3: 大小姐，你在路上可要小心呐、啊，这鬼子可是心狠手辣。
2: 他们为了打鬼子连命都不要了，咱们万家做了这么多孽，总要做点什么吧。万里，我看家里的鸽子少了一只，是爹给吃了吗？
3: 不会吧，可能是飞出去迷路了，找不回来了吧。
2: 万里，万家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爹。
3: 您放心，
2: 咱们走吧。
0: 这你还真去啊？
1: 走。
3: 金凤啊，
4: 那个死丫头跟着去干什么呀？
3: 啊，大小姐领着他们到战俘营去了。
4: 哦，是这样啊。哎，我记得锦衣男少佐说过，要是他们一走，你应该去跟他们汇报吧。
3: 是啊。
4: 还不去？
3: 好，好，你等着，我回来收拾你，让你浪个够。
4: 走前门。

0: 万里怎么还没有来？不知道穆良峰他们出发了没有？
1: 少佐，
2: 怎么样了？
1: 狙击派的人已经出发了。
2: 好，你做得非常好。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去找万灵的哥哥，让他带着队伍去战俘营。你就跟他说，说万老爷子被一群土匪劫持到日本人的战俘营去了。我要让万全的队伍和狙击派自相残杀。这件事办完以后，你就回去把万老爷给我杀了。之后，万家的所有财产就都归你所有。
1: 好，谢谢少佐，谢谢少佐。少佐的大恩大德，万里终身难忘。
2: 赶快去吧，马都给你备好了，就在那边。赶快去吧。
1: 好，我马上就去找大少爷。啊，我走了。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我们都是吃干饭的。
1: 一群饭桶。
0: 少爷，你看，这是土匪的信。还有，这是土匪让交赎金的地点。
1: 他妈的，看他们都是不想活了。给我进来。哎。

0: 有点不明白，他们有这么笨吗？会把自己的老巢告诉你？
1: 大少爷，这是一帮到处流窜的土匪，在桂南的地面上根本没有窝，他们是要我们拉1000两黄金到这个地方来赎老爷。
0: 1000两黄金？我他妈给他1000颗子弹。
1: 这帮土匪是瞎了眼，因为他们不知道你是营长，要不然老天爷借给他们胆子，他们也不敢绑老爷啊。
0: 难说，这人是他妈的穷疯了，他就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王林，你就不要去了，你回去给我把门看好，别他妈又来帮土匪把我妹给掳了。我告诉你，万林，我爹被掳我不怪你，如果我妹再出现什么事情，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1: 大帅您放心，出门前我就交代小吕他们谁都不能睡，全部到大小姐房门外站岗，宁可丢掉命也要保证大小姐不出事啊。
0: 那就好，这闷着干什么，赶紧走了。
1: 那我回去了。万老爷，没想到吧，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万里，我知道你和金凤在我的背后勾勾搭搭，你应该知道一句俗话，聪明反被聪明误，你就是不来找我，我也会找你的。锦峰，进来。
3: 怎么？没想到吧？老爷已经在这恭候你多时了。
1: 锦峰，
3: 把枪放在桌子上，快点。
2: 锦峰，打死他！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太太了。
1: 太好了，锦峰！锦峰，你真是我的心肝宝贝呀！你为了我，把老爷都杀掉了。今后我们两个比翼双飞呀，金凤。
3: 万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就凭你这副德性，你能配得上老娘？不妨实话告诉你，我是锦衣男少佐派来的人。看在你为帝国卖命的份上，今天我送你一发免费的子弹。

0: 秦灵呢？就在这儿。
1: 王林，蔚蓝地面上的土匪没有咱们不知道的，这帮子是哪国？
2: 是外来的，就是因为不知道我们万家的底，所以才敢掳老爷子。
1: 小他的狗眼！

0: 察兵传来消息，有两批人正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
1: 很好，看来这一切都在按照我的计划进行。给我找一个向导，马上。
0: 嘿，
2: 景义军，我已经一枪一个把他们都收拾干净了。
1: 好，你做得非常好。万里既然回去了，那就说明万全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我就要在这个林子里边看见万全的队伍和穆良逢的狙击排相遇，坐山观虎斗，看他们自相残杀。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你去找国军的队伍。

0: 你就跟他们说，说日本人杀了万老爷子还有管家万里，而且你还被日本人给枪爆了。什么？从今以后你就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们抗日，取得他们的信任。等到我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来通知你的。好吧，我明白了。从今以后，你。 就是万家的女主人了。我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财富和地位是谁给你的。
1: 锦衣军的大恩大德，我一定铭记在心。我一定会在中国等你的。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2: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3: 支援你们的，
4: 叫老马跟我说话。
3: 老马随后又到。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的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5: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

0: 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

0: 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呢，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叫老马跟我说话。
1: 把随后就到。
2: 怎么了？他要提到你。
1: 注意隐蔽。营长，前面好像有人，是不是遇上鬼子了？
2: 前面好像不是鬼子。
1: 什么？别动！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一旦让小鬼子发现你我都跑不了。救老爷子要紧，如果是小鬼子，就放他们过去。
2: 营长。

0: 他们会不会是那帮人？不行，咱们打吧。
1: 笨蛋，我爹在他们手上呢，万一打起来伤了我爹怎么办？
2: 他们带有几个人？
3: 只有他和老高。
4: 一定有其他人，
5: 咱们这离战俘营还有段距离，不会碰到小鬼子了吧？

0: 还挺准时的嘛。你看，这边是国军的部队，这边是穆良峰和赵猛子。
1: 少佐，我们还等什么呢？如果他们互相先认出来，那我们的计划可就失败了。
0: 八哥，你说了我想要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迂回到他们中间去，这样我们的计划才能成功。
1: 迂回到他们中间去，那我们岂不是更危险？
0: 所以这个任务必须交给你去，去吧。
1: 可是我还有妈妈。
0: 如果这场战争失败了的话，你还有脸回去见你的妈妈吗？为了你的妈妈，去。

0: 我是105团九营营长万全，你们帮了我爹，我知道你们是为了独裁，不是将来拼命的。
1: 大哥，这边是我哥。

0: 小姐，你们别开枪！我是二零四团的。
1: 我们都中了小鬼的奸计，这是一个误会。大小姐的，我们有人看着他，他很安全。这是他哥哥吧？
0: 不是，不能让他过来，他会受刺激的。
1: 你们这来是接什么任务的？我们奉了上级的命令，去日本战俘营解救战俘。你们是什么任务？
0: 万家的管家万里，到军营报告营长，说万老爷被人赶走了。我们是来救他们的。
1: 他那是胡说。万老爷在家根本就没出来，一会儿你见了万小姐，你就都明白了。
0: 什么？我们也是过去，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我们愿意配合你们行动，也算是为营长报仇。
1: 太好了。
2: 对了，你们有发报机吗？
3: 有。看什么呢？我来看看那个张纯楼的那个二排呀、啊！哎，看他是不是在这里边？<笑>
2: 行了行了，别扯那没用的，说点正事吧。<咳>万营长的部队跟狙击排攻打集中营已经会合了，
4: 你去通知他们。 让万营长的部队先去攻打战俘营，让赵蒙自和木良逢后面攻。
3: 你什么意思啊？
4: 如果万营长的部队能冲进去，救出那个土掌鬼，哎呦，那可是大功一件啊！你不会把这个好事落在狙击派的头上吧？什么意思啊？你们二零四团出了狙击派的人。

0: 是吃嘎办的呀。
1: 我跟你说啊，救不出土长官，万营长的部队就会全军覆没。
0: 救不回来是吧？咱们就说狙击派临阵萎缩，他们回来让他们不死，那也得拖从这儿。
1: 我张德彪，张德彪，听你这话里话外，你怎么老干我的狙击派？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2: 我告诉你，穆廖峰在狙击派，那是俊通眼中的钉，肉中的刺儿。
0: 你呀，还不赶紧的丢掉狙击派这个组，保着你这个局呀？
1: 好吧，我去发电报。
3: 到了，前面就是战俘营了。

0: 咱们要救那个屠呦信，到底什么背景？侄子咱们这么多兄弟，冒这么大危险，怎么？你后悔了？后悔现在来得及啊！
1: 听说他爸是个大官，
0: 长官，你什么意思？瞧不起我们步兵的兄弟？别说他是个官，就算他是个兵，只要是我们国军的兄弟，我们一样会拔刀相助。那个屠呦信到底长什么样？
2: 照片你看看，这看不清啊。就这样了，等到时候咱把人都救出来，一个一个问啊。
3: 是啊，看一下士兵这种方向。太好了，穆长官，你打伤的那个日本军官死了。
4: 锦衣难死了，那咱们可轻松了。我觉得他没死，
5: 狙击枪是狙击手的生命，那个混蛋把枪都扔了，就算没死，也应该伤得非常重。我没见到他尸体，我就不会相信他死了。
4: 锦衣军。
5: 你设下这个圈套，他们会上当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了解这群中国人，当他们没有掌握可靠的消息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贸然动手的。
4: 你什么意思？
5: 这样，把我们要杀害战俘的消息散布出去，无论是我们的士兵，还是马房的马夫。 都要让他们知道。
4: 好，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他们就会来拼命的救那些战俘，而落入我们的圈套。

0: 狙击手，知道，我在找他的狙击位。树丛里有动静，往山后去了。狙击手应该转移了，咱们暴露了。我不明白，刚才他明明可以狙你，为什么却狙死了那个日本人？
1: 子弹是从树后传回来的，应该挡住他的狙击位。但愿是这样。对了，班长，刚才我得知了一个重要情报，说是他们今天就要把战俘全部杀光。
0: 什么？快叫小木，让他提前行动。

0: 出什么事了，刘传举？我劝你最好放下你手里的东西，它救不了你的命。我把我们的厨子打死了。啊！你不打中国人，干嘛要打我们的厨子？ 他可是我独门手艺的传人呢。哼，那你应该感谢我，我没有让他受太大的痛苦，一枪就让他归了西。你让我回去，怎么交代呀？你可以做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东西，算是交代吧。
1: 木良峰他们以为我杀了一个泄密者，所以他们更相信我们要杀战俘。他们马上就要钻入我们的圈套了。哎，
2: 锦衣男少佐要干什么呀？这帮战俘关在地窖里，我们有必要在这儿埋地雷吗？
3: 这是少佐的高明之处。
2: 虽然营房的战俘被我们换成皇军了，可是万一被敌人识破了，他们可能回来救战俘的。这叫双胞险，快快挖吧！要是被大佐看见了，我们中午饭又没得吃了。啊，
4: 他们怎么什么？一定是地雷！
2: 大佐们，别说了，别说话了。他们根本就不遵守日内瓦条约的。

0: 鬼子的防守非常严密。
1: 蒙子，我看鬼子一定还会有增援的。
2: 敌人有所准备，也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这回我们得改变救屠呦心的计划。
1: 好，
2: 我们兵分两路，让小鬼子顾头顾不了尾。
1: 只要你能把人给救出来，我们就听你的。现在你把具体计划说出来听听，我们也好准备。
2: 你带着你的人马从东面进攻，我们几个人需要绕道从西面进攻。记住，我们没开枪，你们千万不能开枪。
3: 麦小姐，谢谢你带我们来，我们答应你哥要好好保护你，所以你也得听我们的话。一会儿你就在这儿等，如果我们进去了天黑之前没有回来的话，那我们就回不来了。你就自己找回家的路，以后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4: 知道了。你们一定要有去有回。
0: 放心，我们不会有事。

0: 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们换上战俘的衣服？你们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没有关系，但是我要你们记住，你们是大日本帝国的巨人。
1: 少尉，咱们真的要等那帮军机排的？ 要是等他们一起进攻，这救出屠呦信的功劳算谁的呀？
2: 咱们这次救的人非同一般，跟兄弟们说，能把这个当官的给救了，我重赏20大洋。
0: 好，
2: 只要这次咱们能把这个功劳给抢了，兄弟们就算熬出头了。
1: 不用等他们，一会儿大家听我下命令，开始进攻战俘营。
0: 好，
3: 我现在只下达一个命令。
0: 一会儿，不管是谁来营救你们，就地格杀。
4: 嘿。

是不是有人攻击这里了？

坏了，那边上了景一南这个毒蛇的当。一会儿国军那几个狙击手过来，你去通知他们，我去盯着景一南。

0: 这战俘营怎么没有哨兵啊？
1: 我也奇怪。
2: 东三三，
1: 哦，
2: 我跟老马来支援你们。
1: 你们这消息够灵通的，比我们军统还灵通呢。
2: 京义南那边可能有诈。
0: 有诈？
1: 有诈？什么诈？
2: 我们也不是十分清楚，但好像跟战俘有关。
0: 说好我们一起动手的，他们怎么先开枪了？
3: 他们进还是不进？
1: 他们一定是出事了，我们更应该进去了。我们走。
4: 上当了，
5: 他们不是狙击排的人，好像是万全的部队。
4: 什么？穆良峰没有上当？不行，你还有后手。去，去把地牢周围的地雷引爆了，炸死他们！快去！

0: 他们是不是要引爆地雷，把咱们给炸死啊？
1: 我们要死在这儿！
2: 放出去！
0: 等等，都别动！等等，
1: 我想鬼子
0: 未必要引爆地雷。如果他要引爆的话，扔两个手榴弹不就行了吗？
1: 那他想干什么呀？
0: 一定是有阴谋。

0: 是不是你父亲派人来救你来的？
1: 你去，
0: 我。少佐，
1: 干什么？必须有人去。
0: 难道你想去吗？
1: 你去。这是你为大日本帝国效忠的最好时机，我们会掩护你。举报。

0: 大哥，为了歼灭敌人阻击手，难道让我们死掉更多士兵吗？
1: 阿甘，你说什么？我接到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的狙击手。如果像咱们现在这样，一个一个出去的话，可能全军覆没。但是如果你带上所有的人一起冲出去的话，可能还有一线生机。
2: 还来了，他们又来了！
3: 完了完了，看来我们这条是无葬身之地了。
4: 闭嘴！

0: 我们是来救你们的，快点上来吧。
1: 走啊，快走！长
2: 官，请问您是涂上校吗？我就是涂有心。
0: 报告长官，我是董三幺，专程奉命来救您的。
1: 谢了。
3: 报告将军，战俘营传来消息，狙击排和老马把涂有心给救走了。
1: 什么？

0: 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看我？这个就不好说了。叫我们不死就一定会回来。段小姐，你看桂南会议马上就要开战了，你家这块会不会变成战场都不好说。记住了，如果真打起来，躲在地窖里，三个月半年的，准备好干粮、小吕。
1: 赵爷，你放心吧，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麦小姐，你千万别以为猛子说的是玩笑，他说别的不准，他一说倒霉的事儿，一说就中。
1: 你放心里头去。我会听你的，梁峰哥哥。就算你是故意吓唬我，我都会听你的。
0: 答应你别叫我。
2: 梁峰哥哥。
0: 不是，他说的真的是真的，你得多好啊！
1: 好，不管是真是假，我都会听你的，梁峰哥哥。
0: 真亲啊！
1: 梁峰哥哥，你们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或许这一辈子都见不着了。
0: 我就多喊你几声梁峰哥哥，将来也好记得你，这样也不行吗？你喜欢叫人就叫人。你要照顾好自己，看情况不对你就跑。嗯，这个我比较擅长，要不我也不会活到现在。
1: 你一定要活下去，只有活下去你才能回来看我。
0: 好，我一定会活下去。
3: 那个。
0: 万小姐，我们正该走了，他们等我呢。万小姐，走不走了？再见。梁峰哥哥，你一定要回来看我。
4: 进来，团长，嗯，这是幕僚冯缴获的冈村政雄的刀，什么？冈村政雄的刀？这是日本刀吗？
5: 这不是唐代的吗？您看这女的，
4: 胡说！这冈村政雄的刀应该是日本天皇赐予的。大毛，
5: 我看呢，是天皇他老婆。
4: 啊，你还别说啊，天皇这刀花里胡哨的，挺吓人儿。我看呐，他只能砍豆，砍豆还行。

0: 行不？原来这日本枪王的刀，它也是龙子的耳朵，摆设啊！它要跟咱们中国的大刀比起来，大刀砍他一下，他一会儿砍他一下，一会儿，大毛，你信不？来，你把这帽子给我戴上。哎，我拿这日本刀，热爱。团长，您别呀，您。
1: 哎呀，大毛，瞧把你吓的，你这我顶，我不能真砍，我要是砍下去，你信不信？保证。
0: 你得脑袋呀，还长得这么长，这刀啊又崩一个豁。大毛，哎，这刀从哪儿搅的？上，团长，就这地方。嗯，脱个裤子，留下。脱啊！这，好，狗日的小鬼子，你们等着吃老子的炮弹！
2: 狗日的，大毛，哎，木良锋应该是立了首功一件，我一定会把这把缴获的日本指挥刀送到军部。走。
3: 报告司令，这是张志宁张团长送来的，据说是天皇御赐给冈村政雄的军刀。
4: 哦，天皇御赐的。哎呀，这个冈村正雄一直是我的老对手，怎么连把军刀都看不住啊？看来我是高看他了。哎呀，他妈妈要知道这事儿，眼睛都得哭瞎呀！
2: 司令，这是缴获军刀的具体地点。
4: 好，我马上通车报兵，炸他个人仰马翻，叫小日本喊爹喊娘去。
5: 是。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3: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4: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5: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6: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油壁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2: 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
1: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3: 那种视频？
1: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能为磊磊报仇的话，我愿意。
4: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5: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
1: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3: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接下来收看

0: 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正式印发，广东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三农领域高质量发展。RCEP 全面生效三周年，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广东发布高考提醒，即日起可打印准考证，佩戴携带眼镜考生需接受专项检查。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明确未来五年三农工作核心任务，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

0: 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划定发展路径。广东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书写岭南乡村振兴新答卷。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越强种新工程，一批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培育与人工扩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惠州市惠东县，3700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唇鱼人工繁育鱼苗被放归大海。项目课题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放流的每条黄唇鱼苗都带有自己的身份芯片，用于持续监控研究。
2: 相信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国宝级黄唇鱼能够在我们大湾区，在全国的适应的沿海，能够恢复到它的一个生殖种群。
1: 据了解，由于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生境压缩影响，黄唇鱼这一我国特有种正濒临灭绝危险。200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2021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截至目前，该项目课题组连续4年放流在惠东人工繁育出的黄唇鱼累计约7000尾。
3: 课题组研究人员先后在黄唇鱼的亲濒保育、苗种繁育、大规格苗种培育以及野化驯养和增殖放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1: 汕头潮南雷岭镇素有粤东荔枝之乡美誉，小小的荔枝已然成为当地富民兴村的重要产业。在目前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下，果农正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的精细管养手段保障荔枝果的生长品质。
4: 我们现在水肥一体的这套系统里面，其实上我们是制作一些半自动化的一些程序，打入一些程序让它去，比如说喷水、降温、保湿，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得益于晚熟的后发优势和优良品质，雷岭荔枝已连续23年出口海外。除了种植端保障果品品质，雷岭镇还积极强化品牌营销，完善出口配套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推动荔枝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5: 我们精心组织策划了第19届荔枝文化旅游季活动，融入荔 BA 篮球赛事、潮汕非遗艺术创作、荔枝自栽、夜市消费等特色内容，同时也打造了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丰富群众文旅体验。
1: 如果说实现富民兴村产业是基石，那完善的农村产业经营模式则是实现稳定收益的重要抓手。在汕尾陆丰市金乡镇，这家名为福日的咖啡馆自去年开业以来，已成为当地的流量引擎。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海景，更在于一种收益共享的模式。
6: 咖啡馆营业额的3.5%直接反哺村子体，用于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预计每年可为村子体增收超15万元，还解决了近30位村民的就业。
7: 看着家乡一天比一天美，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归属感和信心都更强了。
1: 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而新村民则在这里找到了事业的新舞台。百千万工程所推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让发展的根基越扎越深，越扎越实。
8: 我们前镇布局了14家前镇前村公司，我们的思路是多元化发展，以文旅则文旅，以产业则产业，以光伏则光伏，把各自的资源禀赋变成发展的源头活水。
1: 展望15五，广东将紧扣国家规划部署，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创赋能，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根基。
9: 一个呢是路要进去，物要出来，就是要帮这些落后的地方搞基础设施，让这些地方的有机菜、走地鸡到珠三角来。第二句话呢，我觉得叫做钱要进去，人要留住，也就是搞财政转移，搞这个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使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提高他们的可及性。当然，欠发达地区呢

0: 也要有自身的努力。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2: 今天第十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
1: 本届金交会为期3天，设置了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9大专区展区，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多家金融机构将两业融合的最新金融服务方案带来亮相。
3: 我们推出了专精特新企业贷、科技易贷、阳光易信贷等多款线上化产品，运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支持，实现模型自动化审批、线上提款、随借随还，有效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
4: 真正切中了我们的痛点，深入了解我们的技术背景、专利储备和上下游的订单情况，为我们提供无抵押、审批快的授信支持，解决我们临时性资金周转燃眉之急。
5: 我们还开发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以及呢具身机器人保险，可以实现研发风险的有效转移，由保险公司买单。所以呢，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具有十分大的现实意义。
1: 在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多家金融机构围绕出行、文旅、消费、民生等高频场景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稳步拓展更多货币加应用场景。
6: 广州地铁的乘车码直接嵌入到我们星夜生活的 APP 首页，可以直接感受到乘车码一键通行、快捷过闸这么一个体验。每天的话呢，我们会立减2块钱，如果低于2块钱的话呢，我们会立减1.99，相当于1分钱去乘车，一个月是可以享受10次。这个活动目前我们是到9月底，
7: 计划打造这个数字人民币加业务的一个场景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场景服务，然后呢包括了这个预付资金的监管，然后服务这个政务缴费，然后消费补贴等等的一些综合场景，消费者的资金完成消费的行为之后呢，确认之后这个钱才支付给商家，那么也可以保障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资金安全，同时呢也可以预防就是商户跑路等等一些可能损害到消费者利益的一个情况。
1: 启动仪式现场，6家新设金融平台授牌成立，同时现场签约产融对接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8: 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
1: 走进东莞这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500多台自动化纺织机开足马力赶制一批混纺毛衫片。这批混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被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挑状等工序。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在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
9: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货值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1: 3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
10: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 RCEP 全面生效3年来，黄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惠货值达311亿元。
1: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2023年6月2号起，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

0: 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三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1: 近日，启航1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多国驻华使节、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分别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以及百千万工程示范村等项目。
0: 来自全球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先后参观体验了广东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低空经济装备，沉浸式体验广东新质生产力和先进制造业带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
2: Amazing, vibrant, very lively, thriving. I think two things stand out. One is of course, or three things. One is high quality. The second is scale.And third is affordability. So all three combined, I think no country, no company can match.
3: 规模和这个技术的提高很惊人。广州在对我们来讲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很近，离我们国家很近；另一方面，我们广州一直是我们菲律宾的最大的这个贸易的合作伙伴。希望有更多的广州企业到菲律宾去发展。
0: 在非遗文化展区，茶道、香道、古琴、剪纸等引各国驻华使节纷纷驻足体验，让使节们在最前沿的科技与厚重文化体验中感受广东魅力。
2: So today is really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we are discovering a lot of technology, lot of advancement, lot of AI technology. It mean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In terms of technology,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0: 从改革开放前沿到创新发展高地，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广东台报道。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举报件237件，来电78件，来信159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74件、水50件、生态39件、噪声36件、固废21件、其他污染17件。其中，广州40件、深圳21件、珠海2件、汕头7件、佛山8件、韶关11件、河源6件、梅州17件、惠州11件、汕尾8件、东莞9件、中山10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27件、茂名9件、肇庆10件、清远6件、潮州5件、揭阳13件、云浮6件、省有关单位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6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30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已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4: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3号10时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
0: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需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检测。在入场安检过程中查出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的考生，需当场配合考试工作人员登记姓名、考号等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需要注意的是，考生进行安检时，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更应该注重调节应考心态，科学精准备考，争取以稳扎稳打的从容状态迎接高考。专家提示，适度焦虑可以调节激素，有助于

0: 与考试。考生焦虑时可借助深呼吸、冥想进行放松，而对于家长来说，温情陪伴更利于考生调整状态。
1: 家长呢要有边界感，我们呢也要给他足够的自由，少一点去打扰他。考试呢只是你人生当中我们所说的你要走的其中的一段路程，它并不能决定你以后所你的未来。所以呢告诉孩子呢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害怕。
0: 近日，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等应急办证需求增多。为此，湛江公安户政部门于近日开通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通过优先办、错峰办、就近办三重保障，暖心护航广大考生安心赴考。
2: 针对高考考生，我们专门开通的身份证绿色通道，考生本人可以通过电话预约错峰办理，午休、周末都能办，而且不受户籍地限制。临时身份证我们是现办现领，当场就能拿到。
0: 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及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复考。广东台综合报道。
3: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0: 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设立护送点，在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志，通过平台预约、联系报名、挥手急停等方式，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
4: 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5: 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接连。
0: 目前，全省各地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相继启动。既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参与，也有党员司机带队的红旗方向盘先锋车队做表率。
6: 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车队群里一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是抢着举手报名的。看见这是爱心送考的20多个，有可能随着任务的增加，我们人员还会有增加的。
7: 很荣幸作为先锋车队一员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我们车队统一张贴标识，在考点周边巡游服务。我们会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
0: 广东台报道。
8: 入夏以来，广东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大幅攀升，省内多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广东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安全稳定。
0: 广州海珠康路片区作为典型超大型城中村，聚集5000多家制衣加工厂，上下游从业人口近30万。受纺织行业订单波动、夏季空调集中开启等多重因素影响，片区产业负荷变化较快，低压配电网保供治理难度较大。当地供电部门坚持网格化服务与数字技术双轮驱动，靠前部署、精准运维，全面筑牢夏日用电安全防线。
9: 城中村产业人口流动快，网格经理是城中村服务的前哨。我们海珠供电局构建了4级网格服务体系，划分了62个服务网格，匹配协同来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
0: 针对城中村土地资源紧缺的现实痛点，当地供电部门创新技术应用路径，在有限空间内大幅提升用电高峰承载能力。
10: 我们依托专攻人工智能技术的明珠小组，强化态势感知，实现了分钟级的数据抓取，实时掌握城中村的每一度电变化，迅速锁定那些用电量突然激增的用户。一旦发现异常，不再是被动抢修，而是主动预防。
0: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揭阳供电部门聚焦往年故障多发的11个问题台区，全面启动供用电综合治理提升专项行动，赶在用电负荷高峰来临前全面夯实电网运行基础。
11: 在创新推行一村一微信服务模式。

0: 之下，我们搭建起了供电所、村委会、片区客户经理三方即时沟通平台，能够高效对接各类用电诉求。
1: 湛江遂溪遂城镇南河村近期持续遭遇高温热浪，供电压力骤然攀升。该村南河房供电承担2000余名居民供电任务，入夏后高温峰值时段，单台变压器频繁超负荷运行，加之巷道狭窄、用地紧张，大型发电车无法驶入，抢修保电一度陷入进不去、供不上的困境。湛江供电部门党员突击队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反复踏勘，利用村内闲置宅基地搭建临时供电点位，仅用一天便建成投运移动式应急站点，有效分流负荷，显著提升了片区供电能力。广东台报道。
2: 近日，肇庆市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一名11岁男童不慎走失，误入地形复杂、林木茂密的深山。当地公安警力、属地干部、护林员、群众历经13个昼夜不间断接力搜救，成功找回失联男童。
1: 5月19号，肇庆市怀集县警方接到报警，一位村民称自家孩子于5月18号从家里走失。接警后，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启动重大人员走失搜救机制。
3: 这个小孩因为存在语言交流不上，有语言障碍，小孩在深山里面多待一分钟就有多一分危险。
1: 群众生命无小事，安华村又处于山多林密的地带，面对男童已经失踪超过24小时的险情，仅靠派出所民警很难及时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山林里找到孩子的踪迹。警情上报后，省市县镇村5级力量快速联动，结合深山复杂地形、孩童走失特征，动态研判搜救轨迹，优化排查方案。许多热心村民也积极加入了搜救队伍。
4: 大家分为多个小组，对村周边的山头、山沟、废弃的房子进行拉网的排查，每天从早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1: 针对搜救难点，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指定专人全程指导搜救工作，肇庆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并火速抽调精干警力、专业警犬队伍驰援怀集。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警力地面拉网，警犬气味追踪，对男童所住周边山林开展地毯式排查。
5: 警犬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捕捉到人体气味。在搜救的最后阶段，我们根据前期排查的线索，将重点区域锁定在百山洼一带。
1: 5月30号上午11时，在百山洼深山重点排查区域，警犬追风凭借敏锐的嗅觉，成功捕捉到失联孩童气味，精准锁定隐蔽点位。搜救人员在植被极为茂密、视线完全遮挡的深山草丛中，成功找到已失联13天的男童。经现场初步检查及后续就医体检，孩子仅有手脚轻微皮外伤，身形略显消瘦，整体生命体征平稳。
4: 对这公安啊、镇干部啊那些，还有村民那些，特别是感动的，谢谢他们辛苦了。
1: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近日，我的村治我来修2026年广东省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启动会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正果老街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首次将村治编修作为核心重点，引导广大青年俯身田野、深挖石料，在一村一治中留住乡愁，见证发展。启动会现场同步开设多彩乡村优秀作品展、广州市千村风貌展与广货市集等配套活动。
6: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赞助播出。
0: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我们省继续开启炎热的下开水模式。

0: 一边是大范围高温黄色橙色预警信号在持续霸屏，另一边阵雨雷阵雨也在刷着存在感，局部雨势还比较明显。预计未来两天，大范地方仍然是高温和雷雨同台演出，所以防暑防雷雨要同步来进行。外出最好备上一把晴雨伞，既能抵挡紫外线，还能应对突如其来的降水。大后天开始，随着南风加强北推，我省的降水呢会趋于明显。高考即将拉开帷幕，各位考生和家长。 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御。届时最高气温呢略有下降，但是仍然会达到31度到36度，再加上空气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各位千万不能松懈。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嘉豪轩贵妃饼，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提醒您关注城市天气。
1: 请问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27到37摄氏度；佛山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中山多云，26到36度；东莞阴天，27到36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珠海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韶关中雨，27到35度；河源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
2: 梅州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惠州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汕尾多云，28到32度；揭阳阴转中雨，26到36度；汕头阴转雷阵雨，26到36度；潮州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清远多阴转雷阵雨，27到36度；肇庆多阴转雷阵雨，26到37度。
0: 云浮多云转雷阵雨，25到36度；江门多云，27到36度；阳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茂名多云，27到36度；湛江多云，27到34度。嘉豪轩贵妃饼提醒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本栏目由傲雪小黄姜防脱洗发水联合播出。嘉豪轩贵妃饼，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智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为了通过
4: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5: 那种视频，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酬的话，我愿意。
6: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杀青马到底是哪一种？
7: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啊？你是不是想当那种当上瘾了？
8: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9: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8: 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今晚播出。
10: 我只爱你，
11: 求求你原谅我，
12: 就是你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4K
8: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在。

0: 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油水调试阶段。
3: 在八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九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笃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2: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

0: 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十一小学和第一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起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一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林石膏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暨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

0: 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3: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五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六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2: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十五五时期，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
5: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

0: 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

0: 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上月均有所回升。
1: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0: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
3: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4: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0: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5: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6: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0: 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机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7: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方便下一茬玉米的播种。
0: 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8: 目前麦收进度高效有序推进，力争用20来天时间完成后续2亿多亩小麦抢收任务。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0: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
9: 我们将参观傣族村寨，体验品茶乐趣，观赏美丽的孔雀，前往告庄游览打卡。
0: 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 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即到即检等一系列

0: 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北京活动举行。来自摩洛哥、塞舌尔等6个非洲国家的31位市长和城市代表，以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部分会员代表共同参加活动，围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更续中非传统友好，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做好科研助理岗位开发，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科研助理是指从事科研项目辅助研究、实验设施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人员。通知要求，依托国家高新区科技计划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等。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网络餐饮专项抽检情况，对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七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97.7%，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北延应急供水工程2025至2026年度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怀来天津南特高压工程昨天在河北唐山玉田县完成48根导线的空中展放，标志着工程进入全面架线阶段。2027年6月工程投运后，该工程每年可向京津冀地区输送近15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在甘肃子午岭省级自然保护区，华北豹种群保护与生境廊道建设项目今年3月开工以来，已完成全部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2号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一艘与伊朗有关的油轮遭美军袭击。革命卫队还称，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信站遭美军空袭。为回应美方袭击，革命卫队使用导弹打击了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同时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军方地面控制站实施空袭。此外，美方否认了伊朗关于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基地目标的说法，称伊方对美军的所有攻击均告失败。伊朗法尔兹通讯社2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与美国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2号报道，黎南部多地遭

0: 以色列空袭，造成12人死亡。离真主党高级官员库马提二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称，以色列政府批准一项综合性计划，用于加强以色列北部靠近黎以边境地区的防护和发展。联合国大会二号选举孟加拉国外长卡雷勒拉赫曼为第81届联大主席，卡雷勒将于今年九月就任，任期一年。卡雷勒在当选后表示，他将与会员国一道致力于加强联大与安理会等联合国机构间的协同增效，并将从和平与安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多个方面推进联合国工作。丹麦新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说，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近期受到不可接受的压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刚果金卫生部二号称，截至一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例，其中死亡病例达60例。乌干达卫生部二号说，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为15例。东非共同体卫生事务部长会议二号在坦桑尼亚举行。东非共同体秘书长姆本迪表示，正在加强区域协调，并与伙伴国家、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和关西地区有超过约25,000户用户停电。受恶劣天气影响，首都圈地区多条铁路线路停运，羽田机场等取消约850架次航班。
1: 美丽中国生机盎然，一个个中国国家公园守护着万物栖息的家园，铺展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美画卷。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中国国家公园。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以留字，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2: 马上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5: 的太阳。哇，

0: 要嘟着个嘴，不高兴啊？
1: 我今天想和我妈闹。
0: 为什么？你妈就最近有事儿，所以才让你在我这儿多待几天。还有你不是说要打那个壁球吗？场地我都给你约好了。
1: 我看见那个视频了。
0: 你怎么会看着？
2: 你是担心他吗？他很勇敢，这个事儿干的可以说是非常牛，就是他很厉害。
1: 你原来不知道这事儿吗？
2: 我不知道。
0: 那如果当年我要知道这事儿，那我肯定……你妈呀，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苦呢，她就自己咽到肚子里，她也不跟别人说。
1: 她肯定不会告诉外婆的。
0: 嗯。
1: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0: 你打打吧。
1: 关车。
0: 可能他是想静一静吧，给他点空间。

0: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这是我希望的。
1: 这是我想让你这么做的。

嗯。

妈有罪，妈对不起你，妈有罪啊，玲玲，玲玲妈有罪，妈是个罪人，我有罪啊，妈对不起你，妈对不起，妈对不起。玲玲，妈妈有罪，妈有罪啊，妈，妈妈，妈妈对不起你，你为什么不责怪妈妈？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0: 上次像这样给你洗澡，都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在我12岁的时候，都那么久了，都是我的错。是我亲手把你推进了火坑，还把那个畜生当成了恩人，傻傻的让他一次次的欺负你，这都是对我的惩罚。都是我的错，是我害死了爸爸，是我毁了这个家，都是对我的惩罚。不是的，玲玲，不是的，是妈妈我一直放不下才连累了你。其实我知道爸爸出意外不能怪你，可我当时心里就是过不去，我一直走不出来，我不找一个人去怨恨，我就真的活不下来。我不配做妈，丽丽，我不配做妈，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打我吧，你恨我吧，你恨妈妈，我不配当妈妈。过年的时候，你陪我回趟家，让爸爸入土为安吧。爸爸会为你骄傲的，就像我一样。
1: 病房了，去哪儿了？
2: 他早出院了，出院当天就走了。
1: 去哪儿了？
2: 出国了吧？
3: 这种人啊，不如死了才好。
4: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是你，我们就应该大大方方的，亮亮堂堂的做人。走吧。嗯，
1: 这菜好新鲜啊！
2: 随便看看，很新鲜的。
3: 嗯，是。
2: 跟女儿一起来买菜啊？
3: 是啊。
2: 哟，感情那么好，好幸福哦。
3: 是啊，是啊，好幸福。
0: 亮亮。
1: 买了手，妈给你包那个腌笃鲜，
0: 好不好？
1: 都行。
0: 还想吃什么？
1: 别做太多了。
0: 没事。

0: 我认识你，我想和你好好告别。严宁，从今以后，祝你幸福。
1: 在医院抱枕的时候，我很确信我的感觉。不是后来我也可以感受到你渐渐的疏离，爱情还是疗伤，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

0: 谢谢你的 CD。
1: 我看到了消息，你很勇敢，很了不起。
0: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你说我们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如果我说我的选择是因为我不配，你能理解吗？我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和一个年纪可以做我父亲的人在一起了。我贪恋跟他在一起，可以宣泄我对父亲的想念和愧疚。我的耻辱不只在于我跟他在一块儿，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认为那是爱情。从高中到大学到研究生，我一直把这种畸形的关系认定为是爱情。当我感觉到他疏远我了，我还特意买了一条新裙子穿着去见他。我看到他和一个15、16岁女孩在一块儿，就如同他刚开始跟我在一起一样。

0: 刻我突然明白了，他对我根本不是什么独一无二的爱情，我只是他贪恋青春激情爱好的一个猎物而已。
1: 这不是你的错。

0: 我把自己喝得烂醉，后来老卢找到了我，他是我最信任的师兄，可我却把他当成我专门为你买的裙子，我专门为你打扮的。
1: 我伤害了自己，也伤害了老卢。我居然还穿了条新裙子去见那个人。
2: 我就像是个下贱的妓女去求欢。你不要这样说你自己，是他的错。他在你最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利用了你上父的愧疚。
1: 你和你母亲关系的失常，成为你心中唯一的支柱。如果你不说服自己那是爱情，你根本撑不下去。和老卢有了小乐之后，我觉得自己终于摆脱他了。我停学一年。 剩下了小乐，后来读了博士，又留了校。我告诉自己，我要重新开始，我要做个好妈妈，做个好老师，我要做个好人。
2: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个好人。

0: 为了通过 POA 最核心的考核拿到证据，我和老陆拍了视频。
1: 那种视频
0: 当然那不是真的，但凡能有一点点作用，那边累累报仇的话，我愿意。

0: 好。
1: 你
2: 严老师回来了，
0: 这就是他现在状态怎么样？
2: 让我把路好了。小时候
0: 是不是严老师吗？他回来了。
3: 银铃儿，
1: 好吗？哎呀，
3: 宝贝，你受委屈了，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呀？
1: 哎，还好，一直活着呢。
3: 知道世上有这么坏的人，有这种人渣，但没想到，这真就这么坏呀！这种人应该下地狱。
4: 严老师，
1: 林主任，
4: 哎，来我办公室坐会儿吧。
3: 啊，正好我去院办。
4: 哦，坐。
1: 哎，
4: 哎呀，不好意思啊，看看我这屋里乱的，喝瓶矿泉水吧。
1: 啊，谢谢。
4: 对不住，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你看之前。学校和我还麻烦你去跟那个叫丁，实在是对不起啊，燕玲。
1: 哎，这不怪您跟学校，但是奖学金，
4: 奖学金那肯定是不能跟志海同学再合作了。可是学校说了，人都已经评选出来了，不能让学生们失望，所以啊，这次的钱就由学校来出。
1: 对不起。
4: 再怎么说也轮不着你说对不起啊。那要说对不起的，得是那作奸犯科的人说。倒是你啊，也要做好思想准备。你看，志海通远刚刚发了个声明，否认了所有的情况，啊，还说要告你。这两天媒体啊，把学校的大门都快踏破了，校庆都没有请来过那么多人。
1: 我看到了。该来的总会来的。

0: 对了，一会儿学生们论文答辩，你也去给你们办鼓鼓劲儿，听到没有？
1: 谢谢主任，
2: 谢谢老师。

0: 各位评审老师好，我是李长宁，学号15160-1043。我的论文题目是多频段海浪能量捕获及其方向谱分析的新方法研究。我的论文主要阐述的是海浪理论谱和基于理论谱的海浪数值模拟方法。海洋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水体系统，影响全球气候和环境。准确理解，
1: 你怎么来了？
2: 今天医院下午没什么事，我很想你，也有点担心你。毕竟你现在是风口浪尖的人物嘛。
1: 我哪有那么脆弱？
2: 我知道你很坚强。
1: 李长宁在大便呢。
2: 真的？
1: 他论文写得很好，我一点都不担心。我要进去了，等我，结束了我们一起晚饭。
2: 好。
3: 闫玲，
2: 我不想等了。
1: 啊？
2: 我们结婚吧。

0: 老罗，啊，我想告诉你，我和罗良领证了。我知道，小乐跟我说了。那罗医生挺好的，恭喜。
1: 当年的事情，我一直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别这么说，其实你就是应该早告诉我。 我要是早知道的话，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扛那个事儿，我绝对会陪在你身边。啊，不是以男朋友的身份啊，就哥们儿，纯哥们儿。我不亏，还得一大儿子呢。抱一个。
2: 好恶心！你宕机了。
1: 今天必须抱一个！这臭小子。
3: 哦。

0: 还忙呢，胖子，买这么多沙琪玛，我吃一个。哎哎哎，
1: 停！妈呀，你这特供工程的呀？你以前可没这么护食啊！
0: 不是吃的，都是线索。
1: 线索？什么线索？
0: 我在找先生带女孩专门去吃的那种沙琪玛到底是哪一种？
1: 你还在查那个变态？你是不是想当英雄当上瘾了？胡所不是说了吗？
0: 咱们人民警察最高的期待不是当什么英雄，而是这日子能一天天太太平平的啊，什么幺蛾子都别出。我特意约他坐最晚一班船，下船时公交地铁都停了。我说这是老天爷留你一晚，好让我明天请你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美食。那晚之后，他就彻底沦陷。 任我摆布，直到自己吊死在榕树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希望下辈子能有资格和我在一起。
1: 这小说写的不错，
0: 小什么？谁家写小说写的这么真实，这么生动啊？啊，你写小说。

0: 说你还专门找一张杀青马的照片，你摆在上面？小叔，得了，我看看啊，看看。这人文笔挺厉害呀，这要是他要是开坑，我肯定追问。
1: 都说了，这不是小说，不是小说。
0: 那你来看看这个，
2: 这什么？冰雪女王啊，她这一张嘴就让一个美女为她要死要活的，还去自杀，这一看就是内心猥琐又没地儿释放的写手写出来自嗨的。我跟你说，你用脑子想想啊，这要是谈恋爱就能把人杀了，这地球上人类早灭绝了。
1: 哎，我说不让你吃，不让你吃的呢。
0: 我吃一口，哎，而且你这好像也不是杏仁沙琪玛，
1: 什么人？
0: 杏仁沙琪玛，我们身穿翠影山独一份的。
1: 你怎么知道？
0: 那翠影轩，我就是身川人。
1: 这个地儿叫翠影轩。
0: 对，

0: 真是脆呀，这。对，全都是冲穿了。可以啊，了。妈呀哥，吃了啊。全归你了，全吃了。开窍了哥。行。贾文文，我就对了。这一家店开业的时候我就在了，不干的十多年喽。做我们这一行又在榕树下积沙的女孩呀，哎，肯定是她没错了。托米老师是吧？
1: 哎，
0: 哎，你确定那个姑娘叫魏之华哈？
1: 没错啦，王某爷吗？好像是13年吧，我记得当时她就跑了，一大堆客人找不到她，跑到店里来，吵着要退卡呢。
0: 是什么客人？
1: 她那么漂亮啊，你懂的啦。男人嘛，她没男朋友吗？
0: 什么事还没有啊？啊，
1: 上个床头算的话，哟，那你找的人就多了。
0: 谁想到她今后会自杀的呢？哎，红颜薄命呢。
1: 托尼哥啊，哎，您帮我看一下，她身上有没有，像这样的纹身？
2: 没见到过哎，反正露出来的地方就没有了，私密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啦，我也没跟他睡过，对不对？哦，对了，他还有个哥哥，也在身穿，好像叫翔哥。那你有他联系方式吗？
3: 帅哥，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
2: 知道。
3: 师傅。
2: 有没有一个卖马桶的叫翔哥的？老板，哎，看看马桶啊，我这儿的货都是佛山的。
3: 魏翔，
2: 啊，对，都叫我翔哥。
3: 您有个妹妹叫魏之华是吧？
2: 我这妹妹脾气大，嫌我管呢，一年到头人都见不着，春节不回家。
3: 人见不着嘛，钱也见不着。
2: 我爸妈呀，就当没生过这功。 那当时是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间就要自杀了？我啥都不知道。他出事那年春节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来介绍我工友，我想那姑娘早点结婚生娃娃，安稳稳过日子。电话里把我说了一顿，我也不高兴，再就没联系了。后来几个月警察找到我，就说我没说事。
3: 您那儿有没有他的之前的照片啊，或者视频什么的？你要不然到他这个
2: QQ 空间里头，你看一下。
3: 啊，
2: 他死了之后啊，这东西我也弄不来。嗯，我妹长得其实还可以，我那工友啊就看了照片，帮他看上了。
3: 没有完没？
4: 行了，
3: 23句。
4: 好，辛苦，辛苦，辛苦啊！啊。

0: 我已经连续几个月睡不着觉，头发都要掉光了。他后悔当初怎么会那么蠢了。我把我妈的医药费全给他了，现在看着我妈躺在家里，平躺青医院，我真恨不得一头撞死。骗子，骗子，不够用。我每天都希望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做梦。
1: 请问大家，有人见过这样的纹身吗？
2: 没见过，你是什么情况？
1: 不是我，是我姐。 他8年前在成渝体育馆跳楼自杀了。他死之后，我们才发现他身上有这样的纹身。你是哪里的？8年前太早了。成渝体育馆
3: PUA
4: 吗？杀猪盘不都是我们的吗？你姐被骗钱了吗？为什么自杀？
5: 我们是冰原的。
4: 冰原。你好，我是成渝的。你姐姐是不是滑冰的？我记得当年你姐自杀这事儿，在成渝很出名。

0: 姐姐会走路的时候就会滑冰了。她从小就喜欢卡特琳娜，想成为像她那样能被人记住的运动员。为了这个目标，她就几乎泡在冰场里了。
1: 我在电视上看过她在亚洲花滑锦标赛上的表演，很厉害。但那场比赛，她好像……
0: 但那次比赛，她摔倒了。然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1: 所以是因为这样他才会选择。
0: 我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受伤之后她很努力地在复健，从未放弃过希望。
1: 那到底是为什么？
0: 我怀疑是她的男朋友逼死了她。
1: 被她男朋友逼死的？
0: 除了我，没有人知道姐姐在偷偷谈恋爱，和一个神秘的男朋友。只是那个时候我太小了，也没见过那个男的几次，所以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我姐为了他纹了个纹身。
1: 你是说你在群里发的那个？
0: 我只记得我姐姐谈恋爱的那段时间非常痛苦，每天都在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姐姐的死会跟她有关系，直到我在新闻里看到 PUA 课程里面说的纹身烙印，所以就赶紧进群了。我还找到了这个和这个。
1: 这些照片你能发给我吗？
2: 离别人的老公远一点。
3: 咋回事吧？
4: 听见
5: 是吗？
3: 真好凶啊。
6: 不是，这人是谁呀？他怎么能这么干呢？你一直这咖啡弄一身没烫着吧？不是，这是真是满嘴跑，我说是胡说八道，这一说话一点都不负责任。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肯定不会饶了他。他是哪个班的？回头我肯定去找他一下。我这……你现在是我女朋友，我肯定不能让你受这委屈。我一定找他谈谈去。
0: 他说的是真的。
6: 啊？

0: 昨天晚上都是我不好，都是我的错。我不能算是你的女朋友，我的事情以后别再管了，也别再来找我了。
1: 你别闹行吗？
0: 你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不是你这怎么能没发生呢？你拿我当什么？我是个创可贴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1: 你。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马上播出。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4: 寻找那一世纵
2: 的太阳。哇，

0: 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完字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3: 哥，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的太阳。

0: 魏之华的 QQ 相册是不是铁证如山？而且你知道他那私密相册密码是什么吗？
1: 就是之前先生在实验日记里边写的和剪刀手爱德华定情的日子，2011-06-17，这不就说明先生他没有胡编乱造，他真的害死过人啊，细节全对上了，这姑娘没了，自杀了。你怎么一点也不激动啊？哎，这个还不能说明问题啊？
2: 你看，这是之前电视台创建的受害者互助群，我已经请管理员把所有受害者的信息给我了，其中有一个女孩叫木木，她的姐姐就有一模一样的梅杜莎纹身，
0: 还真是一模一样。哎，先生够狠的啊，他一个人能让这么多女孩为他自杀，他凭什么呀？
2: 我已经联系过这个木木了，他姐姐谢科之前是很有潜质的花滑运动员，得过第五届欧亚青年运动会的冠军，但是木木那个时候岁数太小了，没有提供什么特别有效的信息。不过他姐姐搭档的联系方式我要到了，在冰原市。不过我得提醒你，我们没有立案，也没有人报案，所以不算调查，只是趁休假的时间去那儿玩一玩，明白？
0: 明白，见见朋友。2011年，那这个谢科自杀的时间和魏之华也没差几年呀。
2: 嗯。
0: 所以你说，他们都有美杜莎纹身，有没有可能？这个纹身就相当于是先生的一个个人 logo， 跟盖戳似的，我往你身上这么一戳，你就是我的了。
2: 你往哪儿比划呢你？
0: 那要这么说，夏意那个什么八爪鱼纹身还真就是学先生的。
2: 哎，
0: 我这纯属于工伤啊，人家托尼老师一上来就给我上那个小卷子了。
2: 那你牺牲挺大啊。
0: 还行吧，也那么丑吗？
2: 去冰原要注意安全，别再弄出什么工伤。
0: 知道知道。
3: 各位早。
4: 早。
3: 给你们个东西，来喜糖。
4: 哇，抖音上的喜糖哎，新娘子是谁啊？
5: 你急什么？等婚礼的时候不就能看到了吗？
3: 来，每个人都有，沾沾喜气。
4: 罗医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3: 啊，我俩都怕麻烦，不准备办了。你们忙，我该上钟了。
4: 什么时候能看见新娘子啊？
3: 有机会介绍给你们认识。
6: 请13号徐峰，徐峰到6号诊室就诊。
3: 哪儿又不好了？其实都挺好的，我就是想花点光费来看看你，顺便想向前辈请教点问题。
7: 怎么变得这么谦虚啊？这样我会很不习惯。
3: 你一直说我不懂甩尾，我之前其实挺不服气的。我都让李成英自杀了，我这甩尾还不够彻底吗？直到我最近机缘巧合发现了一位 PUA 大师的秘籍，才发现我跟他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在自杀鼓励这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庸才亲手插刀，自己手上必须染血；高手准备好刀，把刀把递过去。但真正的大师，能让猎物用自带的武器杀死自己，从而全身而退。这境界，难也不难。须知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魔鬼，我们能做的就是将它释放出来，吞噬掉之前的自己。这写得太好了，对吧？
7: 这你是在哪里看到的？
3: 网上都说这位大师已经神隐，我能搜到的只有零碎的只言片语，真是太可惜了。你说他已经发现了操控人心的奥秘，可以享受在人间当神的极致快感，还能造福广大的追随者，接受他们的膜拜，为什么要突然退出江湖？连传说都快没有了，为什么呢？

不知道，你说的这些我都听不懂。你该不会花600块的挂号费，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最近严老师的视频在网上传的挺火的。你说他那么悲惨的故事？ 是不是就是你在他身上找到的武器啊？徐峰，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是不是不要浪费其他患者的时间？很抱歉，帮不上你的忙。 谢谢你，罗医生。 每次都让我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0: 蛇发女妖美杜莎，原本是雅典神庙里的女祭司，一生都要保持贞洁，却被海王波塞冬引诱，变成了跟他在神庙里偷情的荡妇。从此看到他脸的男人都会变成石头。我说的对吗，先生？
1: 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找我。
2: 照片哪来的？
1: 希克的妹妹和她一样美，但也和她一样蠢。我飞去冰原请她喝了杯奶茶，她就什么都告诉我。而且，她也给我看了这个。她很怀疑，照片里这个戴手表的男人，跟谢科身上突然出现的纹身一样，是姐姐不能说的秘密，甚至跟他的死有关系。那你知道让我最兴奋的发现是什么吗？其实我在看到照片之后，我就很想来问你，但我忍住了。我也想看看我自己是不是真的比你差，我就到处去搜美杜莎纹身，找了好久，终于在外网一个论坛里看到有人在缅怀一个已经关闭很久的泡妞网站，里面有个叫先生的大神分享了好几个非常厉害的 PUA 案例，其中一个就叫冰雪女王，是你吧？
2: 故事很精彩，可以去写小说了。
1: 小说怎么能比得上？这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奇迹。只可惜，当初创造这个奇迹的牛人，现在却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听说游乐园是在最风光的时候关闭的，为什么呀？不心疼吗？我知道先生为什么关闭游乐园，因为恐惧。原野用平起子捅我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恐惧。
3: 你也跟我一样对吧，
1: 先生？

0: 喂，小素，是你吗？怎么了？怎么了，小素？小素，小素，
1: 医生好，
2: 你们来了。啊，妈。
3: 哎，哎，亲家母呢？啊，
2: 她在卫生间，说有点紧张，想收拾一下。
3: 呀，你的手怎么了？
2: 啊，没事，小伤，就是有个病人闹着要出院，都处理好了。
3: 哎呦，小罗啊，你这工作还是挺危险的。
2: 啊。妈，我们科室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状况，您放心吧，为了严玲还有小乐，我会好好保护自己。妈，
4: 哦，你们都到了呀，欢迎欢迎。
5: 你好
4: 你好你好，亲家母，这是小乐吧？哎呦，长得真帅。
1: 谢谢罗奶奶。
4: 嗯，你叫奶奶。
1: 谢谢奶奶。
4: 一看呢就知书达理的，都是妈妈教的好。这真人比照片还

0: 你以后可不能欺负他，我可饶不了你啊！我呀，就一个姐姐，年轻的时候嫁到菲律宾去了，谁想到她老公比她走得早，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最近呢，查出来肺癌，必须马上手术，身边没人照顾，所以我今天得提前给你们道个歉，不能陪你们太久了。
1: 生病是大事。
2: 你就去吧。哎呀，
0: 我就是遗憾赶不上婚礼了。妈，嗯，我和严玲都不爱热闹，
2: 我们商量过了，婚礼就先不办了，等他们两放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出去玩。啊，也好也好，
0: 只要你们俩高兴，我们就高兴，是吧，亲家母？
3: 是是。哦，对了。
0: 婚礼可以不办，但是我的红包不能不给。1001，你是万里挑一的好媳妇儿，来拿着。
4: 谢谢，妈。嘿，
0: 真好，我又多了个好女儿。哎呀。
4: 然后呢？觉得他跟我妈妈特别。搬家公司这个周末就是过来。啊？怎么了？还不想搬啊？不然我搬过来吧。
0: 刚才吃饭的时候，你妈说她想要抱孙子，可是我……
4: 老人家这么一说，你别往心里去。 结婚前我们不是聊过吗？我们未必需要再有个孩子，我们有小乐就够了。嗯，
0: 我感觉一切都好不真实，幸福的不真实。
4: 答应我，之后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离开我。我答应你，永远都不离开。开门，来，往前走，小心啊！
2: 预备，1、2、3。哇，太酷了，太空舱呀！对呀，你只要睡了这个床，就可以把你送到外太空去。<笑>你看啊，接下来墙面会刷漆，然后我帮你订了一个书桌放置。哎呦，这工人干活没人看着，肯定不行，我来帮你们盯着。等装修完啊，我就回严玲那边住。你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我帮着带小乐。
4: 你们俩好好过日子才最要紧。妈，这也是您的家，随时欢迎您过来。
2: 好，那我去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小乐住。
4: 我去帮妈一起弄。妈，我和你一起吧。
0: 好啊，我觉得外婆现在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是吗？怎么不一样了？昨天她看见我从冰箱里倒可乐，你没骂我，只是给我换了一罐常温的。你笑什么呀？你们两个不吵架，我就安心了。妈妈和外婆和好了，我们。 永远都不会吵架了，谁要知道啊？嗯，走，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是罗亮叔叔给你准备的，你拉开看看。
4: 这个吗？
0: 啊？
4: 哇，这可乐大豪宅啊！
0: 喜欢吗？
4: 喜欢。
0: 哇塞，我还可以在这里加个秋千。我想让小可乐过几天再来住大豪宅。
1: 为什么呀？这新家你不喜欢吗？
0: 我想回去陪我爸住几天。
1: 怎么了？
0: 你现在有罗医生，有外婆陪着你，我爸就一个人，冯梦洁也不理他了，怪可怜的。
1: 那这段时间你就多陪陪爸爸好吗？
0: 嗯。
1: 对不起啊，你还是个小孩子，就要你处处考虑我们大人的情绪，辛苦你了。
0: 其实我跟我爸的那个游戏还没通关，外婆要是看见我们打游戏，恐怕又要变成之前那个样子了。
1: 会吗？

0: 玲玲她爸一大半时间都是在海上，所以从小她就愿意去海边，说那儿离爸爸近。结果念书也选了一个和海洋有关的。这个是玲玲她爸送她的，她可宝贝了。
1: 真漂亮。
2: 嗯。妈。
1: 嗯。你可醒了，给你放书柜上。
0: 好，行了行了，先歇着吧，不干了，我饭都做好了。王二罗梁先知他非说等你。
1: 等你。
3: 这给你。哇，
1: 烫的。
3: 烫。
1: 烫烫烫，妈坐。
0: 哇，跟你小时候喜欢的味道一样，溏心蛋没搁醋，你吃得惯吗？
1: 我试试。好吃，
2: 和小时候味道一模一样。
1: 好吃，真的好吃。
0: 好吃，多吃啊。
4: 听小乐说，您煮的红烧肉是一绝，那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尝尝？
0: 好，就做红烧肉。
5: 喝够啊你！
6: 哎，我媳妇不是喝酒，我是稳定客源呢。咱能不能有点长远的思维？
5: 啥长远思维啊？你这是德性。
6: 一会儿过去啊。哎呀，您是秋冬啊，外号王子。来右边吗？两块
1: 啊，行，好。
6: 来，我给你码上。对对对，随便准备几个小菜，
1: 挺好，挺好。
6: 哎，媳妇儿，
1: 媳妇儿，
6: 这是我远道来的朋友，我得跟他好好聊一下。
5: 行，你吃啊，不过是说话。
6: 好好好，说话啊，辛苦了。哎，来，我敬你。那个之前你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你是骗子，不好意思啊，我先干为敬。那小柯的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有什么新情况吗？
7: 哦，没有。我就是想了解一下，谢柯自杀之前那场比赛，就你们失误那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的错。我现在真想过那边去给他赔罪去。
1: 我不懂啊，但是这种花滑比赛失误不应该挺常见的吗？怎么那次就这么严重？
0: 其实比赛前我们俩拌嘴了，影响他情绪。
1: 因为比赛的事儿？
0: 因为他男朋友。我第一次发现小柯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是他出事的半年前。有一个企业邀请我们全队去演出，
2: 小东，快点的，
3: 教练，
2: 晚上发车了都。
3: 那个小柯不是补觉吗？我一会儿叫他一起打车过去。
2: 你小子，快去吧。
3: 哎，
2: 哎，上车。
3: 哎，包帮我拿回去。
0: 给他打电话不接，房间里也没人，我就出去找他。
4: 你是邪哥吗？你是邪哥吗？
5: 你谁？
4: 求求你能不能离开他？
5: 你在说什么呀？
4: 你是邪哥是不是？啊！
5: 你别拦着我。
4: 哎，我是他女朋友，我真的是他女朋友。我求求你，不要拆散我们，好不好？
0: 他就这样。恶狠狠地盯着小哥，恨不得要把他活吞了。
4: 求求你，放手好吗？求求你了，
5: 放我了，
4: 把他还给我好不好？我们现在在一起很久了，我家不要了，孩子我也不要了，我只要他一个，我只要他，把他还给我好吗？
5: 但是他真的没有跟我说过他有女朋友。
4: 我是他女朋友，求求你。
0: 从那次开始，他就有意躲着我。当时我们正在备战亚洲锦标赛，除了训练，都一句都不跟我说。
5: 啊！先等一下。
6: 怎么了？是不是感觉没有把握？我也觉得这抛跳三周难度确实太大了，我们还是求稳吧。这样，我跟教练说一声，再换个动作。
5: 我可以做，你先回去吧，我想自己练一会儿。
6: 不是，这双人配合动作啊，你一个人怎么练啊？
5: 我能练好，你回去吧。
0: 干我们这行的，俩人一起长大，一起训练，一起吃饭。除了睡觉不在一块儿，几乎天天都在一块儿，而且身体上有那么多接触，人家对象心里肯定别扭，对吧？
1: 不是，没道理。这种情况他们俩处之前他就该知道，不能谈都谈了才说我介意这个事儿，那不成心找事儿吗？
0: 我心里边有愧疚。我不怕你笑话啊，我一直喜欢小柯，我认为这辈子注定我们俩人要在一起，我都想好了，等这次比赛再拿了冠军，我就跟他表白。别想
1: 所以你们俩吵架，就是因为他对象的事。
0: 比赛前，我看见他吃药了。
3: 什么药？
6: 你吃啥呢？
5: 止痛片了。
6: 咋了？
5: 痛经。
6: 你骗谁呢？你大姨妈是这两天吗？
5: 你又知道了。

0: 是不是跟那男的有关？
1: 谁呀？
0: 不用瞒着我，那天那女的来找你，我看见了。你说给别人当了仨呢？
1: 我不是。
0: 我跟你说，你最好不是。你干嘛呢？啊，这么好的小姑娘给别人当了仨，是吗？糟蹋自己呢，是吧？
1: 你别说了，你根本就不了解她，也不了解我。
0: 啊，我不了解，对我就是不了解。我就知道啥伟大爱情不能跨着个尸体谈，遭报应。

0: 谁死了？活动结束以后，所有人都回团里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来找我玩，我就在那个酒店里多住了一天。第二天我退房的时候，
1: 哎，你好，办一下退房。好的。看酒店门口有警车，还有救护车，围了好多人。
0: 说是酒店呢，屋子里边死了一个女人。
2: 好了，我会跟他说的。

0: 怎么死的？凶杀、自杀还是意外？
1: 我不知道。我那段时间还特别关注报道来着，也没说啥刑事案件。
0: 所以当时谢克不知道这事儿。
1: 这就是我做的最后悔的事儿。我没忍住，我把实话跟他说了。他一听完，整个人都傻了。你说我怎么这么贱啊？
2: 这么贱，这个嘴就这么贱，什么时候说不好，偏偏这时候说，这么贱，这么贱，这么贱，跟小哥说什么呀？
0: 等会儿，别这样。你说他比赛前吃止疼片，那你知道他身上有纹身吗？
1: 他没有纹身。
0: 有，他就在这儿，一个美杜莎头上长蛇那女的。
1: 不可能，我们两个人啊，天天练，跑后那三周，你说那位置是他最受力的地方，怎么可能？
0: 所以谢科当时比赛发挥失误，不完全是因为情绪受到刺激。他吃止疼片是因为他刚纹了身，你一碰他就会疼。
1: 他纹身干啥呀？啊，运动员就不可能在身上纹这么大一块身。
0: 不是他自己要纹的，是他对象让他纹的。
1: 意思，他对象要害他。谈个恋爱，搭条命。小可我最了解了，她根本就不是一个为了爱情要去死去活来的女孩，好吗？
0: 咱们外人看来，她可能也就是谈了场恋爱，但对谢克来说，那根本就不是爱情。被那个王八蛋选中成为猎物的人，只会感觉到巨大的痛苦和折磨。你想想那女的。
1: 啥意思？
0: 不也死了？
1: 我明白了，他能逼死一个人，当然也能逼死另外一个，对吗？那小柯是让别人害死的，对吗？
3: 天天的，你还拴上了。

0: 是那个酒店叫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你说这事儿我记得。嗯，那女的叫何潇，滇南人，跟和珅一个姓吗？
1: 哎，经理，啊，她身上有没有这样的纹身？
0: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满脑袋都是蛇嘛，贼吓人！哎，你一说这事儿，我想起来了。
2: 你说他好好一滇南人，也不知道为啥，这大老远的跑到俺们病园这块来，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确定是自杀吗？
2: 确定无疑啊！但警察当时把这酒店上上下下那查了个遍，他是自己过来开的房，对吧？住了几天，然后当天晚上他也是自个儿回房间，然后去寻短见了嘛。中间也没见他跟啥人接触啊。我当时是服务员，我进房间要给他换那床单。
0: 然后这不倒霉吗？我碰这种事儿，那警察把我问了好久了。那后来呢？
2: 啥后来呀？他家人啥都没来找他。
0: 哦，我听说他老公后来去派出所确认的身份，说第二天要把这个遗体拿走，结果再打电话人消失了。
2: 你这记性也够好的，这都过多少年了？
0: 你说这事儿啊，就包括他那死法，那也太诡异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当我推开门那一刹那。 我这辈子我都忘不了。

0: 你要这个是吧？这罐子最应该。行。儿童高钙奶高端配方免费试喝，来尝一下，尝一下，尝一下。你这没去拍下，张姐。快别提了，一整天下来一句词儿也蹭不上，我还没先来打打零工呢。不过我跟你说啊，我觉得我最近的表演越来越松弛，越来越不紧张了。是吗？嗯，来客人了啊！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1: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寻找那里失踪的太阳。哇！

0: 新空间。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岭南山海相见，一边是层峦叠嶂的深山，一边是碧波万顷的沧海。岭南饮食以鲜为根，以清为韵，山间的醇厚与海边的清润，看似遥相对望，实则同出一源，滋养着在此扎根的每一代人。大海慢慢醒来，一艘艘渔船排着队离开港湾，驶向未知的蔚蓝秘境。
1: 不准飘动，
2: 那个太小了。
3: 好了好了好了，两人要不了多少，
2: 我受不了。
0: 每逢退大潮的那几天，这里就会迎来一场特殊的集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掐准潮汐的节奏，循着海风里的鲜香而来。陈宁波的海鲜加工摊在集市中人气很高，一个人守住三口灶，煎炸炒煮一气呵成。
4: 醋炒汤粉跟椒盐，
0: 热油声响处，鲜香便裹着火气扑面而来。
5: 很香，也甜，和初恋一样。
0: 渔船陆续返港，游客越来越多，最终形成一个大集市。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个火爆的海鲜摊最初是从一碗炒粉起步的。
6: 是因为一从四海回来肚子饿，我是第一个在这里开摊买汤粉炒粉。
0: 这碗热气腾腾的碳水是距离饥肠辘辘的渔民最近的温暖。鸡蛋下锅炒松，再放一把豆芽和些许青菜，和粉条一起大火快速翻炒。炒好的粉条根根油润发亮，不黏不坨，入口爽滑。没想到的是，这碗炒粉吸引了大批商贩和游客前来捧场。
7: 我喜欢吃炒粉，炒粉好吃一点。
8: 好吃，炒粉
9: 这里的比海南的还好吃。
0: 陈明波看到商机，索性在炒粉摊旁增加了海鲜加工业务，就地烹饪新鲜上岸的海鲜。生意火爆，引得其他村民纷纷效仿，海鲜摊档一下增加到六家。
6: 现在游客多了，他们开到几家也是让我们压力少一点，就算是我们自己做嘛也忙不过来。
0: 虽然被人分薄了生意，但谢小庚从不抱怨。返港的渔船越来越多，海滩集市露出了它的真正面目。
10: 我们这条海沟啊，就是那个水是有流动的，我们的活口海鲜都是在这条沟上面，螃蟹啊、虾啊、肉上啊都是在这边。
0: 水沟里藏着野趣，鲜虾蹦跶，鱼儿扑腾，游客们围在沟边，叫卖声、还价声、孩子们的惊呼声混合着海风的咸腥气，把热闹掀到了顶。
11: 我们从湛江过来的，从湖北过来的，
12: 这种原生态的是比较健康，什么都买一点，什么都尝一下吧。
0: 总有一些偷跑出来的小海鲜，让这里成为了小朋友们的游乐场。
13: 这是你抓的是吧？
14: 对，

0: 这游客蜂拥而入，即使彻底沸腾。一家子齐上阵，忙的是热火朝天。
1: 肠粉老婆子，他那肠粉就有名声了。我是汤粉、椒盐、煮鱼汤。
0: 热情的游客拥在灶台前，等不及了，干脆开启自助上菜模式。新鲜是陈明波征服游客胃口的法宝。望油烧到冒烟，活虾直接下锅，高温瞬间把虾壳爆得酥脆浓香，撒上椒盐快速翻匀，动作粗暴，调味浓郁，但却让你吃出了一个字儿：鲜。
2: 刚刚吃了第一锅，觉得味道挺好，我们又到船上去再买了第二锅，打算打包带回去。
0: 刚出水的海鱼整理好，直接丢进清水里煮，汤头清亮，鱼肉细嫩，白灼更为简单，焯熟蘸点豉油就入口，品出海鲜的本味儿。从出水到上桌，快则10分钟，慢则不超过半小时。食材到餐桌的距离之短，速度之快，让吃货们趋之若鹜。陈明波的摊档，全开放，全透明，海鲜清洗、加工、收费全摆在明面上。
1: 我就靠量多赚一点，赚越多就赚越多嘛。丁子爱财，取之有道，自己要满足就行了。
0: 陈明波也不是一直守着渔村，年轻时曾在海南闯荡了20多年。6年前，他告别漂泊的日子，回来帮妻子守着这个小摊。
1: 因为他好辛苦，有时候半夜也要起来熬夜熬饭。以前一年在家最多就20天，摊牌3天在外面了，赚少赚多在家才行。
0: 一波波的客人来来回回，太阳渐渐沉进海里，晚霞把滩涂染成了金色。
3: 卖完了，再剩下一点点。
4: 今天总共卖了多少斤烤粉？
3: 120斤。
0: 人流车流渐渐散去，可还是有客人寻味而来。
1: 买到可以加工，
4: 买东西过来加工。
0: 陈明波重新点燃了灶火，
1: 因为客人大老远过来想吃徐伟的海鲜，不然让他们失望。
0: 随着最后一桌客人离去，喧闹了一天的海滩集市重归寂静。终于能缓口气，在自家厨房里为自己张罗一顿晚饭，白日里的疲惫仿佛都被这顿饭轻轻化解了。几道简单的海味儿，一家人齐齐整整，有说有笑，这或许就是渔村生活真实的模样。同是海边风情，阳西人偏爱的却是沙滩上的快马。
5: 老板，有沙马秀吗？
6: 有啊有啊。
0: 沙马是脚眼沙蟹响彻粤西江湖的外号，用油爆香，倒入粥水之中，再加入瘦肉、鲜虾和小小的蚝仔，调味后沸腾2至3分钟，就是阳西人的心头号沙马粥。粥水吸饱了蟹肉的鲜汁，棉滑里透着鲜甜，沙马肉也因粥水的浸润变得嫩滑，
7: 越嚼越香，
8: 它好脆，然后它的肉很鲜甜。
0: 别看沙马个头迷你，来头可一点也不小，从白垩纪至今已在地球上扎根了1亿多年。西图镇临海的几个村子，沙滩连片绵延，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洞口里就藏着沙马的家。
9: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沙马蟹洞，它挖出来的沙呈扇形状的。
0: 沙马洞口边缘堆着独特的沙塔，只有熟门熟路的人才能一眼辨出。
9: 它白天就是躲在洞穴里睡觉的，晚上出来觅食的。我们一般都是晚上出来挖沙马。
0: 冯纯正自小在这片沙滩长大， 对沙马的习性了如指掌。自家农庄开在海边，这是爸妈2005年开启的生计。妈妈既是采购又是大厨，一人掌管4个炉灶。今年夏天，冯纯正刚刚大学毕业，工作还没着落，索性给妈妈打打下手。
6: 现在工作难找，还没有上班，在家里学习一下我妈的厨艺，感觉她太累了，我帮一下她。
0: 看到儿子肯学肯干，妈妈心里甜滋滋的。在休市的空档，赶紧教冯纯正做些特色家常菜。
3: 熟叶了，再多几年，杀小鱼。
6: 看起来很简单的活，自己干起来是超级难。哦。
0: 忙起来，日子过得飞快。等到母子俩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
1: 晚上好。
0: 饭碗一撂下，冯纯正就喊上女朋友，还有从县城赶回来的2个姐姐，拎着工具往沙滩走。
9: 我在这里了。
8: 干嘛？
6: 走这个追到了，
10: 他就是在沙上面，
8: 他比较年轻，没有一点阅历。
0: 沙马非常机灵，细腿一蹬，冲刺速度就能超过每秒3米，活脱脱是沙滩上的快马。沙马之名就是这么来的。
10: 他跑得很快，他会拐弯的，
8: 一脚油门，
2: 就好像沙滩上的法拉利。
0: 沙马的眼柄又细又长，顶端还竖着一根小脚，即使躲在洞里也能知道外面的动静。冯纯正和姐姐们采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挖洞抓蟹。
8: 就它洞口的大小决定它的尺寸，吃的就很方便挖了。
11: 应该好深，
12: 我黄的，出来了
10: 哦，可以。
0: 挖沙要技巧，冯纯正会用手指探一探洞口。
13: 我们要找到那个方向。出来了！
11: 挖了，兄弟。
13: 这就是正宗沙马蟹。
0: 沙马一被挖出，就挥着钳子进行自卫，稍不留意，手指就会被夹得生疼。
13: 这是绝了！
0: 大姐冯纯杰护着弟妹，总会冲在前面。
2: 用沙子填住它，它就不会跑。
13: 就这样粗鲁，
2: 不然它直接跑了也很难抓。
0: 挖沙马最忌讳的是挖到另一种螃蟹，听名字就让人扫兴，居然叫做石马。
6: 它左前大，右前小。石马蟹它有那种腐乳的味道的。
0: 3个多小时之后，手脚酸软的4人终于收获了小半桶沙马，
8: 满载而归。
13: 有40-50只了。
14: 今晚上可以喝很多酒。
0: 把沙马拾到干净，冯纯正便忙着展示刚学的手艺。椒盐沙马配粥是再好不过的小野搭子，用热油一炸，蟹壳变得疙疙瘩瘩时，捞起来撒上椒盐粉，壳都会变得酥脆，咬下去咔嚓咔嚓响。当冯纯正抓沙马打牙祭的时候，数里之外的沙趴湾，有人在用另一种方式与沙马斗智斗勇。
9: 呢个地方人少，会特别多嗰啲大沙马，放掉嗰啲臭鱼，佢闻到嗰啲臭味就会过来嘅。

0: 闻到臭鱼的味道，沙马一窝蜂地往桶边凑，一脚踏空就成为桶中之蟹。
1: 哇，抓了这么多，
2: 20只左右吧。
1: 一个袋装一只，咁样就唔会打胶嘅。
0: 抓到的沙马，陈显尊并不会立即处理，而是放进沙池里养着。
1: 一两日就喂一次，养得2到3个星期。
0: 沙马越养越多，陈显尊也逐渐成为周边饭店的供应商。
1: 一齐有2-3百只，一日都清晒嘅。
0: 陈显尊曾去香港打工，

0: 听说家乡开发旅游，便揣着积蓄回来学厨做生意。十来年的摸爬滚打，处理杀马早已得心应手。老广们最馋的就是杀马的那一口鲜。杀马热油爆炒，放入焯水去色的苦瓜，加水焖煮片刻，调味后收汁，杀马的鲜居然能逼出苦瓜的甜。腌好的牛肉片铺底，码上一层沙马，拌点蒜末去腥，大火蒸透，出锅撒上葱花，淋一勺热油，沙马的鲜甜味直钻鼻腔。
1: 这一只就是我们在外面的油脂回到来都是深深念念的一个家乡的味道，
2: 满足叫做鲜甜味，
1: 一啖蟹一啖烧酒，啱啱好。
3: 很鲜甜啊，
2: 你点整嚟食有
1: 辣鱼鱼头菜啊，最兴呢手嘢啦。
0: 奶鱼便是岛上的隐秘之味，将奶鱼煎至焦黄，用清水煮一煮，只不过数分钟，汤色即变成牛奶似的白色。正因为汤色奶白，这种鱼才有奶鱼的称呼。把淀粉腌过的奶鱼炸透，浑身金黄时捞起，撒上碎辣椒和椒盐粉一起翻炒均匀，便是一道配酒的佳肴。
2: 我哋一般食奶鱼咧，就嗰个头啊唔要嘅，牙齿啊好锋利啊，好容易会整损个口腔咯，上条咬碎咁食嘅，因为佢啲骨咧系蔗渣骨嚟嘅。
0: 抓奶鱼得看潮水，关龙岛本地人一到季节就会密切关注潮水的变化。
4: 潮水够未啊？
5: 够，
6: 唔够啫，
5: 唔够啫，
6: 几时够干先有窿先嘛？
0: 奶鱼学名狼牙虾虎鱼，长着6到12颗外露的弯弯大牙，通体泛红无鳞，身形瘦长如蛇，是广东中山番禺咸淡水交界处的食材。因模样不甚讨喜，骨多肉少，早年不过是渔民果腹的廉价水产。潮位适合，正是抓奶鱼的好时机。一大早，陈志田就来到渡口附近的滩涂碰碰运气。
7: 咦，两位靓女，今日多唔多奶鱼话啦？
8: 中秋节之后就开始有噶啦，呢两个月都系比较肥。
0: 关龙岛的滩涂少沙多泥，泥泞不堪，却是奶鱼最爱的栖息之地。
2: 佢一般都系喺嗰个滩嘅底下20公分左右啦，佢会走上嚟滩涂面唞气啦，嗰个洞口喺度唞气。
9: 啲系啦，
2: 哇，咁难办，好难搞喎、
10: 啊！好深嘅，而家我脚踏呢度最少有40公分嘅淤泥。
0: 虽然举步维艰，但奶鱼的诱惑更大，而挖奶鱼更是门手艺活，没有繁杂的工具，全凭一双手的巧劲儿。
2: 佢挖奶鱼嘅时候咧，一般我哋只手咧就每只手一离开大概系1到2厘米到，我好似猪八戒嗰个九节钉耙咁。
6: 睇睇先，嗰个水你有啊？
0: 惊喜总在不经意间降临。
2: 哎，有条啦！哎，甜水啊，搵得餐食啦。
6: 呢条咁大条啊，靓姐。呢条咁大条。
2: 哇，这么多啊！哇，呢条大条到，呢条大一条，咁啊真系最大一条啦嗱，呢条奶鱼王啊，60公分有多啊。阿老，有冇2斤啊？
11: 1斤。
2: 唉，咁仲用啲炭烧酒好难搞喎。
0: 今天运气好，收获颇丰。陈志田在关龙岛生活了近16年，每年重阳节，他都会宴请岛上的老人，以表述自己的心意。
2: 大概今日咧摆6位，60岁以上咧72人。嗰啲鱼片洗干净攞入嚟得啦，系嘛？
12: 系啊。
2: 我喺个农场里边咧打杂啊，我哋咧冇话分老细公仔嘅，我哋乜都做嘅，永远都系救火队长。
0: 奶鱼便是今天宴会的菜单之一。处理奶鱼要的是耐心细致，去掉鱼头，刮除内脏。简单腌制后上笼蒸至4分钟，淋上滚烫的热油，豉汁的鲜香与鱼肉的本味瞬间交融，这道豉汁蒸奶鱼

肉质细嫩鲜甜，另一种做法更是凸显鲜醇，奶鱼煎至两面金黄，再放入咸鲜的冬菜焖煮两三分钟，冬菜的咸香与奶鱼的鲜甜相互浸润。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面前崩溃。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0: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2: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0: 上播出。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5: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它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大家好，我是马俊杰，
1: 我是宋杰，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15/5农业农村现代化路线图来了，广东如何全速奔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征程？
1: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座。日前，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1: 那么，如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未来五年规划图都有哪些亮点？我们又该怎么干呢？来关注。此次发布的规划分领域部署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共提出7项重点任务。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据介绍，15/5期间，农业农村部将着力推动智能设计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
2: 不断地提高农业科技自立自强的水平，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种业方面，在农机方面等等啊，包括防灾减灾的一些技术方面，要加大技术应用的力度，让技术来推动我们粮食生产的单产和质量的提升。
1: 规划提出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特色种养、特色食品、特色手工，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培育壮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引导有条件地区整线提升冷藏保鲜设施标准化、智慧化、绿色化水平等内容。
3: 一定是探索适合自己区域优势的产业和发展路径。我想一定不是齐步走，先走的区域积累了一些经验，其实为后面的区域发展提供了一些借鉴，就是要分类去探索，逐步去实现我们的目标。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不断提高，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更加完善，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到2035年，乡村全面振兴。

0: 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农业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1: 十五规划更多的把农民的主体地位放得比较重的位置，明确了为谁而建，为谁而兴。你比如说水电路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公共服务的提升，包括教育医疗，我们最终要实现的应该就是叫城乡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两条底线的这个一定要牢牢守实了，一个就是粮食安全，然后第二方面呢是要防止规模化的返贫致贫，另外呢还有三条现代化的建构，一方面呢是要把农业建设成了这个现代化大产业，第二方面呢是要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第三个呢是要让农民过得这个富裕美好。
2: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公布的路线图当中含锌量极高，从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到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向心发力已经成为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抓手。
0: 没错，广东多地正以科技为支撑，以产业为抓手，持续推进农业智能化、产业化、品牌化升级，全方位夯实南粤粮仓实力。继续来看，眼下正是华南早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河源市龙川县龙母镇花井村的连片稻田上空，植保无人机正按照预设航线往返穿梭，雾化后的药液与叶面肥均匀地撒向稻株。
3: 以前这个时候最是头痛的，就太容易毒，田里闷，背着几十斤的喷雾器，深一脚浅一脚，一天下来也打不了几亩地。现在好了，用这个无人机省时又省力。
0: 从人扛牛拉到机器轰鸣，再到如今的云端巡弋，当地越来越多的农户享受到智慧农业带来的红利。据统计，目前全镇无人机作业已覆盖水稻6000亩。
4: 通过精准喷雾，可觉醒约20%的农业和水资源。空中作业完全避免了人工下田对禾苗的踩踏损伤。
5: 我们通过组织观摩培训，提供技术指导、衔接服务供需等方式，积极引导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种植户对接，提升全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0: 广东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种业是海洋牧场的芯片。作为全省海水养殖种业主产区，阳江已创建7家省级水产粮种厂，海水鱼苗年产量达33.6亿尾，占全省49.4%，稳居首位。
6: 我们现在最核心的这个技术，就是自己培育的那个生物饲料，在不同的季节都可以催产出那个想要的鱼卵。我们的鱼苗现在是销往全国沿海各地，年产量是3亿尾，产值是1亿。
0: 和传统海洋牧场不同，现代海洋牧场更注重岸海联动、陆海接力。阳江正积极推进陆海接力模式，将传统全海式养殖升级为岸海协同的现代范式。
7: 我们利用既有基金建设一批重力系网箱，结合补改投基金、民营企业开展合作养殖，预计今年养殖金枪鱼产量2200吨，产值超过7000万元。
0: 产业强、科技亮正助力南粤特色农产品扬帆出海，链接全球。在茂名，一批杏怡李即将出口新加坡。在分拣车间，采收回来的杏怡李正通过机器进行 AI 智能分选，按照色泽、形状、重量、糖度、虫害等依次划分，精准分级后的杏怡李成色好、滋味足，不断夯实产品出口底气。
8: 一共有10吨，分两批发货，预计5日可以到达新加坡，助力我哋新怡李进一步拓展东盟市场。
2: 当然，十五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不仅只比农业新未来，也对农村发展提出明确的时间表。比如到2030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加快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实现新突破；到2035年，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等等。
0: 站在百千万工程从3年初见成效迈入5年显著变化的关键节点上，广东各地正全域常态化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着力打造景美人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继续来看，
2: 每逢节假日

0: 在清远英德市沙口镇虚镇三岔路口，这面巨型能载 3D 墙绘总能吸引许多游客专程前来打卡。
1: 真系佢哋未见过咁靓嘅画，成个沙口形象都变晒啊！唔单止话画啊，好似啲路啊、基础设施啊，每个人都觉得够自豪，因为我沙口镇靓啦嘛。
0: 沙口镇的变化只是广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当前通过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和治理水平提升，广东各地持续构建宜居宜业新乡村，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让乡村颜值与村民幸福感同步提升。
2: 门前屋后呢整得好靓好整齐，而家啲墙啊旧啊而家全部都翻新晒油晒，落种上花草，而家环境非常之好，出嚟满眼都系风景。
3: 从一砖一瓦的赤膊房改造，到一寸一寸推进的村道硬化工程，再到逐步完善的村内供水、排污、照明等基础设施配套，我们始终把工程质量视作生命线，严把材料关、工艺关、验收关。
0: 越来越多的村容体制实现颜值蜕变，连片组团发展也不断助力全域振兴，而这也正是广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推进城乡融合落地的关键一招。不久前，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镇村片区组团培育名单，肇庆共有8个镇村片区组团入选。8个片区组团主要通道全长约246公里，覆盖21个乡镇街道、90个村社区，超54万常住人口。
4: 从8月份开始看它，开始谋划它，我们是去年的10月份建设启动，520，我们咖啡厅就会开放了。然后后面有乡镇展厅，有乡镇沙龙，美学工坊，还有民宿，都会逐步的进行开放。
0: 自2025年建设以来，该示范段首期总投资约9.3亿元，同步建设56项储备项目，也吸引了更多青年返乡创业，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5: 我们这个青创营呢，是欢迎更多的粤桂的五乡人入住，所以政府呢给到了我们一些很好的这种入住这个青创营的资金啊。这种贷款的政策、创客的政策，当然更重要的还是给到了我们很多的创客的导师。
0: 来看政务要闻。6月2号，哈萨克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开馆仪式在广州举行。省政府党组成员陈良贤表示，广东愿同哈萨克斯坦驻华使馆和驻穗总领事馆一道，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携手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战略深度对接。哈萨克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馆是哈萨克斯坦在华设立的第4家领事机构。今天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
6: 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4大板块58项活动。
0: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6: 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 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

0: 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1: 有记者问，我们关注到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就有舆论表示了台湾对电力能力供应缺乏的担忧，民进党却是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对此，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
0: 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有记者问，近日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有舆论注意到美国国防部长在主旨演讲中罕见没有提到台湾，而是高度肯定特朗普总统不久前访华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0: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移动电源强制性产品认证新规，新增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法定依据，从生产准入检测标准、市场监管全链条升级充电宝安全门槛。
2: 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宝的时候，又该如何辨别产品是否符合规定呢？一起来看看。
3: 充电宝已是通勤出行、居家生活必备电子产品，但劣质产品安全事故仍屡见不鲜。此前，广西梧州藤县一户居民家中，充电宝长时间静置充电突发自燃，飞溅火花引燃周边布艺木质家具，客厅装修大面积被浓烟损毁。福建厦门北站候车现场，旅客背包内充电宝骤然冒烟起火，化作火球，好在铁路民警快速取用灭火器灭火，未造成人员受伤。
4: 充电宝在包里面，因为包里面还有手机啊，还有他的一些身份证件啊之类的东西，他想要把这些其他东西给他抢救出来，自己想要给他进行一个扑灭。
5: 全国各地接连爆出的充电宝鼓包自燃起火事件，暴露了部分劣质产品电芯不合格、安全防护缺失等问题。那劣质充电宝俨然成为了前场站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加快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升级迫在眉睫。
3: 本次新规把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细化生产企业品控标准与产品一致性管控条例，压实品牌方、生产厂、认证机构三方安全主体责任。此外，新规明确2027年3月31号前为过渡期，2027年4月1号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普通消费者可依托三看选购口诀，快速甄别合规新国标产品。首先，翻看包装或产品背面的名牌，新标准移动电源的执行标准应标注为 GB47372/2026。 其次，看唯一编码，新标准要求移动电源标注专属身份证号码，没有这个身份证号码就不是新标准移动电源。第三，看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新标准首次提出应在移动电源产品上标注建议安全使用年限，提醒消费者及时更换老旧产品。
6: 一三五呢，2026个标三个标，二维码睇佢个编码，跟住要收嗰个产品，好似身份证咁，呢个系咪标准国家个电源？咁就系要用啲消费者使得安全啲，
7: 对我们消费者的是一种比较安全的一种保障。我觉得二维码本来现在大家都是常用的啊，无论是操作方便呀，还是就是我们一眼识别。第二，到了保质期会提醒我啊，我会一直用的，我会有这种想法的，所以提示是很重要的。
2: 来看一组晚间快讯。
8: 2026广州国际数字装备与人工智能展览会今日开幕，本届展会规模达7万平方米，吸引全球近700家企业参与，集中展示超3000项最新技术及智能装备，包括警用电磁网补器、医疗运输机器人等融合创新产品。展会突出场景化应用与产学研转化，并举办专场招商、无人机足球体验等活动，推动产业对

0: 接与合作。昨天，关于进一步推动南沙区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发布，通过以旧换新方式购买南沙区内新房，广州全市内旧房收购款可直接抵扣新房购房款，同时对参与南沙区住房以旧换新的居民个人发放专项补贴，按新房总价的1%给予补贴，单套最高20000元，补贴总额30000000元，用完即止。据悉，南沙区的补贴和广州市的补贴可以叠加，各项补贴累计最高可达17万元。
1: 记者从省工信厅了解到，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9月3号至6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行。本届中博会展会规模约8.5万平方米，首次设置 APEC 成员经济体展区，组织超过1000家优质中国企业机构参展，集中展示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产品和服务，搭建成果转化、供需对接、经验互鉴平台，实现成果共享。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这怎么办？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妈妈，有广告，我们在大树底下躲会儿吧。
4: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3: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4: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3: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4: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5: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3: 怎么防护？
5: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4: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3: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5: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3: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5: 还有一件事哦，
4: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3: 好了，
6: 吓到你了！
7: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不错了。
6: 我荒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7: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你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6: 你不会忘记我的，
7: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8: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你就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吗？
1: 问你什么？你想让我问你什么？
0: 我以为你会问我点什么。
1: 我没有。

0: 吃饭了。嗯，
1: 不吃了。嗯，没事，不吃放这儿吧。那房间给你铺好了，你要想睡觉你就去。
0: 谢谢。
1: 不客气。

0: 趁热吃，吃完跟我回家。
1: 我不饿。
2: 崔佳怡，松开！你要我给你脸是吧？行，就当姐错了行吗？别跟我闹了，吃完饭赶紧跟我回家。你不能老在人家住着呀。
1: 你不也老在别人家住吗？
2: 你没完了是吧？我没空跟你在这废话，店里就你姐夫一个人。
3: 他不是我姐夫，我没他这个姐夫。
2: 你姐夫怎么你了？你跟我说啊，没完了是吧？你没点数吗？咱俩就靠你姐夫养着的。
3: 他养我们，他养什么了？洗头是不是你洗的？算账是不是你算的？卖笑脸是不是你？你养我们什么了？
2: 卖笑脸是我，卖笑脸是我，咋了？卖笑脸是我，就你这个粥也是我卖笑脸一个一个拽回来的。
3: 不让你买了吗？
2: 到了行吗？谁都别喝，到了。你能不能懂点事儿？你这孩子，我昨天晚上找了
3: 崔明丽，崔明丽。要是没有男人你就养活不了我，就别养了，我没求着你。
2: 我就这么点能耐怎么了？你还想让我干啥呀？啊，你在这儿跟我装什么清高？就你天天跳那些舞蹈，你那些同学不看两眼吗？啊，崔佳怡，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早恋了？
1: 说的，
3: 他就看我两眼。

我猜你的生日应该是在秋天。秋天生的孩子身上都是谜。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你就在前面走，然后你回头，我看不清你的样子，你回头跟我说想带我去你家看看，我就紧紧地跟上你，跟你并排走，我想看看你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圆圆的脸笑起来很好看啊。

你喜欢什么，你讨厌什么，我都想知道，就好像认识你一辈子了。真希望你能告诉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0: 争取坚持到我退休吧。对不起，我都要退休了，也没能帮你抓住那个人。准确的说，是抓住了，但却定不了罪。
1: 再试一把。

0: 没事啊，别紧张。
1: 佳佳，你准备好了，我们可以随时开始。
2: 可以了。
1: 别太紧张。这个姐姐呢，叫马文文，是一名司法社工，也是我们为你请的合适成年人。
0: 是这样的，佳佳。我们知道你现在可能会很迷茫，但我们大家都想帮你，所以一会儿问你问题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问得直接一些？没事儿，你放心。你要相信我们所有成年人都坚定地站在你这边。
3: 你不舒服了，咱就随时停，没问题啊。
1: 佳佳，我们是想知道你再去努力地回想一下，有没有什么人可能会伤害到你？

0: 谢志华，
1: 你听，
0: 我特别害怕，动不了，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恶心。

他绝对不是路过，他就定在那儿，一动不动的。我骂过他，但是他根本不当回事儿。 那天晚上，我从外面跳完舞回来。

0: 你又去哪儿玩了？回来这么晚，咋话都不能说了？
1: 我就觉得特别累，一回家我就倒在床上睡着了，差不多晚上我迷迷糊糊的就感觉有人站在我床边，
2: 我真的把她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3: 说说怎么把崔佳怡当亲妹妹的？
2: 她吃的、喝的、穿的，每样都是我买的。
3: 也包含给崔佳怡买内衣吗？啊？这30多岁的老爷们儿，跑到内衣店给一个13岁的女孩买内衣，
2: 怎么了？她姐的内衣也是我买的。有什么问题吗？你们就是在恶意揣测。
3: 恶意揣测。谢主啊，你以为我没有十足的证据就会传唤你吗？这些信息都是你发的吧？这照片上的生殖器是你的吧？你把这样的照片发给一个13岁的孩子，你想干什么呀？啊！说，那天半夜爬到崔佳怡床上的是

我和他在一起，就是想要一个城里的户口，这样佳佳以后上高中就不用再回农村了。我没文化，没上过学，我不想让佳佳走我的老路。我对不起佳佳，都怪我，是我害了他。

0: 佳佳她跟我们一起练舞，曲应援其实就是不想回家，她每天放学就一个人待在那儿，有时候一待就待到了夜里。
1: 我问过佳佳的，她就是想等她姐夫睡了再回去，她也不想让她姐姐难做的。
2: 佳佳其实很爱她姐姐的，之前学校里有人说她姐坏话，她还跟那人打了一架。
3: 你们觉得佳佳的姐姐知道这些吗？
1: 应该不知道吧。
3: 你们能帮我一个忙吗？
2: 啥忙？
4: 姐姐，你还知道回来呀？
5: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这样，姐请你们去吃好吃的，走。
1: 不用了，姐姐。
4: 哎，你不是有什么话要对姐姐说吗？
0: 姐姐，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有一次是我把佳佳送回来的。我们想，你跟佳佳是不是有点误会啊？那件事儿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6: 我姐，她满脑子想的都是，我们要留在这座城市，要靠着男人赚钱。但是他从来都没问过我愿不愿意。
3: 我有个亲弟弟，我大概有个十几年吧，都没怎么搭理过他。他也不喜欢我，我们都没怎么联系过。前一阵呢，我出了点小事故，我待的那地儿着火了，他就冲进去把我给救出来。要不然我就烧死在里边了。其实他往里冲的时候，有可能我俩就都出不来了。那会儿我俩还没和解呢，我比你长点岁数，也比你有更多的生活经历。我说这些呢，不是想要劝你什么。有的时候其实就是家人才能做到这样。
6: 我姐是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3: 我其实不知道你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只是建议啊，给你姐一次机会。

会。你年纪还很小，你以后还要经历很多很多事情，你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尽量不要失去家人，你觉得呢？

0: 事儿你没法说，你知道吧？
1: 杜队，
2: 杜队，杜队，
0: 哎，坐坐坐坐坐坐啊！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刚从于桑稚的这个拘留所赶回来啊。
3: 你是怎么有情况？
0: 那啊，是这样，这个案子啊，还是存在一些小问题。林检察官，来，咱们进一步说话。是这样啊，我们呢是跟市医院的医生做过评估，这案发的时间呢，应该是在9月9号下午到晚上，可是这段时间呢。
4: 哎，那个谢志华，
0: 他9月9号是不是去了瑞桑市做了这个，烫染的培训？
2: 对。
0: 哎，坐说坐说。
2: 但不是说他有可能偷偷跑回来吗？啊，
0: 9月9号谢志华确实是去了趟瑞桑市，但是他嫖娼被抓了，所以不是他。
3: 这怎么？

0: 警察叔叔。
1: 啊？
0: 怎么了？
1: 啊，这个嫌疑最大的谢志华呀，确实有不在场的证明。
2: 哎呦，

0: 严检察官，夏检察官，目前呢，这个案子的调查工作确实是遇到点小麻烦。嗯，我们这边呢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只不过说，
1: 明白明白，我也理解。这个强制机制直接对接到你刑侦支队，
0: 我想肯定也给你们造成很大的工作负担。
2: 负担那倒没有，我们这边保护未成年人肯定是义不容辞。
0: 只不过说，崔佳怡这边呢，我们确实不敢逼问太紧。嗯，这孩子有没有可能是被迷奸的呢？哎呀，他怎么可能对自己被性侵的过程一点印象都没有？那除非他当时是无意识的状态。
3: 那有可能哎。
0: 那要是这么说，我们可以再沟通一轮。
4: 嗯，
0: 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遗漏的细节，那你去复查一下案发当天所有的行动路线，
4: 可以。
0: 再看看孩子有没有什么其他可能接触到的人。
4: 明白。
3: 那先稍等啊。 我们其实这么问的话吧，对他挺残忍的。如果他当时真是没有意识的话，那你问他，他把这些全想起来了，我觉得这打击对他挺大的，是吧？这孩子外表看着挺坚强的，但是他内心什么样咱都没问出来过，咱也不了解。我建议啊，我建议先给这个崔佳怡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再询问，会不会好一点？
4: 嗯，
1: 好是好，但这个。
3: 心理疏导，咱们都不是专业的呀，是不是有专业的机构呀？
4: 交给我们呀，我们院里都有合作的机构，
3: 是吗？而且我建议以后这种询问的，就直接就全放到我们院里来，我们有专门针对孩子的这种询问室，条件非常好。
1: 那太好了，那以后我们再有这样的问题，直接交给你们了。
3: 那肯定没问题，我记一下。
4: 好。
3: 还有个问题，谢世华怎么办？
4: 我个人觉得啊，隔空猥亵也是猥亵。
5: 今天回来挺早呀，
1: 要去跳舞去啊。是啊。张阿姨啊，其实我刚才听您说了这么多，此时此刻我心情也特别特别激动。虽然我感同身受，但是我
5: 要的子江没有了，我给你买了生姜。
1: 哦，回来了。今天回来的挺早的。
5: 都没有办法。
1: 早吗？
5: 见不到女儿的痛。
1: 贾主编，你又追忆什么呢？啊？
5: 唯有泪千行的，我衷心的希望能够节目上，太感人了，能够跟您的电话。怎么便宜了？我相信此时此刻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你归来，非常非常期待。张阿姨今天又想儿子了，
1: 儿子明年不就进修回来了？
5: 就是儿子打电话让我看的。这个节目说的是那些走丢的孩子啊，还有找不着孩子的那些家长啊。 节目组就帮忙安排他们见面，这节目看着呀，
4: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
5: 太难受，
4: 把目光投注到舞台的左侧，张阿姨您看是谁？

0: 小的时候就走丢了，他家里人找到他十几年，他爸爸为了找他，一个人骑着摩托车把咱们粤东省都跑遍，到死也没见着他女儿。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留给他们俩。同时呢，我们也想呼吁电视机前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也有像张阿姨这样。
1: 失散多年的家人，欢迎大家致电我们栏目《等你归来》，家很远，心很近。我是在长途汽车站看见他的，他长得特别好看，我看他不认识路，就一直跟着他，跟到小河边。哪里的小河？
2: 汪江。
1: 望江南边，说具体点。就在这丁家村。不是，南碗，南碗。
2: 到底是哪里？

0: 你也办过这么多案子了，这个案子你怎么看？嗯，我觉得他不太像是口误，像是作恶太多记混了。你看他那样子，肯定藏着很多事儿呢。他犯过的案子，就我们知道的，就有三起。嗯，咱们去找一下杜队，去核实一下丁家村附近还有没有破获的强奸案。
1: 好，
0: 走。
2: 小李啊，哎，杜队啊，把那个望江无名女扇的那个卷宗给我找来。望江女扇，来，这边请啊。
3: 好，
2: 行，是。哎，好，忙里忙啊。哎，给您。尸体啊，应该是在一个月之前被当地村民发现的。我们警方赶到的时候呢。 尸体已经腐烂，而且这个脸呀，被野狗都给啃没了。被害人生前有没有遭受过强奸？有。这个检察院回复说呀，说是这个在死者的阴道里提取了男性精液的 DNA。
0: 你送的吗？
2: 这位是？
0: 院里来的新人林之桃，研究生刚毕业。
4: 你好，杜队，我是林之桃。
2: 哎呀，能移送就好了，我们现在是毫无线索。
0: 那没移送怎么到我们这儿呢？我们这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所以才协调贵院的这个司法鉴定中心啊，协助我们一下。我们是听说司法鉴定中心有一个卢教授，那可是
2: DNA 方面的专家，所以呢，我们想请他呀，帮我们缩小一下这个侦查范围啊。哎，郑检察官，不是我说这个检察院同志的闲话，卢教授这脑子。这反正是有点轴啊。

0: 小张。啊，
1: 陆队长，
2: 这怎么样？这有消息吗？
1: 有消息，但是没有结果。
2: 不，您先把那消息告诉我。
1: 你确定吗？
2: 都急成什么样了？当然确定了。
0: 你们看，被害人阴道内精液的 DNA 样本信息已经提取出来了，现在正在解析外染色体的基本特征。据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啊，男性族群的外染色体基本信息啊，呈现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样本信息可以准确地找到定位，甚至定位到人类族群的某一个聚集点。
3: 那也就是说，通过外染色体就可以找到凶手的出生地，进而确定凶手。
0: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排查起来啊，难度很高。我们国家呀，人口流动性大，即便是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某一个人类的聚集点，但是要真正抓捕起来，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科学就是科学。
2: 啊，您不用说这么多啊，我就是想知道咱能不能通过这个，把这个被害者的身份找出来。
0: 现在呀，我们科学研究成果表明啊，女性是没有 Y 染色体的，只有 X 染色体。但是我们即便掌握了 X 染色体的信息，也不能够确定这个人的真实身份。
2: 啊，等这么久，合着就一纸上谈兵啊？
0: 怎么是纸上谈兵啊？这是科学结论呐。比如说，有一天我们有了一个完备的 DNA 信息库，我们就完全可以对应到每一个人的信息。
2: 十几亿人呐，那是说，不，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不是较劲吗？这是
0: 我怎么跟你较劲了，杜队长？啊，这是现实啊，这是现在和今后你们公安局工作的一个重点组成部分啊。
2: 是是是是是。
3: 如果我们有一个嫌疑人，可以直接和你们的样本进行比对吗？
0: 如果这样的话，那问题就简单了。
4: 罗国强啊，2010年1月2号，你在哪儿呢？
5: 1月2号我在哪儿？忘了。
4: 忘了？那我提醒提醒你啊，检察院提审你的时候，你提到过望江的丁家村，记得吗？
5: 不记得。
4: 不记得了。

这地点能记混，做过的事儿总不能记混吧？我提醒你啊，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在那儿还强奸过一女孩？

0: 还狡辩吗？说！我只想跟他好。说重点，干什么了？还能干什么？该干的都干了，完事儿他还不乐意，还打了我。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拿石头砸了他。我没杀人，我没强奸。
2: 被告人注意情绪。审判长，公诉人下面开始举证。这是被害人的尸检报告，证实被害人下体所提取出的精液残留物和被告人 DNA 相吻合。那女的就是个堕胎的，她在扯淡揽客。审判长，我申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法医卢文昭出庭作证。
1: 单一的证据确实能够做出多种解释，但是不同的证据组合在一起，就会指向唯一的真相。除了精液以外，我们还在被害人的指尖缝里发现了大量的属于被告人的皮肤组织，这证明被害人曾经有过激烈的反抗。那我说的办事的时候太激动了，弄疼他了。 他抓了我，审判长，在被害人的指尖缝里，除了发现被告人大量的皮肤组织以外，其中还混合着泥土。如果被害人的死亡和被告人无关的话，那么在他的指尖缝里应该是先有皮肤组织，然后上面再附着泥土。但是经过我们鉴定，这两者是混合的，所以可以证明被害人在野外是有过激烈的反抗行为的。
2: 请问这个鉴定人啊，如果这个嫖娼行为发生在野外，整个过程当中被害人又很兴奋，是不是有可能出现你鉴定出来的这个结果？
1: 是有可能的。
2: 审判长，被告人曾经明确承认自己用石头砸向了被害人的头部，如果他没有杀害被害人。
3: 是不可能如此具体的说出被害人致命伤的位置和凶器类型。
4: 审判长，经过鉴定，被害人的致命伤是在头部，是钝器击中头部所造成的死亡。创面的形状、附着的泥土和现场是吻合的，凶器高度疑似是现场的石块。
3: 高度疑似，那也就是说，并未确认凶器，对吧？
4: 审判长，案发现场当夜下了一场暴雨，经过暴雨的冲刷，凶器无法分辨，所以我只能说，被害人确系是钝器击中头部所身亡的，具体是哪一块石头，不能分辨。
3: 那如果他在野外不慎昏倒，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落石的意外击中？
5: 不幸身亡了。审
6: 判长，我想提醒法庭注意，本案是先有被告人供述，才由公安机关确认证据尸体遇害的经过。你说的这种巧合的可能性是不可能存在的。
5: 刑事诉讼法的要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进行口供。本案因没有凶器，二没有被害人的陈述，三被害人身份不明，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不能认定。
2: 被告人有罪。小张，啊，我是鉴定人，我只能发表鉴定意见。你负责确定客观事实，我负责这些事实的呈现。但是是我没有把这个证据链做完整，我辜负了他。
7: 小张，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啊！我应该提前完成模拟实验，最大程度上的复原伤害轨迹，排除所有人为因素以外的其他干扰项，还有被害人的病理报告内容也不够充分，
8: 我应该在第一时间排除掉所有其他各项因为自然或非。

0: 自然环境给被害人造成的事前、事中、事后昏迷情况的可能性。虽然这也很难直接指向被害人就是他妈在案发时候遭到袭击的。
1: 吴老师，
2: 小张，我爆粗口了，对不起。你知道我一向是很理性的，但是今天我有一点点生气。我血压，我体温至少上升了0.5度。我知道科学就是科学，但是
1: 我们还有道德与信仰。
3: 您放心，我们一定能够证明何国强在撒谎。
2: 我知道，小张。我们现在差一个重要的环节，
3: 被害人到底是谁？
4: 吓到你了？
5: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太糊涂了。
4: 我黄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6: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你不会忘记我的。
6: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7: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
8: 妈妈，有火灾！我们在大树底下躲火吧。
9: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8: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9: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8: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9: 可以呀，小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8: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1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8: 怎么防护？
1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9: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8: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1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8: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10: 还有一件事哦，
9: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8: 好了。

0: 最近还有来认尸的家属吗？这是最后一对家属了。
1: 你说对于他们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0: 我希望对他们来说是好事，但是我心里觉得呀，这孩子一定会找到他家人的。

0: 哎呦，谢谢你啊，不用客气。郑姐，这边呢大概有4、5万条信息，您确定要一条一条的看吗？
1: 没事儿，一点点来吧。不过麻烦你今天要跟我一起加班了。
0: 行，没问题。
1: 要不再缩小一下范围，09年以后报失踪的女孩也不少，真不好找。啊，这个女孩失踪的时候。15到17岁，穿红色裙子。嗯，从她遗留的票根，还有她手上干活的痕迹，应该是来自农村。这样能缩小范围吗？嗯，
0: 应该没问题。这样，您稍等一下，我叫多点人来帮你找找。啊，
1: 麻烦你了，
0: 不用客气。

0: 现场发现一把带血的剪刀，这个在哪儿发现的？
1: 外边的圆桌上。
0: 死者身份什么时候确定啊？正在联系房东呢，但是邻居说这死者应该是还有个弟弟，差不多上小学的年纪，还没找到。
1: 这么小啊。

0: 死亡时间约是凌晨1:30，凶器疑似就是现场发现的这把剪刀，剪刀上提取到的指纹呢已经送到技术科了，是吧？
1: 嗯。
0: 另外，我们还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男性的脚印，这个脚印的鞋码和嫌疑人陆生的鞋码是一样的。
2: 啊，死者的身份呢？
3: 啊，这房子是死者租的，租赁合同上留的是胡敏敏这个名字。但是他留的身份证号我们查不到任何信息，很有可能是个假身份证号。核实了一下其他的信息，他用的还全都是这个假身份证。
0: 我再补充一个关键信息，他们家里应该是一直住着两个人，还有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啊应该就是死者的弟弟，但是这个弟弟现在下落不明。
2: 哎，楼房周围群众啊，这个死者跟陆生是个什么关系啊？啊，
3: 有可能是恋爱关系
2: 啊，
3: 因为吧，这邻居说总能见到陆生给他弟弟买吃的。
2: 啊，陆生，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跟白恩宇说过呀？啊？

0: 有人呗？有没有人？
1: 没营业呢。
0: 老板在不在？
1: 没营业呢，老板，你先坐一会
2: 儿。你是老板不？过来，过来。
3: 哎，过来。
1: 哎，
2: 干嘛？
3: 哎哎哎！市局刑侦支队的啊，李锦章，找你呢，就是了解点情况啊。陆生是在你这儿工作吧？
1: 对，陆生怎么了？
3: 哎，你来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1: 我记得，他之前在店里闹过一次。
3: 闹过？跟谁呀？
1: 跟陆生。具体什么情况我不知道。
3: 人呢？在哪儿呢？
1: 我不知道啊。这到点了，他还没来上班呢。
3: 如果你看见陆生呢，赶紧报警。
1: 警察同志，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3: 这不是你的事儿，看见他，记住赶紧报警。走吧。

0: 摸什么呢？
1: 我得看看挂没挂住。
0: 还看？这几幅画挂了半个多小时了。
2: 那不得好好挂，把环境弄舒适，孩子们才能放松。
0: 行了行了，扔了。你又调歪了，你眼神是不是不好呀？哎，杨老板，大早上干嘛呀？他人呢？嗯，行，我知道了。
1: 我弟吧，怎么了？
0: 说晚上订饭的事，我去打个电话。
3: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4: 好可爱，看这儿，看这儿，
5: 哦！哎，你回来啦！
4: 路上等你半天了。
6: 你给我出来！
7: 到底想干嘛啊？漏饭没吃够是吗？啊，都什么时候了，电话不接，信息不回，死鸭子嘴硬是吧？说

0: 怕是他干的。来告救救那个孩子吧。
1: 我看他弟弟挺可怜的，就帮了几次。
0: 但他好像特别害怕我接近他弟弟。有一次还追到大排档骂我，骂我多管闲事儿。再后来他弟弟跑丢了，我帮他找弟弟，
1: 关系才没那么生分。
2: 你刚才说帮他弟弟，都怎么帮的呀？
1: 他经常不在家，他弟弟没地方吃饭，我就去送饭。
0: 因为我有人帮，但他们没有，所以我想帮帮他们。
3: 我再给你确认一下啊。
2: 哎，稍等一下。你最后一次去胡敏敏家是什么时候？
0: 就是9月9号那天晚上，他生日。
4: 那天晚上发现什么异常了吗？
0: 没有。
2: 9月9号到案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你们都没有再联系过吗？
0: 嗯。
5: 今天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
0: 开心吗？哦，对了，狐狸什么时候过生日啊？咱们去店里过。
5: 你早点回吧。
0: 好。
5: 不要再送花了。不要再过生日了。不要再见面了。
0: 那天晚上他说你走吧，别再见面了。
2: 没有矛盾，没有争吵，为什么他就突然不让你去找他了？
0: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都这样，突然出现又突然走掉，一直都是。

0: 那你9月15号晚上是什么时候下的工啊？
1: 那天晚上大排档有一桌客人喝多了，我下工就将近半夜2点半了。
0: 下工之后直接就去侯敏敏家了是吧？
1: 没有，我回家了。大概是天亮的时候，狐狸来找我的。

0: 那你在第一时间为什么不选择报案呀？还有，为什么你的第一反应是买票要逃跑啊？我是买票了，但是我没跑，我没想跑。嗯，进。
1: 哎，
0: 林警官。
1: 哎，
0: 陆生的事我没想瞒着你，我就是想来先了解一下情况。
2: 了解完了，然后呢？
0: 没有然后了。这陆生不愧是你带的，你俩都在这闷声憋大招呢。这是，林警官，
3: 杜队，
0: 啊，这个陆生的嫌疑可以排除了。大排档的老板证实啊，这个陆生在死者死亡时间范围内一直待在大排档，没有作案时间。
3: 好，
0: 陆生的担心没错，兄弟上只有死者和这个孩子的指纹。
3: 小朋友，你看你这衣服这么脏，姐姐给你换一身干净的。来，姐姐帮你。咱们先把这小兔子拿开。来，哎，怎么还有人呢？小朋友，你是不是怕姐姐拿你这小兔子呀？姐姐不拿你这兔子啊。 咱们就换一身干净的，好不好？咱们先脱外套，不能咬我啊！你咬我生气。那个小兔子啊，真不拿你小兔子，你看，先把外套脱了。
1: 意思是他有嫌疑，他才多大呀？如果这个
0: 死者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也不是没有可能。而且啊，这个胡敏敏死亡时间应该是在凌晨1点左右，可是这个狐狸却是在第二天早晨才去找到陆生。
2: 他和尸体待了一晚上，
0: 这有可能吗？你关键这么小，那你们怎么打算就关在这儿？室内放。 但是也不能随便放，你看，到目前为止啊，这个胡敏敏还有狐狸的身份我们还没查清楚，所以没有亲戚啊，这要放出去，你说这孩子能去哪儿啊？
1: 那就给我们吧，我们带走吧，我们再想办法，行吗？
0: 哎呦，那
4: 只能这样了呗。
1: 杜队，
0: 怎么样？
3: 是个女孩。
1: 狐狸。

0: 院长，来啦！实在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
1: 没关系。嗯，这个孩子的情况，我简单跟你说两句。嗯，他呢，可能不会说话，也没接触过社会。他饿了也会要饭吃，困了也会找地方睡觉，但是呢，可能情绪管理方面会有点问题，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有点这个暴力倾向，所以我得提前跟您说一声。
2: 没关系，我知道了。这样的孩子。

你怎么了？

0: 明明，我想好了，我可以同时养活狐狸和我弟。我算过了，狐狸和我弟的学费都不太贵，他们两个也吃的不多，我能负担得起。
1: 我知道我自己挺会骗人的，可是我都还没有骗你呢，你怎么就当真了？你别当真啊！

0: 都忘了给你倒茶了，来喝杯茶。你一来我就基本猜到结果了。老卢，你说这 DNA 比对结果有没有可能出现错误呢？
1: 不可能，科学就是科学。
0: 好，那我就去电视台继续找，继续翻。我想肯定能找得到。
1: 没有时间了，我知道
2: 我们都不死心。
1: 我们呀，并不是什么都没做呀，是吧？小郑啊，到了咱们这个年龄啊，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啊。

0: 也许我们是时候放弃了，不甘心呀。梅丽泪水都承载着无尽的思念，每一次重逢都闪耀着你我的光芒。让我们携手开启一段段感人至深的心情之旅。祝莉离散家庭重获团圆。
1: 崔明丽那边来电话了，说江江最近状态很不好，学校都不想去了。
2: 那其他人呢？跟他一块儿喜欢赛琪那些朋友呢？
3: 赛琪？
1: 什么赛琪啊？
2: 一个虚拟人物，他的精神寄托。那边也问完了，早就不联系了。
1: 被性侵的受害者吧，每个人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有些一开始看着没事儿，过段时间，可能他就有反噬的情况。
2: 那一般这种潜伏期多长时间啊？
1: 多长时间都有，一天的、一个月的、一年的、好几年的。关键反噬了之后吧，他这个程度就绝对会增加。
2: 这小狐狸那边吧，有没有头绪？
4: 陆生又天天催着我问。大家好，我是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郑燕来，今天来到等你归来节目组，是为了一个我已经追录五年的案子。我不知道这次来是带给我们希望还是又一次的失望，但是我还是会来，我们一定会抓住每一次机会，为这个小女孩找到她自己，找到她的家。郑姐。 其实我个人有个问题，就我知道您跟这个小女孩素不相识，是什么样的一个动力让您持之以恒的一直追查？这五年以来一直都想要找寻她背后的真相呢？这是检察官的职责，惩治犯罪，伸张正义，方能告慰亡灵。但是这个小女孩留给我们的东西实在太少了，只有一具冰冷的尸体。 和一组组冰冷的数据，他15到17岁之间，身高1.58米 ，A 型血，姓名不详，出生地不详，样貌不详。可是他凭什么不详？是谁让活生生的他变得一切信息都不详的？我眼前有他的样子，一个花季少女，一个和我自己孩子一样的人。我也想对这个小女孩说。 请你相信我们，国家不会放弃你，法律不会放弃你，我们也不会放弃你。这是那个小女孩当天所乘的大巴车，还有一张被水浸泡过的车票，这是她穿过的碎花裙。 我相信，应该在云海居住过多年的居民可能都会乘坐过。这张车票上面甚至连车牌号码都没有，但这种车票，我相信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能也有收到过。在这里呢，我也想呼吁我们夜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栏目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曾经乘坐过这样的大巴，或者您收过这样的一个车票，亦或者您在多年前，5年前。
5: 可能在一个瞬间，一个转身，看到过或者对这样穿着红色碎花裙子的小女孩有印象，我们鼓励大家踊跃地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为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女孩离世的时候，脚上还系着一根和我手上这根类似的红绳，至今还在我们的物证室保留着。红绳穿过平安环是我们中国人都懂的寓意，
4: 平平安安，早日回家。
2: 这才是好。
4: 如果他的亲人和朋友正在收看我们的栏目，请你联系我们，帮他找到回家的路。

收看我们栏目的电视机前的您，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朋友、同事有任何的线索，都欢迎您拿起手边的电话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0: 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1: 请帮我把这个交给刑侦支队的杜队长，这是我能够为这个女孩子最后做的一件事情了。
2: 好的，老师。
1: 啊，你们记住啊，做我们这个工作呀，要养成一个好习惯，就是复位，哪儿拿的东西啊，要放到哪儿去，要井井有条。还有呢，就是你们要记住，来到我们这儿的呀，不单单是数据啊，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啊。好了，到点了，我要下班了。我还要去送一个人。
3: 到最后都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对不起。

0: 你还来是吧？你还我，你给我、
1: 哎、干嘛呢？你这玩呢？你几岁了？赶紧干点正事儿，
0: 干点正事儿。
2: 谁没干正事儿了？正事儿都干完了好吗？
3: 徐院长那边我已经沟通好了，无论有什么情况都会告诉我。我还借了几篇儿童心理学文章给他呢。
4: 那个崔佳怡那边，咱得注意这个情绪的跟进啊！实在不行，就直接找心理咨询师上门了。
3: 他学校那边压力也挺大的，要不建议他休息一下吧？
4: 你快别建议了，你建议这建议那的，这种事儿不得听专业人士的？
3: 听你的，听你的。
4: 哎，上次那个《法治进校园》那个宣传手册在谁那儿啊？
0: 在我这儿呢。完成任务。
2: 哎，对了，给你看个好玩的。
0: 哎，
2: 你这寄了一箱子什么呀？
0: 哎呀！
2: 一箱子
4: 彩旗，
2: 哎，
4: 这不是那五颜六色那帮孩子那个？
2: 对，
4: 佳佳跳舞那个。
2: 就是，
4: 你买这干嘛呀？
2: 买这干什么？
5: 哎，这不是我买的，桃姐。
4: 哪儿来的？
2: 哪儿来的？
5: 哎，赛旗这个事儿吧，我就跟你们坦白了，这赛旗是我画的，我是作者。
2: 就你？
4: 这房我盖的。
2: 我还是副检察长，
4: 你当副的干嘛？你挣了，你升职了，
2: 我以后管你，
4: 你管不了我，我愿意比你高一些。
2: 怎么就一直比我高一些？
0: 得治我手稿。

0: 好了吗？嗯，马上。好了，别紧张啊，佳佳，那你准备好了，我们开始。嗯，
1: 佳佳，先等一下，佳佳别紧张，有个礼物送给你。
2: 赛琪的原话，还有誓死顾加班太太的亲签，从哪里弄到的呀？
3: 这是誓死顾加班太太本太太，这些都是他画的。
2: 是吧？佳佳你好，不受命运控制，不被黑暗统治。
4: 希望破茧成蝶。
5: 你怎么？什么东西？
6: 他爱说啥说啥。
7: 真好看呢你！
4: 这个林之桃还真挺厉害的，之前生了个病，还顺便考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的证。
8: 他们试点都这么拼啊？
9: 哎，你给我讲讲为什么那么喜欢赛琪啊？
8: 因为她好看。

0: 除此之外呢？我记得你以前说过，赛琪是你从电子垃圾堆里面构思出来的。我觉得我跟他一样，都没被人在乎。
1: 怎么会那么想呢？我跟你说一说那天为什么会去垃圾堆啊？因为我爸妈把我的电脑数位板全扔了。 然后我自己跑到垃圾堆里给捡回来的，所以我就说赛琪是从垃圾堆里诞生的精灵，污秽里的希望。你是不是也很喜欢看他跳舞？因为他永远都那么有能量，对吧？因为他要让大家都知道，就算有那样的过去，又怎么样呢？他依然可以很自信地跳舞。 他也会努力地被别人看到，他不会去逃避，更不会害怕。他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你也是因为这个喜欢他的，对吧？嗯。佳佳，你知道吗？你就像赛琪一样勇敢，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吧，你比他还要勇敢。
2: 我们聊聊吧，佳佳，你是因为喜欢赛琪，所以喜欢跳舞的吗？嗯，
3: 跳舞的时候什么都不用想，那种感觉很好。那你平时除了上学之外，是都在跳舞？差不多吧，就跟我那些朋友。佳佳，你除了跟这些朋友接触之外。
2: 有接触到其他别的人吗？任何人？有，但是个姐姐。
0: 具体可以讲讲吗？
2: 那天我跟我姐姐因为舞蹈的事情吵架，我很生气，所以我就跑出门了。

0: 开了招生简章的费用，我承担不起。然后有个姐姐过来跟我搭话，她说她是舞蹈招新班的负责人，她可以免费教我跳舞。我本来是不相信的，但是她说的特别真，她说可以带我去舞蹈学校先看一看。我想着是个舞蹈学校，她还是个女老师，应该没有什么事儿。而且她还说可以提供免费的住宿。
1: 那去了那个学校之后，有没有人对你做过什么？
0: 我一直在跳舞，后来我就跳得累了就睡过去了。我一醒过来就发现我在她家。
1: 在哪儿你还记得吗？
0: 我只记得是个平房，有点黑，太晚了我也没看清楚。反正那里面不大，有里间跟外间。
1: 还有别的人在里面吗？
0: 没有，就他一个人。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他给我打了个车。
2: 佳佳，你能不能想起来你睡着之前有没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喝过什么东西？
0: 他就给了我一瓶水。
2: 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你还能回忆起来一些什么其他的细节吗？
0: 我回到家的时候发现我内裤不见了，

0: 后来我从家里醒过来的时候没穿着内裤，而且那里也有点疼，我就以为是谢志华。
1: 你感觉到这坨黑影之后，就是跟这坨黑影一起来的，还有没有什么声音啊、味道呀、颜色呀，什么都可以。
0: 我好像闻到一种木头的味道，
2: 烧焦的木头，还是树林里的木头，还是那种，
0: 我不确定，就是木头的香味。
1: 你还记得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吗？
3: 我叫她闵老师。
1: 闵老师。
4: 吓到你了！
5: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我错了。
4: 我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4: 你不会忘记我的，
3: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6: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每天看见不一样的广东，欢迎各位收看南粤 4K 画卷。珠江帆影碧波荡漾，吴泾山峦翠色连绵，荔枝林海夏熟秋实，骑楼老街烟火氤氲，港珠澳大桥夕照银彩。当 4K 镜头扫过银滩与沃野，你会听见潮涨潮落的呼吸，看到田间地头劳作的身影，触摸到南粤山水蒸腾的幸福温度。此刻南粤 4K 画卷徐徐展开，让我们感受老广独有的烟火气与生命力，开启一次极致的视觉之旅吧。

在 4K 超高清镜头里，我们徜徉在岭南村郭间，驻足于绿水青山旁，夕阳渲染的是安居乐业的祥和，稳稳升腾的是共同富裕的节拍。不知不觉中，本期的视觉之旅就要暂告一段落了，而随着南岳 4K 画卷卷轴的不断展开，更多美好和惊叹也将不断精彩呈现。锁定南岳 4K 画卷，让我们继续探索 4K 镜头下的岭南记忆坐标，邂逅南岳热土的更多幸福画面。我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吓到你了？
2: 我只爱你，求求你原谅我，该我错了。
1: 我黄没有心，怎么会给你机会把我逼成这样？
3: 你就是用这套 PUA 的方法，看着那些爱你信任的女人在你面前崩溃。
1: 你不会忘记我的。
3: 我不会让你毁了我的。
4: 4K 超高清电视剧《危险关系》，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诚心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0: 好啊，
3: 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平同志，
5: 王平同志，
3: 王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呀、啊？
6: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3: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7: 战士上前
1: 线！郑三娇，你有胆子没有？
8: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进攻。你呀，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8: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8: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
1: 对对呀、啊，
8: 哎，也是这样。
1: 哎，就这么办了。
8: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8: 什么？
1: 蘑菇？连长，您应当再考虑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3: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3: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3: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可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3: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种行吧，给您当个小鬼，哎，心不发枪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9: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存瑞，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9: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10: 报告，把个新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了，
9: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吹了，你这儿呢？

0: 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1: 好，一言为定，再涨两年再说。
0: 再涨两年，再涨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1: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0: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这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2: 刺头啊，
1: 刺头，这个小家伙。
3: 新战士，加油！加油！
0: 摔了，够多窝囊！
4: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继续第二轿。
5: 算了，咱是笨蛋呐！
1: 怎么回事？
6: 四虎子，咱们走吧。
5: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0: 溜溜怎么样？
5: 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6: 哎，四虎子，
7: 小同志，小同志，

0: 好兄弟，回去吧，你怎么摔得过人家呢？
1: 四虎的，走吧。
2: 几个大姐，
3: 摔不了人家，还挨不了人家摔啊。
4: 算了，收摊吧，四虎子，该结束了，四虎子，三交两胜，你已经输了。
2: 请吧，同志。
0: 四虎子，
2: 几个大姐，
3: 欢迎了。

0: 对。
1: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2: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1: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2: 我，
1: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2: 我，剑西八路董存瑞，
1: 小名四虎子。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呢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呵，神气儿啊！

0: 似乎的，我还得照脸长挺喜欢你。有蛋的用，王平同志也喜欢咱们呢，可能算个老几。哼，平常跟咱们又亲又热，好的，甭提了，可一跟着提参军，呵，你就看他那股神气儿，一脑门子的政治原则呀。 标准呐，条件啊，哼，真够你使一辈子的。唉，什么喜欢不喜欢呢？干脆，扯淡。
1: 啊，背后捣鼓，说怪话，这算个什么蛋呢？啊，说呀，嗯、啊。

0: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
2: 参加大反攻。
0: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奸细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2: 太棒了。
0: 呵呵，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2: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0: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呵，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0: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

日本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扫。

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0: 我说，这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1: 四虎子，要跟鬼子干了。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0: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1: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0: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上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2: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哪一个？
1: 我，
0: 四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

0: 鬼子要是兜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活的，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大姐。

0: 郎平同志。
1: 别哭吧，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
0: 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反扫荡以后，
1: 大姐，
2: 怎么，你还没睡？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四虎子，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你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四虎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志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四虎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四虎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光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呵呵，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八路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呵呵，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2: 啊，刺儿头啊。
3: 来，四虎子，喝酒。来，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

0: 哎，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0: 怎么？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陈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1: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2: 李丁，李丁，你有组织定力没有？
4: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4: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2: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掏枪。入列，
5: 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2: 哎，你瞪什么眼儿？
6: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1: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6: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0: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6: 怎么？拒绝批评？
1: 那就先整整态度。

0: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嘿嘿，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1: 发言简单点儿，
2: 完了，
3: 老大，是不是请执政表同志谈一谈？
1: 我。

0: 志振彪同志发言。是这样。四虎的，
1: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0: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

0: 怎么有王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
1: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实法。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2: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放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4: 王班长，咱们出发。

0: 死我的。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话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呀。
2: 不要讲话。站长，
3: 注意。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飞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王海山，什么态度？
1: 继续登记。宁为何？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0: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他手底下的鬼子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笑>你别跟他拉客观。王海山，哼，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笑>小意思啊。<笑>
2: 指证彪，哟，坐着说吧。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缴获。一把刺刀。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吱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
1: 嗯，
0: 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出天抹泪儿。

0: sir?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还说什么呢？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四虎子，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
2: 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哎，老赵，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伙批评的太猛点了？嗯，
3: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2: 嘿，甭提多像，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0: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他一生。

0: 一块好毛巾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1: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我活呢。
2: 是不是起心眼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1: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1: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1: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1: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2: 前面还得加上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1: 林长。
2: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
1: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婆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怎么？

我们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

边作战的强藏还没有粮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想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什么？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治，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同谋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劲啊！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敬礼。
2: 什么事？
3: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4: 是，
3: 好。什么事情？
4: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3: 你的党费？
4: 我的党费收下吧。
3: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4: 我早就干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3: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4: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3: 这也太简单了。
4: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3: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4: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3: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4: 这个带来了。
3: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4: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5: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1: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0: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2: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0: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3: 服从命令，听指挥。
1: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我们要突破七连阵地，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他妈的！

0: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
1: 连播，连播，连播，连播，连播，哎呀！

0: 连部，连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向前来迂回。
0: 王海山，
2: 诺。
1: 咱们和连部的请先长，
3: 班长，
1: 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3: 下命令吧，班长。
1: 下吧，
3: 快点下命令吧。
0: 下命令吧，班长。
1: 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1: 班长，
4: 福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1: 什么？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前哨阵地，
1: 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还包大。
0: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长刘毅和孙大旺、刘毅烈，跟我来。

0: 说，董存瑞到底溜到哪去了？
1: 到七连清点胜利品去了。
0: 清点胜利品就能减轻你们的罪过？五福同命令，全都给我受处分。
1: 我不是跟您说了，这碍不到四虎子，是我撺弄他出击的。
0: 你别给他打掩护，到连部你们俩谁跑不了？无组织无纪律，整个典型。
2: 坐下。
3: 是。
2: 接着说吧。
1: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2: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0: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2: 坐下说，
0: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从，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2: 什么厉害？
0: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

0: 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1: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0: 当然，
1: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2: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嘱咐我吧。
3: 是的，
2: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3: 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2: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哪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2: 我。
1: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2: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的。
3: 怎么给我？这什么呀？这要给你呀，
2: 四虎的，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3: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2: 到底是谁？是四虎的。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2: 哎，开的怎么样了？
3: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李济提供，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好好干的，四虎子。
1: 毛主席万岁！
0: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这条道好像去年咱们走过一次。
1: 没说对呀，班长，是两次。去年去解放龙化走过一次，没解放了退回来，又是一次。
2: 这回要还像去年似的呀？
1: 哼，去年的黄磊今年使不上了。
0: 你就光看看咱们后头那些大家伙。这回要是再拿不下龙化来，看咱们还有什么脸往回走这条道。
3: 嗯，

0: 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从外表上看吧，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
1: 这儿，这儿。
0: 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力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女王，活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董班长，
3: 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5: 没有大炮，
3: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争取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呢。刘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6: 糟糕，
1: 干什么？
6: 没问题，没问题。
7: 报告，可以表决了。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8: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9: 王海山，
10: 王海山，
11: 妨碍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队底下去了。

0: 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
1: 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2: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1: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3: 你也不容
1: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1: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不多，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
3: 对。
5: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6: 压死了活情报，
7: 是我方的事，这怎么能怨？
5: 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8: 报告，要负责。
9: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0: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3: 对，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3: 没有。
11: 这还有什么说的？
5: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1: 谁？
5: 牛玉和。
1: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
5: 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8: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5: 老问题了，变不了。
8: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2: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13: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14: 来，快快快，老牛，快牛，
15: 老牛，快！
13: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一把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1: 底下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不念的，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诱倒了大地主牛二阎王。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

0: 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火力组长。吴班长。汪海山。

0: 难熬啊。
1: 台山发起攻击，10分钟以后就轮到咱们了。

0: 中学报告队长董存瑞待命处分，冷静。
1: 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怎么？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0: 爹，
1: 别着急，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尺在刀刃上。

0: 我军全部站稳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
1: 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0: 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0: 我去收拾他。
1: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0: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料，双料，地宫入党，刚是在刀刃上，
1: 这个镖，准备掩护，扭就好，准备冲啊！

我去，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疯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不论脚步如何匆忙，总有一种食物会将你定格在喧闹人海，秒回孩童时光。澳门这一方餐桌，记录着时间的履历，铭刻着历史的风霜。在百年老店，在沸腾厨房，在看透美味的目光里。 在雕琢经典的双手中，食物代代相传，小城滋味依旧。于是，翻开澳门这本跨越百年的菜单，便肉眼可见餐桌的年轮。
1: 世界上距离最短的时差，可能就在城市和渔港之间。凌晨5点，小城还未苏醒，渔船已经起锚。
2: 你想捕多啲嘅，咁你咪近嚟啲咯，即系早啲出去，夜啲回来，咁咪捕多啲鱼咯。
0: 30岁的小关已经跟随父亲和爷爷在船上工作了16年。 虽然夹在了3代人的经验，但今天能有多少收获，在每个人心里都是未知数。当渔船正赶往海上牧场时，澳门最古老的客家村落之一黑沙村，在鸟语花香中醒来。这块只有1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繁华的澳门，是一片难得的世外桃源。有水有肥，一个多月就有得吃了。而在几百米外的山坡上，吴关祥正在寻找一种植物——三丫苦，经常出现在广东凉茶的配方里。今天。 吴关祥要用它来制作一道传统美食。虽然现代工具已取代铳臼，但三丫苦清新的柑橘香一如始终。将汁液与糯米粉混合，在小孙女眼中，这道工序更像是轻松有趣的游戏。

0: 唔使揿。
1: 使唔使擦油啊？
0: 唔使啦。
2: 新鲜的香蕉叶还会被当成容器，包裹另一道美味。花生碎和椰丝加糖做馅，这是客家茶果的经典配方。
0: 哇，咁细，哦，有细个啫喎，呢个记住系你噶，
1: 真系，
0: 唔系咯，所以唔系食咁容易噶喎。
2: 三丫苦糍粑和茶果，这是两道本用来祭祖待客的点心。
1: 我整
0: 它，嗯，几整啊？
2: 如今，在澳门留下了客家人千年生息的踪迹。当身处田园的一家人还在享用早餐，渔船已行驶到海产丰饶的万山渔场。这种渔船被称为虾艇，当两侧悬臂展开，足有40米宽。可同时拖拽18张渔网，专门捕捞游弋海底的虾蟹。
3: 出海咧唔系工作嘅咁简单咯，有时你拖网啊，有时睇啲水流啊，唔系个个都可以睇得明嘅，都要教。
2: 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像小关一样从城市重返大海的年轻人。渔业本是澳门的支柱产业，到上世纪中还有2000多艘渔船，而现在大小渔船的总和不过100多条。这些鲜活海产将在第二天一早送达街市渔档。
3: 这个叫长颈，长颈濑尿虾，清甜的，最好吃就是这些，即是一些短爪，我们叫就叫短爪，这些吃下去有点咸味的。咸淡水的地方的鱼新鲜很多，还有好味很多，吃蟹啊不会很咸，很清甜的。
2: 如今在澳门海鲜市场，还有40%左右的海产来自本地渔船捕捞。在澳门人的餐桌上，海鲜的烹调方式变化万千。珠江口一带常见的青蟹是澳门厨师无比熟悉的食材。
4: 这个是水蟹了，那一按就按进去了。这个呢就是发高了，不够高的了。这个很实的，就是尖角。
2: 水蟹，青蟹完成蜕壳不久，蟹肉尚未成型，体内汁水丰盈。盐仔，正值青春的母蟹，蟹膏丰腴，肉质饱满。包裹4小时的粥底，有了蟹汁辅佐，滋味陡然提升。水蟹、花膏、盐仔汇于一炉。这锅阵容豪华的水蟹粥，将青蟹各时期的精妙风味尽收其中。有一种粤式烹调，更能呈现盐仔蟹的精彩。喷香的蒜油衬底，蟹盐更易受热脱水结成硬壳。盐焗凝缩了水分，获得比清蒸更为紧实的口感。玫瑰露酒瞬间将热情点燃，酒香喷薄而出，也给蟹肉增添神韵。产自南海的银鲳，被茶叶、生米、核桃叶赋予了奇特的烟熏香味。来自天南海北的熏料，让这道烟熏鲳鱼山海相映，穿越时空。海鲜还可身为助攻，与粤式食材陈皮一道，为鸭子带来丰富的口感和味觉。

0: 小时的烹制，融合了陈皮的果香、鲍鱼的浓鲜和鸭肉的丰腴。菜肴里的主角与配角完成了相互成就。黑沙村的鱼鲜美食则依旧带着古老的风韵，反复用力摔打，鱼肉纤维中的精明蛋白析出，产生胶质。150年前，广府顺德人就已经用同样的方式制作鲮鱼饼。陆云德是村宴的召集人，谙熟乡间料理，地道的广府烹调早已如数家珍。
1: 葱丝滚油淋落去，再豉油蒸住豉油。
0: 今晚是骆云德和好友的生日宴，赶来聚餐的宾客将近100人。借美食而相聚，因风味而共情。此刻，这张乡间的餐桌已被欢声笑语印上新的年轮。时光是一面镜子，总能在风尘仆仆的面孔上映衬出记忆中最年轻的模样。在澳门，不论繁华都市里的几亩田园，还是承载了岁月的千年航道，都能让人们透过一方餐桌回望到这座城市的原点。澳门的老街巷，一口香甜的糖水总能让人们回到各自生活的原点。脆爽清甜的马蹄将在姚润莲手中奇妙变身，转化为一款经典的糖水。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样东西至关重要。
2: 马蹄花呢，搅拌过之后呢，就需要落水，水的质素都很重要的。
0: 从上世纪60年代起，澳门供水系统就与广东珠海相接。沿西江修建了多座水库，为淡水资源匮乏的澳门带来每天约27万吨的清洁水源。维系城市运转，滋养百姓日常，也让澳门人的餐桌生生不息。甜汤在广东地区流传久远，姚润莲的糖水店跨越了半个世纪，不论食材如何变化，水永远是一碗香滑甜汤的基底。在味精出现之前，汤便是烹调提鲜的法宝。当肉类食材的水溶性蛋白化于水中，上汤就有了为其他食材赋予味道的能量。追求极简，可以是几颗产自广东江门的奶白菜；若要繁复，则能化零为整。原本清寡的干鲜食材，在浓香汤水的点化下，被唤醒鲜美的本真。
3: 一直在做的比较出名的就是萝卜糕、白粥、油条。我们家的白粥除了米的香味，还有豆的香味。
0: 加入腐竹的做法由梁清玉的祖父引入粥店。腐竹的植物蛋白融化于粥水，米汤纯滑，豆香奔放。凭借白粥和几样糕点，这家小店已传承百年。
3: 你知道食物有一种记忆的吗？我们的食客都是吃了这么多年，都习惯了这种味道。年轻人过来的时候，结婚了，带着小孩过来，小孩也长大了，又带着他们的小孩过来，就是一代一代的这样子传过来的。
0: 餐桌的年轮同样印记在澳门人的日常生活里。31号码头边的沙梨头街市是已经退休的

0: 菜厨师孙君胜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
1: 我都话咧，乜嘢都系有少少秘诀喺度噶嘛，你做边样都系。
0: 每一位粤菜厨师都有自己独具心得的秘籍，即使最普通的豉油，100位粤菜厨师会调配出百种风情。澳门人里讲粤语的占到80%，他们的祖辈大多从广东各地迁移而来。人群的构成决定了澳门餐饮的根基必定是粤菜。如何将食材变废为宝，胜哥有他的心得诀窍。剥取鱼鳔的内层，这需要技术和耐心。
1: 腌咗佢之后咧，佢系爽噶啦，即系爽口嘅。
0: 相比于处理鱼鳔，鸭掌脱骨难度更高，精准落刀，力度恰好，才能保留掌皮的完整。上汤小火30分钟，鸭掌的弹糯脆韧被唤醒，和鱼鳔鸡肝组合，爆炒20秒。这道火气十足的鱼白凤肝炒鸭掌，已跟随孙君胜一起退隐江湖多年。
1: 系咪唔似肉啦？系咪啊？好似到肉啦嘛？点样转换啲菜新做？旧派新做咁都有，但系我都系支持我自己，系咁啊揸住自己嘅宗旨嚟做。
0: 孙君胜一直潜心于古法粤菜的料理。狮头鱼学名棘头梅筒鱼，个头长度不及一掌，挑战厨师的刀工。不仅取肉，还要将薄薄的鱼肉再次分层，增加鱼片的宽度。润肠和蟹肉的加入，使滋味瞬间丰富起来。料理狮头鱼卷，把控火候必须极为精准。50秒滑油，8秒爆炒，嫩滑丰美的鱼卷，让家里的新生代也体验到澳门美食的粤菜底色。不怕麻烦，不惧费时，这是粤菜厨师的共性，在早已落脚澳门的广东顺德菜里更可见一斑。
2: 用最普通的食材要做到一个最好的东西，这个难度是特别高的。
0: 草鱼，我国四大家鱼之一，也是顺德地区最家常的食材。料理草鱼的重点在去除腥气，油煎让鱼肉表面焦化，锁住鲜味，再搭配葱姜佐料将鱼肉蒸熟。
2: 炒鱼羹在顺德其实是一个很传统的菜的。
0: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因地利之便，许多顺德厨师前往澳门谋求发展。顺德菜就这样开枝散叶，聚木成林。蟹海山烹制的柴鱼羹要用整条鲮鱼和草鱼骨来吊高汤。与草鱼肉松混合，鲜浓鱼羹已经成型，只差最后的点睛之笔。
2: 其实柴鱼羹的最点睛是什么呢？真的要运用回来顺德人最喜欢的什么懒人。
0: 全中国香气最好的懒人产自广东增城。每年中秋过后，进入乌懒的采收季。
3: 啊，你成只菜到啊，搭嚟你去啊！

0: 西山乌兰的栽培历史超过400年，在邓山村每家每户都有爬树采揽的高手。2个月的采摘季里，他们每天要在树上劳作至少10个小时。
1: 还续香吗？
0: 处理乌兰需要将水温控制在70摄氏度左右，翻搅浸泡5分钟，兰肉的质地就会由脆变软，便于取出兰核。仅凭拴在竹篮边的一根棉线，一缠一拉，村民们就能完成开篮取核的工作。这个手艺在邓山村代代相传。村里很多民居的天台都被用来晾晒篮核和篮角，等待4天左右，要靠人工开核取人。此时的懒人已散发出诱人的松子香味。
2: 夹埋啲懒人同豆浆一齐食咧，系另外一种嗰种香味咧，先系真真正正出嚟。我师傅成日讲嗰几个字咧，传承不守旧，创新千万唔能够落忘本。
1: 啲懒冇搞货。
0: 经热水浸泡过的乌兰，果肉的口感接近红薯，不甜，但略带果香。蘸上白糖或姜蓉酱油，香土滋味质朴诱人。取核后剩下的兰角更是重要的食材。在一个个圆锥帽里填入细盐，用手捏紧，腌制数周，变成了粤菜中常用的一样烹饪配料——湿兰角。而这种风味也跟随粤菜厨师来到了澳门。
3: 其實我哋係用翻我哋粵菜嘅手法去加入翻其他地方嘅食材，因為我哋傳統嘅菜，我哋嘅傳統嗰個烹調方法係我哋嘅根源。
0: 徐伟豪對一種粵菜特有的蒸魚配料進行了改良，混合蘭角和豆豉一同走油，這是傳統粵菜中蘭豉醬的配方。而加入泡椒、指天椒等辣味食材，则是徐伟豪对这一经典风味元素的创新。
3: 揽个蒸鱼咧，个鱼咧，其实我哋都有首先有选择嘅，我哋要本身要油脂多嘅鱼啦，因为佢揽个吸收翻鱼油，咁佢个香味会更加突出。
0: 马油鱼。鱼肉富含油脂，更能激发出蓝豉特有的味道。无花果叶，澳门饮食里常见的食材，搭配荷叶，兼备清新与甜香。

徐味豪以传统粤菜为底色，结合经典风味和本地食材，创作了独具风格的菜式。澳门渔民海捕的斑节虾富含胶质，与猪肉馅混合，搭配马蹄和懒仁，加入狮懒角，让乌懒的不同部分再度相遇。用来让食物定型的法宝就是猪网油。

0: 既有肠衣的功用，还能增加额外的油脂香。这道美食的灵感来自潮汕的果肉和传统咕老肉。技法博取众家之长，在时代的餐桌上刻下新的年轮，却依然守望着前人的背影。澳门凼仔岛，一间有着百年历史的虾酱店。91岁的潘健康是很多粤菜大厨最看重的前辈，他的手工虾酱在人们心目中无可替代。
1: 人家用机械，人家入一千樽，我入一百樽。
0: 潘健康一直遵循传统制法，用新虾酱与半年前的旧虾酱1:1混合，反复翻搅，调和出甘醇的古早味道，也在澳门人的餐桌上留下一份执念。虾酱五花肉，这是很多老澳门人都钟情的一道家常料理。虾酱的醇厚配五花雕酒的清冽，让肉香有了新的表达。如今古法虾酱也跟随粤菜名厨登陆首都，800克左右的响螺只能切出不超过200克的净肉，切薄片不超过2毫米，清鸡汤白灼，螺片断生，便做好了与虾酱相遇的准备。热油与姜汁隐藏了虾酱的锋芒，又将惹味基因激活。崭新的时代让澳门之味可以跨越千里，在远方的餐桌上复刻了年轮。
1: 110年都传到落嚟，系咁做，冇秘方噶，个个识噶。你唔嫌繁复噶，可以做。我哋读到小学毕业，世界第二次大战啊嘛，全部中学、大学全部停顿噶嘛。咁得到结束咗世界大战，我已经15、16岁啦。你哋点入中学咧？点读咧？
0: 聊起往事，潘健康依然目光炯炯，守望着自己年轻时的那个背影。

0: 清晨六点，澳门的各个肉档街市就已开始喧嚣，一车车新鲜猪肉从祖国内地通关而来。
1: 佢要求一定要新鲜，隔夜都唔好我哋噶，一定要即刻拆到就交俾佢。佢要求咧前夹又腍又滑，唔攞后皮。我用嘅配合肉片。
0: 像往常一样，罗锦培把最好的肉留给一位老主顾。这间藏在小街深处的古朴店铺，虽没有招牌，但却是很多澳门人心目中的美食圣地。
2: 我想我在这里揸住把刀耐咗我老豆。
0: 麦林师傅14岁就跟随父亲开店，已经干了50多年。用富含鸡肩脂肪的前甲肉做叉烧，这个习惯从没变过。
2: 咁佢始終都有人會諗住自己創造一種新嘅方式噶嘛，即係我哋又好似唔會諗你嗰種創新嘅方式，咪所以咪即係維持到咯。
0: 用糖、鹽、燒酒、麻醬。

0: 酱和酱油等佐料来腌制猪肉，这是全行业都知道的配方。小铺里每天的常规操作也从没变过，但这家店的叉烧就是有一种魔力，让食客顶着烈日提前一个多小时前来排队。
1: 爸爸妈妈带我过来这边去过一次，然后就玩不了，大概吃了30年了。
2: 澳门是很狭窄的地区，有很多时都是几十年光阴走来走去，都是同他有讲给我们听，他已经说我们已经是帮衬你第三代。
0: 叉烧，澳门最深入人心的美味之一，也是在餐桌上印刻最深的那一道年轮。不论吊炉还是明炉，烹制叉烧永远避不开炭火与肉食的交锋。有经验的厨师会时刻关注肉与火的状态，何时收火，何时追火，各有诀窍。
2: 你不能够控制火，就即不得深入去了解那个问题。
0: 当看似火候已到，就还要注意猛火来增加焦香。叉烧出炉，迅速包裹麦芽糖。至此，久经考验的大咸大甜味型就已打造完毕。
2: 咁有好多人认为我哋做嗰样嘢系即系秘笈，根本就冇秘笈，只能够你熟能生巧嘅啫。
0: 上午11:30，烧味小铺准时开门，夫妻二人迅速切换为战斗模式。店里只卖熏蹄、叉烧和油鸡，菜单其实就是三种烧味的单品或组合，再加上雷打不动的四锅白米饭，开门迎客，卖完收工。
2: 即係你見我哋做就好似3個鐘頭，但係背後我哋搞好多嘅嘢。
0: 菜刀叮噹作響，這是麥林師傅思考下刀位置的一種方式，但也成了個性化的叫賣。
2: 我要我中我幾多？你話我聽。我先還啦，等下嚇，等下。
0: 说这份差事苦不苦，看看老板娘的表情就知道。
2: 分几个名，我老豆叫阿分，好多以为我老婆叫阿分。
3: 你三个叉题啊嘛，
4: 分题叉，
3: 但系三个，嗱嗱再嚟，嗱呢答俾你讲咗先。
0: 在菜刀的叮当鸣奏中，每天的3个小时总是匆匆而过。
5: 我哋两个执成咗只手嘛，即系知道佢要乜嘢，我要乜嘢。
2: 如果讲姻缘关系又系定咯。如果倘若你揾啱一个老婆去打麻雀，你自己都可以讲得系倒霉，系咪咁
5: 讲？讲你自己
2: 讲。即系倒霉咯，我哋叫做咯。如果你找啱個老婆是沒有那樣嘢，你就 OK 咯，即係咁樣咯。
0: 小鋪裡擺放着很多年代感十足的老物件，這些都是麥林師傅的收藏，在一方小天地裡承載過往，映照着餐桌上的年輪。
2: 歷史是註定咧生人的開始，冇歷史就是冇人生的。而家我已經過了半百歲人了，已經係變咗成歷史咯。
0: 在澳門，歷史並不代表老舊，而是風味傳承的根基。
6: 嗰度雞仔仔咧，都係合桃酥，嗰只鮑魚酥，鮑魚酥又好食㗎。但係佢咪冇鮑魚喎，不過形狀就似鮑魚酥，就叫做鮑魚酥，佢又一層一層嘅。就係食落就好粗快嘅。

0: 点心糕饼是澳门最出名的手信产品之一，这是一间有着120年历史的糕饼手信店，如今依旧坚守着手工制作的传统，而店里的主理人却有着一张青春的面孔。
1: 我选大学的时候还在想，我可能想做工程师或者做医生，有一个姑姑突然跟我说，你不传承这一家店就没有人传承了，突然我的世界就多了一个出路，就是多了一条路，就是我一定要回来去做这个饼。
0: 这间铺子里最古老的一种饼食，只有年轻的高子琪才能完成。制作这道饼食最关键的技术就是和面，为防止面团起筋而失去松软的口感，和面时间不能超过5分钟，因此需要足够的力道和经验。
1: 我刚刚2018年开始接手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说为什么要回来做，就是我们店里因为比较老旧，不可以装冷气，暑假的时候40多度，很辛苦啊，做久了就会习惯了，而且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才可以传承这个手艺吧。
0: 光酥饼，这是以往澳门渔民出海打鱼常备的一种饼食，貌似平凡无奇，但要做到松软酥香也并不容易。
1: 我做出来的饼，有很多客人都说这饼真的比其他家都好吃，那就给我一种动力，然后好像一种赞美一样，就是我做到了。
0: 以传统为基底，澳门的饼食手信在新时代也迈出了新的脚步，每天生产30万个杏仁饼，还开发出300种不同的手信产品。这个占据了澳门70%市场份额的手信店，以最直观的方式映衬着澳门的发展。在脚步匆匆的澳门，总有人在不断调整步伐，追赶这座城市的新节奏。
2: 我揽上轿，揽住摔角，活在当下，心满意足，酒逢知己，一生何求？
3: 我就是肥仔侠。
0: 身为侠客，必定有一样趁手的兵器。大餐包作为容器，填满辛爽扑鼻的咖喱牛肉。肥仔侠从不按套路出牌，他把自己这套自成一派的美食称为鬼马菜。
4: 我说呀，我这个中餐馆怎么上了西餐的面包呢？
2: 为什么我是做西餐不过菜的？我西餐不过菜的厨师，但是是啊，是我们所谓西餐的是西餐的咖喱，一道是澳门的葡国咖喱。
0: 肥仔侠1981年入行做葡国料理，1985年接触粤菜，从开店至今的30多年间，菜单的更新从未停止。
2: 如果这是什么特别的东西，那个胖姐老板可以亲自做给他们。
5: 你胖啊，侠呢？
2: 我工钱家的家，英雄的英，大侠的侠。
5: 啊，张英侠。
2: 张英侠。
5: 肥仔侠。哦。
0: 澳门回归祖国后，大量游客到来，张英侠和他的鬼马菜一道，迅速成为了网红。
2: 你看那个西餐葡国菜啊，来来去去到这几个。这些什么都东，这些一点点东西。但是粤菜变化很大，在结合我的西餐葡国餐下去，

0: 青霞准备挑战著名的广府菜冬瓜盅，它的独特兵器自然不会缺席。把卷心菜塞进冬瓜，虾干、排骨和干好齿的甜料组合，出自多年融汇风味的经验。
1: 这个地瓜瓜叫一种菜，就是娃娃菜，小孩子、老人家都可以吃。那瓜瓜两个瓜，一个瓜的瓜瓜叫，
2: 特别开心。所以今天啊，我炒的菜啊，应该更好味道了。客人见到你开心，他才满意，才开心。
0: 有肥仔侠在，漫漫时光总会被刻上欢乐的年轮。
3: 我们从来都不会写下来，好像是不是你不能忘记的一样东西，也不能够告诉人家的一些东西，是挺特别的。对，
0: 陈伟良所说的这样东西是从家族长辈那里继承来的烧腊工艺。烧腊同样是澳门与祖国内地一衣带水的风味基因。在工厂化的腊味车间里，凭借现代技术，一年四季都能稳定供应腊味。年节将至，需求大增，这家工厂一天可产3吨腊味，供应澳门70%的餐厅。而陈伟良继承的烧鸭工艺则透出澳门不拘一格的气质。家族秘传的香料搭配优质的黑胡椒，中西碰撞带来奇妙的味觉。
3: 这个手艺从我太爷在信会里边就已经开始摆摊，我爷爷在澳门呢是当蛋挑，在街上叫卖的，就是靠这个手艺来生活来吃饭嘛。
0: 和一些烧腊制品通过酱油来提色不同，烧鸭外表的色泽全部来自糖皮和火力之间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经过炙烤，黑胡椒烧鸭颜色枣红，并发出淡淡馨香。这些美味将在10分钟内送抵门店，保证鸭皮的脆韧和肉汁的丰盈。
3: 还有一些老的客户、老朋友跟我说，你调料的时候有些多，有些小，客人都会吃出来。为什么今天咸的？为什么今天甜的不得了？是好像味道太浓了吧？都会说。
0: 众口难调，这在澳门似乎已不是个无解的话题。大时代中，人们因缘际会，各地风味在餐桌上刻下了新的年轮。
4: 坐着不如躺着，好吃还得饺子。
0: 来自北方的水饺在澳门也不会水土不服，反而在竞争激烈的舞台上越发精致。而这种由移民开创的美食风潮，早在15年前就已有之。
5: 糖醋小排，
6: 你试一试啊！你试一试。
7: 啊！
6: 我哋啲排骨咧，好似比较大咗啲啊，阿华哥。
7: 哦。
8: 自己是上海人，是福州人，所以我父亲就特别想做一个就是家乡的菜，也是希望把那个上海，我们家乡，我们上海的文化带到澳门。
7: 打开这个行为就是有农有产家。
0: 从2006年开始，这家酒店就从没有停止对上海风味的推广。茶叶熏蛋，这是一道在上海也难得一见的经典本帮菜。
8: 一般来说，家里现在都不会做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去做，但是我们餐厅最希望是带动澳门市民去认。

0: 知道上海是什么一个文化。
1: 熏蛋的糖心可见匠心，而这只是前奏。红烧原蹄，沪上年饭的压轴大菜，也是浓油赤酱的代表作。调味时只加老抽，不用生抽，对深邃色泽的追求可见一斑。用富含胶质的烧肉原汤勾芡调汁，营造最后的一抹惊艳。软糯香甜的红烧原蹄，在澳门人的餐桌上刻下一道浓墨重彩的年轮。不论天气如何，韩国风经常会守候在酒店的库房门口，等待新一批食材的到来。在来到澳门的15年里，这个习惯从未间断。
2: 我觉得身为中餐的厨师，其实最重要都还是要成全或者保留我们粤菜或者中餐的一些老的味道。
1: 在谭国峰看来，立足中外食材，延续粤菜传统，甚至利用现代组合复原古法粤菜，这也是一种传承。为了研究一道典籍中的名菜，谭国峰特意拿出偶然寻得的一样食材。
2: 澳门这个地方，无论是食材的取材的方便，飲食文化的多样性的叫做包容性都比较大。
1: 这是一块干制的龙趸鱼皮，因风味独特，长久以来一直是粤菜大厨们的心头所爱。17岁时，谭国峰就能承担摆桌宴席的干货料理，对泡发技巧熟忍于心。
2: 要静落嚟，不可以心急，要令到它自然去浸发，冻水热水的交替去泡发，胶质可以保存得更加好。
1: 以这块鱼皮为起点，谭国峰将展开一幅描绘美味的山海画卷。以消失的味道昆仑抱腹为灵感，将粤菜中高汤复味的技法发挥至极，用泡发的干鲍鱼吊汤，将龙趸皮隐藏的鲜美慢慢唤醒。兼容西式餐饮的上菜形式，谭国峰融汇山海食材于一盘。金带弹滑的鹿筋，出身日常的柚皮，岳阳而来的日式昆布，都有专属的复味巧思与之相得益彰。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谭国峰的答案就是极致。在这里看不到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2: 我觉得复原这一道老菜，其实对于美食是个技术的传承。
1: 在澳门的每一天，都有无数年轻人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他们出生于澳门，也从小守望着这座小城的历史年轮。

总有一天，已不再喧嚣的千年行道，或者依旧热闹的百年老街，会让他们因一方餐桌而思绪万千。埋下一粒乡愁的种子，收获一颗

刻满历史的风骨，也将写满对灿烂未来的情愫。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这个时刻敲碎了阻隔百年的心墙，这句开篇启示了万众一心的辉煌。从回归祖国那一刻起，澳门便被写进了崭新的篇章。以美食为媒，人们相聚相知；以餐桌为念，人们相助相守。八方聚力，百味争奇，谱写出传颂于澳门的恋曲1999。
1: 我叫黄伟浩，我是一名厨师，亦都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澳门那里工作的。我在澳门上班，在横琴住的，我每一天都会两边过关。
0: 十分钟步行，十分钟过关，再加十分钟车程，短短半个钟头，黄伟浩已经完成了身份转换。
2: 好，睇住啊 ，VIP 啊，试味啊，试味啊，炒香只阿古。
0: 虽然只有35岁，但在论资排辈的厨房里，黄伟浩却领导着一众老师傅和新徒弟。
1: 我覺得是咁嘅，傳統是我哋嘅根啦。咁我覺得都是要識學行再學走。首先，我哋要將我哋嘅傳統嘅菜先做好，之後我哋先可以去創新。呢個是我嘅烹調理念。
3: 一個沙姜炒黃牛，一個10年花雕南郎，一份炒肚尖，
4: 4份肚尖準備。
2: 好，阿古湯蟹。
0: 炒肚尖，黃偉浩的成名作之一。
1: 我哋豬肚咧，淨係用前面嗰1/3個，因為後面嗰啲太薄啦，我哋起唔到一個肚尖出嚟啦。

0: 我哋呢個餸嘅賣點咧，就係佢可以炒出嚟爽脆啦。
1: 猪肚既可滋润日常，也可登大雅之堂，区别就在于投入多少巧思。用冰水浸泡，让猪肚的肉质更紧，这是营造弹爽口感的关键。刚刚完成蜕壳的青蟹，被广东人称为水蟹。虽然肉少壳空，但却是黄伟浩料理猪肚的秘密武器。经冲捣而得的水蟹汁，既保留了蟹的鲜甜，还具有碱性。将猪肚浸泡其中，增鲜的同时，也软化了肉质纤维，带来更加肥嫩的质感。
0: 亦都冇咁多客人愿意去花钱食一个猪肚嘅餸，但系识食嘅人、欣赏嘅人，佢食完会好中意个餸。
1: 这种处理和烹制猪肚的方法，最早出自老派粤菜厨师之手。如今，黄伟浩古为今用，老菜新作。在澳门这方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把平凡的食材做出了精彩。澳门的厨房烟火还缭绕于身，黄伟浩已回到横琴的家中为家人料理晚餐。小家里岁月静好，就像这个时代赋予的机遇，如春风拂面，幸福清晰可辨。当千家万户还在享受夜晚的悠闲，有些人却要开工了。
2: 老婆，搬工了。
3: 哦，妈妈说去了。
2: 好，搬了。基本上我哋做运输嘅咧，就天天都系咁逛，咁样揸车噶啦，一年365日。
1: 对货运司机来说，起早贪黑是家常便饭。但右舵驾驶和两块车牌，却又表露出这份货运工作的不同之

0: 而马师傅将要前往的地方，此刻已是一派热火朝天。这是一个专门对接澳门市场的蔬菜加工基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进行分拣包装。
1: 品种我哋好多元化，其实我哋又除咗广东省以外咧，我哋都会有山东、云南啊，或者系宁夏嘅蔬菜咧，咁种类多到系讲紧100几十样噶。记得要将发泡胶粒咧要扫走佢，坏嘅唔好要。首先咧一定要切咗个头，唔好又大又细，全部咧我哋揾晒呢个尺寸就系标准啦。
0: 陈志昌来自澳门。是家族蔬菜商行生意的第三代掌门人，在内地建厂，对各地蔬菜货源进行整备和加工，再直接提供给澳门的商家和酒店。这是陈志昌接手后才开始的业务模式。
1: 因为澳门咧地少人多啊，咁所以其实我哋咧供应链上边咧其实都有一定嘅困难，所以我哋当其时就决定咗改建呢个加工厂。
0: 而这些可直接入口的果蔬，绝大多数来自并不遥远的广东清远。如电脑芯片一般附着在大地主板上的这些建筑，便是高品质蔬菜的源头，现代化无土栽培基地。
2: 这基地里面做的那个所有的蔬菜呢，都是专门供澳门这边的。然后就因为澳门这边要求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那个基地对种植板块也要求比较高，各方面呢都是精准化的一个灌溉，就是长的菜，直接的话我们直接摘下来，就现场我们就直接可以这样

0: 货品装车，意味着这些蔬菜将开始一段虽不遥远但意义非凡的旅程。
1: 因为我们11点钟去排队呢，就排第一第二，越早过去过到澳门，那些货呢就越早给到那些客户。
0: 像往常一样，马师傅的货车又一次排在了过关车队的首位。对于食材，他深知新鲜就是最大竞争力，所以一天都不能懈怠。
1: 我哋平时咧都系我哋两个第一第二噶啦，唔系佢第一啊，我哋第二佢啊第一。
2: 你6点钟吃饭，吃到8点，大家高兴了谈一下吹一下，你要赶着去装货了。
1: 价格高一点，要贵人家1-2毛钱也可以啊。
0: 部分往返于澳门与内地的货运司机都会赶在0点前到达拱北口岸。在并不焦急的等待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0: 清晨六点，拱北口岸突然苏醒，货车如千帆竞渡，争先恐后。过关流程对马师傅来说已是轻车熟路。十分钟后，货车已经行驶在澳门的街道，前往此番行程的最后一站，澳门新批发市场。市场里，人们或在补充能量，或在活络身体。他们知道，一天中最重要的时刻就要到来。在很多人还刚刚睡醒的时候，批发市场里的人们已挥汗如雨。食材货品在这里停留不超过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半，各种果蔬肉类如约出现在澳门的各个街市。至此，一段旅途暂歇，小城处处活色生香。一碗牛肉公仔面，加上菠萝油和咖啡，这是马师傅最喜欢的早餐搭配。此刻身处澳门，他也在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果实。来自广东的猪肉，来自我国北方的牛肉，来自全国各地的果蔬。如今，澳门90%的食材来自内地，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1: 咁我就好中意嚟呢个街市嘅，咁嚟呢个街市咧，我睇到好多食材啦，因为我哋以前咧。在澳門只吃这些辣椒都是炒啊釀辣椒就沒那麼辣的。現在就很多有品很多品種很多辣椒，這些泰椒仔是由外地運回來的，這些辣椒比較辣。
0: 伴隨各地優質食材一同走入澳門的，還有來自五湖四海的飲食文化，兼容並蓄，在几百年间一直是澳门美食江湖的主题。进入全新时代，群雄逐鹿的大幕

0: 淮扬菜的精雕细琢，鲁菜的大开大合，川菜的燃情火热，都已裹挟着一方十俗的神韵滚滚而来。
1: 我其实做了二十多年的粤菜，不过在这几年里面呢，我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川菜和湘菜系列的菜式，所以我觉得我未来的方向都会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我自己。
0: 当一位粤菜厨师把川菜当作最大的兴趣，技法的混搭也就顺理成章。
1: 这个是我们川式以前古代一个腌制过程的药物的炮制的方法来的，是由古代一路流传到现在的。
0: 用白酒腌制并密封静置12个小时，可以激发出草本香料深层次的香味。这种源自药材处理的古法也被陈志强用在川味老油的料理中。
1: 四川的辣椒会比较香一点，湖南的那只黄泡椒仔呢，它就会有一些辣味，所以两个辣椒加上它它混合回它。
0: 两种辣椒的搭配实现了辣与香的平衡。而炼制底油，陈志强也有自己的心得。
1: 这些肉要温柔炸到金黄色，这些肉的水分出来了才可以泡一个晚上，这些油才不会散。
0: 用肥鸡和猪五花肉熬炼底油，这与传统川菜老油做法中加入猪油异曲同工，但却透着粤菜厨师不惧繁琐的秉性。
1: 首先我哋炼呢个油啦，我哋先将啲蔬菜慢慢火去熬，熬到个水分干咗啦，等啲香料啲香味啦，散发咗喺个油里边。
0: 当辣椒与香料相遇，它们各自的真性情，瞬间被精心炼制的底油激活。再静置一夜，才有了老油之老。在澳门这方不拘一格的美食天地，任何菜系的传统压力都可被放下，人们各展所长，以味论道。老油与干辣椒的香气层层叠加，当油气翻腾，香味四溢，这道脱胎于川菜的水煮飘香沸腾鱼也就被印上了澳门制造的标签。粤菜厨师沿学川菜的用辣之道，而正宗的川菜厨师却因辣而产生了烦恼。他叫杨登全，来自四川成都。每当需要推出新菜式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翻阅资料，冥思苦想。
2: 你这两份菜不呢，我的宝贝，我的朋友，只能在我眼面前看，不可以拿走。他很多菜都是有出自哪一家，他有他的故事，有故事有底蕴，用好底蕴他才会沉淀下来。
0: 2003年，成都开通了西南地区首条直航澳门的航线，送来络绎不绝的四川游客。如今个性鲜明的川湘风味早已不仅是游客专属，也打开了澳门食客的味蕾新大门。
2: 全是小吃啊，业主啊，煮点火啊，炉子哈，油温啊，不要烫到自己了，安全生产，安全生产哈。哎，这搞不赢，有点忙了，还要不要的？好。

0: 姚姐还是把手起来哈。
1: 好。
2: 杨登全率领的厨师团队，不论大厨小工都来自四川，保证口味正宗不是问题。但他们也遇到了新课题，如何改变澳门食客对川菜固有的麻辣印象，从而传播更地道的川味文化。
0: 因为我们四川呢，就说是川菜，以菜给北菜并味。我们传统川菜是24个味型，那么我们在辣椒菜里面就只占1/3，这不辣的菜就是太多了，各种味型。
2: 杨登全准备用川菜中的甜香味型来重新定义澳门人眼中的川菜。甜烧白，这是出自巴蜀地区传统宴席九斗三碗中的一道美味。糯米饭调配熟猪油与红糖，增加甜润饱满的口感。三肥两瘦的猪五花，同样以红糖透皮入味。夹刀切片，用黑芝麻馅代替传统豆沙加入其中，减少了甜腻，也增加了额外的芝麻香。蒸汽翻滚间，肉香、米香与甜香如桃源结义，融合出肥润甘甜的香气。而在杨登全看来，这还只是半成品。
0: 澳门人知道的客人也越来越多，澳门本地人也越来越多，这就是大家已经接受了我们川菜，接受我们不一样的四川菜。把甜烧白蒸好以

0: 金枪鱼熟成和牛肉熟成异曲同工，通过干燥将纤维物质浓缩，并在酶的作用下使肉质纤维软化，带来更软嫩的口感。当熟成开始，剩下的一切只有交给时间。与时间共舞，让两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厨师在澳门产生了交集。当熟成牛肉散发出诱人的坚果香气，熟成金枪鱼肉也渐入佳境。炭火烤房，这是海乐决定留在澳门这家餐厅工作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一直被精心呵护的柳刃鱼刀则让藤川时刻想起师父的教诲。和平而稳健的时代，让全球厨师都可在澳门安然落脚并锋芒闪现。于是澳门也就不仅是世界美食的试炼场，更是打造名厨的造星池。
1: トロ寿司になります。お召し上がりください。
2: あ、好一种。一三八。Yes. Gam chong yu lan. Yes.
0: 这本红色的记事簿，并不是藤川与中国文化接触的唯一途径。
3: Hello， 你们好。
0: 在来到澳门的七年时光里，每一次下班后的宵夜都是藤川最放松的时刻。最常去的这家大排档的老板娘已经成了他的一对一粤语老师。
4: 好吃好吃
5: 好了
4: 好了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好了好了好了。
0: 不论中国厨师还是外国厨师，与开放包容的澳门同行，则必有我师。
6: Hi, good afternoon, chef. How are you?
7: Hi, chef. How are you? Everything okay?
6: Hey, everything okay? Are you busy today?
7: Not bad.
6: So, what is the product?
7: Actually, this one is our osso buco. PL.
6: Can you show me how to do it?
7: Yes,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Please.
6: Yeah, thank you so much.
0: 因为有海外工作的经历，谢锦松和国外大厨交流没有障碍。最近他对西餐中的低温慢煮技法产生了浓厚兴趣。谢锦松本是成名已久的粤菜厨师，
6: 这个粤菜里面来讲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进步的。我们粤菜里面的厨师来讲不断取长于全世界里面的烹调的方法。
0: 低温慢煮实际上是用恒温热水经长时间浸泡而让肉类慢熟的一种烹饪方式，既可让料汁更加入味，也能给肉类菜肴带来均匀的柔嫩口感。

0: 卤汁的配方，大厨也早已烂熟于心。这一次，谢锦松别出心裁，用厨房里可以控温定时的电蒸烤箱来模拟低温慢煮鸡进行烹饪。
1: 咁做出嚟嘅雪花鹅嚟讲，我哋亦都唔会软滑松软，同埋有个质感喺度。
0: 经过低温慢煮，雪花牛肉熟而不烂，肉汁丰盈。面糊的灵感来自日式天妇罗，油炸后酥脆的外皮下是可比肩西式料理的牛肉质感，而味道又透出粤菜的精髓。这道佳肴自然被安排进了餐厅的必点菜单里。
2: 呢、这個餐具咧，我特別中意，特別設計嚟到做一個荷花宴嘅嗰個聯繫。咁咧，但係而家個模具都冇咗啦，已經。咁我就將佢留為紀念咁樣啦。所以我擺寫字樓嗰度咧，要係因為可能都揾唔到啦。
0: 在澳門，幾乎每位名廚都有自己堅持不懈的學習方向。從澳門回歸祖國後，蘇偉良一直沒有停止對荷花菜式的鑽研。但却不同于传统的鲜花宴席，他着眼全球食材和中西技法。既蕴含诗意，且贵有心意。花开四季，离不开情真意切的土壤。食材广博，文化繁盛，让怀揣梦想的厨师如鱼得水，也让一些澳门传统食俗历久弥新。下午四点，火锅店厨师林维胜正焦急等待着一个大家伙的到来。

0: 好耐都未见到呢啲咁大条鱼咯，哇，二三，哇，哇，好大条啊！超过150斤的大鱼到店，也让整个餐厅热闹起来。
1: 小心，小心，小心！
2: 一二三，
0: 因为这条大鱼，林威盛还要仔细整理仪容仪表。 在这家老字号的澳门火锅店，有一个传统，最霸道的食材就要以最霸道的方式展示在客人面前。不出所料，这条大鱼让来自祖国内地的游客大开眼界。没看见过这么大的，
3: 也就见过10来斤的那个小鱼来的。
4: 澳门的海鲜比较新鲜。
0: 如此展示是为凸显食材的新鲜。 这是一条龙趸，也叫巨石斑鱼，来自海南的养殖基地。虽属养殖鱼类，但超过100斤的大鱼，在澳门也只有生意最旺的几家店才有福销售。澳门厨师料理龙趸，各个部位都可盛菜，鱼背肉却必须要留给火锅。 这个部位的龙趸鱼肉质地肥厚，还带着一层富含胶质的鱼皮，在高汤中久煮不柴，有着能与带皮嫩牛肉相媲美的口感和嚼劲。从澳门出发，还有人将火锅作为一块敲门砖，敲响了内地餐饮江湖的大门。
5: 这里就是我从小长大的一个地方了，就关野街。实际上它是一条小街，从那一端到另外一端大概有个。

0: 200元。
1: 好細，哎，哇，好耐冇見喎。
0: 一会又回来三两天，现在反过来是我回来澳门是旅游的，回北京就回北京，回北京这样子。
2: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欢迎大家乘坐澳门航空公司 NX002 号班机，由澳门前往首都北京。我是来自澳门的本地机长林家全，我代表全体的乘务组欢迎您的搭乘。
3: 三个小时，这是澳门到北京的飞行时间，也是陈振声两个家乡之间的距离。
0: 我带他去澳门，
4: 对，
0: 带他去澳门，然后我们两个也喜欢火锅，我就带他去吃过火锅。
4: 是因为我是北京长大的，所以第一次吃澳门火锅，真的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哇！
0: 一下子就我们两个就拍板了，哦，就把他搞过来。
3: 16年前，澳门火锅在首都落地生根。直到今天，餐厅还保留着最传统的鸡脚猪骨包底，以老鸡、棒骨和大块猪皮作为底料。为增加鲜味，陈振声还加入了鲜虾和贝类。熬煮12个小时，汤底浓白香醇。此时再添加胶质丰富的鸡脚、软骨和各类时令配菜，让香浓鲜甜更进一步。
0: 这壁炉过来的时候就挺好的吧？
5: 对，
3: 16年间，陈振声热衷于对涮品的开发。他将更受北方人青睐的牛肉作为主攻方向。雪花丰盈的牛肋，油脂遍布的肉眼，才能与这锅用心熬煮的好汤相得益彰。在陈振声心中，京城的这一锅要有一口回澳门的魔力。

0: 喂，各位兄弟，好耐冇见啦，听晚有冇时间啊？大家出嚟坐下，食下宵夜啦。
1: 好，师傅收到，一定到，一定到。
2: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参加。
3: 师傅收到，收到。
4: 师傅收到，收到，一定准时到。
5: 师傅收到啊，收到啊。
6: 林振国被誉为澳门的粤菜领军人物，多年来一直在着力促进澳门与内地厨师的交流互通。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澳门人，他的人生也和这座小城牢牢捆绑在一起。
0: 这个就是我们台风那个水位水浸那个高度，这个是2017年8月23日超级台风天鸽吹袭澳门的时候那个水位。
6: 虽然屡经天灾磨砺，但在崭新的时代背靠强大祖国，澳门从未停下前进的脚步，依旧生机勃勃。
0: 这个地方呢是澳门最多海鲜卖的一个街市，虽然是小，但是呢渔民呢朝早去拿下午回来，所以呢这里的海鲜是非常新鲜。咦，老板，这狗肚靓啊，是吧？哇，这些靓啊，这些靓啊。哇，在这里珠江三角洲的水域呢只是狗肚鱼的。这条狗肚鱼是烟肉的，烟肉的色是最漂亮的，如果是这些这么白的就没那么漂亮的，整个六斤来。
6: 龙头鱼被老澳门人称为狗兔鱼，常见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

0: 它并不算稀有食材，但却是林振国的最爱。
1: 我哋厨师咧就唔应该咧就分高档嘅食材同埋普通嘅食材，只要我哋大家做得好食，咁就得噶。
0: 看似家常的挂糊油炸，却对油温和时间的要求严苛。为了保持呕吐鱼如豆腐般软嫩的肉质，最后的翻炒入味不能超过五秒。外酥内绵，鲜滑爽嫩，这道美食是林振国的成名作之一。而与产自广东顺德的陈村粉搭配，呕吐鱼便有了另一番气质。经典的粤菜蒸鱼技法，将鱼肉的银白滑嫩尽情展现。
2: 哇，你咁大只啊！省啲啦，系嘛？
0: 老友、同行与爱徒们陆续赶到。按照惯例，林振国总要在聚会上露一手，既是交流，也是传授。
3: 依家我再同你做一个餸，叫澳门站豆腐煲。喂，啊，中意食一阵间，我哋一齐食多啲啊！
0: 澳门站豆腐煲能以城市来命名，源自独具风味的澳门虾酱。
3: 澳门站豆腐煲咧，系一个好家常嘅菜，而且咧。是咕哩啊，同埋呢三輪車夫啊，係經常食嘅菜。最特別咧就係佢嘅蝦醬，佢嘅蝦醬嘅香味咧引起你嘅食慾，非常之香。
0: 燒腩、韭黃與豆腐的組合，貌如雜燉，卻因為蝦醬而被賦予了百年豪江的情韻。
4: 要排隊啊！
5: 我自己都食唔
6: 曬啊！快撈飯啊，撈嚟！
3: 请你哋今晚烧完嘢之后咧，我哋第日一齐去影一张大合照，因为咧20年前咧就有人拍过呢张大合照噶啦。咁啊呢次咧，我哋想齐集大家去拍一张大合照，等啊以后咧做个纪念，等大家再创辉煌。
4: 好啊！
0: 澳门的日日夜夜因美食而精彩纷呈。当阳光洒满这座朝气蓬勃的小城，怀揣梦想的年轻一代聆听着名厨的寻味心路，如饥似渴。当晚风吹拂这块四季如春的土地，远道而来的四方游客品味着澳门的大菜小点，如沐春风。漂泊数百年，却因根深而叶茂；归家念二载，又因时代而茁壮。不囿于方寸之间，用滋味造化万千。你也许记不住他们的面孔，但请记住他的姓名。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

0: 掌控20个炭炉，制造故乡的滋味。一小时炮制120份果条，复原精神的家园。一碗面抵押一套房产，延续家族的梦想。他们拼搏在别处，扎根在异乡，他们让老广味道黑冰都顶。老广的味道之黑冰都顶，闯金山下南洋，故土难离，而被迫离开故土的人最思念的当属家乡味儿。靠着华人祖辈们的一双手和难以想象的艰辛，老广的味道在他乡得以传承，美食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情感寄托。槟城，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华人占比最高的州府，许多华人祖先在此繁衍生息，留下了丰富的中国文化痕迹。槟城因历史文化和美食而闻名，而乔治城内的老街区更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
1: 是网络上搜寻的，对，就是槟城这里有名的。这里听说最有名是四大天王吗？
2: 最好吃其实槟城就是烧火条啊。
0: 在乔治城隐藏着一条以美食著称的老街——汕头街。汕头街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条以中国城市命名的街道，即使当年被取名金巴利街，但倔强的潮汕人百年来坚持喊它汕头街。
3: 啊，炒粿条，亚洲果子，然后这里一个粿条汤也蛮出名的，然后还有西果汤。
0: 白天汕头街悠然宁静，只有一家茶室在营业。然而随着夜幕降临，汕头街所有美食小贩的摊位都瞬间苏醒。
4: 老细同埋一个前老细差不多有60年了。
2: 爸爸炒了，在这边炒了40多年。
5: 我哋啊，63，第3代。
0: 入口即化的天王鸡脚粿条汤，浓郁的鸭粥果汁，冰镇的四果汤，以及廉价的炭炉炒粿条，被誉为汕头街的四大天王。在这条老街上，家族手艺代代相传，几乎每一个美食摊位都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与传承。
6: 去拍摄。
2: OK。
0: 上午9点，连俊山早早起床，与父亲约好一起去往10公里外的巴沙。今天与往常不同，坐在摩托车后座的妻子换成了儿子。
6: 你要看他的下头，如果他下头新鲜了，他没有黑点。
0: 林毅想带着儿子到巴沙，是想锻炼儿子挑选食材的能力，同时让合作多年的供应商认识自己的接班人。
6: Mr. Hin，
7: 早，你好。啊，今天有什么介绍给我的第三代，让他多一点的知识。
8: 你们特定的粿条，那特定的啦。那你的辣椒也是手工，我们特别做的啦。
7: 这个阿姨南哥呢，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爷爷，几十年有来往生意的伙伴，所以我们大多是称呼兄弟。
0: 一家店铺，一种手艺，延续传承几代人。商户之间早已不是买卖交易的合作关系，而是家族之间的兄弟情谊。
2: 林冠格英，以后有需要你的请多关照啊。林冠格英，
8: 拜拜。你大喊啦，我得抢
2: 啊。OK， 好 ，Thank you， 拜拜。
0: 在过去的3个月里，除了学习如何选购食材，连俊山还每天跟在母亲身边学习如何处理食材。
1: 那时候孩子有在，每个孩子帮忙。

0: 就不单我们两个咯，正在山里要对欧啊嘛，山里对欧啊，他需要做了咯，他就天天做。
1: 连俊山有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最小，勤劳节俭是连俊山对父母最直观的评价。过去40年里，父母仅凭一个炭炉和一个炒锅，不仅养活了一家七口人，还让五个孩子都接受到了高等教育。
2: 我同佢讲啦，你阿爸已经老啦，不如你翻翻嚟接手我阿爸留落嚟嘅摊档炒粿条，继续宣传做落去。
3: 妈咪，爸爸，面都拿没有？
0: 拿了。
3: 走
2: 走
3: 走走走，没有没有
0: 没有啊。
1: 完成了营业前的准备工作，连俊山跟随父母回到汕头街，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即将开启。
3: 我帮手里面，我爸爸就起火，我起火，佢爸爸就嚟里面帮手咯。
4: 嗯，
3: 然之后妈妈就出去将嗰啲虾、芽菜啊、全部食材啊都搬晒出嚟，然之后就分配咯。
1: 从上个世纪开始，汕头街大部分店铺都有勤劳且擅长烹饪的华人经营。
2: 山里仔翻咗嚟，就呢啲嘢咧，慢慢传授俾佢，即系教佢点样炸，点样落料，点样看火候。
1: 炒粿条是潮汕地区的特色小吃，它伴随潮汕人下南洋的步伐，逐渐成为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街头巷尾的热门美食。
2: Yes, have a seat. Vegetarian fried noodle or seafood fried noodle.
1: 晚上7点，街头人群涌动，车辆穿梭，整条街道都被烟火气激活了。各家小食店里的大厨们正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如同拥有3头6臂。以娴熟的技艺，快速而灵活地操纵着各种食材和炊具。
3: 这边呢，是我们主要是以炭火为主，炭火跟海鲜。那这个传承呢，是来自我爷爷呢，然后到传到我爸爸
4: 来里面做。
3: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是第3代的传承。如果人潮一直在来的话，我的极限是500盘，1个小时大约100到120左右。
1: 一个小时炒制出100到120份粿条，粿条在炉火与铁锅中翻飞，手艺在锅与火之间舞动。这不仅仅是分量的追求，更是对技艺的极致展现。
2: 因为他是新手，现在呢他偏少了，在火势里面还不大控制得来。拿我的经验来讲，就炒成大锅也不要起来，炖香蒜5分钟，味道被啲粉吸收咗入去，炒大只嘅时候啊，火候啊，同埋我哋火候啊，捞中要配合。呢啲嚟讲啊，系我老豆以前做出嚟嘅。
1: 在炒粿条的世界里，不一样的家传手艺，就有不一样的镬气和味道。这是缠绵在灶炉中的百年家族历史，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2: 来，要吃打包来，要辣椒吗？要加料吗？加猪肉奶牛哈？
5: 不要。
2: 好，坐。来，我杀羊身，按个地板给他刮。
6: 都当家杀猪啊，放白鸡蛋。这个老板不要辣，老板不要辣。包了给我2碟普通，2碟不要料，辣椒要。
1: 在最为忙碌的时候，母亲罗月亮担任着总司令的角色。他高效地完成下单、派单、分配食材、记账和收钱等多项任务，眼神犀利关注摊档内外动态，耳朵迅速捕捉客人需求，这是生活磨砺出的能力。
0: 他这样子怎样？他没有头发还是穿什么衣啊？是男还是女啊？自己要记哦。
2: 就係講嚟到我一味記一味記一味記記記下記到而家頭咁大粒咯。
0: 有嗎？有打你嗎？
5: 有嗎？
0: 你有嗎？哦。你覺得？
3: 來，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1: 凭着一辆小推车和一份老手艺，在汕头街屹立半个世纪不倒，这得益于父亲对炒粿条火候的独特掌控，以及对顾客口味的深入了解。
7: 椒多多，半生熟鸡蛋，炒比较湿的，所以跟他讲一包他就知道。
2: 每一个熟客仔嚟到爱食乜嘢都好，我哋认住，所以讲你一炒啱佢哋口味，就100%讲好食啦。
0: 加油了，加油了。

0: 晚上八点，汕头街的喧嚣和繁华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打断，人群快速散去，一派繁忙的景象在雨水的冲刷下慢慢退去。
1: 本来很多人的，你现在看到这边全都是要么就车要么就没人，外面桌子上都是没有人的，很干净。
2: 来要什么来，大家什么来，
3: 就是这样哦，下雨没有办法，下雨就没有人的路边。
4: 还有没有？
5: 没有了。
4: 我被我们收到
5: 收到了。
0: 最近几年，汕头街四大天王的第二代继承人已慢慢淡出食客的眼线，第三代街少人陆续上岗。在过去的百年里，华侨祖辈为了养家糊口，把手艺代代相传。时至今日，古早味浓厚的老广味道已成为异国他乡最受欢迎的特色美食。
1: 为什么我会回来？首先是因为我老豆和我妈子就在这里站了很久，他们都希望有人可以接替他们的付出。
6: 他接受文开心啊，不会心疼啊，这一代 continue 啊是很好的，如果他没有接受哦，就浪费咯，被心疼啊。
7: 我很有信心被阿珊妮接了手，变成我和我女人两个变成清闲的，他四周围去行啊，这就是我们家庭的目标了。回家啦，今天辛苦到一家，周神燕啊，真啊怕怕家下物啊夜都假，炒过雕枪动枪动枪，真真香枪动枪动枪，香为随风到处飘，枪动枪动枪动枪动枪动。
0: 在老广的食谱里，普遍认为大米是健康和力量的源泉。在过去的百年里，老广的祖辈们为了生计，带着特色米制品和烹制技艺远赴他乡，让家乡的传统美食在世界各地开枝散叶。新加坡的傍晚时分，当一天的忙碌将要结束，大多数街坊并不急着回家，相反，他们会携上家人或约上三五知己，齐聚在熟悉的食阁或熟食中心，寻找满足味蕾的口味，舒缓生活和工作的压力。
3: 方便做工啊，翻去真系冇时间啦。
8: 有好多嘢都好热啦，呢度都。新加坡呢度都算啦。
0: 熟食中心的美食摊位大多以家庭式经营为主，一些由广府人经营的小店以烹制老广味道而闻名，甚至多次获得米其林美食推荐。这些小小的美食店能够获得荣誉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中午十二点，牛车水熟食中心的美食档已经热火朝天，商户们开始应对第一波客流高峰。而此时，经营煲仔饭的档主才悠闲地出现在店门口。
9: 我哋中午唔营业嘅，通常系三点到啊夜晚九点，星期一同星期四休息。
10: 呢个煲仔饭成七十年历史啦，而我接手应该系四十一年，喺呢度做咗四十年。
0: 林玉成的美食店位于熟食中心的角落。四十年来，只专注煲仔饭和炖汤两道传统的广式美食。
9: Hello， 烧煲饭几个人食啊
11: ？Hello， 烧煲饭8蚊两煲咯，40分钟。OK， 拜拜。
0: 从卷闸门拉开的那一刻起，店铺的电话铃声就如约而至，响个不停。
9: 当场就熟客啦，就话攞电话哦。
0: 在营业前，三人小组宛如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既能各司其职，又能默契配合。
9: 这个难嘅，一日有五六个啦，应该日日都差不多咁样。
10: 我通常用泰国香米底嗰啲米擎干去唔浸，因为浸住啲米会冇咗米香。
0: 瓦煲饭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对广式煲仔饭的称呼。

0: 煲仔饭源自广州，煲仔在岭南语境中就是砂锅，这种粗陶瓦煲厚实耐烧，传热慢，保温强。
1: Hello，
2: 你可以
1: 食个打包，
2: 食嘅
1: 三点半。
0: 营业前半小时，订餐铃声不断响起，慕名而来的粉丝和老顾客已经在门口等待。负责外卖打包的妹妹准时到岗，所有的配料一应俱全。李秀丽踏入了属于自己的主战场。
3: 最忙的时间是四点零五点，直至八点零九点钟，尤其是星期五六日。
0: 把淘过的米放入包内，加上开水，放在火炉上烹制。这个过程里，火候是煲仔饭成功与否的诀窍，也是最耗费时间、最见功夫的步骤。
4: 传统是这样的味道，街下米几十年都是这样的。我们通常是熟客多，两公婆来吃，带埋细佬哥，细佬哥大了又带个女朋友来吃。
0: 相较于其他煲仔饭的多样选材，林家的煲仔饭尤为传统，始终坚持只使用花鸡、腊肠、腊肉、润肠和咸鱼这五种食材。
1: 应该25分钟了。
4: 啊，多久啊？
1: 给35分钟。
4: 好。
0: 下午5点半，用餐晚高峰到来，20个炉灶全部开启，林秀丽要同时料理20个瓦煲。不停地揭盖、转炉、盖包，凭借着丰富的经验和惊人的记忆力，准确判断每个炉子的火候、放料及烹饪时间。
4: 有时都会出手的，控制嗰啲火啊，有大有细嘛。系快手啦，如果唔快手，我一份就窿噶啦。迟咗几次啊，边煲边煲咯，难难道系佢个热气啊，顶唔顺啊。
0: 对于煲仔饭的烹煮，厨师的每一个步骤都是自身烹饪理念与风格的呈现。当米饭煮到70%时，米粒儿恰好吸收完所有的水分，此时是加入配料的最佳时刻。一旦配料下锅，砂煲便立刻被转移到炭炉里，用文火慢慢焖煮。
4: 因为我哋以前喺街边啦，系用炭嘅。1982年啊，搬嚟呢度，政府唔批准全部用炭煤气。嗰阵时系最多系几分钟嘅，真正喺嗰度兴奋系20分钟嘅。
0: 在炭火慢煮的过程中，砂煲内部形成了一个微型生态系统。炭火持续稳定的烹煮，让米饭释放水分，蒸汽逐渐升腾至煲顶，在高温蒸汽熏蒸下，铺在米饭上的肉类。在释放油脂和鲜香的同时保持水分，而这些油脂渗入让米饭变得油润晶莹，满带肉香。
1: 一个半钟头，一个半钟头，
2: 一捞我就出了名嘛，喂，你中意食饭啦，我咪我啲顶多顶耐啲咯。
0: 每一锅煲仔饭都需耐心等待，炭火焖煮20分钟后，揭开盖子，淋上酱油，撒上香葱，米饭和肉类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
5: 煲仔饭够味啦，因为佢哋有炭嚟烘过啦嘛，1个月1-2次到啦。
2: 它的咸鱼的味道很入味啊，老实，连那个饭口感也很好呀。
3: 佢美其林推荐之后，就多咗啲外国人揸住本美其林嘅书嚟揾啦。
0: 在繁忙和高温的环境中，一家人必须依靠默契才能保证小店运作井然有序。然而在汹涌的人潮高峰期，这种默契也会被意外打破。
3: 这个去了为什么又夹单啊？
1: 一个是洋菜，刚刚叫多少钱？两
3: 百块。你这多少钱？
4: 你买出声啊，我让你
3: 看啊。你买出声啊？不是啦，你买出声啦，你买出声。不要再讲了，好不好？他叫50分钟，突然间跳跳了1个小时20分钟，那50分钟的人就会比较慢了，就要你来追，所以一多人追就会乱，错了大家都不认错，这样就会有压力。只不过一讲是错了，那时候就去解决了。
1: 成日都是这样，我阵间没事了。
0: 争吵也是一种沟通方式，姐妹俩所谓的矛盾很快就被忙碌所掩盖。

0: 最好的回馈。
1: 有成就感，尤其是系佢哋几个冇接班人，亦都想继续有人做落去啦。比较传统啲嘅煲饭唔系好多嘅。
2: 我哋山竹公馆系第几条？
3: 系啊，
4: 即系山竹坑而家嘅位置。
3: 做山竹坑，即系山竹公馆第几条？
4: 啊，
3: 第二。有一个系叫做正宗广东会，我哋就负责系烧味呢部分嘅，同埋前菜冷盘呢部分嘅。
0: 在日本东京，粤菜餐饮人有自己一年一度的聚会。来自广东佛山的烧腊厨师李明星和他的两位日籍徒弟，已在炉前进入忙碌状态。李明星要在这次行业聚会里展示家传的烧腊技艺。
3: 正宗广东会就五点钟开始噶啦，我哋嘅烧味就五点钟之前，即系做到啱啱烧出嚟嘅最热辣辣、最新鲜咁样呈现俾客人食。呢个可以上去噶，然之后咧就等阵皮棚鸭，好紧张，准备要出噶啦，再迟唔够时间噶啦。
0: 李明星是广东佛山三水人，自16岁起跟随父亲的首席徒弟走南闯北，他用了3年时间学懂了烧腊的制作技艺。2005年，而立之年的他踏上父亲当年的足迹，来到了日本东京。
3: 我在日本来计咧，前前后后做了17、18年噶啦。大倉酒店而家一共做咗16年噶啦，都係燒味前菜啊，咁啊同埋啲政要啊或者名人需要嗰啲特別嘅特別料理。
0: 在異國他鄉奮鬥了18年，李明星不仅通過自學過了語言關，還繼承了父親精湛的燒臘技藝，在東京的五星級酒店穩坐一把手，主理廣式燒臘。他的粉丝中不乏各界名人，
3: 一直以嚟我哋嘅烧味都系最抢手嘅，每次过嚟一阵就冇噶啦。
0: 蜜汁叉烧、脆皮烧肉、琵琶鸭，无疑是广东会上最抢手的美食。
5: 鸭巴喺黄焖啊，烧得好好好 ，OK。
3: 多谢多谢多谢。
0: 宴会结束，李明星匆忙赶往朋友经营的广东点心店。
6: 呢两年咧喺东京咧啲点心咧就非常之兴旺，竞争多。
3: 系。
6: 咁我哋系咪谂下咧，将你啲小腊点心能够融合一齐咧，能够咧再提升一个层次咧？
3: 点讲咧？传统嘅叉烧而家日本周围都有，咁我最近咧研发咗一个用传统嘅做法，再加翻少少本地嘅。原材料綠茶粉嘅綠茶叉燒。
0: 在東京的廣東餐飲同行中，李明星的講義氣是出了名的。無論是大酒樓還是小餐館，只要遇到與燒臘相關的問題或業務，他都會毫不猶豫地伸出援手。
3: 都係大家鄉里，大家兄弟離鄉別井過嚟，揾到兩餐，我基本上都會親自過去指導下，或者俾啲意見啊咁樣。
0: 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崛起，粤菜开始在日本流行，广式烧味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大量的广东烧腊师傅涌入日本，其中就包括了李明星的父亲。
7: 我个人咧就嗰个适应性都几强嘅，咁咪有咁嘅斗志嗰度做咯，一做做到差唔多27年，几成28年。
0: 在过去的40年里，李明星的父亲在广州和香港掌炉了15年，他曾是广州花园酒店的首批烧腊主厨，对守正创新有着独到的见解。在食材的挑选和使用上，老人家有着近乎挑剔的态度，并严格要求儿子遵循。
3: 细细个就去花园酒店啊，带我入厨房啊，哇，见到好似啲厨师个个着住啲工作服，哇！好似好型咁啊，咁老豆有時喺屋企又煮飯食啊，咁係嘛？最主要係爸爸嘅影響啦。
8: 老豆，我哋又去洗咗啲芫茜葱先，跟住咧就整埋嗰啲脆皮叉燒啊、蜜茶叉燒啊，然之後研發啦，睇下成唔成功。
0: 叉燒是廣式燒臘中港片出境率最高的粵菜，

0: 叉烧一词原是叉烧之意。最原始的叉烧是将猪的里脊肉夹插在烤全猪腹内，用暗火以热辐射烧烤而熟，但一只猪只有两条里脊，难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后来改为将数条里脊肉串起来插着烧，久而久之，叉烧之名便被叉烧所替代。
1: 传统的叉烧的配料就是咁啊，糖啊、盐啊，加上南乳啦、柱侯酱、海鲜酱啦、玫瑰露酒啊，靠佢嗰啲糖分去烧出佢嘅焦香味啊。
0: 叉烧的独特风味源于咸甜交融的绝妙搭配，这门手艺入门易做精难，要真正领略叉烧的烹饪奥秘，需要时间的磨砺和经验的沉淀。
2: 腌咗几耐呢只？
1: 呢啲腌咗三个钟到啦。
2: 哦，一个钟，手感咧就争少少嘅，腌多一个钟到啊，餐应该冇问题嘅。
1: 好好好。
0: 不怕麻烦，是粤菜师傅的共同特性。在烧腊的制作经验中，每一次的烤制都是在前一次失败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1: 第一次失败就是腌嗰时落咗绿茶粉落去，所以导致咗叉烧有嗰个苦涩味喺度啦。
3: 低温慢火，
1: 系，俾我睇住个火，大概系40分钟左右。
2: 嗰啲知道啦。
1: 而家过去整埋啲绿茶叉烧先。
2: 好。
0: 广式叉烧需要经过两次烤制，在第一次烤制出炉前，要调配好麦芽糖浆，为叉烧表面增添光鲜亮丽的外衣。
1: 我就谂住用翻传统嘅叉烧嘅配料，就之后咧，我就将啲绿茶粉同麦芽糖就融合一齐，尽量咧就系低温去烧，就唔会话将嗰个绿茶产生出苦涩味。
0: 出炉后第一时间浇上绿茶麦芽糖，粘稠的麦芽糖浆依附在烧肉表面。同时，麦芽糖的清甜能中和烧肉的咸香味道，使得口感层次更立体复杂。
1: 好，我哋而家继续再次入炉啊！
0: 李明星设定10分钟为烤制的极限，在炉内均匀受热，使得肉质色泽通红亮泽。紧接着要及时收火，才能锁住肉汁，保持口感湿润。做得亮的叉烧，还有一条微微的焦边，俗称火鸡口，最是焦香脆口，是资深食家下第一块的位置。
2: 而家睇咧，一定唔会苦，低温系未起焦，嗰个效果最靓噶啦。
1: 而家呢啲颜色非常之靓，等阵咧我哋上餐嗰时咧就再搽粉喺度嘅，咁咧就呈现翻咗个绿茶嘅清香。
0: 父子通力合作，绿茶叉烧终于研制成功。创新绝不是为了自我满足，新味道需要得到刁钻味蕾的认可，才能与大众见面。
1: 哎，不好意思，要大家等咁耐啊！来，叉烧，哇！我哋茶叉烧同埋脆皮叉烧研发出嚟啦，
4: 好嘢，好嘢，
1: 大家一齐试下，起翻，嚟。
5: 茶叉烧咧，第一次食，
1: 系
5: 真系超
1: 值，有用清香，即系绿茶嘅清香味。
5: 系呢个咧，应该喺日本要多推广。
1: 就系冇，我哋创新
5: 咗多推广。
3: 今日咧就不醉无归啊！
1: 要食嘅咧，就要去二里馆嗰度食啲绿茶叉烧啦。
0: 在异国他乡，品一口广式叉烧，饮一杯广东酒，故乡山水仿佛扑面而来。即使身处异乡，通过品尝家乡风味，家的温馨依然可以萦绕心头。
1: 爸爸的一直的宗旨教我，佢话你教会人哋，人哋系要感激你嘅，学徒又好，日本人又好。他需要你的，你就去用心去指导他们。
0: 精致的广式早茶，诱人的秘制烧腊，这些老广熟悉的味道已经成为日本餐饮市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些美味的传承，离不开像李明星和父亲这样的粤菜师傅。他们不仅带来了美食，更传递了广府文化。同样，这种具有地域特色的风味，在港澳地区

0: 绪。
1: 喂，啲嘢咧执翻正啲，份量俾翻啲粥吧。
0: 凌晨时分，街道上的店铺已纷纷打烊，一天的喧嚣在夜幕下沉入寂静。然而，位于香港大围的这家面馆，此刻肉香与烟火气交织，香气弥漫。
2: 只系三晚咧，两晚喺度食啊，老细又好，啲嘢又大大碗又好食，牛杂啊、牛腩啊、牛丸都好食。
3: 喺夜晚工作嘅客都有好多，咁變相咧，佢哋成日叫我哋話齋，喂，你開夜啲啦，開夜啲啦，咁啊，我哋大家都有得食。
1: 而家咧就係去到凌晨三點半。
0: 每天限量销售的新鲜牛杂、自制卤酱香牛腩、弹牙爽口的牛肉丸和墨鱼丸，才哥凭借这几种特色牛食，为街坊们提供一日多餐的美味选择。
1: 冰沙腩咧，平均一日咧都超过300噶啦，坑腩咧都拍得住冰沙腩嘅，即系两个品种咧嘅腩咧都系叮咚码头。
4: 系沙腩面。
0: 今天的才哥面馆是街坊邻里的最爱，然而创业之初的才哥也曾遭受食客的白眼，靠着一碗牛腩逆袭，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
1: 听日星期六噶啦，要做多啲货噶啦，今日又要通宵啦。
5: 咁啊，鱼丸都要打到20斤啦。
1: 系啊，
5: 同埋你啊，都系炒酱嗰啲啦，乜牛腩。
1: 系。
0: 夜班结束后，才哥却未能停歇。这个距离店铺200米的食物生产作坊，是他每天必到之处。地方虽小，但五脏俱全。
1: 點解話齋我哋鋪頭啲牛腩牛雜啊咁好食咧，咁香？咁呢度咧就係我嘅秘聞嚟嘅，驚自己忘記咗，就全部寫曬喺依一度。
0: 才哥牛腩的絕妙美味，源於其從不外傳的醬膽配方。
1: 我差唔多基本上每樣嘢都會稱一稱嘅，因為咧好多原材料佢會發揮出唔同嘅功效同埋唔同嘅香味，都有差唔多成20多年噶啦，先至鑽研到自己呢一隻味出嚟咯。
0: 要炮制这锅赋予牛腩灵魂的酱胆，绝非易事。首先，精心挑选的食材需经历油炸的洗礼，唤醒其深藏的香气。其次，药材需精细研磨，幻化成粉。最后，各种药材齐聚锅中，在才哥的巧手下反复推拌。
1: 炒镬酱啊，由你炸蒜头开始，冇得停。
0: 秘制的酱胆每周熬制一次，才哥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在炒锅之中。二弟当助手，把墨鱼丸、牛腩等食材一一备齐。在酱胆炒制大功告成时，距离开业尚有3个小时，才哥还需分秒必争，才能确保每天的牛腩准时卤制完成。
1: 咁我就会将呢啲牛腩咧啤咗水先，大概半个钟到啦。咁啲血水咧基本上咧就啤清晒嘅。厚身嘅牛腩摆落去最底，咁啊薄身嘅牛腩咧就尽量摆最高最面。
0: 当牛腩在铁锅里享受热力的爱抚和酱料的熏陶时，才哥的妻子和三弟已在新店里开始忙碌地熬制汤底，小姨子留守总店，也正忙着准备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6: 每日用70斤嘅鱼骨啦，会落下猪骨啊、鸡啊咁样、胡椒粉啊、萝卜咁样去熬制嘅。
7: 所有外卖单你记得要打直写，人哋要醋啊、辣椒油嗰啲要注意一下。
8: 好，两边走，主要负责新店呢边。如果唔够人，我就入厨房啦。自应楼面唔够，我就帮楼面啦。
0: 上午6点到10点，一家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的生活已经持续了近10年。
1: 啊，牛腩我啲货嚟咗啦，过嚟帮下帮手先。啊，攞入去。
6: 你攰唔攰啊？你攰啊，翻去休息下先啦。
1: 得啦，搞埋啲嘢先。
0: 上午10点半，

0: 采哥雷打不动地将新鲜牛食送到店铺，不少客人已早早到店，等待开启新一天的能量源泉。
1: 这两个杂河，同埋一面一个面底，
2: 我将单牛河两个行街。
0: 在财客的面馆里，招牌崩沙南面和坑南面最受街坊欢迎。与其他面馆不同，财哥敢于接受顾客刁钻的选择，这刁钻来自顾客对于不同部位牛腩的口感嗜好。
3: 我的崩沙南多，这个有脆有味，但咧嗰个啲汤咧唔会咸嘅，又唔会口干。
4: 都食咗好耐啦，都有8年到啦。咁其实好多铺头都系咁噶啦，成家人绑晒喺度噶啦。
0: 家庭作坊式的经营，注定了全家人日夜颠倒，全年无休。牛腩成就了一家人的富足，也磨练着每个人的性情。
5: 即系一家人咁会有啲唔同嘅一啲争执啊，小争执咯。
6: 佢有要求嘅，咁我哋可能未到佢个要求咯。我啊觉得差少少，系差少少嘅啫。
7: 差少少，佢自己觉得系咯。
8: 你觉得咧？
9: 我觉得系有排咯。家人一定有拗撬嘅，只不过在于就系话你点样将大家出现嘅矛盾解决咗佢嘅啫嘛。解决到啦，咁咪就系叫一家人咯。
0: 十年创业，家人的信任和支持足以打败偶尔的摩擦与矛盾，也帮助财哥的面馆度过了疫情3年最艰难的时期。
7: 疫情期间即系差唔多前前后蚀咗差唔多600万，我直头自己层楼都攞去按埋。去到途中嘅时期咧，有打算话真系放弃，因为嗰种压力真系好大。大到你自己揞住个心，自己喺度流眼泪，去到最嬲尾，连层楼都冇埋嘅，咁咪算咯，从头嚟过。
10: 我好相信我先生，佢可以透过食物，将呢一种生存嘅嘢传达到俾所有人，直至到今刻，永远都会咁样去支持我。
0: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从一家仅有2-3张桌子的小店，到如今的3家分店，蔡哥凭借不屈不挠的精神，不仅克服了种种困难，还开创了自己的美食风格。在兄弟姐妹的共同努力下，原本被街坊骂作垃圾食品的店铺，如今已赢得了街坊们的一致赞扬。
7: 就是希望同我一起挨，一起辛苦的兄弟姐妹个个都可以去管理一间，我希望佢哋都好。
10: 希望就系呢几间铺头，大家守得住，或者佢哋每一日做嘅粉面饭，佢冲嘅一杯茶，有人去赞佢一句哇，你啲嘢好好食啊咁样，咁其实就已经足够啦。
11: 啊，食饭啦！
10: 食饭啦！食饭啦！得食啦！
0: 美食不仅仅是满足味蕾的享受，更是感情与信念的载体。只要对食材倾注心血，精心制作每一道菜品，即使是在风雨飘摇中，也能杀出一条金光大道，收获肯定与赞赏。耶！
12: 攞过嚟，攞过嚟，快啲！21、30下期起得，知道未？
13: 好嘅，
12: 六运通。祝新湯起得，我呢邊有個黃魚羹啊！
14: 快啲快啲，15個水晶明蝦球。
0: 水晶明蝦球是姜太市家宴的经典菜式，和开水白菜一样，看着简单，实际功夫内藏。
14: 我哋以前叫做玻璃明蝦球啦，系用缅甸嘅4头大明蝦、西班牙嘅火腿同埋法国嘅火腩菜。
0: 烹制这道经典的泰式菜，需要厨师具备高超的刀工技艺。处理虾的肉身时，先去壳，然后片去表面的红衣，使其呈现出全身洁白的状态，因此得名为水晶明虾球。
14: 变衣最繁琐都是这个步骤，要慢慢将啲细衣变翻出嚟。
0: 在虾的背部划至3刀，再用低温油泡，雪白的虾肉犹如花朵般绽放。
14: 油温太低嘅话咧，去熟

0: 就會好耐啦。太高嘅話咧，佢個表皮會老啊。
1: 外嫩内滑的虾球，鲜脆紧致，而内心柔软，近似半熟糖心。师傅对火候的精准控制，可见一斑。
0: 咁我哋做紧嘅泰式菜咧，其实都系沿用咗江泰式留落嚟八年嘅配方去制作。
1: 庄家辉凭借深厚的泰式菜厨艺功底，在两年前的澳门知名酒店全球竞聘中，以水晶明虾球、冬瓜蟹钳等经典泰式菜脱颖而出，年仅36岁就荣任该酒店中餐的首任总厨。
0: 我2004年入行嘅，2011年就去咗上海。嗰阵时我喺上海管理住5-6间餐厅到啦，员工有200-300人。
2: 当我嚟到呢度之后咧，我感觉到呢度嘅文化定位同埋装修风格同泰式菜非常之吻合，咁啊好投缘咁将泰式菜同呢度嘅环境相结合。
1: 庄家辉，一位85后的后生仔，为何与历史厚重的泰式菜紧密相连？他的一身厨艺又来自何处，让他可以闯荡南北获得认可？
3: 我准备晒粤粥蟹。
0: 好。
1: 专注于传统粤菜烹饪是庄家辉走遍大江南北的底气，每到一处他最爱深入当地的菜市场、农场和养殖场，寻找本地时令食材，钻研本土食材特性。
3: 我哋嗰度啲鱼虾蟹特别鲜甜啲嘅，全部淡淡水交界，出边就大海。
0: 而我听过呢啲松鹤蟹好出名，
3: 呢啲松鹤蟹基本上都系春分前后、中秋节前即系最多噶啦。
1: 虫壳蟹并非一个蟹的品种，而是青蟹换壳阶段的一种形态。每只青蟹都要经历虫壳的阶段，这个阶段持续时间非常短暂。所以捕捞到虫壳蟹的概率很小。
3: 别睇远啦，两层啦，呢个就系松鹤蟹啦。
0: 通常松鹤蟹佢会经过几多次脱壳咧？
3: 如果咁大只嘅苗都要5-6次。
0: 呢个季节对于佢嗰个品质有冇影响啊？
3: 冇嘅，个松鹤蟹嘅灰壳嘅。我哋一般咧就咁水质啦。咦？嗱，你几多高？肥到？
0: 佢呢個膏咧，同我哋平時食嗰啲膏蟹又唔同，比較鮮甜，冇咁滯，冇咁利口。
3: 係啊，冇咁利口。
4: 好香
0: 嘅。阿聰啊，聰啊，你試下聯繫一下我哋嘅採購咧，可唔可以揾到啲咁優質嘅食材？我覺得好適合我哋做菜。
1: 上午11点，庄家辉准时回归到自己的主战场。
0: 尋日夜晚情況運行都十分之正常嘅，咁有幾張台咧，我哋出去都問咗個意見，都好滿意。咁啊，大家
1: 開工第一件大事就是帶領各部門負責人對昨天的工作進行復盤。
0: 每個菜出去嘅碟邊咧，一定要抹乾淨。
5: 先由廚房部檢查，每一個人都要好仔細咁睇。去到客人海面嗰碟餸，一定係最完美嘅。
1: 在莊家輝主理的2年里，他除了負責菜品的研發外，还承担厨房总管的职责。
0: 阿龙啊，
1: 严谨的工作态度、规范的管理方式，是优质菜品保证的基础。
0: 唔好突出嚟嗰啲衫啊！阿泰哥俾少虾酱，哇！钳仲有几耐？
6: 仲有2分半啊！
0: 将呢个俾多条，倒出嚟俾我试咗先。
4: 两个糖水试一试佢先。
0: 每个环节都会望一望啊，试咗先，自己 OK 啦，先会再出餐。我哋預翻有兩個菜單嘅，一個就係大菜單，一個就係季節性菜單。咁季節性菜單咧，我哋係會用一啲時令嘅食材去做嘅。咁泰式菜就係由我啦、大師兄啦、二師兄同埋我徒弟去負責嘅。咁啊，大師兄就主要係砧板呢方面啦，徒弟同埋二師兄咧就負責炒鍋啦。咁我就係成個統籌。
1: 在2021年12月之前，三位專注於泰式菜製作的師兄弟，在各自的地盘上独当一面。为了传承和弘扬泰式菜，三位师兄弟再次重聚一起。
7: 我哋有个默契，自己都理解个泰式菜，或者我哋之前做开嘅粤菜。
0: 咁好有幸，我17岁就跟黎耀同师傅学习呢个泰式菜系啦。咁黎耀同师傅咧就系江泰市最后一位家厨李才先生嘅徒弟嚟嘅。师傅，试下呢个泰式豆腐。
1: 庄家辉特

0: 意把自己的师傅请过来试菜。
1: 而家食落去系俾我混合新鲜嘅感觉，食鱼唔见鱼。
2: 因为我哋而家个做法咧系用鸡汤自己去做咗个黄豆先嘅，做呢个蛋啦、东星斑蓉、鸡蓉同埋呢个松鹤蟹肉，佢一齐去混合做成嘅。其实最困难系定型，两个月每日试啦。呢个比例一定要拿捏得好准，佢先至可以定到型。
1: 以前人哋讲成全，但我而家希望成全里面加一个变字，你哋就变到出嚟。我觉得系非常之欣慰。
0: 泰式菜以选材严谨、制作精细、口感醇厚著称，擅长炖、焖、烩，注重火候与调味，追求食材的原汁原味，被誉为粤菜中的珍品。
2: 其实我哋泰式菜系当中咧最经典咧就系泰式蛇羹。
3: 咁但系因为而家唔可以食蛇啊嘛，咁我哋就改为咗泰式凤凰羹。
0: 泰式凤凰羹是泰式菜系的经典，汤底制作极其精细，头汤选用金华火腿、猪肉、猪骨和老鸡等上乘食材，熬煮十个小时而成，取其鲜。尾汤采用老姜、陈皮、甘蔗、红枣、桂圆和骨头等材料慢炖，取其甘，两汤融合，相得益彰。泰式凤凰羹的底味大功告成，
2: 落呢个夹肉丝落去，慢慢滚一滚去，我哋就落啲笋丝啊、武耳丝啊、冬菇丝，都出咗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调味，调完味咧就可以埋个芡。
0: 除了主料外，佐料有柠檬叶丝、薄脆、菊花瓣和香菜等，羹汤入口。鲜美到让人觉得解恨的程度，又像坠入了迷离万花筒，鲜的人都醉了。
2: 呢八个菜咧系我哋呢个过年嘅菜单，第一个就系黑松露粉香金猪仔啦，红豆沙汤圆、紫苏酸汤冲浪海钓黄鱼，咁用一个冲浪方式嘅，滚完佢咧淋落去 OK 噶啦。
4: 你捞起嗰度，大家注意啊！我哋跟翻上年嘅一样咧，系建议客人自己捞嘅，捞起捞起捞到风生水起，捞起捞起捞到黄金满地。
0: 从原始版本的顺德鱼生捞起，到现在的鸡丝杂菜捞到风生水起，变的是食材，是做法；不变的是这一份求变的用心。所谓有传统无正宗，在庄家辉和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泰式菜系不仅得到了传承，还不断创新和发展。
2: 咁能够可以喺呢个平台咧，其实我哋好有信心同埋责任，将佢传承推广落去。
0: 本来是思乡的难忘记，本来是谋生的不得已，慢慢沉淀为家族的传帮带，慢慢凝聚为自己的事业心。老广们靠着敢拼敢闯的精神扎根到世界各地，也将粤菜文化带向四方。走过百年，蓦然回首，最终汇成一个信念，只要够拼，去到哪里都行。
5: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岭南有山，山有岭，万物生，
1: 有亲戚一样
2: 那就摆下去了。
0: 心存敬畏，不贪多，不滥财，
2: 希望它安静地去生长，
3: 这一点它就出来了。
0: 老广有趣的生活，藏于日常，爱在山海，一起出发去见群山，去看云海，去寻找自己。老广的味道第九季之金山银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山水之间沉淀着老广朴素的日子。与山水相处，就像与朋友结交，有来有往，索取有度，才能长长久久。湛江连江市素以美食出名，龙儿是当地人对咸淡水交界处小章鱼的称呼。龙儿饭是当地一绝，打开锅盖，鲜味儿排山倒海般的迸发而出。除了美食，这里的红树林一样的名声斐然。连江拥有中国面积最大20000多公顷的红树林，也是赶海人心中最棒的海洋牧场。
4: 爸爸，我那个很来穷啊。
0: 泥丁又叫泥虫，颜值不高，矮胖肥壮。
4: 从小啊，阿斗眼都有一条筋。啊，咁
0: 样。万物皆有用处。个头大的会立即请上桌，比尾指还短的小泥丁就会请入新家，过上人工养殖的日子。谢荣修5年前在深圳边防当兵，退伍后开始尝试泥虫养殖。
5: 哎，小哥，
6: 哎，
5: 又有新苗啊？
6: 系啊系啊，
5: 今日啲苗靓冇？
6: 可以吗？
2: 2公分左右啦，一般咧我哋都系养到2年。
5: 一开始呢，我哋系喺广西呢度养嘅，老家呢度就有呢啲塘，还有红树林。
0: 家乡红寨村旁就有数千亩的红树林，条件非常便利。
5: 泥虫系我哋两港最受欢迎嘅美食，大家都中意食大嘅，但我觉得细个都可以养大。
0: 深夜，泥虫出动了。滩涂就是他们的餐桌，利用细小触指伸展在泥面摄食微生物，不起眼的泥巴是最好的育肥食物。林家红有8-9年的养虫经验，是谢荣修的合伙人。
2: 我呢度大概70亩地，依家咧市场上我哋所供嘅成品虫咧，都系呢边出嘅。
0: 挖泥虫考究眼光，要在泥中把它们完整的挖出来，不能有任何的损伤。
2: 嗰啲咩就泥虫窿咯，
5: 一般几深啊？
2: 大概20公分左右就有噶啦。
7: 哎，打掉！
2: 我哋啱挖嗰2条，佢个规格咧大概系80条一斤噶，属于特级虫噶啦。
0: 养泥虫赚钱并不是谢荣修与林家红的终极目标，他们有个绿色的梦。
2: 打算呢，等我哋个规模壮大咗，我哋会将一部分嗰啲苗啊，会投放翻红树林，等佢嗰啲生态连接咧唔会断。嗰啲死嘅、生嘅，全部要挑出嚟。或者系冻到南宁北海啊、珠三角嗰啲地方嘅，
8: 因为佢有好多泥，有沙，一般咧使到8至10次。
0: 尖头签。

0: 一划一翻，去掉内脏，淡粉色的泥虫血绝不能浪费。小心收集过滤，用来包成粥底，再用饱含泥虫血的粥底来煮泥丁，最后仅需一点盐来调味儿，最鲜的味道就是一口最朴素的粥水。清蒸泥虫也是连江人喜爱的吃法，碟中铺满泥丁，在蒸汽最盛的那一瞬间迅速放入蒸笼，两分钟不到必须出笼，只有快才有甜鲜嫩。吃泥虫的快乐就是忘我的全情投入，嫩脆中带点韧性，咀嚼所带来的快感让人忍不住吃了一条又一条再来一条。一道香葱爆泥丁就是米饭的绝配，本地小香葱切段，热锅爆香，倒入泥丁，香气应声腾起，强火急炒，立即上碟，脆嫩的泥虫夹杂着香葱，即刻成为了孩子们抢食的对象。潮起潮落间，生命生生不息。红树林是谢荣修和林家红的衣食父母，他们早已把自己融入这个天然的生态圈。今天两人约上当地红树林保护站的站长林广玄，一起去巡视红树林。
1: 我有红树林地方抽回海水又干净，系嘛？养殖嘅成功率高啲嘛？而嗰啲科学家研究啊，呢个红树林嘅固碳嘅能力好有作用啊！嗰啲红树林啊，好多嘅都有一种嘅闭源嘅功能。
0: 红树林里花开花落，春华秋实，丰富着连江人的餐桌。
1: 佢有花蕾噶，里面有一滴糖噶，有0.02克，好甜啊，系嘛？
2: 好甜。
1: 成熟之后就咁啦，啲芽已经出来，系嘛？我哋叫嗰种现象叫胎生。
0: 红树林的胎生使得种子的成活率比较高。林家红和谢荣修这个季节来红树林，还因为一种红树植物的果实海榄瓷，因为灰白色枝干盘根错节，如同白骨堆积，故得名白骨壤。白骨壤的果实因外形似硬币，又被称作榄钱。
2: 所有红树植物之中的果实，嗰只榄钱咧系我哋利用食得最多嘅，嗰只太细只嗰只咧就冇揸。
0: 榄钱因单宁物质含量高，不适宜直接食用，需要经过特殊处理。
3: 只有几分钟就已经攞佢就得啦。而家就开始泡水，要泡一日，中途我要换3次水哈。
0: 榄钱和车螺一起煮，就是当地人招呼客人的时令大菜。车螺也叫文蛤。猛火催逼使其开口，放入榄钱、姜片、料头，再煮2-3分钟，新鲜滚热的榄钱车螺包大功告成。榄钱微苦，细嚼软糯，把主角车螺的鲜甜陪衬得淋漓尽致。将日晒榄钱干泡发，3-5片姜配新鲜猪骨下汤锅炖煮半小时，成就清甜润喉的榄钱猪骨汤。
2: 试试啲榄钱啊，冇苦啲味道都可以。本来就我哋屋企啊，嗰只红树林啊，相当于保护神嚟噶，保护好咗红树林，我哋屋企先会越嚟越好啊。
0: 面朝大海，背靠高山，山海与老广而言，是一日三餐的生计。更是烟火长明的生活。
4: 是不是很漂亮？我就很喜欢这里的第一道阳光，我经常上来，我老婆就说我傻傻的。

0: 呢度就系广东第二峰，又系叫石九岭。
1: 十九岭海拔1888米，位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号称广东第二峰。在第二峰的周边，生长着庞玉贵最爱的野菜。
0: 个石韭菜就系生喺呢啲悬崖边，唔好睇小佢啊，系一种肉食同源嘅野菜。
1: 十九又叫观音菜、神仙菜，外形像加大码的韭菜，香气浓烈，有点像蒜苗。经过多年驯化，现在可以在村前屋后人工种植。
0: 割咗又会再长咧，就系提款机，摇钱树一样。
1: 庞玉贵住在古树村村尾，村子山林围绕，近年成了热门的旅游点。庞玉贵顺势在家里办起了农家乐。十九是游客们打卡必吃的美味之一。
2: 食韭菜咧，
3: 而家整紧，即刻就到。
1: 十九菜炒烟熏腊肉是当地最具特色的招牌菜。黑黄的腊肉切大片下锅，脂肪晶莹剔透，瘦肉鲜红诱人，混入十九，爆出辛辣香气，和着腊肉香烟火气，成就大山里豪迈的下饭菜。十九下锅炒到七八成熟，加进山野土鸡蛋，入口香滑，这才是品尝南岭夏天的最佳方式。
3: 食韭菜炒蛋，
4: 系啦，个睇下到冇咁滑，冇咁香啦。
1: 古树村坐落在山坳里，在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宁静且安逸。东西绵延1000多公里的南岭山脉，被视为岭南地区与华中、华东的地理分割线。这里是庞玉贵的家，也成全了他的工作。
0: 老婆，我去巡山喎。
3: 哦，小心点啊，早啲翻嚟。
1: 行走在大山之中，庞玉贵的身份是护林员。
0: 小心路滑喎，我哋全部都行呢啲山路嘅喎，周三周四就休息。
1: 庞玉贵曾外出打工，在惠州制衣厂的流水线上讨生活。山海自有归期。2006年回到生他养他的这片大山，庞玉贵的眼眸中再次泛起了星光。
0: 喺惠州病痛比较多，后屋就翻咗老家咧，屋企呢度嗰啲病痛乜嘢都少咗啦。
1: 妻子李艳红曾在广州的中医医馆做事，喜欢研究养生。她陪着老公一起巡山，携手共赴山海。两人不经意地把日子过成了城里人羡慕的样子。
0: 红嘅枝叶前面跌咗棵树落嚟喎。
3: 知道，我睇到了。我平时得闲嗰时候就跟住阿贵哥一起巡山噶啦，唔使佢一个人咁闷咧。
0: 跟住巡呢啲山嘅路比较好行，先带你上山啫。
3: 哇！呢个风景好靓啊！
1: 南岭的森林覆盖率达98%以上，有550多种动物和大约3900种植物，是广东省生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
0: 呢座山就系真正嘅保护，
5: 半峰河
0: 珍稀保护植物。广东五针松，佢哋叶啊五针一粗，佢系一层一层咁样生长，有种积极向上嘅力量。

我哋大山里边啊，一年四季有唔同嘅景色。嗱，而家到冬啦，挂晒边啊，到处都几靓下啊。

0: 穿梭在大山之中，护林员是寂寞的。庞玉贵跟同事们聊天分享的大多是和大山有关的八卦。
1: 那个时候他有时候跟那个树叶差不多了嘛，你一下子你看不清楚的。
2: 三月份左右，我过南岭那边，我开车过，就他坐在那个公路那旁边啊。
3: 黑熊还是？
2: 对，黑熊。
4: 一般不对他有威胁性的，应该都不会主动攻击。红外相机监测那里也有拍到。
5: 在白马坑那里见那个猴子七八十个，
4: 叫藏族猴。
1: 看到那个白鹇就经常看得到，叫白鹇，叫白鹇。
6: 有发的，咁啊，有似发拖咁嘅。
4: 我见过，三四十只都有。
2: 我们都见过。
1: 还有我堂哥那旁边那里，那个也跟猫一样，那个叫胖猫那种啊，吃那个鸡啊。
0: 临行之前，庞玉贵邀请同事们去自家小聚。烟熏腊肉是姚包待客的首选名菜。庞玉贵是做烟熏腊肉的行家，
1: 放点盐，加点高度的白酒，一般都是腌2至3天左右。一般都是细火慢慢熏，熏耐啲时间，每日系熏到4到5个钟。嗱，呢啲腊肉而家瞓咗20几日啦。
7: 而家都好干啦，瞓得热耐咧，佢就成咗黑色嘅。
0: 历经半个月，腊肉表皮被炭黑、碳酸盐等物质重重包裹，阻断了外部细菌的入侵，从而久存不变。想要洗除这层坚硬的外壳，山里人的秘诀是草木灰。
1: 农村嘅讲嘅就系灰水，一洗就好干净。
0: 腊肉与辣椒是天造地设的绝配，这是复合多变的五味体验。熏得泪流满面，辣到接近疼痛，口感柔韧耐嚼，味道咸香刺激。清蒸更考究腊肉的质量，腊肉切厚片，无需调料，只需蒸10分钟，香味四溢就可取出。蒸熏肉红白相间，适合下酒。山里的冬天黑得比往常更早，外面朔风正紧，屋里面却是另一番热闹气象。
1: 来干杯。
8: 腊肉香，
2: 重修。
6: 今日又冬至，团圆饮九江，越饮越有。来，大家一齐举杯。
0: 三五亲友，一碟腊肉，几杯小酒。巡山凉透的身体暖了，游荡的灵魂回来了。
9: 拜祭是用慈菇，寓意着财丁兴旺。
0: 就是因为慈菇的身形，喜欢讲意头的老广们把慈菇指定为春节宴席祭祀祖宗的必备食材。惠东县独光村，南北两面丘陵起伏，雨水顺势聚集于村中平坦处，造就水生作物得天独厚的生长条件。习水的慈菇在这里已经生长了数百年。
10: 树菇的叶呢，就像个尖条，一发呢有长条的，有短条的，在我村有600米的左右。
0: 邱雨欣是一名老兵，退伍后办过鞋厂，种慈菇还是最近2年的事。
10: 他的村民种慈菇，对婴儿来讲就是一个故事，然后呢，我自家种了8捆麦来去做个实验。
0: 慈菇有很强的适应性，阳光充足、气候温和的地方都适宜生长，但是有一种病对慈菇是致命的。
10: 头前施展片，在高温的时候啊，现在都6岁以下，天气下降，两日了，降咧都要感染了。
0: 好在村里有种慈菇的技术能手，吴伟天和慈菇打了20多年交道，邱玉新每次遇到问题，肯

0: 定是第一时间去找他讨教。
1: 要传染的，如果你中了去的新时候，上场去八三四天，会多用的，少用的，也好娇气，好小气的，啊水啊各方面都看出来，所以中暑股时间好长，也好辛苦。
0: 深秋是茨菇的最佳采摘期，
1: 太难过了。哎，该我锄的时候苗，我那个清理好的，然后来讲呢，锄上冬天。
0: 挖茨菇考究技术，但想茨菇卖相好，就必须时刻警惕手上的动作。
1: 像你要错烂那个，变成一个次品了，就算卖都卖不到价钱呢。
0: 农业充满风险，丰收未必能挣钱，价格走低那就是白忙活一场。
2: 三四块钱哪里有钱呢、啊？最少要五块钱以上，然可以赚到人工钱啊。
0: 茨菇的价格为何波动起伏如此之大？
1: 熟年的茨菇保鲜的时间很有限的。
0: 如何延长茨菇的保质期？
1: 今天爱上的老几年的茨菇放下来的冬库来，如果保鲜的久，以后呢来的常年都有茨菇出售，你的价钱就可以从俺农民的手中来，去带奶的，去社会的。
0: 独光村出产的茨菇个大均匀，是附近一带品质最好的。茨菇破开之后，白色微黄的肉质因富含淀粉而显得细腻。丰收的喜悦总是要体现在餐桌上才够味道。新鲜的茨菇与富含油脂的肉类是绝配，切成滚刀块，淋上花生油拌匀，腌制十分钟，再把自晒辣味铺面，蒸上二十分钟，就是一道征服刁钻味蕾的家常菜。茨菇焖猪肉是当地应季大菜，把新鲜五花肉切厚片，用花生油和南乳爆香后，加入茨菇，倒入适量清水焖煮，
3: 20分钟。不要去铲，铲它的时候又会苦的。
0: 香味喷涌而出，这个香味是新年将至的信号，拉开老广踏上归途、合家团聚的序幕。
4: 大家辛苦了哈！
1: 身体健康啊！有啊，又发又香啊！
5: 好香哦，滚香辣。
6: 啊，等一下，我看看是吗？
0: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粒茨菇在惠州龙门却是另一种情形。每天早上8点，刘秋煌准时出现在酒店的办公室里。
7: 在国外工作了6年，
8: 父母年纪大了，他们忙不过来。
0: 刘秋煌曾在意大利和澳大利亚学习西餐厨艺，2010年回国接手打理家里的酒店。做酒店生意需要严谨自律，刘秋煌每天上班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巡查。
9: 啊，三哥，今晚几多间房啊？
10: 啊，12间，20间房。
9: 哦，
10: 我哋老细好严格噶，做到有啲唔啱就会爆嘅。
9: 一定要冚上蓋，要注意食品安全。
10: 好。
9: 呢度個地面落班嘅時候，一定要再搞乾淨啲。
0: 餐飲業有句行話，餐飲做得好，全靠手辦眼見功夫。細節決定成敗，在劉秋煌的親力親為下，餐廳的訂單越來越多。一周后同一天将有几场共120席的宴会，刘秋煌和主厨玄阳森又忙到前跟不粘后脚。

0: 西溪笋干是龙门当地人喜爱的特色食材，
1: 又香又甜又嫩滑，又金黄色透明，好香嘅，
2: 系啊系啊，
1: 甜竹笋做嘅。
0: 龙门胡须鸡以下巴上有胡须而闻名，
3: 左耳黄，
4: 啊脚系黄嘅，嗱毛系黄嘅，
2: 有须嘅，三黄色嘅啊。
0: 独光村的茨菇正当季，刘秋煌慕名而至。
2: 好亮哦，
5: 应该是个可以啊。
2: 好饱满啊，
5: 好看着啊，又胖。
0: 上好的茨菇到手，刘秋煌技痒难耐，立即动手料理。中西合璧是刘秋煌想做的创新。
2: 我想根据西餐的做法，把意面和茨菇融合在一起。
0: 牛奶包裹着茨菇片，味道浓郁香甜，好像云朵一样轻盈。酱烧茨菇是刘秋煌别出心裁的另一道菜。茨菇油炸成金黄色，用特制高汤煮透后勾芡收汁，外皮焦香，内里松软，隐隐渗出高汤的醇鲜。对于贪新不忘旧的老广来说，茨菇新菜惹人爱，传统老菜依旧受欢迎。尤其是被作为春节宴席压轴的茨菇扣肉，过年过节必备。会吃的人第一筷子肯定去挑茨菇来吃，吸饱肉汁的茨菇才是这道菜的精华所在。吉日已至，一大早厨房如战场，刘秋煌和同事们一起加入备宴的战斗。
6: 让我们一起见证他们走向幸福的未来。
7: 祝新郎新娘
0: 放眼望去，人人开心吃喝。对于刘秋煌来说，这就是给他的最高奖赏。
1: 今天我的松糕豆腐样，外香肉嫩吧，好亮的吧。这麻皮呢，还米粉皮来的，爽滑香。春沙盐猪杂汤，暖胃养胃。
0: 阳春是广东的美食宝库，特色美食远近闻名，这得益于独特的地理及气候条件。阳春境内多中低山地和丘陵，最出名的便是鸡笼顶。
8: 呢度咧系我哋鸡笼顶最出名嘅高山杜鹃林，到咗春天嘅时候咧，呢度咧就会满山遍野嘅杜鹃花。是很漂亮的。
0: 刘百臣，双滘镇黄江村人，2020年辞去工作回到家乡，鸡笼顶便是召唤他回家的原因之一。
8: 鸡笼顶是我们阳春最高的山峰，山顶上边全部都是草甸，在山谷下边就是一片森林。
0: 鸡笼顶一山跨三市，山中12道山棱，犹如奔腾的骏马，气势宏伟壮阔。
8: 山脚下咧就系母老家黄岗村，嗰度咧最出名嘅就系沙姜。
0: 沙姜也叫山奈，是岭南地区最受欢迎的调味料之一。在湛江，沙姜是白切鸡的点睛之笔。在顺德，沙姜焗排骨香飘十里。沙姜是刘百臣辞工回家的另一个情节。早春时节，多雨潮湿，沙姜的芽苞似玉石一样润泽，这也告诉刘百臣该为春种做准备了。
8: 这样有芽的就是可以做一块的姜种。
0: 4月，趁着雨后天晴，

0: 就必须抓紧播种。
1: 每年清明前后的时候种沙姜嘛。我是不会种沙姜的，我是跟着我的长辈啊、阿姨他们一起学现炒现卖。
0: 虽然是种植沙姜的新手，但刘百臣对沙姜产业充满了信心。
1: 国家不是像深圳

0: 嘅花，六到九月佢系不断咁出嘅，即系代表佢嘅长势好好。
1: 沙姜容易打理，产量也高，但要想丰收，就要小心病害。夏季暴风雨总是伴随着电闪雷鸣不期而至，温度及湿度骤变，沙姜也变得脆弱。一旦被细菌侵入感染沙姜瘟，将会导致沙姜大面积死亡。
0: 呢啲就系得咗沙姜瘟嘅沙姜，全部死晒噶啦。佢得咗姜瘟呢啲姜咧，佢会用嘅，闻起嚟系好臭嘅。
1: 传统种植方法是清除杂草，让沙姜晒足太阳。当高温暴雨时，就可能出现沙姜瘟。不过，刘百臣种植沙姜采用的是另一种方法。
0: 呢一片咧就系我嘅沙姜地，好多人咧都笑我话我系种草唔系种姜，我只不过系希望佢安静咁去生长，唔被打搅。
1: 沙姜与草共生，杂草提供遮风挡雨、防直晒等服务，沙姜在庇护下茁壮成长。一芽种下，百芽升起。一月初，沙姜在吸收了近九个月的天地精华之后，成熟了。整个商教镇空气中似乎都满溢着沙姜的香辛味儿。
0: 尽量往深入啲挖，保持佢嘅完整性。我屋企咧种咗大概六十几亩，可能有十八万斤咁左右啦。
2: 喂，
0: 陈，哎，施教授你好，
2: 你好，收姜啊，
0: 系啊。
1: 佘小曼是省农科院植保所专门负责蔬菜病害防治的教授，研究沙姜已有十多年。
2: 又大，圆碌碌，而且黑黄色啦，就表示佢成熟噶啦。呢啲咪好姜啦。脱啦，
1: 新鲜沙姜外皮褐色，略带光泽，由于淀粉含量高，很容易断裂。再加上较高的含水量，不能长期保存。把沙姜切片晒干，方便储存运输，是传统工艺。如今全自动生产线大大提高了干制沙姜的效率。
3: 呢个姜刀切完之后咧，就进入呢个烘炉里边，六个钟就可以出姜干啦。每日嘅产出系80吨。
1: 烘干的沙姜片干净卫生，品质上乘。
3: 干度已经达到96%噶啦，只要做香料啊、中药材同埋调味料，全国各地都好受欢迎嘅。
1: 沙姜的辛辣味不仅能去腥，还有提鲜增香的作用，于是沙姜经常被用来作为食材和配料。沙姜和肉类是最佳搭配，当地的土猪肉。飞水之后切大块，与沙姜等入锅翻炒上色，焖煮10分钟，香气四溢。沙姜与猪手也是制造绝味的秘密。猪手焯水洗净，煲足40分钟。拍碎的沙姜油煎，倒入煮熟的猪手，猛火翻炒，调味起锅。此时猪手软烂，沙姜香气浸润猪肉和汤汁，饱含老广过肥年的期盼。
0: 不过沙姜只变不黑不黏，
1: 跨年夜亲朋围坐而饮，是对自己辛劳整年的犒赏，也是对来年的展望。冬夜也因为沙姜变得妖娆动人，似乎已不那么冷了。
2: 饮咗气氛就嚟啦。
4: Hello， 老板，巴马香猪啊，又香又脆啊！
1: 慢火炭烤的巴马

0: 香猪，香脆嫩滑，是游客打卡必吃的美食之一。和其他小城一样，在熙熙攘攘的游人喧闹之外，巴马有属于自己的味觉记忆和隐藏菜单。
1: 这个酪肉那是绿色的，所以我们这里当地人就叫它绿酪。
0: 煮好的绿螺粥香滑适口，粥水绵滑，螺肉脆爽。绿螺就是巴马盘阳河中的特产。巴马出名源自长寿之乡的美誉，一条盘阳河由北向南再折转往东，贯穿整个县域。贾转镇是打开巴马本地味觉的一把钥匙。苏丽妮原在镇上文化站工作，退休后专心经营自家小饭店。夏秋旅游旺季是她最忙的时候。
2: 我家上海饭店一直开了30年。
3: 香煎鱿鱼，八切猪鸡，我们就是他个人喜欢的就按他的做，我们不太喜欢这样子。
2: 卢先生，有客人买单。
4: 好。
0: 苏丽妮的家庭饭店见证了巴马的旅游发展史。儿子卢金松曾经是在北上广努力打拼的码农，2010年被父母召唤回家帮忙。
5: 我们这里的食材好，只需要简单烹饪就可以了。绿螺啊、鱿鱼都是我们这里的特产。嗯，
6: 口味是吧？
7: 很香很香的。
0: 每年11月到来年6月，盘阳河水清澈见底，最深处水不过膝。是本地人下河采螺的好季节。
2: 我们巴马山美水美，早上睁开眼睛就是看到美景，每个人的心情都是那么美好。
8: 这个螺它可能是吃了石头上面的苔藓，它的肉质是青绿色的。
0: 绿螺只能生长在无污染的流水中。
2: 大的绿螺长齿也轻，也更好吃。现在人吃的越多，个头的越小啊。
0: 清水中放3-5片姜，下少许盐，水滚之后倒入绿螺，煮10分钟即可。待绿螺凉透，就可以取出螺肉。
8: 好漂亮。
5: 小时候我就喜欢把这绿螺当零食吃，很甜啊。
0: 绿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辣椒、蒜末、葱段爆香，放入绿螺翻炒，再是自制的酸笋和玉米粒出场，适当调味后加入紫苏叶增香去腥，炒匀起锅。绿螺的绿色煮熟之后并不会流失，绿螺肉质鲜嫩，清甜爽脆，配上酸笋和紫苏叶，酸辣辛香的感觉沁满整个口腔。巴马鱿鱼是盘阳河里的另一种特有物产。巴马的山以石灰岩为主，山体中遍布溶洞，地下河与暗湖，才有了盘阳河的五进五出。巴马鱿鱼就仅存在百魔洞开始10公里的河道内。
9: 5点钟放网，7点钟收网，有时候得1斤量，有时候得半斤量，有时候得3-4条量。
0: 巴马鱿鱼被称为水下人参，对水质要求很高，至今不能人工饲养。能不能异常美味，取决于天气和运气。
9: 下雨天它就熟来了，白天太阳熟来的不熟来了。
2: 鱼没有，今早上都有鱼不？
9: 都。
2: 有鱼留给我。
9: 哦。
2: 算不卖。
9: 好的。
2: 这就是盘阳河鱿鱼，最大也是这么大。
0: 新鲜鱿鱼只需要简单处理。
2: 开个小口，然后把那个胆和肠子拿出来。
0: 小火慢煎是料理鱿鱼的质朴手法，秘密在鱼本身。
2: 为什么找鱿鱼啊？它本身是鸡肉肉，煎出来的肉很香啊。
0: 鱼肉脂肪在高温下慢慢释放，香气随着氤氲而起。

0: 家千与十家香，本地人用这句名言来形容味道的冲击力。
1: 就这个熟了。
0: 煎好的鱿鱼必须要趁热享受，鱼油流淌在唇齿之间，但毫不肥腻，鳞皮酥脆，肉嫩甘美，鱼骨细如发丝，可以直接嚼碎吞下。绿萝和鱿鱼是巴马的传统食物，不安分的卢金松想搞搞新意思。
2: 就是现成的酒楼饭店基本上都是这种做法，我和我妹在想是否创新些菜式出来。沸水一分钟就可以了，
3: 放一点胡椒粉、食盐、花生油、蒜米、生辣椒、凉拌碧螺。
0: 清甜螺肉搭配蒜米、薄荷，主打清凉、辛辣、脆爽的复合口感。鱿鱼与米粉搭配，让油脂与碳水融合，提升快乐的体验。
2: 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油炸的吃法，又香又脆，而且很鲜甜。
0: 将鱿鱼炸到通体金黄，然后大火爆香料头，用少量水做汤底，放入煎熟的鱿鱼，加入炒熟的黄豆，收汁起锅，黄豆硬韧，鱿鱼香嫩，就像威猛大汉携手温婉女子，相得益彰。
3: 干杯。
0: 晚上一家人聚齐，正是品尝美食的好机会。
3: 身体健康。
0: 山川碧绿，林海生金，岭南生态多样，物阜民丰。但靠山吃山，可能坐吃山空；靠水吃水，或许水枯鱼竭。这些爱绿护绿人的故事告诉我们，不负绿水青山，方得金山银山。
4: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喜欢哪个茶花不妈妈？
1: 我喜欢。不喜欢呀？喜欢。我不喜欢跟白露。白露，花在摇头，在招手，迎接那个春天的到来了一样哈。
2: 三十几岁的八百年的女人就在一起，到现在我都70多岁了。
1: 我们老了，她还是同样的在的像我们的三颗宝珠妈妈。
2: 爷爷，
1: 对，
2: 哥哥最喜欢。
1: 你喜欢？你喜欢那个样子爬来玩，对吗？哎。

0: 今年的蔬菜都吃不完，对吧？嗯。今年开的应该比去年要多一些。
1: 开好几度，十几度的，我憋死了。
0: 你说妈妈今年呀？
2: 嗯。我是很喜欢早上阳光穿过那个树梢，然后洒下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我在这里住了多久，永远有那光的时候，我都想拍。
3: 相比之下，在家里面，可能他和我爸他们是花友，他们更喜欢这些东西。
1: 那个微风吹动茶花，轻轻地摇啊哈摇啊，就是感觉很舒服。哎
4: 呀，那个狗只有那个掏心，
1: 掏心的哈，
2: 它把我那个花啊子一口，把我那个花连根拔起，
1: 还咬咬咬咬断。
2: 对呀，很气人呐。
5: 我们结婚到现在也十年了。前五年的时间就没有那么迫切的心愿说要来把这个地方打造出来，但直到有一年春节在这边过了，然后有一天那茶花呀全树都开了，我第一次被那个茶花给震惊到了，就一下子击中我了，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这个山茶花很美。
3: 茶花是我83年在茶厂，我们一个老表啊，他说走，我们两个出去跟别个搞嫁接，碰到那个人，我们两个说，那个茶花能不能分一支给我们呢？
6: 这本也是也不一样。
3: 那个时候总要去拿起来枝条去弄松点儿，还没得筷子粗。那个小表姐，她只要能活都行。
5: 那叶子为啥子要剪呢？
3: 它保持水分剪掉噻。哦。那个呢，只有去个斜着插，不能蹬起，斜着一点。埋在这个地方，但是。哦，
5: 插到那边来。
3: 嗯，插的时候那个肥沃的土也不能要，要那都会把那个地方烂坏。哦。它不会长根的，用两个大拇食指把眼睛。嗯。轻轻提一下，提不起来。嗯。哎，对了。
7: 我童年的记忆里面没有茶花，在我记忆中就几乎没有，它可能太弱了，它没有存在感。但是慢慢后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叶子让它长那么大了，我也不知道。

0: 我最开始是养肉，养肉养到丧心病狂。
1: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是西晒，早上我就把肉放到那边的房间里面，因为肉要晒太阳。然后下午呢，太阳转到阳台去，我又把肉跟神经病一样又搬到那边去，天天就是来回来回来回折腾，但是也养不好。然后他爷爷就说，要不你给带回来养一下。
2: 2019年5月1号，从重庆拉了一卡车的阳台上养不活的或者是不想养的植物搬回来，然后就开始折腾这个院子。
3: 1、2、3，
1: 你看来我长得好好，
3: 哪个最好看，哪个最有特色。
2: 进来了之后马上他就出来，就是容光焕发的那种，就随便什么植物丢回来都能活。

0: 定是花钱的，因为过去没有那么多条件去买花。
1: 那里看到一些比较难得的花，没得的，我就去在外面里头找些回摆布些的，来把摘在里面。
2: 这个还可以，
3: 我喜欢那
2: 个。OK。
1: 不是你家不叫人家闷，他你喜欢我就喜欢花，都是服了，他都给你搞起回来了，真的真的到处珍惜。这里一个酸草，很酸，
4: 能吃啊？
1: 嗯，味道很好哎，味道，真的味道很好哎，
5: 真酸。

0: 早上还没醒的时候，我能听见下面我们那个竹哨吧，就扫地刷刷刷刷的声音。啊，起来看就是张云奇他爷爷。
1: 我个人还是本来就是喜欢干净的人，这外面的梯板地把搞干净了，里头室内就必须得就干净。
0: 他是一个讲究人，他们那个年代都被征过兵嘛，他当兵可能比别人走得远一点，比如说走到了首都啊什么的，然后回来又进了集体企业。相比之下，他觉得我们现在其实没太讲究。
2: 我父亲不喜欢城市，他带不住我。
3: 说把那么多植物弄回来，是因为弄回来有人帮我收拾，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办法说24小时都在村里面。
4: 那你忙着。
3: 他管得比我好。
1: 种花是一个人的乐趣，有人喜欢打麻将，有的人喜欢爬山，有的人喜欢蹬自行车。整一个花园是可以的，有了自己的一个小天地还是可以。你好狗狗狗。
3: 你那个茶花修剪手艺还是要教一下，你不教哪天那个茶花都长疯了，都没人会剪那个。
1: 那个棍儿上去晃一晃的，我跟你说吧。
3: 我上去了哟。
1: 你上吧。
3: 哎呦喂，好高
1: 哦！卡过来，
3: 好嘛。哎呀，那几个，那
1: 加吧加吧，随便
3: 加，加到哪点？一，
1: 哎呦，肩不够，还只过几点，勾过来。
3: 好，
1: 拉着。哎，算了，今天他是基本上都想那儿了，我是不想去上班了，你给我吃花呀，不想走了。
5: 你如果要学那个弧形，你必须下面哦。要这个它的棚呢，它的幅度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看头理法。
3: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头说。
5: 哎，
3: 插花。
5: 你种啥子花型的，对它的脸蛋和头发感觉很有点美的美观。
3: 我每次回去我都觉得时间不够，我就想再多待一下。

0: 本身他爷爷婆婆也喜欢花花草草，今年我又给他买了各种各样品种。
1: 哦，我的山绣球，哇，土产花已经结束了。
0: 老板，你看哪个好好看？
2: 好看，好看，好看。它种的都一人五十只，跟那

0: 把棒子种，现在种的话，这个土要改，这个土不能直接种。不，咱们农村那里，那给它挠挠痒痒，让根系就出来，更好的舒展到大地里去。
1: 哎呀，中秋啊，我的中秋啊！

0: 就地取材，不花一毛钱。
1: 没。
2: 我们好几次就是去人家拆迁的区域里面，去人家那些残垣断壁里面去寻宝嘛，那些罐耳壶啊，还有包括有些人家扔掉的那种植物，我们都会捡回来。
3: 都是高级公共设备，推拉起回来，对，反正打起眼里，对，再花它。
0: 这个
4: 什
0: 么公关？
4: 尿壶。
0: 尿壶哈，
5: 它就破了一溜，
0: 废物利用。
4: 很多东西它跟钱没有关系，就野花野草你拿回来一样也可以装点你的生活，而且这种美好是大家都能够拥有的，只是你愿不愿意停下来看一下它，慢一点就行了。
0: 看看什么呀？花千骨。
6: 来，打不打？
0: 你要打到我吗？哎呀，糟了！
6: 不准你整！哎，
4: 王姨，
7: 那个不行嘛，跟沙包是三个人，三个人以上。
5: 他那个云是耕耘的云，溪是小溪的溪，就是小河边、小溪边有块地，你踏踏实实的把它种好，精神富足就 OK， 自己能养活自己。
7: 王
8: 姐，
7: 谢谢。
8: 走，张姨，带你去爬山。哇，那里长得好哦，爸爸。啊？你看那窝长得好好。
3: 金刚腿哈。嗯。我看看今年的雨水多不多。啊，看来今年的雨水并不多。
7: 那个啷个看得出来？
3: 花草上的。
7: 哦，这个还可以啊，
3: 快掉下来！耶，快摸摸一下，看有没有那个虾子。
7: 太好看了，
3: 咦，还可以。
5: 以前那个《诗经》里面不是有一首“侃侃发檀兮”，就这样了，就是劳动场景嘛，“云兮云兮”，
9: 就干活的小院呗。
5: 对，干活吧，干活吧。
6: 我把这些小云甩到你的花里头去哈。
4: 我们的院子每一个节日就是劳动节，就没有其他的节。
6: 怎么感觉我是个清洁工呢？
9: 你不是个清洁工，张一希，你是春天艺术创作者，你现在做大地艺术呢。
0: 是的，剪刀布，哎呦，长得。
1: 花开花落，又一春。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习惯从小培养，爱好从小养成。智慧来自书香，读书伴我成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你们都记下了吧？哦，记下了。还有吗？没了。哦，那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讨论，就不留你了。哦，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你看看，你帮我把这封信转给他。这不行。
1: 不是，其实这个信的内容没什么，就几句话，主要是告诉他那个孩子在家的状况都挺好的，别让他操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那个法庭上不该认的，千万别认。
0: 好，这样，这封信就留在我们这儿，好吧？我们还要讨论案情，就不留你了。啊，
1: 行。
0: 好，再见。哎呀，
1: 各位。
0: 那个我们家大福的命就交给你们了，拜托了，谢谢啊。
2: 放心。
3: 哎，我送您。啊。
2: 罗英子。
3: 啊。
2: 回来，把门关上。
3: 啊，韩瑞，如果找到了证人，那就说明王大福没有作案时间，是不是就可以翻案了？
2: 把门关上。

0: 你昨天送他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嘱咐过他让他寻找证人啊？
1: 是，他昨天不是说王大福当时是跟他在一起的吗？那
0: 你想害死我呀？学了几天法律啊，钱律所就没你能了是不是？
1: 韩主任，我
0: 你什么你？你知道你现在这行为会害我们进监狱？
1: 韩主任，我不懂。
0: 秋华，你解释给他听。
1: 证人证言其实是很不可靠的东西。孙小娥一心救夫，又知道有另外证人的重要性，他肯定会找同村人帮他做伪证的。乡里乡亲抹不开情面，就答应帮他作证。但这种证言是经不起法庭之证的。等这些出证言的人见到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那么很有可能就会改变证言。你想想。
2: 等他们见了警察，知道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们会把做伪证的责任推给谁？知道刑法有个第306条吗？
1: 知道。嗯，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条儿贝挺熟啊。梅大良是你的老师吧？知道梅大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这个律所就是他和他的丈夫于大良，还有方丽红他们一起创办的。后来他们夫妻接到了一个案子，自以为掌握了足以推翻案件性质的证言。 结果到了法庭上，证人一口咬定是他唆使他们做的伪证，他的当事人也在法庭上说是他教唆他们改变的有罪供述。他们被诉触犯了刑法第306条。于大良到了法庭上，由于脑淤血当场倒下了。 梅大良也被吊销了律师资格。梅大良原来叫梅琴，是为了纪念他的丈夫才改叫现在这个名字的。你们还年轻，记住，作为一个律师，他的第一个对手是他的当事人，其次才是对方代理人，最后才是法官。
1: 记住了，秋华看家，小楼跟我走。哎，师傅，这个不帮着转了吗？这个要是让那个法警检查一下、看一下的话，我刚才看了，都是几句家常话。那个，您说这要是给王大福看了，没准还能安抚他的情绪。
0: 不行，我警告过你，不要做多余的动作。这封信秋华存档。

0: 王大福，我们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给你的律师，我叫韩志通，他叫罗英子。你同意我们做你的代理律师吗？同意，同意。
1: 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
0: 把代理书让他签字。
2: 这是您的委托书，您看看。

0: 如果您同意的话，
1: 不用看，我签，
0: 我们就可以做您的那个辩护律师了。然后我们的代理义务是到一审结束。
1: 啊，没问题。
2: 不是律师同志，这人真不是我杀的，这真跟我没关系。
3: 你激动？
2: 我承认啊，就是我跟那个钱爱莲这关系，有点不正当，但是他是老逼着我离婚，我就不理他。就头天晚上吧，就是我老婆也是因为这事儿就跟我吵了一架，就回娘家了。然后我正琢磨着是要不要把我老婆叫回来呢，然后这时候这钱爱莲就又找到我这儿了。然后后来我就没经住诱惑，然后就又睡了一回。结果这睡完以后，他就又来劲了，他又逼着说是离婚呐，又闹吧，又动手，这挠的我这脸上身上好几个刀子。后来我也就给了他几个大嘴巴。然后这时候正好那个就是我老婆打工的饭店就给我来电话，说我老婆这一天没上班，说再不上班就开除了。这我就吓一跳，我就赶紧就说要出门去找我老婆去。然后我是1点钟出的门，然后回来的时候7点钟，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然后我就赶紧报警了，结果后来他们非说是我杀的人。这律师同志，这你得给我做主啊！我要杀人，我干嘛我在我自己家里杀呀，对不对？而且，就是我跟钱爱莲这事儿，我老婆是已经知道的了，她就我就没必要，对吧？就你那法律名词就动机嘛，我没动机啊，我没动过，我不动啊，我没动过。
3: 好，我们知道了。哎，警察问你的时候，你把这些都说了吧？
2: 这都说了。
3: 王大福，
2: 啊，
3: 现在呢，检方认定是你杀了人，从证据上来看还是很充分的。你说的这些，我们在辩护的时候会提出来。不过依我看，这个案子辩无罪，几乎是不可能的。
2: 别不可能啊！不是律，
4: 如果你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罪，积极对被害人做出赔偿。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最后对你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2: 不是，律师同志，这人他真不是我杀的呀。
4: 受害人民事部分的代理人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出50万，受害者家属会出具一份谅解书，这对你的量刑还是很有帮助的。
2: 我哪儿来的钱啊？不是，咱们捋顺啊，这人不是我杀的，我干嘛要赔钱呢？
0: 你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你刚才说的这些吗？
2: 不是，想不起来了。
0: 你刚才说，你当时是1点多出的门，
2: 啊，
0: 但现在没有找到你的监控，你怎么解释？你当时是怎么走的？
2: 就我们住那个地方啊，就城边这么一城中村。然后多数都是什么违建，你随时可能就拆的，哪来的监控啊？
0: 哎，王大福，打官司打的就是证据，你要说你没杀人，那你就要找出你没杀人的证据才可以。你可以再想一想，如果你再想到什么的话，你可以及时告诉我们啊。
2: 我是。
0: 不过时间要快啊。
2: 不是，律师同志，你别走啊！不是冤枉死，不是您别走啊，律师同志。

0: 我跟你说，韩主任，你什么意思？来的时候跟你说的话都白说了。
1: 韩主任，您听我说。
0: 说什么说？你知道你这么做很危险。
1: 他现在在被关押的状态中，那你说谎对他有什么好处呢？韩主任，你这个案子我是仔细研究过的，乍一看似乎是形成了证据链条，但是再仔细想一想，再听王大福一说，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你看这王大福。

0: 服，他是没法证明自己出门进门的时间，但是现在警方也找不到他出门进门的监控，对吧？那有没有一种可能，王大福说的是真话呢？而且王大福的邻居说，听到他们争吵的时间是12点多，他自己说他是1点多出的门，他报警的时间是晚上7点多。那在这5、6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王大福和孙小娥所说的一切，完全有可能在他们家里发生啊。
1: 上车了。
0: 我说的都对呀，没错。
2: 开门。
0: 哦，对对，对不起，不好意思。

0: 我好几天没睡好了。我跟你说，现在这当事人一个比一个精，想从他们身上赚钱，这个难呐！哎呀，嗯，我的目标出现了啊，先这样，拜拜。
1: 一会儿把那个案卷给我，我再看看。
2: 哦，好。
0: 小孙，
3: 你好，陈律师。
0: 你好，你好，我找韩律师。
3: 您跟他约了吗？要不您给他打个电话。
0: 好的，好的，打个电话。

0: 陈律师，哎呀，你看你为了正义还真执着，
1: 不一直都这样吗？潘律师，我在你所里呢，您在哪儿呢？
0: 啊，哎呦，你在我们所呀？
2: 嗯。
0: 哎呦，真不巧，真不巧，你看我在外面办事回不去，你有事吗？
1: 哦，在外面呢是吧？没事没事，是我不好，我本来想卡你个空。
2: 啊，我来你所里呢，就是想跟你
1: 顺嘴说一下，就是关于那个刘大怀的他故意伤害致死案啊，受害者家属现在决定了
2: 放弃一切的民事赔偿诉求，
1: 就一个要求，必须判刘大怀死刑。
0: 哎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看这事儿弄的，我也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你看这样。我让我的助理
3: 去接待你，好不好？有事你先跟他谈，
0: 千万别走啊！你等着等着，哎，

0: 主任，你要的材料。
1: 哎，不是让你去见陈律师吗？记住啊，不能让他那边当事人放弃赔偿要求，啊。
2: 主任，可是这个什么刘大怀这案情我也不知道呀。
1: 就一故意伤害致死案，可刘大怀有钱啊，代理费就拿出不少。他那边当事人如果放弃了赔偿要求，坚决索命，咱这边跟人刘家不好交代啊。所以你去啊，一定把他得哄住了。
2: 哄住了？主任，我是怎么哄啊？
1: 好哄，对，他还代理王大福这个案子
2: 啊。
1: 这个人啊，无利不起早。王大福这个案子是所里派给他的，他肯定也就顺手一办。他关心的肯定是刘大怀这个案子，所以你一定得哄住他啊，明白吗？啊、赶快去，赶快去。
2: 啊，哎，主任，这个给你。
1: 哦，好，好，好，赶快去。
2: 啊。
3: 进。
0: 陈律师您好。
3: 你好。
0: 我们韩律师在外面忙，您有什么事儿？
3: 不是冤家不聚首啊，就因为你啊，我明年车的保费要多交了，知道吧？
0: 活该，谁让你先撞我的？
3: 后边是你故意别的我。
0: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3: 行了，咱聊正事吧啊。我叫陈硕啊，美女怎么称呼？
0: 别那么轻浮，我叫罗英子。说吧，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儿？是刘大怀的案子呀，还是王大福的案子？
3: 王大福呢？韩志聪是在所里吧？你们刚才不是一起回来的吗？我看到了，故意躲我是吗？那没办法，我就得拿刘大怀的案子吊他。
0: 你是受害人的民事代理人，那你觉得这案子有疑点吗？
3: 我哪知道有没有疑点啊？刑事部分不是有公诉人的吗？我这趟来就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多赔点钱。
0: 你是一个律师啊，你连这案子有没有疑点你都不去想，就先想着钱啊？
3: 那要不然呢？有没有疑点跟我没有关系，我负责的是民事部分啊，有疑点找警察找公诉人去。哎，我上次找老韩啊，我开的是50万，他不同意。

0: 我还真觉得这案子是存在合理的怀疑的。
1: 哎，你刚入行是不是？
0: 怎么了？我刚拿到实习律师证啊，第一个案子有问题吗？
2: 看出来了，没问题。
3: 说的这，
4: 你说什么呢？放尊重点啊。
3: 美女，
4: 你叫我罗英子。
2: 好的，罗实习律师啊。
1: 我肯定是比你大几岁，所以呢，我给你一个忠告，刑事案子咱们得谨慎一点，合理怀疑这种话不要轻易的说出来。
2: 这样呢，我看了，尤其是卷宗，我读得很仔细，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作为双方的律师，我们能做的就是你督促他们多赔点钱，我呢就让受害者家属赶快出谅解书，保王大夫一条命，这案子就结了啊，律师的职责就算做到了。
0: 什么叫基本啊？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凿，基本上可以判死刑。你对人命对案子就这么儿戏啊？
2: 不是，那还要怎么样呢？对，就这样。哎呦，
1: 那你什么态度啊？什么意思呢？你要去翻案吗？
4: 那如果人不是我当事人杀的，为什么不能翻？
1: 美女，不可能。
4: 可不可能？试试才知道。
1: 法人啊，千八百块，你图什么？
4: 图什么？你这种人当然不能理解了。
2: 你挺有趣儿，你是法律人，咱们谈法律的时候，你在这跟我谈良知，
1: 也挺可爱的。
2: 行吧，那我就看着你这良知值多少钱，你这良知能给你留下什么事儿啊？我们这律所吧，真的，
1: 你师傅韩之通这样，你也这德行。
4: 你什么德行，臭逼！气死我了，没找好。
2: 走着瞧。
4: 刚应该骂他一句就好了。

设计。你不说减肥吗？我给你做的香。姐，找啥呢？姐，你这咋了？你啊啊啊！姐，你别扔，你要是不要，我寄回我老家，行吗？你别扔，别哎。

0: 早啊！哎，对，奶奶，老韩说让你来了以后上他办公室一趟。
1: 哦。
2: 请进。
1: 韩主任，您找我。
2: 按我说的要点，赶紧起草辩护词吧，没几天了。
1: 这怎么？
2: 这个案子我看。

0: 没什么大问题，人就是他杀的，就这样。
1: 哦。
2: 还为那法院案呢？行了，尽到责任就行了。
1: 哎，你好，我是罗英子。啊？哦，好，好，知道了，我马上汇报啊，谢谢。韩主任，看守所来电话，王大福需要会见。
0: 是看守所主动来的电话？
1: 是啊，昨天咱们去的时候登记我的电话。
0: 秋华，秋华，你进来一下。我有事儿，你陪罗英子跑一趟，啊，记住。只许听他说，不许表任何态，啊！
1: 啊！抱歉啊，还麻烦你跑一趟
3: 啊，没事。不过咱俩去了也是白去，
1: 啊？为什么呀？
3: 实习律师是不能单独会见当事人的，咱们去了看守所肯定也不让进。
1: 那韩主任为什么让咱们去啊？
3: 他怕麻烦呗。不过开庭之前就会见这一次了，咱俩去碰个钉子就回来了。
1: 你等着，不是，对，师姐，你等会儿。师傅，恐怕还给劳您大驾跑一趟，这实习律师不可以单独会见的。
0: 哎，不知道竟然就回来了，我们又不是没去。
1: 还是跑一趟嘛，没准开庭前只能见这么一回了。
0: 我这忙着呢。
1: 哦，那我是不是去了就说人犯罪嫌疑人想会见律师，但是律师不肯来，然后明知道实习律师不能单独会见，
0: 打电话啊，
1: 还是派实习律师来了呢？
0: 罗英子，长本事了啊！
1: 嗯，哎呀，我开车，咱一会儿就回来了，师姐。
4: 那韩主任，我就不用去了吧？
0: 一块儿去吧。
1: 走吧，师姐。
0: 你在这儿等着。
5: 然后我想起一事儿来，就是我当时出门的时候，正好碰见我那隔壁那邻居老牛。他跟我关系还不错，他是拉黑车的，就他孩子生病的时候我还给过他100块钱，所以这老牛看见我是说捎我一段。
6: 哎，好嘞。哟，鹏哥，你这脸是怎么了？
7: 没事了，你先走了走了。
6: 哦嘞，鹏哥您系好安全带。
5: 后来我就觉得吧，我怕回来我在车上影响人家拉生意，我就说就撒了个谎，我说我就到了，我就提前下来了。下车之后我就往我老婆家走，公路边上停了一个翻斗车，那车底下有人修车呢，然后我路过的时候他让我帮着拿个扳手，我就顺手就给他了。
6: 是这个吗？
8: 哎，是这个。哎，好，谢谢啊。
5: 然后正好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跟老婆咋解释脸上的伤，我就一边琢磨一边跟她有一搭没一搭就聊了几句。那个时候应该是2点多，哎，就那个修车那师傅，他能帮我证明我那时候在哪儿。
1: 他叫什么呀？哪里的呀？
5: 这个不知道，因为就偶然遇见的，也没问。
1: 那车牌呢？
5: 哟，这我还真没注意，他。后来从车底下出来，然后我们还换了根烟，就聊了几句，我就走了。啊，这车牌真没注意。
1: 那老牛可以为你作证啊。
5: 哎呦，这要不怎么说倒霉呢？我回家的时候啊，就看着老牛家门口围了一堆人，我就上去就问，就结果才知道这老牛他不是拉黑车吗？正好下午碰着查黑车的了，他开车就跑。

0: 一不留神吧，就是连人带车就从桥上就翻到那河沟里去了，就人就给淹死了。
1: 王大福，
2: 还有吗？
0: 那个什么，就是我从我老婆家出来的时候吧，大概是4点多，我就听那个山下路边上有人吹唢呐，就还是一首老曲子，叫《苔花轿》。
2: 那吹唢呐的人你看到了吗？
0: 那没有，那距离还挺远的。哎，
2: 那还有别的吗？
0: 还有就是我老婆呀，那我老婆她那应该也是能听见这唢呐声的，你可以问我老婆。
2: 王大福。
1: 王大福，对方提出来，如果你家能够赔偿对方家里50万，对方家里就可以拿出谅解书。有了这份谅解书，你不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就会很大，你家能出吗？
0: 韩律师，这人他不是我杀的，我凭什么赔呀？
1: 好，那我知道了。
0: 不是，哎，不，
1: 这件事儿，我们可告知你了。
0: 啊，是，不是，
1: 走吧。
0: 是，不是怎么又走了？不是律师。韩律师，这人真不是我杀的，不是罗律师，你去查查这事儿，一查就清楚了。这人真不是我杀的，我冤枉啊！
1: 那个，我要出去见客户，你们俩自己回去吧。
3: 啊，师傅，那个我还是想跟您聊一下，您看咱们有没有可能去问问王大福老婆，她当时有没有听见这个唢呐声？
1: 我说话你怎么就不听呢？啊？
3: 我。
1: 秋华，你告诉他，
4: 别问，一问肯定听见了。
3: 啊，那怎么办呀？
1: 没办法，这个案子本来就没什么可变的。当然，你可以把疑点提出来，法庭也不会采纳。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案子他能得一个不被立即执行，就已经算捡便宜了，你知道不知道？
3: 嗯。
1: 行，你们回去吧。
3: 师姐。你听听他说的，就这么当律师啊？
4: 韩主任一直都是这么当律师的。
3: 可是咱们是不是也给为当事人的利益负责啊？
4: 他今天能陪你跑这一趟，已经很负责任了。走吧。

0: 跟他是谁次挣扎，想利用律师给他拖延时间，能拖一天是一天。他说的那些压根儿不要在辩护词里提。马上就要开庭了，下周一你把那个辩护词写好交给我，还有六天去吧。
1: 韩主任，不是我固执啊，我就是总觉得这王大福不像是在骗咱们。
0: 您说他撒什么谎不行？那非给说这些不靠谱的，难道他不知道咱们要查不到就没用了吗？
2: 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主意都能想出来。他如果说一个靠谱的，我们一查没有，他不就白说了吗？他知道我们查不到，我们如果相信他，就会申请延期，不停的调查。他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当事人想要糊弄律师，办法多的是，学着点吧。
0: 韩主任，那个您刚刚也说还有一周，要不然就拿这一周的时间再让我去查查呗。
3: 你还真固执啊！哎，我就是心里总是不踏实，我觉得他不像是在骗咱们。
0: 行行，想查就查去吧。哎，不，一周不行啊，只有六天。哎，不，你还得给我剩下一天时间修改你写的辩护词，所以你只有五天，明白吗？
1: 谢谢主任，还要查？查，一个吹唢呐的，一个翻斗车。哎呦，这是让我到哪儿找去啊？这是。

0: 现在没有能力自己单独接案子。
1: 师姐，我有事。
2: 我有事找你，你能出来一下吗？
0: 啊，妈，我先忙了，回头再给你打。
3: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1: 师姐，
2: 我遇到事儿了。
3: 怎么了？
2: 我也不知道该找谁，我就想到你了。你能帮我吗？你说，简单的说就是，我丈夫带着一个我认识的女人，一起偷偷的跑了，他们俩一起去跑到美国去了。
3: 你不是跟我们说你离婚了吗？
2: 对，我是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可刚才我刚知道，他在外面借了债。
3: 啊？
2: 债主已经打电话来催了。
3: 债主是谁啊？
2: 是一个快捷贷，是私人贷。他们跟我说他之前在那儿借了几十万，然后一直还着利息，后来他跑了，就再也没还了。没过些日子就已经滚到80万了。
3: 高法对婚姻法第24条有个解释，你知道吗？
2: 债权人就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3: 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也就是说，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你们之间肯定没有这样的约定。就算有，对方也肯定说不知道有这个约定，对吧？哎呦，
2: 我当时哪知道，我嫁个人还要当贼房呀我。
3: 那你现在有钱还吗？私人贷可是一天一个样。
2: 没有，钱都已经被他转移走了。
3: 那你现在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呀？
2: 师姐。我现在眼下最着急的就是我要去解决这些债务的事，但是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我不想丢，可是我确实是顾不上，因为韩主任他说他只给我5天时间。师姐，你能帮我跑一下吗？刚到这律所来，我跟谁也都不熟，就你还对这案子有了解，如果你愿意帮我跑，我就去跟韩主任说，我说这个案子是咱们俩一起做的。
3: 你自己的事儿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惦记王大福的案子呢？
2: 5天如果找不到王大福说的那个唢呐和翻斗车，那我也就死心了。师姐，行吗？
3: 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你说。
3: 你已经向法院起诉离婚了，对吧？
2: 对。
3: 请律师了吗？不管以后你请谁做代理，带我一个，行吗？
2: 但师姐，我必须要实话实讲，我身上没钱了，
3: 我需要的是案子。
2: 行，成交。
3: 王大福说的那2件事，到时候我去跑。我觉得你还是得把心思都放在你自己的事儿上，毕竟现在的司法解释对你很不利，我觉得你还是得做好思想准备。
2: 横竖就这一条命吧。原来讲的好，水来土掩。谢谢你啊，师姐。但韩主任那边你怎么请假呀？
3: 这你就别管了，这就是我的事儿了。
2: 那我走了。
3: 你不回去？啊？

0: 明明是我在外面借私人贷了，
1: 你又来干什么？你不是不认我们了吗？明明是我在外面借私人贷了，他为什么这样对我？为什么要害我？
0: 他的事你问他去，我们不知道。
1: 我问你，他在外面借了多少？
0: 别问他，他也不知道。
1: 那你们把他的那个电话给我，我联系他。
0: 没他的联系方式。
1: 他是你亲儿子，你能没有？如果你们不说，我只能把你们的联系方式给讨债的了。反正刘明在外面借的钱，我是没有见过，他一分没往家里拿，我还不着。
0: 哦，刘明就算是借钱，还不是为了你？
1: 为了我？为了我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借的钱呀？
0: 刘明开公司是为了你吧？刘明不赌不嫖，借钱不就是为了公司，为了你们这个家吗？
1: 你们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他不赌不嫖，他什么时候在外面找的女的呀？啊，他挣的钱什么时候往家里拿过？家里的开支不都是花的我的工资吗？
0: 这话你别跟我们说，跟讨债的说去啊！
1: 现在讨债的已经给我打电话，已经催债了。你要是不告诉我，他们只能闹到这儿来。最后麻烦的还是你们，你们要为自己考虑，也应该告诉我他在外面借了多少，管谁借的，我心里有个数，我知道怎么挽回损失。
0: 你们的事儿我们不知道，
1: 你就不后悔是吧？
0: 我后悔什么？我最后悔的就是刘明找了你这么个扫帚星，要不是为了你，他也不会抛家舍业的跑到国外去。有本事，你就到国外找他去，找他去。
1: 记住你今天说的话。喂，哪位？
2: 罗英子女士吧，我再提醒您一遍啊，您丈夫刘明跟我们借的款已经逾期3个月了，之前跟您说的80万，我们还会再核算一遍的，希望您尽快还钱。
1: 滚蛋！谁借你钱管谁要去？刘明已经跑了，跑了，听见了吗？王八蛋已经跑了。

0: 爷，我跟您打听个事儿，您是前面这村子的吧？
1: 是是。
0: 啊、哦，您知不知道去年七月份有没有人家里办喜事啊？
2: 不知道，
3: 我真不知道，没听说。
0: 那有没有鼓乐班子啊？这附近，我想找一个吹唢呐的。

0: 喂，师姐，
1: 找什么线索了吗？
2: 喂，罗英子，没有呢，我正在找。我就是突然想起你的事儿，我想给你提个醒，也不知道有用没用。
1: 哦哦，你说。
2: 就是那些私人贷公司，他们为了要债，什么手段都能使得出来，所以你千万不能让他们闹到所里去。如果你现在联系不上你丈夫的话，我建议你先弄清楚那些公司的情况，看看在法律上能不能抓住他们什么把柄。
1: 师姐，我也是这么想的。那个，我已经在网上查过这个公司了，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

0: 他们这个公司啊，劣迹斑斑。
1: 而且我也看到了一个报道，说他们会利用社会闲散人员到社会上去逼债，曾经闹出过事儿了。
2: 啊？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
0: 我是想直接去公司找他们，这公司就在京北。
2: 嗯，你就别惦记这边的案子了，我有情况会告诉你的啊。

0: 叫一下你周老板。
1: 找我们老板干嘛？有什么事儿吗？
0: 你最好带我去见他，否则出了事儿你负责。
1: 跟我来吧。
2: 晚上呢，
3: 哥呀哥，
4: 去找老四吧。
5: 找老四，他家服务员放地
2: 上。走了吧，
5: 还让多少
6: 钱？进来。家
1: 人。老板，有人找你。
0: 哎，秋华，你30分钟后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你就报警。
1: 进来吧。
6: 你就按出厂价给我。谢谢啊，
0: 周老板，您好。
6: 谁呀？
0: 您手下给我打过电话了，我老公叫刘明，他借过您的钱，现在连本带息已经80万了，但是他人跑了，我也刚知道这事儿，我想跟您谈谈。
6: 这有什么好谈的？欠债还钱嘛。你到鞋店门招呼员工，就跟他说。
0: 周老板，我希望您听我把话讲完，这样对你我都好。
6: 你等回头跟你说。小丫头，说话夹枪带棒，事儿事儿的。你要说什么呀？
0: 我的职业是律师，来之前我也是做了功课的。您的公司之前闹出过很多事情，现在相关部门正在严查你们这样的民间小贷公司。听您的口音，应该是外省。

0: 我是山东的，咱们能在京北这样的地方立足，就说明都不简单。
1: 找我盘道来了？那什么，你这个债务，你想怎么着？
0: 首先我说明啊，这钱虽然不是我欠的，但是我愿意还，我也认这事儿，但我就两个条件。第一就是，就80万了，咱别再滚了。第二，千万别上门讨债。
1: 不是你隔好长时间你不还我，完了你还不让往上滚利，我吃什么呀？
0: 我查过了，他借的钱你们已经拿了不少的利息了，如果我再还这80万，你们也是赚够本的。
2: 我们家里所有的钱，都被我老公给卷跑了。你要是同意这条件呢？我就去想办法筹钱去，我卖栋房子我都会还给您。
1: 是吗？这么惨呐？你那男人是干什么的？他是不是人啊？他这么干？
2: 他不是人，但我要做人。大哥，我肯定会还您钱的。您同意这条件吗？
3: 你刚才说你是山东的，山东哪儿啊？
0: 岭南。
3: 岭南什么地方呀？
0: 海大南校区的，
1: 你爸是干什么的呀？
2: 海大法学院的教授，
1: 你姓什么？
2: 罗。
1: 罗教授，你是罗教授女儿啊？我二舅是那儿教务主任。
2: 啊，
1: 没说你小时候见过你，我老去。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我看着我就觉得您挺眼熟的。
1: 嘿，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了，真是。哎呀，嗑都唠到这儿了，那你这玩意儿，你真是。行，80就80。我这样，我给你一个星期时间，不滚利了，行吧？你弄钱去吧。
2: 大哥，咱签个合同吧。
1: 我们江湖人办事讲的是信义，啊。吐过唾沫就是一根钉，我信你就行了。
4: 你看怎么样？这车得押给我，纯进口，才跑了5万不可。
5: 哟，这照片上看倒是不错啊。
4: 哎，你看，等会儿跑一下。
5: 是是是，多新啊！你看看，
4: 可以可以。

哎，秋华，啊，没事儿，对，没事儿了，啊，谢谢，啊。

0: 姐啊，您这个房子稍微远一点，您要是想尽快出手的话，我建议你啊，稍微让一点，660万，好出手。
1: A 户型。
2: 罗英子，你别躲，给我开门。

0: 咱们先回去，见他的肯定不在家，等晚上把他叫出来再好好商量啊。
1: 别跟我说这个，一辈子没出息，老了老了得嫁个更字。他不在家，那小飞婆还不在家吗？来了，我看见了，给我开门，看见你在里面。
2: 喂，幺幺零吗？
0: 姐，蓝海国际这个房子好，这样，我帮你争取到1100，怎么样？
1: 那就这两个房子。
0: 就是哪个更好出手呀？那肯定是蓝海国际呀，它旁边就是市重点中学学区房，这个房子的房产证带吗？
1: 哦，没有，我也给回家找找。
0: 行行行行，那这个房子我先帮您挂上，好吧？
1: 不用不用，我呀，其实今天也是只是来询询价，对。嗯。
3: 喂，兰兰，喂，姐，
4: 什么？
3: 老娘们找上门来了。
4: 不是，你千万别开门啊！我这就回去，别开门，知道吗？啊，好嘞。
3: 你不给我开门啊！我现在就打110，让警察来抓你。开门！
4: 哎呀，你们吵什么吵啊？这孩子还在家写作业呢。吵什么呀？抓小偷呢？没见过抓小偷的？
3: 你抓小偷找警察呀，在这儿吵什么？
4: 看不看？你不看我就等在这儿，看你出不出来。

0: 兰兰，你个小偷，你偷我家房产证，你放哪儿了？你马上给我！要是让我……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咱们有事说事，打人是犯法的，知道吗？警察同志，我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他真是自己弄的，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你这儿有监控吗？啊，你调出来看看，是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打他了？姐，让他们打我。你别怕。罗英子，我没想到你这么阴险狡诈，居然引诱他当小偷。警察同志。
1: 这个小保姆偷了我们家的东西，
2: 你偷他们家东西了？他偷你们家什么东西了？
3: 偷我家房产证。
1: 房产证啊？那房产证上写的谁的名字呀？
0: 写。
1: 警察同志，抱歉啊，对我们家的事儿我自己处理就好，给你添麻烦了。
2: 乔治闹到这个程度不应该。二位老人，不管因为什么事儿都不应该动手打人。
0: 记住了，我们没打人，真的。刚刚是你报的警，麻烦在这签个字吧。谢谢啊。孩子还写作业呢。兰兰做的事儿是我让她做的，因为拿回来的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4: 你们以后有什么事儿冲我来，今天警察来了，已经有一次报案记录了。再有一次，我让你们俩吃不了兜着走，信吗？赶紧走。你这还没天理了还？
5: 走走吧走吧，我说过了，哪也没用。
4: 这凭什么呀？凭什么就这样？
5: 处理。
4: 罗英子，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拿着房本也没用。
5: 走走走，
4: 你不信你走着瞧。
5: 不说不说。
0: 看，我气死你！我怎么跟你嘱咐的？我不在家的时候，你别给他们开门。
5: 谁知道他还真动手。哎，有点疼啊，忍着啊。
0: 还能动手，我也倒是没想到。总之啊，以后你就别再给他们开门了啊。
5: 嗯。
0: 你在家里待着，我给再出去一趟。
5: 所以你还出门啊？
0: 你今天被疯狗咬了一口。 姐也替你出气，去要疯狗去。
5: 我决定了，就卖这套。

0: 姐，我知道您急用钱，但是我跟你解释过了，学区房的房子它好卖，出手快。
1: 我就卖这套了，你不是说这六百六的挺好出手的吗？我再让点，六百二或者六百三我就出手了。
0: 哎呦姐，那您这套房子就是贱卖了，市场价是700万，您这直接让了70万。
1: 不是我怕一房子怎么那么困难？那个，不好意思啊，小李，我这个房子啊，它有点特殊的情况，可能到时候腾房的时候呢，会有点困难。不过没关系，你就给我卖出去，等腾房的时候我出面解决。我还按六百六给您挂上去，到时候有买家，怎么卖，卖多少钱都您说了算，行吗？
2: 停车停车，
3: 拜拜咖啡，咖啡。哦，
2: 拜拜
3: 拜拜。嗯，有事儿吗？
4: 刘英子，
3: 嗯，我听说你和秋华在查一个故意杀人案，
4: 不过是一个法源案而已。
3: 法源案怎么了？法源案也得认真打呀，带我一起呗。
4: 那个，我们呀，只是为了写这个辩护词，然后再把这个情况落实一下，不敢惊动您。哎，你不是在那个陶正律师的团队吗？你可以找他呀。哎呀，
3: 陶律师那些案子都无聊极了，而且那些律师一个个就知道打算盘，就带上我吧。
4: 哎，师姐，
3: 哎，
4: 回来啦，
3: 辛苦了。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我打算卖一套房，哎，你喝咖啡吗？ 我不喝，我一会儿喝牛奶。但是至于有没有其他的债主，我还没摸清楚情况。
3: 欠了钱卖套房子就行了。
4: 没你说的那么好，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有两套房吗？
3: 啊，
4: 有一套呢，是我婚后跟他一起买的，然后现在要卖的那一套，是婚前的，我父母给我买的。哦。 你现在把家里能变现的都变现，把钱都藏起来，万一将来还有别的债务呢？哎，
3: 希望他对我别那么狠吧。哎，那案子的事儿有线索了吗？
4: 哦，我没去找旺大福的老婆，我就去他们村和周围的村子去问了问，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3: 小罗，
4: 我觉得这事儿没影儿。 也不可能找到。你现在麻烦缠身，你还是别分散注意力了。
3: 也算是咱们尽心了。
4: 你叫我英子就行。你这几天没来，韩国人对你还挺不满的，跟咱们刑辩部的人到处打听你干嘛去了。你想好怎么应对他啊？那我先回去了。
3: 嗯。
4: 我还查了查王大福说的回来坐车的问题，我发现农村这些拉客的中巴车上根本就没有监控，而且我还问了跑那一带的几辆车，那车上卖票的都说没见过王大福，但我发现这些售票员只顾着低头卖票，对谁坐了车他们一点都不注意。我还特意坐了一段车，过了一会儿我又去问那个售票员，你猜怎么着？
3: 他对你也没印象啊。
4: 行吧。
5: 那我先回去了，嗯，别忘了想想怎么跟韩主任说啊。啊。哎，进来。师傅。你这几天还一直在跑王大福的案子？
6: 不是秋华一直在帮你忙吗？
5: 我请秋华帮个忙。找到了。
6: 还是师傅有先见之明，什么也没找到。我说什么来着？这帮人为了活命，什么招都能使得出来。还有3天了，赶快把辩护词写出来交给我，啊？
5: 行。
6: 谢谢。
5: 哎，嗯，客气。

0: 五六个小时
1: 的空白，五六个小时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啊，这不就是合理怀疑吗？你以为你是什么人？你自己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活下来，还想着救别人？你是女侠吗？写吧，写完了交差。这案子吧，我还是放不下。这王大福要是真撒谎，他怎么能编出这么多细节呢？所以我总觉得他不是编的。就这么放过去，我这真的不能死心。因为也不光是为了王大福吧，我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家里那摊事儿，东窗事发，我这一屁股麻烦。手里也没有办出样的案子，就像我这样律师，那以后哪个律所敢要我呀？
0: 师姐，
1: 就你看你能不能再陪我？
2: 你等一下啊，
3: 韩主任。
4: 嗯。
3: 我想跟您请个假出去一趟。
4: 去吧。
3: 好。
5: 哎，要不要用我的车啊？
3: 哦，不用。不用，谢谢您。
0: 秋华，
3: 嗯，
0: 你别开车了，坐我车吧。
3: 我哪有车啊？
0: 啊，你没车，那你这三天怎么去的呀？
3: 骑共享单车，坐公交车呀，跑一天不过也就几块钱。
0: 走走走，坐我车。
3: 哎呦，
0: 你这么远的路，你骑自行车，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3: 我告诉你有什么用？
6: 刘英子，你们是不是去调查杀人案啊？带我一起呗。
0: 不是啊。
6: 啊，那你们去哪里啊？
0: 我们去法院取盘店啊。去吗？
6: 哦，那我不去了，拜拜。
0: 哦。
2: 这大小姐又抽什么风？
1: 闲得无聊吧？听说咱们要去查杀人案，想跟着咱。
2: 衣食无忧的生活太平淡，需要刺激。咱们别招惹他，他可是所里好几个部都在抢的对象。咱们跟他走得太近，别人会多心的。
1: 放心吧，咱们又不是幼儿园的小阿姨。出发。
2: 你丈夫在外面借了别人的钱，你都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呀。不过从这80万来看吧，他原来是一直还着利息的。后来不还了，人家才找上门来。那如果还有别的债务，应该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要是真还有的话，哈，估计陆续也要找上门来了，真烦死了。
2: 别怪我说你啊，你一个搞法律的，他都瞒着你跑了，还转移了你们共同的财产，还给你丢了一屁股债，你居然都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呀，我想不到呀，我脑子不行。说真的，这段时间就像我活了三辈子，刷新我三观了都。我这辈子从来没想过他会在外面找别人，就算他找了别人，我都没想过他找的是我的闺蜜。就算他找我闺蜜，我也没想过他会在偷偷的背着我转移我们俩的共同财产。就算转了这些财产，我都没想过他在外面还借着这么多的债。这一个是同一屋檐下的丈夫，一个是在危难当中我救我的闺蜜，这俩人就往死里害我。
2: 要么说，人性是一片深不可测的海。
1: 但是你要是见过刘明，你都会觉得他就不像是一个特别有城府的人，你知道吗？
2: 呵呵。
1: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就没城府都把我害成这样呗。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0: 所以除非有一天我真的见到他，亲耳听到他怎么说的，不然啊，我可能真的死不瞑目。哎，我跟你说一逗事儿吧。
1: 嗯。
0: 你知道这女的怎么认识我老公吗？
1: 怎么认识的？
0: 我给人介绍的。哎呀，我现在真的，我都想抽我自己个儿。所以我想着，我早晚得从一地儿把他们俩给揪出来，让他们怎么吃进去，怎么给我吐出来。
2: 您好，我跟您打听一下，
3: 去年七月份咱村里有没有年轻人办过喜事儿？
4: 这现在农村都剩下我们这些老梆子了，哪还有年轻人呢？
3: 哇，谢谢您。
4: 没。
3: 那要不这还有两个村子，咱再问问，要问不着我就死心了。
4: 那两个村子我都问过了，没有。
3: 哎，师姐，你饿不饿？咱先去吃中午饭吧。
5: 师姐，
4: 嗯，
5: 你来梁山所几年了？
4: 两年了，
5: 我以为你都毕业好几年了。
4: 嗯，是毕业好几年了。我之前不在咱们粮仓所，
5: 嗯，
4: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野路子的律所里干了有一年吧。嗯，就是那种在法院门口发发广告、跟别人抢案源的小律所，抢案子，抢到了韩主任头上。他不但没跟我计较，还把我收编了。
5: 哼。那韩主任您挺有眼光的啊，对你还真好。
3: 哎，我一直都觉得你能力挺强的，特干练，比咱们所好多律师都强。
4: 这一行就不是我们这种贫苦出身的人干的。
5: 那你就过谦了，你不是正干着这行吗？而且你还干挺好的。
4: 你以为律师这一行只有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就行了？当律师的得有资源，得能找到案子。再说了，你还不能寒酸，你得开好车，穿好衣服，见当事人请人家吃饭你得买单吧。像我这种骑共享单车，我也就跟你说说还行，要真让当事人知道了，人家还不转头就跑啊。
3: 嗨，骑行车怎么了？不就是一代步工具吗？
6: 喂，你好。
7: 嗯，
6: 我是罗英子啊。
7: 什么？

0: 会不会开车呀？没有必要错误开，还非要往前挤什么呀？哟，七七幺啊，这是冤家路窄。师姐，等我一下啊。
1: 那你看，咱又碰上了。不说的话，我以为你追我呢。哪哪都有你那罗实习律师。
0: 不是，我正想问你呢，琪琪啊，说吧，你是不是在跟踪我呀，色狼？
1: 不色你的话，那我的审美不就完蛋了？
0: 也是，你说跟一钱串的谈什么审美啊？哎，不是，好好的路你抢什么呀？前面有人掉钱了，你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吗？
1: 那你怎么就不能先让我过去，你再走呢？
0: 哎，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还不是为了你的当事人。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尝试去说服受害者的家属放弃死刑的要求呢。
0: 还能这么当律师啊？就是代理着甲方，然后为乙方的利益考虑。嗯，
1: 我有良心啊。哎
0: 呦，也就是在山里说这话哈，没人能听见，也就恶心恶心我。
1: 反正信不信由你。那你跑山里来干嘛来了？
2: 真来找证据啊？
0: 没有，我来找猴来了，碰见你了不是吗？
1: 那猴找到了，证据找没找到？
0: 那就跟你没关系了。你赶紧的错车让我过去。
2: 我再说一句啊，你就死了心彻底放弃吧，马上就开庭了，你不可能找到任何的证据。
0: 你就别照着镜子说话了，赶紧倒车，快点的。
3: 倒车。
1: 哎，
0: 我还是给我倒车。哎，你说他和韩主任倒是能凑成一对儿哈。哎，你说他要和韩主任相遇了，俩人能干嘛呀？谁比谁坏？
4: 他们俩好像还真打过两次对头。
0: 那结果呢？
4: 据我所知，韩主任都输了。
0: 韩主任都

0: 秦大哥，哟，陈律师，我妹子那赔偿是咋样了？不是很理想。不知道要你有什么用？
1: 你看啊，你们这边呢，这想要50万，我跟你说40万都够呛。要不这样吧，20万，啊，20万的话，他们能给，咱们就给他谅解书，行吗？20万，
0: 一个大活人死了就值20万呢。
2: 秦大哥，您要是真心疼你妹妹的话，也不至于她初中没毕业就让她去城里打工吧。还有啊，这小院也不错，屋子也不错，我估计是不是都是她赚钱买的呀？
3: 陈律师，您说这话是啥意思啊？她从小没了爹妈，是我和她哥把她拉扯长大的。哦，她每年挣了钱往家里寄，难道不应该啊？
2: 应该。
3: 那再说了，他活着的时候，那每年往家里寄的都不止你说的这个数，20万肯定不行。
1: 你给我闭嘴！哎，陈律师，那对方是不是在耍无赖啊？在那哭穷？
2: 我以前也以为他们哭穷，但真不是。他这个罪呢，可能会判死刑，都没钱请律师，派的是法律援助律师。
3: 最少30。
2: 25，好吧。
1: 光你这就收了我们2万，你才帮我们要回来25万，
2: 没多少钱，才8%呀！我跟你说，这点钱你找不到像我这么正义的律师了。
1: 行，25万，那我告诉你啊，一分再不能少了，如果低了25，我一分都不要，我只要他的命。
2: 好，那我就跟他谈。大姐，咱妹妹在城里边除了在餐馆打工，有其他工作吗？
1: 没其他工作
2: 啊。有他照片吗？我看看。
3: 有。
2: 哎，
1: 你看那玩意儿干啥呀？
2: 不是，这人嘛，干什么他不都得有动力吗？我知道他以前长什么样子之后呢，我就会怜香惜玉，我就会激励自己更努力，是不是？我就会很……
3: 来，你看，我妹子长得可漂亮了，就值25啊？
4: 哎，大姐，这是两码事儿啊，赔偿金最多25，最多。
2: 20多万，嗨，这人长得还挺漂亮，喜欢王的福，小兔子。
5: 哎，大爷，问您个事儿，您这村子啊，去年7月份有没有谁家是办过白事儿的呀？
6: 没有。
7: 奇怪了，你说难道真就有人闲的没事干，跑野外吹段唢呐？
8: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人吹唢呐，是王大福编的。
7: 可我的直觉是，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咱们要不要再跑个村子，再找找？
8: 行。
7: 韩主任，哎，韩主任，
9: 罗英子，
7: 哎，韩主任，
9: 你又哪儿疯去了？
10: 当初我怎么交代你的？啊，赶快回来，把编户司写好交给我。
7: 韩主任，我这现在回不去啊，我那些事实还没调查清楚呢。
10: 查什么查？根本没有的事，你到哪儿去查？马上回来。
9: 法院的案子要是打不好，你想害我被律协训诫啊？
7: 不是，韩主任，您听我解释。哎，
9: 马上回来。
7: 韩主任，您听我说，
9: 2个小时内必须回来啊。
7: 什么什么？韩主任，您是想阻碍我调查事实是吗？
11: 那就算是律协不训诫，
7: 那我也会举报您，说您对法院不负责任。我告诉您啊，我现在回不去，您自己看着办。
8: 罗英子，你脾气可真够冲的啊！你居然敢这么……

0: 跟韩主任说话，部里都没人敢这么跟他说话。
1: 哎，不行，我也是一时没忍住。不是，主要他说那话跟训孙子似的，无所谓了，反正我也不靠他。

0: 那个吹唢呐那人是你们这村的吗？不是，是隔壁村的，附近都认识他，他吹得特别好。怎么称呼呀？这人？
1: 谁呀？哎，您好。
2: 来了，您好。哎，
0: 您是那个五月班子的那个领头人，叫梁师傅，是您吗？
2: 是。可找到您了，梁师傅，我们是那个那天出完病啊，主家请吃饭。
0: 吃完饭估摸着得3点多，
2: 那从大王庄到你们这村这中间不是经过一座小山吗？那山上有果园，当时你们走过山底下那条道吗？
0: 当然得走那条道了。
2: 走到这个山下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您还记得吗？3点多钟从大王庄过来到那儿，估摸着也得4点多。
3: 4点多点儿，您走到这山下的时候有没有吹过唢呐呀？这你咋知道的？那就是说您吹过。这他说您如果现在过来，立马就可以办手续。
4: 那太好了。啊，那我那个房子的情况，你跟人家说了吗？
3: 还没说呢。姐，有必要现在说吗？
4: 这你不能瞒人家啊！这样吧，您把那个电话。
3: 给这个买家吧，我跟他说。哎，先生，卖家的房子有些情况，想跟您沟通一下。这么真诚的卖家可不好找啊。
5: 这买个房子那么多事儿呢？你房子什么情况？
4: 哎，不是，我怎么听您说话那么耳熟呀？
5: 咱俩认识吗？您是不是姓周啊？哎。
4: 你谁啊？哎，
5: 您把我给忘了。那80万，前天的时候我还
4: 去您公司谈来着呢。啊，我姓罗。
5: 哦，领来小罗啊。
4: 哎，对对对。
5: 不是你真卖房子呀？
4: 周老板，您说说，这君子一言，对吧？这说到做到呀。

0: 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0: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爸爸，爸爸，台风要来了！
2: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0: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0: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0: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0: 好了。

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李潇。
1: 我是燕子，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正式印发，广东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全力推进三农领域高质量发展。RCEP 全面生效3周年，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广东发布高考提醒，即日起可打印准考证，佩戴携带眼镜考生需接受专项检查。
0: 近日，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规划》，锚定农业强国建设目标，明确未来5年三农工作核心任务，聚焦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拓宽富民增收渠道，为全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划定发展路径。广东依托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提质增效，多措并举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持续书写岭南乡村振兴新答卷。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近年来，广东大力推进越强种新工程，一批珍稀濒危物种的种苗培育与人工扩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惠州市惠东县，3700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唇鱼人工繁育鱼苗被放归大海。项目课题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放流的每条黄唇鱼苗都带有自己的身份芯片，用于持续监控研究。
3: 相信有朝一日，我们这个国宝级黄唇鱼能够在我们大湾区，在全国的适应的沿海，能够恢复到它的一个生殖种群。
2: 据了解，由于受过度捕捞栖息地生境压缩影响，黄唇鱼这一我国特有种正濒临灭绝危险。2006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度濒危物种，2021年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截至目前，该项目课题组连续4年放流在惠东人工繁育出的黄唇鱼累计约7000尾。
4: 课题组研究人员先后在黄唇鱼的亲濒保育、苗种繁育、大规格苗种培育以及野化驯养和增殖放流方面做了大量的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2: 汕头潮南雷岭镇素有粤东荔枝之乡美誉，小小的荔枝已然成为当地富民兴村的重要产业。在目前持续高温天气影响下，果农正通过机械化、智能化的精细管养手段保障荔枝果的生长品质。
5: 我们现在水肥一体的这套系统里面，其实上我们是制作一些半自动化的一些程序，打入一些程序让它去，比如说喷水、降温、保湿，可以尽可能的减少我们的天气带来的一个影响。
2: 得益于晚熟的后发优势和优良品质，雷岭荔枝已连续23年出口海外。除了种植端保障果品品质，雷岭镇还积极强化品牌营销，完善出口配套服务，畅通产销对接，推动荔枝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6: 我们精心组织策划了第19届荔枝文化旅游季活动，融入 LBA 篮球赛事，潮汕飞

0: 北宜艺术创作、励志自栽、夜市消费等特色内容，同时也打造了14.5公里的绿美示范线路，丰富群众文旅体验。
1: 如果说实现富民新村产业是基石，那完善的农村产业经营模式则是实现稳定收益的重要抓手。在汕尾陆丰市金乡镇，这家名为福日的咖啡馆自去年开业以来，已成为当地的流量引擎。它独特之处不仅是海景，更在于一种收益共享的模式。
2: 咖啡馆营业额的3.5%直接还补村子体，用于乡村建设和民生改善，预计每年可为村子体增收超150,000元，还解决了近30位村民的就业。
3: 看着家乡一天比一天美，客人越来越多，我们对自己的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归属感和信心都更强了。
1: 本地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而新村民则在这里找到了事业的新舞台。百千万工程所推动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正在让发展的根基越扎越深，越扎越实。
4: 我们前镇布局了14家前镇前村公司，我们的思路是多元化发展，以文旅则文旅，以产业则产业，以光伏则光伏，把各自的资源禀赋变成发展的源头活水。
1: 展望15五，广东将紧扣国家规划部署，持续深耕百千万工程，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强化农业科创赋能，持续夯实乡村振兴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根基。
5: 一个呢是路要进去，物要出来，就是要帮这些落后的地方搞基础设施，让这些地方的有机菜、走地鸡到珠三角来。第二句话呢，我觉得叫做钱要进去，人要留住，也就是搞财政转移，搞这个发达地区帮扶落后地区，使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能够均等化，提高他们的可及性。当然欠发达地区呢也要有自身的努力。
1: 广东台记者李浩言报道。
6: 今天第15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在广州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工商并举、两业融合为主题，吸引超300家金融机构及企业参展。
1: 本届金交会为期3天，设置了金融招商合作、银行保险、资本市场等9大专区展区，聚焦金融5篇大文章落地实践、产融深度协同等内容，全景呈现粤港澳大湾区金融高质量发展新面貌。多家金融机构将两业融合的最新金融服务方案带来亮相。
7: 我们推出了专精特新企业贷、科技易贷、阳光易信贷等多款线上化产品，运用金融科技和大数据支持，实现模型自动化审批、线上提款、随借随还，有效提高了小微企业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
8: 真正切中了我们的痛点，深入了了解我们的技术背景、专利储备和上下游的订单情况，为我们提供无抵押、审批快的授信支持，解决我们临时性资金周转燃眉之急。
9: 我们还开发了无人驾驶航空器保险，以及呢具身机器人保险，可以实现研发风险的有效转移，由保险公司买单。所以呢，对于新技术的研发、推广、应用，具有十分大的现实意义。
1: 在发挥金融对消费的支撑作用，多家金融机构围绕出行、文旅、消费、民生等高频场景打造全链条服务体系，同时积极探索数字人民币在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应用，稳步拓展更多货币加应用场景。
10: 广州地铁的城市码直接嵌入到我们兴业生活的 APP 首页，可以直接感受到城市码一键通行、快捷过闸这么一个体验。每天的话呢，我们会立减2块钱。如果低于2块钱的话呢，我们会立减1.99，相当于1分钱去乘车，一个月是可以享受10次。这个活动目前我们是到9月底，
11: 计划打造这个数字人民币加业务的一个场景的一个系列的一个场景服务，然后呢，包括了这个预付资金的监管，然后服务这个政务缴费，然后消费补贴等等的一些综合场景，消费者的资金完成消费的行为之后呢，确认之后这个钱才支付给商家，那么也可以保障到我们消费者的一个资金安全，同时呢也可以预防就是商户跑路等等一些可能损害到消费者利益的一个情况。
1: 启动仪式现场，六家新设金融平台受。

0: 还成立。同时，现场签约产融对接项目68个，签约总金额超1060亿元，覆盖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广东台记者李欣报道。
1: 今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全面生效3周年。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自贸协定， RCEP 带来的关税减让、通关便利、贸易投资优化等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企业拓展国际市场竞争赢得了显著优势。
0: 走进东莞这家纺织企业的生产车间，500多台自动化纺织机开足马力，赶制一批混纺毛衫片。这批混纺毛衫片作为下游原料，将被发往 RCEP 国家进行下一步缝盘、挑状等工序。凭借 RCEP 原产地证书，这批货物在进口国可以享受到10%的关税优惠。
2: 我们共申领 RCEP 证书1839份，货值4.14亿元，在进口国可减免进口关税4000多万。目前我们对 RCEP 国家的出口额占我们总出口额的60%，政策效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0: 3年来，海关持续优化 RCEP 通关便利化水平，帮助企业根据自身产品产业特点，用好企业 RCEP 原产地规则，指导企业科学选择享惠最优选择，积极培育认定经核准出口商，实现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的政策红利叠加，关税减让红利持续释放。
3: 打造一站式签证业务办理窗口，叠加原产地证书、智能审核、自助打印等便利化措施，实现企业即申报、即审核、即领证。 RCEP 全面生效3年来，黄海关共签发原产地证书6.9万份，进出口货物享惠货值达311亿元。
0: 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获悉，2023年6月2号起，3年来广东口岸累计进口享惠货物538亿元，税款减让14亿元。2023年、2024年、2025年连续3年税款减让实现大幅增长，同比分别增长8.81%、32.35%、32.12%。广东台记者林楚纯报道。
1: 近日，启航1555中国发展与全球机遇广东行广东省专题推介会在广州举行，多国驻华使节、企业家、商会协会代表分别参访粤港澳合作发展平台、大湾区互联互通重点项目、广东优势产业与创新生态以及1000万工程示范村等项目。
0: 来自全球37个国家的60名驻华使节先后参观体验了广东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机器人、新能源自动驾驶汽车、低空经济装备，沉浸式体验广东新质生产力和先进制造业带来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果。
4: Amazing, vibrant, very lively, thriving. I think two things stand out. One is of course, or three things. One is high quality, the second is scale.And third is affordability. So all three combined, I think no country, no company can match.
5: 规模和这个技术的提高很惊人。广州在对我们来讲是最合适的合作伙伴。一方面很近，离我们国家很近；另一方面，广州一直是我们菲律宾的最大的这个贸易的合作伙伴。希望有更多的广州企业到菲律宾去发展。
0: 在非遗文化展区，茶道、香道、古琴、剪纸等引各国驻华使节纷纷驻足体验，让使节们在最前沿的科技与厚重文化体验中感受广东魅力。
4: So today is really very interesting for us because we are discovering a lot of technology, a lot of advancement, a lot of AI technology. It means that China is playing a leading role.In terms of technology,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0: 从改革开放前沿到创新发展高地，广东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与世界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广东台报道。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5批群众举报件237件，来电78件，来信159件，列为重点件5件。涉及大气74件、水50件、生态39件、噪声30件。

0: 6件，固废21件，其他污染17件。其中广州40件，深圳21件，珠海2件，汕头7件，佛山8件，韶关11件，河源6件，梅州17件，惠州11件，汕尾8件，东莞9件，中山10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27件，茂名9件，肇庆10件，清远6件，潮州5件，揭阳13件，云浮6件，省有关单位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广东台报道，截至6月3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6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50件，正在办理中30件。此前交办我省部分群众举报件已经办理，根据督察要求现已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广东台报道，
1: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记者从广东省教育考试院获悉，6月3号10时起，考生可通过广东省普通高考报名系统等平台打印、查询和下载准考证。
0: 今年我省普通高考继续实行2+1安检模式，即考生进入考场需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智能安检门检测。在入场安检过程中查出携带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的考生，需当场配合考试工作人员登记姓名、考号等个人信息，并按规定存放物品。需要注意的是，考生进行安检时，所有佩戴携带眼镜的考生需在视频监控下自行摘下眼镜放在台面，由监考员实施专项检查。对于广大考生来说，更应该注重调节应考心态，科学精准备考，争取以稳扎稳打的从容状态迎接高考。专家提示，适度焦虑可以调节激素，有助于考试。考生焦虑时可借助深呼吸、冥想进行放松。而对于家长来说，温情陪伴更利于考生调整状态。
2: 家长呢要有边界感，我们呢也要给他足够的自由，少一点去打扰他。考试呢只是你人生当中我们所说的你要走的其中的一段路程，它并不能决定你以后所你的未来。所以呢告诉孩子呢不要太紧张，不要太害怕。
0: 近日考生身份证遗失、损坏、到期等应急办证需求增多，为此湛江公安户政部门于近日开通高考考生身份证办理绿色通道，通过优先办、错峰办、就近办三重保障，暖心护航广大考生安心赴考。
3: 针对高考考生，我们专门开通的身份证绿色通道，考生本人可以通过电话预约错峰办理，午休、周末都能办，而且不受户籍地限制。临时身份证我们是现办现领，当场就能拿到。
0: 今年高考恰逢周末及龙舟水降雨期，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结合考点、考场位置、考试时间、天气及交通等情况，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及出行方式。有听力的外语考试将在开考前15分钟禁止进入考场参加听力考试，其他科目在开考15分钟后禁止进入考点封闭区，请务必留足进入考点、考场身份验证和安全检查的时间，确保顺利赴考。广东台综合报道。
1: 日前，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发布关于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范围内部署开展志愿服务助力高考中考专项行动，生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
0: 今年全省各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将面向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退役军人、爱心车主等群体招募驾驶员志愿者，组建爱心送考志愿服务队，设立护送点，在车辆张贴爱心送考标志，通过平台预约、联系报名、挥手急停等方式，一对一为考生提供免费、安全、准时的车辆接送服务和应急服务。
4: 送考之前呢，我们要把车里和外都要清洁杀毒，然后呢，车上备有考生的那个文具，让他们开开心心的去考试，金榜题名。
5: 2026年呢，我们今年是第11年了。司机是很踊跃的报名的啊。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呢，让所有考生需要家长或者考生都能报名方式，我们会一对一的去跟他们建联。
0: 目前全省各地的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也

0: 相继启动，既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积极参与，也有党员司机带队的红旗方向盘先锋车队做表率。
1: 我们在我们的爱心车队群里一发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都是抢着举手报名的。看见这是爱心送考的有20多人，有可能随着任务的增加，我们人员还会有增加的。
2: 很荣幸作为先锋车队一员参加今年的爱心送考。高考期间，我们车队统一张贴标识，在考点周边巡游服务。我们会用专业的技术、贴心的服务，为他们保驾护航。
0: 广东台报道。
3: 入夏以来，广东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用电需求大幅攀升，省内多地市用电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广东各地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安全稳定。
0: 广州海珠康路片区作为典型超大型城中村，聚集5000多家制衣加工厩，上下游从业人口近30万。受纺织行业订单波动、夏季空调集中开启等多重因素影响，片区产业负荷变化较快，低压配电网保供治理难度较大。当地供电部门坚持网格化服务与数字技术双轮驱动，靠前部署、精准运维，全面筑牢夏日用电安全防线。
4: 城中村产业人口流动快，网格经理是城中村服务的前哨。我们海珠供电局构建了4级网格服务体系，划分了62个服务网格，民配协同来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
0: 针对城中村土地资源紧缺的现实痛点，当地供电部门创新技术应用路径，在有限空间内大幅提升用电高峰承载能力。
5: 我们依托专攻人工智能技术的明珠小组，强化态势感知，实现了分钟级的数据抓取，实时掌握城中村的每一度电变化，迅速锁定那些用电量突然激增的用户。一旦发现异常，不再是被动抢修，而是主动预防。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揭阳供电部门聚焦往年故障多发的11个问题台区，全面启动供用电综合治理提升专项行动，赶在用电负荷高峰来临前全面夯实电网运行基础。
6: 在创新推行一村一微信服务模式下，我们搭建起了供电所、村委会、片区客户经理三方即时沟通平台，能够高效对接各类用电诉求。
0: 湛江遂溪遂城镇南河村近期持续遭遇高温热浪，供电压力骤然攀升。该村南河房供电承担2000余名居民供电任务，入夏后高温峰值时段，单台变压器频繁超负荷运行，加之巷道狭窄、用地紧张，大型发电车无法驶入，抢修保电一度陷入进不去、供不上的困境。湛江供电部门党员突击队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反复踏勘，利用村内闲置宅基地搭建临时供电点位，仅用1天便建成投运移动式应急站点，有效分流负荷，显著提升了片区供电能力。广东台报道。
3: 近日，肇庆市怀集县施洞镇安华村一名11岁男童不慎走失，误入地形复杂、林木茂密的深山。当地公安警力、属地干部、护林员、群众历经13个昼夜，不间断接力搜救，成功找回失联男童。
0: 5月19号，肇庆市怀集县警方接到报警，一位村民称自家孩子于5月18号从家里走失。接警后，警方立即赶赴现场，同时启动重大人员走失搜救机制。
7: 这个小孩因为存在与人交流不上，有语言障碍，小孩在深山里面多待1分钟就有多1分危险。
0: 群众生命无小事，安华村又处于山多林密的地带，面对男童已经失踪超过24小时的险情，仅靠派出所民警很难及时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山林里找到孩子的踪迹。警情上报后，省市县镇村5级力量快速联动，结合深山复杂地形、孩童走失特征，动态研判搜救轨迹，优化排查方案。许多热心村民也积极加入了搜救队伍。
8: 大家分为多个小组，对村周边的山头、山沟、废弃的房子进行拉网的排查，每天从早上天不亮就守到晚上天黑，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0: 针对搜救难点，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指定专人全程指导搜救工作，肇庆市公安局多警种联动，并火速抽调精干警力、专业警犬队伍驰援怀集。依托无人机高空巡查，警力地面拉网，警犬气味追踪，对男童所住周边山林开展地毯式排查。
9: 警犬的嗅觉是非常灵敏的，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捕捉到人体气味，在搜救的最后阶段

0: 我们根据前期排查的线索，将重点区域锁定在百山洼一带。
1: 5月30号上午11时，在百山洼深山重点排查区域，警犬追风凭借敏锐的嗅觉，成功捕捉到失联孩童气味，精准锁定隐蔽点位。搜救人员在植被极为茂密、视线完全遮挡的深山草丛中，成功找到已失联13天的男童。经现场初步检查及后续就医体检，孩子仅有手脚轻微皮外伤，身形略显消瘦，整体生命体征平稳。
2: 对于公安啊、镇干部啊那些，还有村民那些，特别是感动的，说谢谢他们辛苦了。
1: 广东台记者陈坤报道。近日，我的村治我来修2026年广东省多彩乡村系列实践活动启动会在广州市增城区正果镇正果老街拉开帷幕。本届活动首次将村治编修作为核心重点，引导广大青年俯身田野，深挖石料，在一村一治中留住乡愁，见证发展。启动会现场同步开设多彩乡村优秀作品展、广州市千村风貌展与广货市集等配套活动。
3: 今天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俄乌短暂缓和终结，相互发动大规模纵深打击，双方对抗手段是否已进入新阶段？俄白边境重兵集结，乌克兰北线危机是否再度浮现？北约东翼军力不强，欧洲安全形势面临怎样的考验呢？敬请关注6月6日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俄乌冲突拉锯与新布局。
1: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明天进行户外活动，各位要继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给身体补充水分。毕竟气温依然会比较高，今天大部分地方可以达到36度到37度，天气呢是相当的炎热。在防暑之余要警惕雷雨，特别是中午过后雷雨可能会随机出现，局部甚至会下暴雨或大暴雨。预计后天在清远、珠三角和粤东午后可能会出现中雷雨，局部雨势仍然比较强，各位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在雷雨发生时，尽量要远离水域、高地或者是空旷地带，赶快躲进安全的建筑物内。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小小生物君，如恒温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在你跟他呢？难道你们就不是一家人吗？郑克阳，你说是不是啊？
1: 我虽然生了他，但是我没有养育他，愧为人母。他不认我，这也是应该的。
0: 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儿子在大难临头的时候，对你这个母亲到底有多

0: 赵真心，下车！
1: 晴子，
0: 下来！
1: 晴子，晴子，你下来！晴子，
2: 晴子，你别胡闹！
0: 别动！再动我开枪了！
2: 让开，让开！别动，都别动，请放下，都别动。
0: 你们谁呀、啊？敢冲我吆喝？你们知道他是谁吗？这是警察局鼎鼎大名的郑可阳，郑探长。你们不认识他吗？
3: 郑探长，
4: 把枪都放下。没事没事啊，都回去吧。别紧张啊，回去吧。
1: 晴子，晴子，晴子。
0: 诸位，诸位，听我说。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位夫人就是郑可阳郑探长的母亲，本名叫做舒雪芳，想当年她也是武汉数一数二的昆曲名伶，嫁给老洋人当二房，五年内生下两个儿子就消失了。你们知道她上哪儿去了吗？你们知道吗？
5: 不知道。
0: 这个女人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跟一个叫东野武雄的日本男人私奔了，这一跑就是15年。
1: 晴子，
0: 郑可阳，你有这样的母亲，你还有什么脸苟活在这世上？
4: 晴子小姐，我没听错吧？你是想让我亲手杀我自己的妈妈？
0: 她活在这个世上只会玷污你的清白。
1: 晴子，
0: 站远点。
4: 这么说，你真的想让我杀了我的妈妈？
0: 你必须亲手杀了你母亲。
4: 那好。
1: 可阳，
2: 子衿，啊，狗夫人回家。
6: 是，
2: 告诉东野，就说我跟他女儿在采石场等他。哎。
7: 苏光彦死了。你把全武汉的每个角角落落都翻遍了，居然连郑洪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你们都在忙些什么？
8: 我警告了每一个参加授勋晚会的人，不许议论传播在晚会上发生的一切。
7: 柴田君，你推开窗户，竖起你的耳朵，你会听到全武汉的每个人都在传说着、议论着、津津乐道地说烈火回来了。就在昨天晚上，郑洪涛出现在晚会上，亲手杀死了苏光远。喂，我是东野。什么？好，我马上就到。柴田，带上人，跟我去一趟采石场。
2: 嗨。

0: 郑克阳，你到底要干什么？东野武雄先生，我要跟你谈一笔交易。我要用你的女儿晴子交换朱军。朱崇义的女儿？
1: 没错，我知道，她是被你们的人带走的。郑克阳，我从来不和你这样的年轻人谈条件，而且朱军的下落。
2: 我也无可奉告，东野先生，你必须得把朱军还给我，否则的话，杀了你的女儿。那个朱军是谁呀？他是你心上人吗？你闭嘴。
1: 年轻人，我知道你有杀人的胆量。

0: 你也杀过人，但你还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是吗？那你就试试看。
1: 不能啊，不能，柯阳，柯阳，不能开枪，你不能开枪啊，柯阳，你不能开枪，柯阳，我求你了，求你了，柯阳，你不能开。

0: 去，你就放了他吧，求你了，就放了他吧，啊，求你了。
1: 年轻人，你离杀人的境界还差得远，因为你太在乎你亲人的性命。真正随心所欲想要杀人的人，是不在乎任何人的性命，包括他自己的。带走。
0: 柯阳，
2: 局官长，怎么处置他？
1: 先让他活着。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的软弱，这种软弱正是我需要的。
3: 林小姐，嗯，
4: 哎，你回来了，
3: 这是你要的东西，
4: 好，快拿进去。
5: 哎，路上没人注意你们两个吧？
3: 没有，不过这路上到处都是日本宪兵队的人。哎哥，听说昨天晚上你把搜光员给杀了。
5: 哼，这消息还挺灵通啊。行了，歇着去吧。
3: 哎
5: 哎，这是什么东西？
4: 电台啊。有了这个电台，我就能和总部联系，请求支援了。
5: 好啊，你现在要求总部支援，我呢得尽快找到朱崇义，然后把他给除掉。
4: 哎，洪涛，
5: 嗯，
4: 我必须要提醒你，朱崇义是朱军的亲爹，如果你真的抓到了他，你对他下手，朱军会怎么想？

0: 君儿啊，吃几口吧，不吃东西怎么行呢？啊，
1: 爸，这帮日本人到底什么意思啊？八毛关在这儿七天七夜了，他们也不审问，也不逼供，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孩子，斗争是残酷的，有时候软硬兼施也是敌人的手段。
1: 我不管他们用什么手段，逼供也好，拉拢也好，可是就算我们以死殉国，也死得其所，把我们关在这儿算什么呀？
2: 主兄，你的这位女儿倒是脾气挺大呀。啊，朱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其实，在你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见过面，你可能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和你的父亲可是有20多年交情的老朋友了。
0: 东爷，你说以前的事干什么？
2: 朱兄，我们过去有交情，这是不争的事实，在晚辈面前何必躲躲闪闪呢？朱小姐，如果没有你父亲的帮助，我们就根本无法掌控武汉的整个局势。毕竟这里有太多对我们抱有敌意的人了。
1: 你说什么？你说我爸帮日本人做事？
2: 对呀，缴获了大量与游击队相关的秘密文件，还抓了不少的抗日分子，这些都是跟你父亲对大日本帝国的耿耿忠心分不开的。

0: 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你这么漂亮的女儿误入歧途啊。她一心与我大日本皇军作对，走的完全是没有希望的死路。你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女儿被那些所谓的爱国口号蒙蔽，甚至牺牲她的生命吗？
1: 爸爸，
2: 卷儿，
1: 他在说什么呢？
2: 卷儿，你别听他说。
1: 爸，到底怎么回事？
2: 我，
1: 爸，你说话呀，怎么回事啊？他说什么呢？
0: 朱小姐，让我来告诉你。你的爸爸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英雄，由于他的帮助，我们才能够把武汉的地下反抗组织一一消灭。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座美丽的城市将会恢复往日的平静。
1: 你胡说，都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这个城市才不再平静。
2: 俊儿啊，你少说几句吧。
1: 爸爸，
0: 朱小姐，你应该多学学你的父亲，知道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要再顽固不化了。
1: 你在挑拨，这不是真的，我爸不可能这么做。爸，你说话呀，你告诉我，这些都不是你做的，你说话呀。啊，爸，烈火呢？洪涛呢？啊，
0: 郑洪涛只是你父亲推到台前的一颗棋子，他很幸运当了你父亲的影子，你父亲的所有功劳全都算在他的头上，因为你父亲实在是太谦虚了，谦虚到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是在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效力。
2: 别说了，别说了，杜野君，算我求你了。
1: 爸，原来您才是那个内奸，对不对？
2: 是。

0: 红桃是被您冤枉的，红桃是您的替罪羊，是不是？
1: 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骗我？
2: 君儿，君儿，
1: 你别过来！
2: 君儿，
1: 你别过来！
2: 君儿，快叫医生啊！快救救我的女儿！快救救我的女儿啊！快点啊！

0: 总部已经派人来武汉了，协助我们刺杀朱重义。
1: 好啊，人什么时候到啊？
0: 就这两天吧，而且他们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
1: 行，有了他们的帮助，咱们的胜面会大一点。
0: 对啊。
1: 哎，你说就这么一个小玩意儿就能和重庆的人通上话，哼，真神了。
0: 想学吗？想学我可以教你啊。
1: 想学啊？
0: 如果想学的话得先看懂这个。
1: 这是什么呀？不就一堆数目字吗？
0: 这个本子上写的呢是我们军统的密码，当然日本人也有他们的密码，有些时候我们需要截取他们的密电，就需要这些数字。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密密麻麻这么多数字，像是一个账本吧。
1: 不管怎么样，先拿走再说啊。

0: 哥，我都打听过了，翟天不在这儿，他出宪兵队了。
1: 那也得小心点儿。林东，我跟你说，那东西啊，就在这下边。
2: 哦，那就下去捞吧。谁去啊？

0: 我承认，东野说的那些事，我都干过。组织是我出卖的，军统的那些人，也是因为我死的。红桃也是被我冤枉的，现在成了叛徒。爸爸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千古罪人。可是当初做这一切，全都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将来，我才答应和东野合作。
1: 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
0: 不，我真的没骗你。爸爸本来想给你存一笔钱，可以送你出国深造，好离开这个水深火热的国家。可是你也知道，你那个继母把钱看得太死。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的真实身份是军统武汉站的站长。为了你的理想，我私自动用了站里的活动经费。可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很快，副站长就发现了我在贪污。他私下提醒我，贪污在军统内部是很严重的罪名。一旦让总部发现了，不但我会被撤职，甚至连性命都不保。况且，因为我知道军统内部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东野秘密找到了我，我的处境，他居然全都知道了。他对我恩威并施，答应我给我一笔钱，并许诺保我们父女平安。爸爸实在是无路可退了，为了你，为了这笔钱，我就投靠了樱木机关。
1: 就这样把咱们的同志都给出卖了？
0: 不，君儿，你不清楚，你不出卖他们，你我都得死。
1: 像你我这样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0: 有区别。只有和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那才是真的。

0: 为了你的安全，什么龌龊无耻的事情我都可以做，我只要对东野还有一丝利用的价值，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你也知道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女儿啊，你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吧，啊，多少个无辜的人悲惨的死去，多少个无耻的人风光的活着，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破地方。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出去，送你到国外去，送你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我一定要送你出去。
1: 好，既然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我才做的这一切，爸，就算我求你为了我你收手吧，就算我求你了，现在收手，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我求你了行吗？您别再做了，爸，爸，我求你了行吗？爸。

0: 去哪儿啊？你不知道，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即便我想回头，军统那边要是知道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的。
1: 您就这么铁心吗？
0: 不是铁心，是为了保护自己，为了保护你。

这张照片是我们爷俩唯一的一张合影，是我上医学院的时候您陪我拍的。每一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最无助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看看。可是现在，您放心，从今以后我会好好的活着。作为你的女儿，我会用我的后半生替你犯下的罪行去赎罪。

0: 君儿啊，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
1: 你找的那个郑洪涛，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原本在这出戏里，他只是个小小的龙套，只是个傀儡。可是没想到的是，他居然打着烈火的旗帜，公开和我们大日本皇军作对。更为可怕的是，就像郑洪涛在报纸上宣称的那样，七日之内，他杀死了苏光元。
2: 那柴田队长对抓捕郑洪涛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吗？

0: 几次三番的折腾，都毫无成效。我对柴田太失望，他虽然有一股日本武士的豪气，但是太过于直接和生硬了。哼，崇义兄，几千年来，在勾心斗角方面，你们永远是我们的老师啊。老虎想抓猫。
1: 实在不容易，因为老虎的本领都是猫教的。阁下是想让我这只老猫去掉郑洪涛这只小虎？
0: 嗯。
1: 啊，东野机关长，
0: 说，
1: 我女儿需要精心养伤，请阁下派最细心的护士对她进行24小时的守护。 不能有任何差池。这个你放心，我能向你保证，他会得到最好的照顾。
0: 好，我还需要日本宪兵队和鹦鹉机关所有人员的调派权。没问题。
1: 要想抓住郑洪涛，还请阁下做一件小事。什么事情？
2: 去见老洋人，用他做诱饵，引郑洪涛露面。嗯，嗯。好，好，好。
3: 乡亲们呐，最近这武汉三镇地面上不太平，风言风语也多。这唾沫星子都快把我老洋人给淹死了。这说心里话，我都不敢迈出我这个家门呐。臊的慌，可今天我高兴，因为真相大白了，水落石出了。我们郑家没有一个人是卖国贼，我的儿子个个。 都是英雄，今天我高兄，请大家来喝酒，请邻居们赏个脸，来，请，来来来来，请。来来来来，谢谢各位赏光啊！好，好，好，好，哎，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1: 郑老先生，有什么喜事啊？
2: 没什么喜事，心里痛快。
1: 看来昨晚令郎的所作所为，你已经知道了是吗？
2: 这年头啊，有些人想一手遮天，混淆黑白。朗朗乾坤之下，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
1: 郑老先生，您的儿子郑洪涛刺杀本地行政长官，这是什么罪名？你心里应该清楚吧？
2: 罪名？苏光远那样的汉奸死有余辜，你们日本人说我儿子有罪，那不算数。全武汉的人都说我儿子是英雄啊！
1: 带走！
4: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老爷，老爷，老爷！
2: 看好家门，不要慌。
0: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5: 接下来可就更有意思了。我会派人把他们装扮成三教九流，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到处散播消息，就说日本宪兵队把老洋人抓起来了。我相信三日之内，这个郑洪涛一定会露面的。怎么，我的这个计划有什么破绽吗？
0: 很好，不管是什么样的敌人，只要抓住他的弱点，就能一击而中。